直喘，心说玩命没有用啊，只好虚晃一边是拨马便走。男女四将兜着屁股就追呀、啊，胡言说投降吧，你跑不了了，投降吧，你跑不了了。胡延硕是伤兵损将啊，幸亏他骑的是宝马，宝马跑得快，连窜再蹦，他那意思想回归本寨。好不容易到了辕门了，抬头一看，吓了一跳，就见辕门大开，正中央有几个人一字排开，在马上是越武扬威。为首有个矮胖子，黑灿灿的面皮，满面陪笑，胡延将军回来了，宋某人恭候多时了。呀，胡延硕揉揉眼睛仔细一看，为首正中的正是宋江，再往两旁一看，有认识的有不认识的，认识的是谁呀、啊，洪天雷、凌震、金枪手、徐宁，不认识的是汤龙等人呢。推开，怎么徐宁在这儿？凌震啊，明白了，投降了。嘿，我为你被俘还着急呢，闹了半天，你当了贼了。书中代言怎么回事？那儿打着。宋江领人抄了后路了，把宋军的营盘整个给占领了。现在的胡延硕有家难奔，是有果难投了。宋江在马上一抱拳，胡延将军呐、啊，有道是识时务者为俊杰呀、啊。别看咱们打过仗，交过手，有道是不打不成交啊。是不是呢？哎，你现在一切全完了，我们爱惜将军，你投降了吧。他刚说完，轰天雷凌震说话了，胡延将军，肯定你对我不满意，你会骂我一声是叛徒，实质上这也是没有办法呀。顺天意而行者昌，逆天道者而亡啊，我这是顺应潮流啊。宋公明，人人的君子，水泊梁山俱是英雄好汉，你挨个的问一问，都是被这无道的朝廷给逼的，走投无路，逼上梁山啊。胡延将军呢、啊，方才宋头领说了，爱惜你是个英雄，如果你现在下马投降，你我弟兄还在一起团聚，共做大事，何乐而不为呀、啊？胡延将军呐、啊，你走投无路了啊，投降吧！啊呸！胡延硕都要气疯了，他舞动双鞭就想玩命。正在这时，身边背后战鼓如雷，有人追上来了，别让胡延硕跑了，抓活的，哗啦啦啦啦啦，劈了火秦明、小李广、花荣、一丈青、扈三娘、矮脚虎、王英几个人追到了。胡延硕一看是腹背受敌呀、啊，再打下去肯定找不着便宜、啊，三十六计走为上策，他是拨马而走，没说嘛，他骑的是御赐的宝马，没这匹马呀，他早叫人抓俘虏了。这马是连蹦带跳啊，胡延硕都不清楚怎么跑出来的。这喊杀的声越来越远，是越来越远呐、啊。胡延硕是两耳生风。这一口气跑出来三十多里地呀、啊！再听后边没动静了，吁。
言说，把马匹带住，脸上那汗呢，滴滴答答往下直淌，那一拳都湿透了，那马身上也全都是汗水了。呼延灼回过头去看了看，什么都看不着了，远离营盘了。再往身边看了看，这回多好，就剩下他老哥一个，身边连一兵一卒都没有了。呼延灼一看是长叹了一声，哎，我怎么会落到这步田地呀、啊、真应了那句话，是走投无路了。哎呀，找个地方歇一会儿吧。一看道边有树林，他进了树林了，从马上跳下来，再张望张望，没有什么危险，把马的肚带松开，让马也松弛松弛。呼延灼找了棵树，往树根底下一坐，把搂海带的解开，盔头摘下来，双边放到手边。怎么办？怎么办？呼延灼一琢磨，就这样回去交旨，皇上肯定得把我宰了。皇上不宰我，高俅也不能放过我呀。我是败军之将，来了个净手，20000多人全交代了。再者一说，我也没有颜面回京了。哎，我自杀。不，我绝不能自杀，留得三寸气在，我还有东山再起的那一天，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呐。哎呀，怎么办呢？现在一点咒念也没有了，他歇了大半天，这汗也下去了，站起来活动活动筋骨，把马的肚带重新紧上，二次上马，一边往前走，他一边犯愁，我上哪儿去呢？这阵天也大亮了，正好遇上一个打柴的，他问本地归哪管。你要再往前走不远了，归青州府管辖。哦，谢谢谢谢。青州府，哎，对呀，青州府的知府复姓慕容，叫慕容魁呀、啊，大伙儿都管他叫慕容知府。慕容魁有个妹子，哎，许配给皇上的，好像现在是个贵妃，在皇上的面前很吃香。慕容魁就仗着他妹子做了知府。据说这个人还行，要不我投奔他去，管他借点兵，让他给我帮帮忙。又一想，过去是见过面，没有交情啊，我是败军之将，人家能借给我兵吗？能赏给我脸吗？倘若吃了卷烟饼，我这张脸往哪儿搁呀？不行，我不能去。可是又一想，我命都保不住了，我要脸有什么用啊？不有那么句话吗？脸皮厚吃个够，脸皮薄吃不着啊。要不试试？对，就这么办。不行了，吃了闭门羹，再另想对策。想到这，他就来了点劲头，把马一催，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奔青州。那青州也挺远呢，他要到府城，那也200来里地呢。他紧赶慢赶，天黑了，一天没吃东西，人也饿了，马也饿了。他往周围看了看，周围除了山，就是水塘，心说这什么糟糕的地方。他沿着这堤坝又往前走了一程，实在是走不动了。打凉棚一看，前面有灯光，啊，有人家。我到人家寻口饭吃吧。再说这马也得。

喂一喂，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往前走了一程，到灯光且近一看，独门独院，就那么一家，也没有遮拦，所以离着多远看清长着灯呢。他甩灯离鞍下了马，牵着马叫门，开门呐，开门呐！哎，这家主人还没睡呢，在屋里答应一声，谁啊？迈步出来，把院门开开了，一看胡延硕，就一愣，哎，我这位将军，你找谁呀？为什么叫将军呢？胡延硕人高马大，顶盔挂甲，全身的戎装，又有战马，又有兵器，所以才这样称呼他。胡延硕一抱拳，哎，这位老兄，叨扰叨扰啊！实不相瞒，我是从战场上下来的，我想办点事儿，结果迷失了方向。哎呀，现在前不着村，后不着店，我连口吃的都没讨着，我打算借助老兄，能不能赏我口饭吃？我这马也得喂一喂。哎，您看怎么样？本宅的主人犹豫了一下，这按理说吃口饭这也没啥，算了，请进来，请进来吧，多谢多谢。胡言说牵着马进了院里，本宅的主人把院门关好，院里真有棵树，胡言说把这马就拴到树上了，然后把鞍子卸下来，肚带全解开。本宅的主人进了屋，把灯点亮了一些，哎，将军请进来吧。胡延硕进屋一看呢，是普通的农户，家里的设备都挺简陋，有一张木床，一条破凳子，还有一张破桌子，三条腿，那条腿拿砖垫着。胡延硕找地方坐下了，把盔头摘下来，甲胄卸下来，可宽松宽松。为了防范万一，他那对宝鞭始终没离他的身边。就见本宅的主人出去给弄了壶水，哎，将军，我这没茶叶，来不及烧开水了，你先将就着喝几口，这就不错，这就不错。胡延硕把壶接过来，嘴对嘴长流水呀，吞吞吞吞吞吞吞吞吞吞吞吞吞吞吞吞吞吞吞吞吞吞，咋喝的这个香啊？你说邪门不？平时在家里也好，在大营里也好，喝的那茶叶都是两对两的茶叶。什么叫两对两？一两银子才能买一两的茶叶，那打鼻儿那么香啊！可那喝着也不是滋味，今儿个喝这乌土水喝的比甘露还甜，这就应了那句话了，饿了吃糠甜如蜜，饱了吃蜜也不甜，人是此一时彼一时啊。胡言说喝了这一壶水，哎，觉得心里这个痛快呀，突然想起了战马来了，我这位老哥还得叫你破费，那马我也得验一验。好说好说，说着把家什找出来，提了一家什水验这匹马，马也渴了，咕嘟嘟咕嘟嘟这路喝呀，喝完了他也舒服，就在树下卧倒了。胡言说紧皱眉，哎，我这位老哥能不能给整点吃的？哎，好，现在我就给你准备。刚才你不是说了吗？人也没吃，马也没喂。好在我光身一个人，家里的什么都不缺，好吧？我现在就给你准备。先把这个马给喂上了。原来他们家也养牲口，后边拴着葱白大叫驴。马料、驴料都差不多少，那马也得将就。给马喂上了，马在这吃着，
胡言说二次进了屋，这人就准备吃的，哪有什么好吃的，剩了两碗凉粥，一块粗面饼子，另外还有咸菜头。咱农户人家呀，就这生活，就这还吃不上溜呢。我将军，您将就一顿，多谢多谢。胡延硕是狼吞虎咽，哎呀，吃的这个香就甭提了。吃完了，吧嗒吧嗒嘴，还没太够，又一想算了，饿不死就得了。哎，我说小哥贵姓？免贵姓王啊。哦。这地方叫什么名？王家坨。这离青州府城有多远？哟，青州啊，平原呢，少说还得80里地。哦，要这么说，今儿个我走不了了，麻烦麻烦，我要在这过夜。为了赶路呢，我想吃点好的，这马也得上点好料。你看本地有集市吗？明儿个你能不能给购买一些？离这不远，山口那就是集市，要什么有什么。您想买什么吧？我想买点熟牛肉，我吃。那马料你看着办，越好越好，我不怕贵。那行，那我可垫不起钱呢，我这儿有钱。胡延硕说着，往怀里一伸手，再伸手，然后又伸手，浑身上下伸了8次手，一个铜子儿也没拿出来。为啥呀？钱是有的是，都没带在身边呢。打仗吧，带钱干嘛呀？哎呦，胡延硕这脸腾红了。这位本宅这主人在旁边看着，心说他哪儿刺痒啊，挠起来没完了，掏个什么劲儿呢？也看出来他没钱，心说你要没钱呢，啥也玩不转。这就叫一文钱憋倒英雄汉。胡延说一看没辙了，哎，碰到腰带子上了，那腰带子上的那环都是金的，他把腰带

0: 吃惊的，我以为这袋子可值不少钱呢。算了，只要能换一顿吃喝，剩下的我不要了，全给你。
1: 是啊，哎呀呀，那我谢谢，我谢谢。那明儿早上我起个大早，我给你换东西去啊。
0: 多谢多谢。今儿晚上我住的哪儿？我这床让给你了，你睡吧。那你呢？我后边有驴棚，我上驴棚摸一宿去。行了行行行了。临睡之前，胡言说又问：“你这地方太平吗？”
2: 哎呀，客爷，这是您谈到这儿了，我们这儿可不太太平啊。
0: 离这儿不远，不到40里，有一座山叫桃花山。桃花山上有土匪呀、啊，有700-800号呢，还2位寨主，一个叫小霸王周通，一个叫打虎将李忠，那厉害的邪乎啊，经常下山是打家劫舍。我说这位客爷，您还要多加谨慎。胡彦硕打了败仗，上了光棍老哥一个，无精打采，误走小王家坨，在一户老王家住宿。哎，本宅的主人呢，还真就不错。临睡觉之前呢，本宅的主人跟他说：“我们这个地方不算太平，我穷我不怕，可是您又有马又有甲胄，这玩意儿招风啊，万里有点闪失，我担待不起啊。”
2: 这你放心，我满身。

0: 开始他拄着双鞭在木床上坐着，时间长了支持不住了。你想，这一天玩命啊，那担多大的风险？现在放松了，要说不睡觉怎么能顶得住呢？后来眼皮就打架，胡延说一琢磨，要不我打个盹儿，然后我再起来盯着，身子这一摘呗。 脑袋一沾这枕头，马上就睡着了。这人呐，都能困死，不睡觉可不行。这胡延硕呀，睡这个死劲就甭提了，鼾声震耳啊。这一觉睡了多长，他不清楚。睡来睡去，睡来，他突然听见有人喊。
1: 我是做梦啊，还是真事儿？他一灵把眼睁开了，懵等转向，强支撑着坐起来，把双鞭抄起来，支着耳朵听着。是，有人在那喊呢，好像是本宅的主人。胡延硕顿时不困了，提着双鞭开房门，他出来了，循声赶奔后院。 到后院一看，本宅那主人蹲在地上正哭呢，哈哈，你们真他妈缺德！胡延硕往驴棚看，连驴都没了，急冲冲赶到前院，再一看，可把他吓坏了，宝马良驹踪迹不见，什么时候丢的不知道。哎呀呀呀！
0: 胡延硕心说：“那马就是我的双腿呀、啊，而且是御赐的宝马，皇上给我的。我要把宝马丢了，犯下欺君之罪，就冲这一条我就活不成了。这谁这么缺德干的？”他又提着鞭来到后院：“小哥，别哭，发生什么事了？你来了。” 是这么回事，我正在驴棚睡觉，从外头闯进来六七个，我一看就认出来了，就是桃花山的贼，怕什么来什么，到这儿就牵驴，我就靠着那头驴活着，我能给他们，结果挨了顿胖揍，驴叫他们抢去了，这还不说，他们顺手牵羊。 把您那匹马也给抢去了，我故此在此呼喊，喊了半天你也不出来，等您出来，黄瓜菜都凉了，都叫人抢去了。这，你敢断言是桃花山的贼干的？肯定是，离这不远，他们经常出来。我虽然认不出他们是谁来，但那模样。
1: 我能记得，也罢，你不必难过，你驴不是被抢了吗？我负责，我肯定讨回一个公道来。我就不为你，为我的宝马，我得找他们去论理。我说将军啊，说是说，干是干呐、啊，这桃花山实力雄厚啊，山上七八百人呢、啊。
0: 满说是您一个人，当初青州府派捕快，那也派二三百，叫他们打的是落花流水呀、啊。有名的捕快头死了七八个呀、啊，您一个人能行？嗯，好吧，管他能行不能行，咱试试看。这样行不行？麻烦麻烦你。
1: 你陪着我到青州府去一趟，你给我带路。到那儿我交代完了，你这驴我包赔。反正我也豁出去了。行行行行行，我陪你赶奔青州。你说胡延硕多可怜呢，到现在马也没了，只好提着鞭步行，跟着本宅的主人赶奔青州府。 又走了一整天呢，这才来到青州。
0: 胡言说光听。

0: 说没来过，到秦州府他一看，呀哈，这慕容知府这地儿不错呀，城池高大呀，这风光秀丽，周围都是大山，城的周围是一马平川，道路修的是又宽又直，看得出是个富庶之区。胡延硕心说，一年清知府10万雪花银，要是贪官呢，不定得搂多少银子呢，何况这么个好地方呢。他脑子在胡思乱想，日头往西转的时候，他们进了青州了。到了青州一打听，知府衙门有人指引方向，就那儿。他们一拐弯到府衙前头一看呢，好气派，大影壁，高大的府门，门上有4个站岗的，一个值班的。胡延硕来到近前，就得跟人家说好听的，一躬扫地，几位辛苦辛苦。这值班的看了看，一瞅这位人高马大啊，长得5大3粗的，堂堂一表，不敢小瞧，赶紧还礼。哎，壮士，你有事儿？请问这是青州知府衙门呢？啊，对呀，我打算见一见慕容知府。
1: 啊，您是？
0: 在下福姓呼燕，单字一硕，我叫胡延硕呀，我有急事要见他。这个你等一等啊，我们通报一声，至于知府大人见不见，那是他的事儿，稍后片刻。真就遇上好说话的，要不这把门的极难对付。值班这头到里边报信去了。慕容知府干嘛呢？跟一名师爷、2位募宾、4个人在欣赏一个古瓶。这瓶子花20两银子买的，据说是稀世珍宝，一倒手就价值万金。究竟是真的是假的，慕容知府没那眼光，想请个行家里手给看一看。现在那个行家还没来，他们四个在这烂呛汤，正这么个节骨眼报事的进来。回大人，门前来个人，他说他复姓胡燕，单字一个硕字，要求见府台大人。胡燕说，见。胡燕说，来多少人？就2人，后边跟那人好像是农村的，他想见您。
2: 哦，
0: 慕容知府把这宝瓶放到桌上了，迟愣了片刻，心说胡燕硕大名鼎鼎啊，据我所知他奉了皇王圣旨上梁山剿匪去了，怎么不在两军阵前跑到我青州来了？肯定有事儿，他不敢怠慢呐，请。把宝瓶放起来，搭了个请字，时间不大，胡延硕和那姓王的从外边进来了。胡延硕叫这姓王的在门口等着，他一个人迈步进了大厅，往正座上一看，嚯，坐着个胖子，看这样能有40岁左右，那脸呢光滑的跟发面大馒头差不多少，2道细眉，肉包子眼睛，肉包子鼻子，大鲶鱼嘴，你牙长得也不好，里出外进的蒜瓣牙，稀不楞登有点胡须，头戴乌纱，身穿红袍，两旁还站着几个人。胡延硕心说，甭问，这就是慕容魁、慕容知府了，求人家来了，因此仅行2步，一躬扫地。府台大人一向可好，胡延硕有礼了啊。慕容魁看了看，哦，这就是胡延硕，见过见过，几年前在京里头， 在教军场我见过，不过这么面对面的时候很少。看这样胡言说怎么的呢？气色不正啊，凭他的身份也得带几个保镖和卫兵啊，怎么剩了一个人了？肯定有事儿。慕容知府欠了欠身，哎，不敢不敢，请胡彦将军落座，谢座。有人搬了把椅子，胡言说坐下了。慕容知府就问，敢问胡彦将军，本府听说你奉皇王圣旨和太尉的令箭，领大兵讨伐梁山水寇，您不在两军阵前指挥军事，怎么到我青州来了？请问有何贵干呢？哎，愧杀人也。府太大人，我来求您来了，是这么回事。胡彦说呀，是正人君子，不会说瞎话，一就是一，二就是二，也不夸大，也没有水分，把实情全端出来了。慕容知府一听才明白，打败了，没咒念了，求我来借兵，那不笑话一样吗？这种人都是势利眼呢，刚才那脸上还有点乐模样，一听完了，呱嗒把脸沉下来了。原来如此，这胡彦将军呐，按理说你指挥失当，打了败仗了，你应当进京向朝廷请罪才是。哎，你这事儿跟我说不着，你应该请示高太尉。我是个小小的四品知府，我哪里来的军队？即使有点军队，也要保卫青州府的安全，无能为力，无能为力呀。府台大人，你尽管放心，虽然我暂时困难向你借兵，待我平了梁山之后，府台大人，我是个报恩的人，我绝不会忘记大人的恩德，我要加倍报答。这话人人都会说。这正在这时，旁边有个师爷拽了他袖子一下，那意思有话要说。慕容知府明白怎么回事了。这样吧，胡彦将军，您累了，请在下边吃饭啊，喝点水，歇歇腿儿，容本府考虑考虑。多谢府台大人。来人呐，把胡彦将军请下去，招待茶饭。是，请吧。他也没表态，胡彦硕就出来了，心里头没底呀。安下胡彦硕咱不说，单说慕容知府问那个师爷，师爷，你刚才拽我干什么？府台大人，您打算怎么答复他呢？还用问吗？以礼相待，坚决拒绝。我无能为力啊，我能管他吗？败军之将，弄好了我沾不着什么便宜，弄坏了我还得担责任呢。俩字儿，请出。大人，您错了，我怕您说出这些话来，所以我拽您的袖子。本府怎么错了？大人呐，胡言说什么人？名门之后，将门的虎子，那是一条虎啊。是砸了败仗了，人有失手，马有漏蹄，老虎还有打盹的时候，是不是呢？这算不了什么，你看他的雄心没有？他有雄心壮志啊。人贵在胜不骄，败不馁，这才叫英雄好汉。他今天有难，主动来投奔您来了，您就应该给他帮忙。有多大的力量使多大的力量，您给他帮了忙，他能亏待您吗？ 人家说了，

加倍报恩呐、啊，他肯定能报恩呐、啊。再说府台大人，您看看咱们青州府的形势，离着咱不远，三面受敌，哎，有白虎山，有桃花山，有二龙山，哪个山上都有土匪，多得过千人呐、啊，威胁着咱们青州府的安全。是，你每年都派兵去讨。有什么用啊？光有名的捕快死了多少人了？哎，每次官兵都伤兵损将，如今成了咱们的心头大患呐、啊。我的意思，把胡延硕留下，以礼相待，叫他帮着咱们守青州。我们有多大的力量，使多大的力量。将来胡延硕要成功了，既保护了咱们青州的安全。又立了功了，能亏待您吗？您在皇上的面前也能讨功啊！别的不说，起码咱青州不受威胁了。利用胡延硕的能量，扫平那些山头，不也不错吗？哎哎，对了，对了，哈哈哈哈！我老姜啊，真有你的，难怪人们都管你叫小神仙。上策，上策呀！这么说，我把他留下，得留下。好好好，就这么办，就这么办。来呀，请胡延将军。胡延硕呀，坐冷板凳，让人给接下去了。底下那人也势利眼，连茶水都没给沏，就给弄的白水，说管吃喝。广喝没问吃不吃，也没人理他。胡延硕在那板凳上坐着，低头就想：人在世，花在时啊。嗯，哎呀，曾几何时我什么样？一走动前呼后拥，要什么来啥，要风得风，要雨得雨。现在可好，落得寄人篱下呀，人家都不爱理我。看那意思，慕容知府不怎么热情，我白来了，看来这脸呢白舍了。他心里正在胡思乱想，来人请他，胡延将军，府台大人有请。跟那洗面佛差不多少。胡延硕不明白怎么回事，迈步走进大厅，再看慕容魁笑脸相迎，刚才欠欠屁股，这会儿接到门口来了。哎呀，慢待慢待，胡延将军屋里请，谢大人。胡延说一看这怎么回事啊，刚才那副德行现在变了样了啊。到了里边分宾主落座，慕容知府先说话：胡延将军啊，不必为难。哎，人有失手，马有漏蹄嘛，是不是呢？再者一说，兵家胜败常事，就打个败仗也不足为奇。当年孙武子不打败仗啊，姜子牙不打败仗啊，也打败仗。哎，人跪在别的倒的，爬得起来。胡延将军，我佩服你，你是胜不骄，败不馁。就冲你这精神头，早晚有一天肯定会东山再起，扫平梁山的水寇，不费吹灰之力。这不你张一回嘴吗？念在你我同殿称臣的份上，本府全力以赴，你看怎么样？哎呀，胡延说真没想到，绝处逢生，站起来是一躬扫地，多谢府台恩待。哎，别，我承受不起，承受不起啊。胡延将军，借兵的事好说，我跟你交交实底啊，我青州府的人马统共加在一块不到4000人，有2000多官军，1000多团练，剩下的都是乌合之众，这玩意儿很难开兵建仗。我呀，和盘托出，交给你了，你就是武官的头，好吗？归你指挥，归你

0: 训练，缺什么少什么，本府给你帮忙，你就住在青州府，你看怎么样？多咱你说行了，多咱你把人拉走，这样可以吧？府台大人对我天高地厚之恩，胡延硕肯定得报答。哎，见外了，见外了，你来的也匆忙，看你这样你挺乏累，我先给你安排住处，好好歇歇，这也不是一天两天就能解决的事儿，好吗？多谢府台。另外府台大人，我还有个要求，说什么事儿？有一个山民为我还丢了一头驴，我把宝马还丢了，我欠人家人情，我现在囊中羞涩，分文皆无，我想先管您借俩钱。好办好办，100两够不够？用不了，20两就可以。那拿50两，50两，快快拿钱去，拿钱去。胡延硕接过钱来，高兴迈步来到府门外头，那姓王的在那等着呢。胡延硕把钱往前一递，我说：“这位，多谢你帮了我的忙，你也受了损失了，这是文银50两，拿回去吧。”“太多了，太多了，5两就用不了。”“不，拿去吧，这是聊表我的寸心呐。”“哎呀，我说将军呢，叫我怎么答谢你？”“哎，不必多说，下去吧。”胡延硕心说：“接下来我得报仇雪恨。”
1: 听众同志们，你们好。从今天开始，由我给大家播讲这套古典名著《水浒全传》。
0: 鲁智深一看呢，认出来了，闹了半天，眼前跪的这个山大王就是打虎将李忠。李忠是谁呀？前文书咱不说过吗？九纹龙史进上延安府找王进，路过魏州遇上鲁智深，俩人要找酒楼喝酒去，正好路过十字路口，看见一个人打把子卖艺，还卖膏药，就是这个李忠啊，他还是九纹龙史进启蒙的师傅。哎呀，鲁达心说，这小子跑这儿做起山大王来了，赶紧过来用手相搀。哎，贤弟，起来起来起起来。哎呀，哥俩四只大手握在一起，亲热的不得了啊。李忠说，这才叫大水冲了龙王庙呢，你看怎么这么巧。鲁达就问他，哎，李忠，你怎么跑这干起这个来？哎，一言难尽。哥哥你还记得不，咱们在魏州酒楼上吃酒，有一个姑娘卖唱，哭哭啼啼的，你翻儿了，你把他们叫到咱那屋细问经过，他们说是镇关西欺负了他们，你要非管闲事，让我们回店先等着去，这茬有没有？
2: 有啊。后来呢？
0: 后来我就回店等你去了，哪知道第二天整个魏州城都翻了个了，说你三拳打死镇关西，官府正在通缉你，凡是跟你认识的人一律全抓，你说我还敢待吗？幸亏我腿长跑得快，我把东西全扔了，从店房跑出来了，这才平安脱险。哎呀，打那之后啊，我这日子惨透了，饥一顿饱一顿啊。前些时我路过桃花山，山上有一伙绿林英雄，下山劫道把我给劫了，为首的债主跟我当场动手，让我给制服了，不打不叫，就这么的，他把我接到山上，情愿把头把金交椅让给我坐，他退居成二把金交椅。哥哥你是知道，我不干这个我没饭吃，当初又打死人命，落到官府的手里我也好不了啊，这就是走投无路，逼的没办法才做了贼呀。哎，鲁智深点点头，这年月官逼民反也没人笑话，不过呢 别干这缺德的事儿。是你娶媳妇儿，还是谁娶媳妇儿？
1: 不是我，
0: 上这要娶亲的是二寨主小霸王周通，就是原来桃花山的寨主。
1: 哦，
0: 原来是这么回事。哎，大哥，您说说您吧，您怎么当和尚了？这事儿，我真没法想，有什么奇怪的？我打死了镇关西，官府通缉我，我无路可去呀。后来经个朋友介绍，到了五台山文殊院，我一横心把脑瓜剃了，我成了花和尚。怎么叫花和尚？我这和尚不守清规，什么篓子都捅，大口喝酒，大口吃肉，凡是和尚不让干的事我全干，故此大伙给我送了个绰号叫花和尚。我也不怕你笑话，因为违反了清规，让人家撵出五台山文殊院，把我介绍到东京大相国寺去了。这不吧，我奔东京路过此地，偏赶错过宿头，到这庄村呢打算住一宿讨口饭吃，正好住到老刘家家，遇上了这件事儿。
2: 啊，明白了明白了，
0: 这刘太公站得远远的，也不知他们嘀咕什么，一瞅还是一家人，怎么还拉着手又说又笑，大概这事儿完了。哎呀，圣僧神通广大呀，这人可真了不起呀。正在这时，鲁智深拉着打虎将李忠的手来到刘太公近前。太公，这回甭怕了，我们都是一家人呢。
3: 你也是那个贼。刘太公，你看我倒了霉了，闹了半天和尚也是贼，不过他一胆小，这贼字也没说清楚。
0: 鲁智深一笑，哎，太公，我说话不是那个意思，我们是一家人，事儿就好办了。你女儿的事情从我这来说完了完了，管保让你家平安无事。刘太公一听，千恩万谢，见过打虎将李忠，接到草堂盛情款待，弟兄们也都到了长院，该吃吃该喝喝，跟前番情况大不相同了。在吃饭的中间，鲁智深就说，我李忠啊，这个二寨主小霸王周通挺不是东西，贪淫好色呀，看着人家姑娘非要娶去做压寨夫人，像话吗？我看在我的份上拉倒吧。啊，李忠点点头，当初我也反对，但是我劝不了他，既然大哥做主，这事就算了，我想跟他打个招呼也没什么了不起的。哎呀，刘太公一听更是千恩万谢，赶紧把老伴姑娘接回来，跪在面前一劲的磕头。李忠用手相搀，请起请起，我说完了就是完了。那怎么解决呢？鲁智深决定去一次桃花山见见小霸王周通，也得说道说道，反正那模样也不像话呀。李忠也愿意接鲁智深去，现在他就有心呢，把山上头把金交椅让给花和尚，听说我们桃花山要有他在，嘿，那日子就没得说了，往后非发大财不可，山上也有了保障了。鲁智深也同意去，后来呢跟刘太公一商议，你呀也跟着去一趟，到那都见见面，人怕见面树怕扒皮，是吧，到那说到完了你不也就放心了吗？刘太公一听可也是这么个理儿，外边准备轿子和大牲口，让鲁智深也骑上马，刘太公坐着轿子，其他的人跟着，李忠率领着队伍一同回到桃花山。单说小霸王周通在椅子上坐着，心如火烧啊，咬碎钢牙，这会儿我大哥也不知得手没得手，怎么还不来信儿？爸，大寨主回来了啊，回来了！小霸王周通站起来，一瘸一扁前来迎接，但是抬头一看就是一愣， 一瞅刘太公还有打探的和尚一块儿进来的，周通一转身呢，把宝剑拽出来了，这就要玩命。
2: 李忠用手相拦，
0: 贤弟，把宝剑放下来，放下。大哥，这，哎，你听我说说，你就清楚了。你知道这位出家僧人是谁吗？
3: 我不认得。
0: 我跟你见面之后，总跟你叨念，魏州有个了不起的英雄鲁提辖鲁达，知道这个人吗？
3: 俺听说过，大名鼎鼎，这不就是鲁达吗？
0: 啊！闹了半天，鲁提辖是和尚，还什么那乱七八糟的？后来出的家，等有空我再跟你详细的说。这就是大哥，小霸王周通，那也是江湖上外面的人啊，福高人呐、啊。闻听此言，宝剑一扔，跪倒在地，闹了半天是哥哥，小弟无知，多有得罪，请哥哥恕罪。这么一来呀、啊，弄得鲁智深怪不好意思的。
3: 贤弟，请起，请起。
0: 哎呀，兄弟，咱哥俩不认识，认识的话，哥哥也不忍心打你呀。怎么样，伤还疼不？这玩意是够疼的。哈哈哈哈，贤弟，改日哥哥向你赔礼。咱俩都坐，都坐吧。刘太公不敢坐，在旁边站着。鲁达告诉他，
2: 坐下坐下坐下，
0: 咱们那旁的事先甭提，先提这件主要的事。我说周贤弟，这件闲事是哥哥我管的，刘老汉只有这一个女儿，他将来呀、啊、想打算找一个倒扎门的女婿，以便养老送终。你说你要娶了他的女儿，将来他们可怎么办呢？哎，我不怕兄弟你生气，良家子女谁愿意嫁给贼呀？是不是这个理儿？我说像你这个身份，要什么大姑娘没有，何必非要他的女儿呢？算了吧，哎，看在哥哥的份上，你就把他饶了吧。周通一听，不住的点头，
3: 哥哥，听您的，
0: 算了算了算了算了。老刘头，你回去吧，这事儿算完了。
3: 哎呦，我多谢谢斋主爷。
0: 把礼物送上，这周通说什么也不要，老头执意不肯，把礼物给留下了。鲁智深怕有反复啊，我周贤弟，我李贤弟，咱把丑话说在前边啊，大丈夫一言出口，驷马难追。咱兔兔嘛可是个钉，不准有反复，不准拉屎往回坐。一旦我要离开桃花山，你要后反劲儿或者是报复，你可对不起哥哥我。
3: 哎呦，大哥，你把小弟看成什么人了？那还够两撇吗？为了叫哥哥放心，你就来看。
0: 他从剑壶里头拽出一根雕翎剑来，咔吧把剑撅折，这叫折剑为誓。古人信这个，说将来我说话不算数，我就像这支剑似的，我折了我不得好死。
2: 哎，鲁智深这才放心。
0: 刘老汉千恩万谢，坐了一会儿领人走了。他走了不提，鲁智深没走啊，被两个人给留下了。哎呀，鲁智深这一住到桃花山上，那是老神仙，李忠和周通啊形影不离，奉若神明啊，什么好吃给吃什么，什么好喝给献什么。哥仨这几天呢有什么说什么。李忠和周通说了，我们食身为贼了，恐怕没有出头之日了，可我们也想好了，混一天说一天，混两天是两天，实在不行有个死在这盯着呢。我大哥，你当和尚干什么？你讲话了，你是个花和尚，是假牌的，何必受那个罪？留下得了，你就是头把金交椅的大寨主，我们哥们听您的， 凭您这身武

0: 闯荡桃花山，可以说天下无敌。咱们弟兄吃喝不愁，也不怕官军前来抄山。哥哥意下如何呀？
1: 哎呀，咱先甭提这事儿啊，容我考虑考虑，再给你们答复。就这样，鲁智深在这住了一个月，没事呢，这俩人陪着他，看看山景，瞅瞅山势，看看桃花山的大寨，让他帮着指点指点怎么练兵。等到了一个月头上，鲁智深不愿意待了，这天向哥俩提出要走，俩人一听就愣住了。大哥，您真不想留下？
2: 我要走啊。二位贤弟，我是个直肠子，有什么我说什么，我不愿意当贼，不愿意啊。现在我已经出家了，皈依佛门，虽然是个花和尚，但是我不能改行了。再说我老师真长老对我不错，让我上东京大相国寺找个事儿做，信都给我写好，现在在怀中。我半道改了行了也不像话，这样吧，我先到东京看看，实在混不下去，我再回来投奔你们哥俩，你们看如何？
1: 好吧，既然哥哥不愿意当贼，我们也不能勉强，可这也不是什么好事儿。
2: 那愿哥哥一路保重吧，等着我们给您拿俩钱儿。
1: 这两个人说拿钱呢，商议了多时又回来了。
2: 大哥，本想多给您拿点钱，但是我们底子太薄，没有什么库存，您能否再住两天？容等有买卖过，我们狠狠做他一炮，做下买卖来，拿出一半的钱给您，您看怎么样？
1: 不必了，有多少给我拿点就行，够路费就可以。
2: 不不不，那哪能行，穷家富路嘛。我来人，你们探听着点啊，要有买卖及时禀报。
1: 鲁智深等听完他们这话呀，就不痛快，心说话跟我苦什么穷啊，你们俩至于吗？光刘太公给你们送的那个礼我都亲眼得见，白花花的银子300两，你们给我拿100不行啊，100不拿，拿50不行啊，20两行不行啊，都舍不得拿，还说什么底子薄，还要做波买卖嘛，还要拿出一半给我，多小气。另外鲁智深这一个来月也发现这俩人的确不够豪爽，跟这样的人处不到一起。但是鲁智深可没说，3天之后买卖来了，喽啰兵撒脚如飞到里头禀报，
2: 报告寨主爷，就这波买卖可太肥了，带的都是绫罗绸缎，名贵的药材，据说还有几千现银。
1: 不过这买卖可不太好做呀，为首的有4-5个保镖的镖师，武功可都不含糊，还带着20多个打手，不知道二位寨主想做不想做？
2: 做，做到底了。大哥，您呢在这吃喝等着，一会儿我们就回来。我说老罗，老罗是个头目，在。我说你跟小罗啊，你们弟兄二人陪着我大哥在这儿吃酒，去，把库房打开，把我们珍藏的酒壶、酒杯、碟子、碗全都拿来。
1: 就是那回盗墓子抠出来那些殉葬品，
2: 哎，对，你再拿来。要一会儿抬了个箱子，打开箱子往桌上一摆，鲁智深可开了眼了。包金的酒壶，包金的碟子，银碗、银筷子，就这一套能有30几件。虽然他不是个商人，鲁智深看了看，就这套东西拿到集市上要卖，少说也得卖2000银子。妈，这俩小子苦穷，这什么玩意儿？鲁智深就问：“你们这从哪得来的？”
1: 嗨，
0: 我们占据桃花山呢，平山头发现一座古墓，在古墓里头抠出来的，可能死者呀是个了不起的人物。你看这殉葬品多快，年头这么久远了，光滑如旧。就这么的，我们把它都刷干净了，锁起来。不是贵客来了不动用，今天哥哥要走了，给哥哥践行，故此才拿出来，咱们使用使用。好吧，那我谢谢二位了。这两个人交代清楚，领了100多人下了桃花山了，做买卖去了，让这大罗小罗在这陪着吃喝，就使用这些家伙。鲁智深那气儿就不打一处来，哼，哎呀，这种小气人呐、啊！其实这银碟子、镀金的酒壶，你给我拿一样，我这路费也就够了。你们何必还得去做买卖去呢？小气鬼，像这种人早晚得吃大亏。我呀，教训教训他们俩。鲁智深想到这儿，打定主意了。等吃喝个不得理儿了，他笑呵呵的跟大罗、小罗商议：“二位吃好没？我们陪着您吃啊！”哎，我吃好了。我说我委屈二位点事儿怎么样？什么事儿您只管吩咐，我拿绳子把您俩捆起来行不？
2: 别闹了，我们俩惹着您了吗？要捆我们？废话，谁跟你们闹？说捆我还就捆。
0: 鲁智深就好像鹰拿燕雀一般，把这俩人给薅住了。
2: 哎呀，哎呀呀，师傅，师傅手下小点劲儿，消不了。
0: 鲁智深把他俩整个给捆上了，嘴里给堵上，然后把盘子和碗里的东西全倒地上，拿着桌围子全擦干净了。鲁智深心说：“我全拿走。”教训教训这俩小气鬼，他这玩意儿支棱八叉带着别扭。他把包金的酒壶、包金的碟子全放地上，把大脚一踩，啪嚓啪嚓啪嚓，嘿嘿，全给踩扁了。这扁乎乎的好带呀。然后找了块大布做包袱皮儿，包了包，背在身上，挎上戒刀。手提着铁铲，对大罗小罗说：“你们听着，等一会儿周通和李忠回来，就说山家告辞了，我们后会有期。另外，你们告诉他们，往后为人处事要豪爽一些，不要做吝啬鬼，我烦这种人。”这东西我拿走了，将来等我有钱加倍补报，告辞了。这二位嘴堵着说不出话来，耳朵能听清楚。就这样，鲁智深离开分赃厅，走到山口这一想，不行，这山势挺险要，我要从这儿下去还背不住，就碰上他俩回来，一碰面不太好。走后山，后山是悬崖峭壁，鲁智深还深不见底呀、啊。心说我还就得从这儿下去。那山上布满了藤萝，他就抓这个藤萝呀，悬着身子，一点一点一点从悬崖上下去了。他刚走，打虎将李忠、小霸王周通得胜归来，买卖做成了。大哥，哎呀，你高高兴吧，这回子买卖做的才肥呢。啊，歪歪，哎，人呢？你看，大罗、小罗在这捆着，把他俩解开，嘴里的东西掏出来一问，这俩人是讲述了经过呀。鲁达焉敢如此无礼，这分明是小瞧咱哥俩。 闹了半天他比咱还贼呢，这叫贼吃贼，越吃

0: 是岳飞呀、啊！贼兄们集合队伍，给我追！花和尚鲁智深一气之下撕离桃花寨，他生气呀、啊，小霸王周通更生气，跺脚骂鲁智深太不仗义了，我们弟兄对待你奉若神明，比亲爹都孝顺，你可好，绑我手下的人，掏我的金银器皿，来个不辞而别，这叫什么？这就叫贼吃贼，越吃越肥，你个忘恩负义之辈，我岂能容得？集合人马就要追赶。大寨主打虎将李忠到底是大了几岁，也比较有涵养，把周通啊就给拦住了。贤弟啊，算了吧，交了不弃，弃了不交，让他呀欠着咱点儿。哎，咱们理直气壮，别忘了老人说的，吃亏呢是占便宜，将来有见面的那天，看他说什么，让他欠着咱哥们的情，咱不能赶尽杀绝呀。兄弟，算了吧，便宜了这个秃驴，你将来再跟他算这笔账。安下他们咱不说，单说花和尚一气之下离开桃花寨，挎着戒刀，扛着连环铲，背着大包袱，大步流行赶奔东京。这条道呢他从来没走过，尤其呢不敢走繁华的码头，竟转一些荒僻的村镇，能不把道走错吗？走着走着就串笼子了。单说这一天，上不着村下不着店，鲁智深是又渴又饿，饥肠辘辘，就觉着五脏六腑都翻了个呢，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饿得他两眼发蓝。鲁智深就觉着脑袋发沉，双腿发软，呼呼的直冒虚汗，他脚下照样加紧。等走到大山里边，哎，他突然发现脚下红墙碧瓦，闪出一座庙宇来。哎呦，可找着庙了，肯定里边有和尚和老道，只要有人就有吃的，别的事先放到一边，填饱肚皮再说。鲁智深精神为之一振啊，脚下加快，时间不大，来到庙前，当时一看，那个泄气了，是一座报废了的古庙，庙前有一座石桥，铺着青石板、青石头栏杆，下边是一条小河，河水呀、啊、不太深，都能看见底，底下是淤泥。但是水已经变成死水了，臭味扑鼻。过了石桥到山门一看，山门已然倒塌，在山门两旁有护庙的金刚，金身薄弱，缺胳膊短腿，太惨了，那荒草长得都过了磕膝盖，也没人管。他从倒塌的墙那个豁口进去了，到院里看，院上挺气派，可惜这座庙宇也不知始建于什么年代，怎么没人经营啊，这么好一座庙毁坏到这种程度。对面是大殿，大殿倒了一半，砖头瓦块满院都是，两旁边两溜配殿，东配殿已经倒了，西配殿还比较完整，门上上着大锁，锁上挂着蜘蛛网，那锁都生锈了，看这意思几年没人动一下了。他又转到二道院，二道院也是这模样。鲁智深在院停身站住，东看看西瞅瞅， 还抱着一线侥幸的心理，万一还有人住呢，在院他就喊，有人吗？有人在这吗？过路的僧人在此挂搭，有没有人？连喊数声无人答言，哦，没人，这真丧气。他就学嘛吧，学嘛到香积厨，这香积厨啊就是庙上做饭的地方，这个锅都没了，炉灶也都塌了，旁边有个坛子口也砸破了，里面有半坛子脏水，臭味扑鼻，让他直翻心呐、他把大包袱就放到香积厨上，在这撂坐了片刻，喘喘气儿，结果饿得太难受了，实在停不了了。我再往后头溜达溜达，这么大一座庙，万一能找着一口吃的呢？就这么的提着铁铲往后学嘛，这庙还真大。能有几十间房子，正好转的第四层院子有一座配殿，他以为没人呢，进配殿一看吓了一跳，靠着墙几角地下铺着厚厚的稻草，草上坐着四个老老和尚，看见他眼睛眨嘛，这才知道是活人，不然的话认为是四个死倒，直挺挺都在那躺着。看见鲁智深进来，这几个老老和尚直眨眉眼，看得出有点吃惊，但没说话。一开始把花和尚也吓一跳，这不有人吗？三四天都没有吃的了，眼看就饿死了。
1: 你说什么？
0: 三四天没吃东西了，我们都要饿死了。
1: 哦，可不是，
0: 有一点劲儿能在这放挺吗？
1: 问你们这是什么庙？
0: 瓦罐寺。
1: 瓦罐寺
0: 啊，
1: 这么好的庙怎么没人管理呀、啊、你们就是这庙上的老和尚吗？
0: 是啊，我们在这60多年了，我们老当家的被人赶走了，年轻人受不了这个苦，还俗的还俗，逃走的逃走，干什么的都有，就剩下我们四个，80、90岁了，举目无亲，抬头无故，就得老死到这儿了。
1: 那你们平常靠什么活着？
0: 有时候到附近的庄村去化点缘，遇上好心人给我们拿点吃的勉强度命，前者化缘没化出来，故此挨饿，恐怕这回再也起不来了。四个和尚都哭了。
1: 鲁智深这人呢、心肠就软，听完这话鼻子一酸，好像没陪着掉眼泪，太惨了。那么这么大座瓦罐寺，除了你们四个之外还有旁人没有？
0: 有啊。
1: 他是谁？
0: 一年多以前来了一僧一道，那个僧人绰号叫生铁佛，那个老道姓邱，叫邱小乙，有个绰号叫飞天夜叉。他们俩楼啊，他住的第七层院子就在后边。
1: 好呀，鲁智深听罢提着铁铲转身奔后院，看得出80、90岁的老和尚眼看要死的人了，绝不会说瞎话。鲁智深心说，我先找点吃的， 然后再给本地除害。

噔噔噔，眨眼之间到了第七层院子，门开着呢。往院里看呢，哗，在树下铺着毯子凉席，靠着那棵树坐着个胖大的僧人。就这出家人站起来，比鲁智深还高着一圈。你看鲁智深胖啊，他比他还胖一圈，浑身上下一身黑肉，真是膘满肉肥呀，大秃脑袋也瘦得戒，身穿青布僧衣，是敞胸露踝，露着大黑肚皮，护心毛都有一寸多长，大脸盘子，阔口咧腮，也是满脸的横丝肉，看样能有40岁左右。挨着他旁边坐着个小巧玲珑的少妇，这少妇脸上啊还抹了一层粉，用炭笔描着眼眉，虽然谈不上怎么漂亮，但是挺风骚，也就在20岁挂零。再看凉席上放着7个碟子8个碗，旁边摆着9坛子，盘子碗里边全是好吃的，炖鹅呀，烧鸡呀，扒鸭子，还有2尾鱼，这边还有个大冰盘，但是吃的也剩不下多少了。可正在这么个时候，从旁边那角门哼哼咧咧晃晃悠悠走进一个出家的老道，手里头拎着个食盒。一瞅这老道身材高大，细马长条，宽宽的肩膀多少有点弓背。

0: 人们给我送个绰号叫生铁佛，他是我的兄弟，出家的道人邱小乙，我邱贤弟，人送绰号飞天夜叉的便是。这个女的呢，这女的是我们庙上的女施主，她父亲呢是瓦罐寺的谭院，现在她父亲卧病在床，派她女儿啊前来求签，正赶上我们要吃饭，故此留下女施主在这也喝几杯。这个您听清了吗？
1: 听说这座大庙倒霉，就倒霉到你们手上，你们俩小子胡作非为，是言不是？
0: 哎呦哎呦，师兄妹，你这听谁说的啊？我明白了，你是在前边来吧，你看着那几个老老和尚了吧。哎呀师兄啊，您是不知道啊，那几个老东西可杀不可留啊，专门造谣生事，胡说八道啊。一年半以前，我跟我兄弟邱小乙在此路过，发现这座庙宇毁坏到这般程度，心里很不是滋味，因此我们俩人决心要木化四方，重修瓦罐寺。我们把多年的积蓄全搭在这里边，结果怎么样呢？好心换来的是驴肝肺。庙上这和尚又偷我们又骗我们，结果把我们哥俩的财产给败光了。相反的，他们倒跑了，就剩下这四个老和尚没地方去，我们哥俩给养着。你说供他们吃供他们喝，他们在背后还说我们哥俩的坏话，这么大的年纪了，你说这是何苦的呢？师兄啊，千万别听他胡说，他是冤枉好人了。哦，鲁智深一想，我初来乍到，真不了解情况，二话没说，提着铁铲又奔前院，又找着这四个老和尚。鲁智深是直肠子人，进屋就吵吵，老东西胡言乱语，血口喷人，方才我见着那一僧一道，人家是这么说的，到底怪谁？这四个老和尚勉强爬扯起来了，手扶着墙壁，身上直抖啊。我说这位师兄啊，我们这把年纪怎敢做那缺德的事，佛爷也不允许啊。你看看他们穿的什么，我们穿的什么，他吃的什么，我们吃的是什么，你就一清二楚了。他是见着你不敢认账，一劈铲就回去了。这回到门内看呢，变了，门关上，里边顶上了，开门！鲁智深连砸几下，里边无人答言，把他气急了，把腿给抬起来，把门就给劈开了。等跳到院里一看，方才的东西全撤了。
1: 听众同志们，你们好。从今天开始，由我给大家播讲这套古典名著《水浒全传》。
0: 花和尚鲁智深大战胡彦硕，这俩人是旗鼓相当，难分胜负。青面兽杨志在后边一看，担心呐，怕鲁智深有点闪失，因此催马摇枪前来助阵。鲁智深催马退回去了，告诉杨志千万留神，这黑脸贼厉害。
2: 杨志早。

就心里有数，他认识胡彦硕，同殿称臣，同在宋朝为官，开会的时候见过几面，不过没有深交而已。杨志催马来到近前，把枪一晃，呆，胡彦硕可认识我吗？胡彦硕一看，想起来了，你不是青面兽杨志，杨志军吗？不才，正是在下。哎，杨志啊，朝廷对你不薄呀，你怎么背叛朝廷，沦为贼寇啊？我真替你可惜呀！想当年，老杨家一门忠烈，都是干国的忠良，现如今传到你这辈上，沦为贼寇，你玷污了杨门的祖先呢，你觉着可耻吗？胡彦硕，咱俩最好别斗口，你有你的难处，我也有我的难言之隐。我之所以当贼寇，这是被逼无奈，为奸臣所害呀、啊。跟你说你也不明白，今儿个咱是仇敌，仇人见面分外眼红，我叫你知道知道我这条大枪的厉害，招枪。话不投机，当场动手。那青面兽杨志也是一员虎将，咱们书说简短，两个人打斗40回合，难分胜负。这胡彦硕呢，刚才打了好几仗了，不管那打虎将李忠有没有本事，他也花了一定的气力，再斗花和尚鲁智深耗费了许多精力，现在又遇上青面兽杨志，这是劲敌呀、啊！不攒足了劲儿，真就对付不了啊！胡彦硕有点冒汗了，感觉到相当吃力。杨志呢，也知道这胡彦硕确实是个英雄，想赢人家也不那么容易。正在这时，双方观战的都关心自己人呢。鲁智深在后头一看，够呛，够呛啊！我这哥们儿占不了便宜，来呀、啊，鸣金收兵，快快快快快！嘡，他当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嘡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军营的规矩，文武必进，文金必退。锣声一响，有事叫他回来。杨志正费劲呢，听见后面锣声一响，知道叫他回去，不敢耽搁，虚晃一枪是拨马便走。胡彦硕也没追他，追上也白费。吁，利用这机会擦了擦汗，喘了几口气。胡彦硕一琢磨，太累了，我得回去好好歇歇，养足了锐气再跟他们争斗。因此他也主动的收兵了，哎，怕对方夜晚偷营，大军退出5里地安营扎寨。单说花和尚鲁智深，接着杨志就问兄弟怎么样，费劲，太费劲了，这黑鬼真厉害，不好对付吧？没关系，养足了精神再来，嘿嘿，时间有的是。说到这儿，周通过来了，各位啊，都累了，赶紧请到山上，我设宴款待。打虎将李忠也说，各位啊，请，把鲁智深、武松、杨志全盘的人马接上桃花山，到这是盛排宴宴的，就对待手下的喽啰也是大碗酒、大口肉，大伙吃的是非常尽兴。他们在这谈着唠着，咱不说，单说胡彦硕，兵退5里，安营扎寨，退归中军保障，往那一坐，是唉声叹气，
这，哎呀，越想越烦躁。什么原因呢？你想想，奉旨出京，吹得咕嘎咕嘎的，皇上和朝廷寄予希望，结果剩他光棍老哥一个，回京怎么交代？乌有颜面见人，现在跑到青州来了，实指望树立自己的威信，打几个漂亮的胜仗，而后养精蓄锐到梁山去报仇，好蒋功补过。想的简单，事实并非如此。他一看桃花山的人倒好对付，就这鲁智深和这杨志极难对付。今儿这一伸手看出来了，这两个人的武艺不在我之下呀，我们打了个旗鼓相当。现在二龙山、桃花山两股土匪结成一股，更难对付了。你说我连个贼都打不过，我算个什么东西？哎，我还算大将啊，我狗屁不是。思来想去，我命不好啊，现在走备孕，喝口凉水都塞牙呀。哎，怎么办？怎么办？明天开兵见仗，还得靠着我一个人，我怎么能胜得了鲁智深？怎么能击败杨志？他真为了难了，脑瓜皮都发麻呀。哎，正在这么个节骨眼上，鲍士的进来了。鲍将军，大事不好了。哎，呼延灼以为的二龙山的人偷营劫寨来了呢，结果一听不是那么回事，原来是知府大人慕容请他速回青州，说青州危机，请他救援。他真有点蒙灯转向啊，这贼在我的对面，怎么后院着火了？谁敢打青州啊？不行，我得赶紧回去，正好顺坡下驴，要不在这儿开兵见仗也找不着便宜。马上传令拔营起寨，书说简短，退回到青州。到了府衙之后，就见慕容大人倒背着双手正嘬牙花呢。大人，您叫我回来。哎呀，呼延将军，回来的好，回来的好，快坐坐坐坐坐坐，你听我说。大人，什么事把您急成这样？听报事的说，有人要打青州，有这等事吗？一点都不假呀，小孩没娘，说起来话长，是这么回事。慕容魁把经过讲述一遍，当然他得给自己找理呀，他不能说旁人对。书中代言怎么回事呢？离着这个青州北关外不远，有一座孔家庄。孔家庄啊，95%都姓孔，其中有孔家大户，当家人就是孔太公，有俩儿子，长子孔明，次子孔亮，家趁人直。老孔家跟宋江还不错呢，咱们前文书说过，宋江不得地，在人家家待了半年多，老孔家供给他吃，供给他喝，结成了好朋友。同时宋江还拜孔太公为干爹，孔太公收了宋江做干儿子。后来宋江走了，辗转到了水泊梁山当了头领，这是前些年发生的事儿。那么宋江走了之后，老孔家也不太平。咱没说吗？这孔家庄95%都姓孔，那五都是外姓客家人，其中有一户姓蔡的，据说跟掌朝的太师蔡京没出五福，属于一脉相传。这老蔡家霸道，

0: 自从搬到孔家庄之后，就想一手遮天，欺压乡里乡亲。后来跟老孔家发生不睦，因为地和牲口的事儿发生争执了。本来老蔡家没理，仗着蔡京的势力，没理小理，打伤了老孔家的人，抢了老孔家的牲口。那老孔家能答应吗？讲理讲不通，就得动五八超。那孔明一怒之下，领伙人闯到老蔡家去了，话不投机当场动手。年轻人头脑一发胀，什么事都干得出来，七丘扑哧把老蔡家11口人全给宰了。你想想，光天化日，人命关天呢，那完得了吗？何况老蔡家还有势力啊。哎，这下惹了大祸了。孔太公知道大儿子惹了祸了，老头一口气没上来，一命呜呼，老头急死了，就剩下孔明孔亮，怎么办怎么办？没过两天，官府来通缉来了，逮捕人来了，人家告了，孔明孔亮没有办法了，手是金银细软，离家出走，离他这儿不远有一座白虎山，他们就钻进白虎山了。打那天开始是占山为王，落草为寇，靠着打劫为生。你不这样叫官府给逮住，脑袋瓜没了。哎，抓他们的是谁呢？就这慕容知府。慕容知府一看凶手没逮着，这就调查，他能跑哪去？他三亲六故都在哪呢？查来查去，查到青州城里，哎，老孔家还有亲戚，有一人姓孔，叫孔斌，是孔太公的亲兄弟，也就是孔明孔亮的亲叔叔，开一座绸缎庄。嘿，这回行了，他一声令下，把孔斌一家人19口全给抓起来了，定了死刑，投入死囚牢。他为什么没杀呢？有原因，他打算拿这孔斌做钓鱼食，引孔明孔亮上钩。你叔叔你要不要了？这20来口人你要不要？要要你就得来要来，你一来我得把你逮住。他是出于这个目的，但这消息就传到白虎山去了。孔明和孔亮一听，抱头大哭，叔叔啊，是我们哥俩把你老给坑了，因为形势所迫，我们也没有办法呀。哭了半天，哥俩止住悲声，一商量怎么办，叔叔一家人眼看要掉脑袋，为咱们受了牵连，咱能不管吗？怎么个管法？手下就400-500人，干脆全拉出去攻打青州府，劫牢反狱，救叔叔。就救不出来，咱也不活了。对，就这么干。哥俩头脑一发热，集合了400多人，起身来到青州府，堵着城门在这叫骂，让慕容知府赶紧把人献出去，献出去还则罢了，不献出去要攻破青州府。这慕容魁胆小如鼠啊，一看胡延硕没在家，来了好几百人要平青州，他魂都飞了，因此派人骑快马去调胡延硕。胡延硕顺坡下驴回来了，一见慕容知府，这老家伙把经过讲述一遍。胡延将军，你看凶不凶？前门有虎，后门有狼，咱这青州危易啊，这孔明孔亮咱怎么对付啊？胡延硕一听，这点小事这算得了什么呢？福台大人尽管放心，毛贼草寇架不住一划来，不就这点事吗？交给我了，我把孔明孔亮抓住，献于府台，任凭发落。 哎呦，胡彦将军如此甚好啊！您等着吧，您把心放到肚里头。哎，这事儿我大包大揽了。没过许久，有人报信儿，孔明、孔亮列队在东关骂阵。胡彦硕一听，来得好，府台大人听见没？您不放心，您上城楼给我观战，您看我怎么对付他们。好好好，我给将军擂鼓助阵。慕容知府带着幕僚等人登上东关的城楼，手扶着垛口，探身往外头看着。单说胡彦硕，点兵一千，开城门，放吊桥，杀出青州府，一字拍开，胡彦硕立马来在前面，分双边定睛一看，呵，头前有那么几百人，衣服都不整齐啊，而且那些喽啰兵老弱不同，也有年轻的，也有老头，还有十二三的小孩。胡彦硕心里头冷笑， 就这道号的还攻打青州，开什么玩笑啊，那叫唬人呢。也就是慕容知府脑瓜皮薄，换个主意正的，你这套根本就不好使。再看正中闪出两匹马来，马鞍桥上坐着俩年轻的，一个黑脸一个白脸，倒挺精神，每人掌中是一口大刀，脑筋都蹦起多高来，眼睛都瞪给溜圆呢。甭问，这就是孔明和孔亮了。那胡彦硕久经大敌，能把他们摆在心上，把嘴一撇，站！我对面的来人，你们想干什么？叫你们当头的到我马前回话。孔明看看孔亮，孔亮看看孔明，哥哥兄弟，这家伙据说就是胡彦硕呀，他是慕容知府的帮凶啊，要想报仇，要想破这青州，不把他给收拾了，什么也办不到。打他，打他！这孔明催马摇刀就过来了。你是胡彦硕吗？不才，正是本将军。你是谁？我是谁呀？绰号人称毛头星，孔明是也。你招刀吧你！抡刀便砍，跟胡彦硕斗在一处。就他这两下子，跟胡彦硕怎么个比法？差的太悬殊了。没五个回合，他刀往下一砍，胡彦硕拿鞭往外一兜，开呀他，把刀给崩飞了。孔明震的两个虎口都裂了，哎，拨马便跑，但是一拨马这功夫，胡彦硕就冲上来了。胡彦硕心说，慕容知府在城楼上的给我关闭料阵，实质上对我不放心呢，我竟倒霉了，今天也转转运，露露脸，不要死的，拿个活的。想到这儿，把双鞭交到单手，催马便追，眨眼之间追了个马头碰马尾，再一使劲，两马并排靠在一块儿了。再看胡彦硕伸出单背青书圆臂，捧着一把，把孔明的腰带子给抓住了，你过来吧你！就把孔明是走马活擒学回马，回归本队，往地上狠狠的一摔，把孔明摔得嚷了一声，好像你断了气。翻！官兵上来把孔明麻肩头拢二臂给捆上了，架回城中。孔亮在后头看得清清的，哥哥，看他的哥哥哪敢打呀，他那两下子还赶不上他哥哥呢，领着四五百人哇就退下去了。知府慕容在城楼上看得清清的，好好好， 呼延将军神人也，呼延将军追，快追，把他们彻底消灭。呼延灼在城下听得清清的，不敢不听，舞动双鞭，带领官军兜着屁股就追。这一口气追出十几里地去，这孔亮是没逮着，手下人有慢的，有老弱病残的，抓了200来人，拿绳拴的一串一串的，这才班师回城。这一进城，慕容知府乐坏了，亲自迎接呼延将军，恭喜恭喜呀，旗开得胜，马到成功。哎呀，借助大人的虎威，两人同到知府衙门列座之后，把孔明给带上来了。孔明是立而不跪，不服不愤。慕容知府手捻着胡须看了看，我说你叫孔明吗？是又怎么样？你落在本府手中，结果是个啥？顶多他妈掉脑袋，没什么了不起，再过20几年还这么大个，真是贼骨头啊。你想死啊，我偏不叫你死。想你的亲人不？想你叔叔不？我也把你投入死牢，小的叫你活受罪。来呀，打入死牢。哐哐哐，脚镣子给钉上了，大家给加上了，连脚镣在大家80多斤，那人要没点劲儿就压堆了，投入死牢了。投入之后，把其他的俘虏全都关在监狱里头，等着把贼头抓住一并处置。然后慕容知府设宴款待呼延灼，提前就问呼延将军，你在这个桃花山胜负如何？哎呀，福台大人难对付，是这么回事。把遇上鲁智深和杨志的事讲说一遍。慕容知府一听有点犯难了，将军，但不知你有何计可破贼匪？青州的慕容知府一则以喜，一则以忧啊。喜之喜，得了个呼延灼，而且抓住个匪首叫孔明，投入死牢。忧什么呢？现在形势严峻呐，又是二龙山的，又是白虎山的，又是桃花山的，这三路匪徒人多势众，而且有几个非常彪悍，难以对付啊！有时候顾此失彼，他能不担心吗？他问计呼延灼，下一步咱怎么办？其实呼延灼心里也没底，脑仁都疼啊！福台大人尽管放心，邪不能侵正，我们慢慢来，我有把握把他们逐个击破。那就好，那就好啊，但愿你我共勉。按下他们咱不说，单说二爷孔亮领着残兵败将一口气跑出去15里，听了听背后没有追兵了，他这才站住。吁，站住，停，站住。剩下这200多人累的是盔白甲卸呀，走路都走不动了，有坐在地上的，有蹲着的，有躺下的，一个个是愁眉不展。要是往常，那孔亮早不答应了，可现在他失去信心，顾不了许多了。他从马上跳下来，找了棵树，往地上一坐，身子一靠，眼泪掉下来了。哥呀，就咱叔叔没救出来，把你还打上了，这落到他们手里头凶多吉少啊。哥呀，你现在怎么样啊？ 我们是画虎不成反类鸡犬，哥哥你是我唯一的亲人，你要是有个长短，我他妈也不活着。这人受了刺激了，越想心路越窄，越想心路越窄，把佩刀拽出来要抹脖子。幸好有几个小头目离着他近，手疾眼快，哎呀别别，抱胳膊的夺刀的苦苦相劝。这孔亮就说，众位啊，蝼蚁尚且贪生，何况是人呢？可我现在实在是走投无路了，救我哥救不了，救我叔叔救不了，你说我可咋好啊？哎，大王，咱这么办行不行？我们出个主意。说什么主意？既然咱失败了，也别气馁，咱找找同行给帮忙。眼前有桃花山，不远处有二龙山，都有咱的同行啊，是否咱们去求求援去？倘若他们能打个援手，咱三路人马合在一处，您不就有报仇的希望了吗？嗯，主意倒是不错，谁肯帮忙啊？现在都是爹死娘嫁人，个人顾个人，人家能答应我的条件，哎，咱试试看呢。要实在不行，咱再另想对策呀。这大活人不能叫尿憋死，不是有那么句话吗？三寸气在千般用，一旦无常万事空啊。您说是这理儿吗？说的可也是，我跟他们都没啥交情，谁能帮我的忙？哎，咱试试。哎，咱上二龙山去顺说顺说，到桃花山去请请朋友，如果他们实在拒绝了，我们再想其他的主意，您看是吗？嗯，好吧，事到了现在就得厚着脸皮求救于人呢。不过桃花山我不去，那个小霸王周通、打虎将李忠，我瞅着不顺眼，我们平时也没有往来。这二龙山嘛，倒有一线的希望。我听说那有个头领叫武松啊，对呀，打虎的英雄。武松当初在我们家住过，那个人是个正人君子，我在备难之中求求他，很可能还有点希望，那咱就试试看吧。好嘞，孔亮不死了，抖抖精神，领着残兵败将整队出发，赶奔二龙山。走出去没有十里地，有人眼尖，发现对面斜刺里来着一支队伍。站住，头领站住，是不是官军
1: 啊？
0: 孔亮都被官军吓破胆，他怕遇上胡彦硕，揉揉眼睛定睛观看，不是官军。官军穿的服装啥样？这喽啰兵穿的啥样？一看长短不齐，各种服装都有，可以断言是喽啰兵。这是哪山头的？哎，你们过去问一问。有人过去一问，问清楚了，二龙山的，领头的正是行者武松。嗨，想啥来啥呀，武二爷在这儿呢。孔亮眼前一亮，催马过来。我说哪位是武都头啊？武都头在吗？武松领着人正往前走，听见有人呼唤他的名字，赶紧把马带住。停，站住，你们是哪儿的？
2: 我们呢？我们是白虎山的。我姓孔啊，我叫孔亮，原来住在孔家庄。哎呦，
0: 武松不听则可，闻听此言，把马往前一提，来到孔亮的近前， 赶紧从马上跳下来了。你就是孔二爷哟，吴都头，您可别这么称呼，折杀我的阳寿啊！孔亮从马上也跳下来了，过来拉住武松的手。二爷，您的所遭所遇，我早就听说了。我想抽空上二龙山看您去，无奈我们的山上虽然不大，事儿也不少，没有抽身。哎呀，没有问候，望吴都头千万原谅。哎，别这么称呼，我现在不是都头了。二爷，你这是上哪儿去？
2: 嗨，哎呀，那你我打了败仗了，我哥孔明叫呼延灼，生擒活拿，已经拿到青州去了，大概是凶多吉少，我被人家撵得无处存身呢。我呀，我想上二龙山投靠二爷您，没想到在这儿遇上了。
0: 哦，有这等事，
2: 我能说瞎话吗？其实武松这是上哪儿去？
0: 他领着先头部队回二龙山，因为他跟鲁智深和杨志前来救援桃花山的人，也没分出胜负来，打了一仗呼延灼撤了兵了。他们跟鲁智深一商量，在桃花山待着干嘛呀？不如咱回到二龙山去听信儿。这是往回走，武松打前站，正好遇上了孔亮。这孔亮把所遭所遇的事跟武松一说，武二爷是紧锁双眉。武松，咱们在前文书说过呀，那武松那个人血心仗胆，为朋友是两肋插刀啊。那么当初自己不得势的时候，曾经在孔家庄住过半年，还有个宋江，吃人家喝人家，临走了人家给拿了许多的路费。不有那么句话吗？受人点水之恩，须当涌泉大报啊。人家今天遇了难了，能说不管吗？武二爷想到这儿就安抚孔亮，兄弟你尽管放心，一会儿我们那两位头领就来了，我们哥仨商量商量，肯定给你帮忙破青州，就你哥，你看怎么样？哎呦，我求之不得，我先谢谢吴都头了。他俩在这唠着，时间不大，花和尚鲁智深、青面兽杨志领着大部队赶到了。武松把他们拦住，把孔二爷叫过来做了个介绍。鲁智深、杨志都是交朋友的人，两个人闻听哈哈大笑。兄弟，听说老孔家有恩于你，对你好就是对我们哥们好，是不是呢？说吧，有啥困难？武松把经过讲述一遍，又叫孔亮说了一遍。鲁智深听完了是哇哇暴叫，哦，有他娘的这等事，看来这个慕容魁可杀而不可留啊。二爷你放心吧，哎，我们不回二龙山了，就在青州东关外扎下营盘，跟他决一雌雄，一定荡平青州，救你一家老小，救你哥哥，你看怎么样？多谢多谢。鲁智深吩咐一声，去派人到桃花山给小霸王周通、打虎将李忠送个信儿，叫他们全台拉着所有的弟兄到这里来集合，咱们三山并力打青州。送信的人下去了，青面兽杨志比较沉稳。杨志知道鲁智深性情暴烈，脑瓜一热呀，想干什么干什么，但是你就没想起这利害的关系，帮忙应该帮忙，怎么帮得讲策略。杨志就说，我和尚哥哥，我看这么办不行。
2: 哪错了？ 咱们三山并立打青州，打得下来吗？那青州城池坚固啊，

0: 刘豪非常深非常宽，有几千生力军，再加上个胡彦硕在那坚守，恐怕我们这些人不够用啊，就都死光了也进不了青州。瞧你说的，那你说咋办？咱不管，非也，管要管到底，咱们三山的人马都不行。我倒想了个主意，孔二爷跟宋江不错，干脆就烦劳孔二爷领着人日夜兼程赶奔水泊梁山见宋江去求救。我想宋江肯定帮忙，人家水泊梁山要答应帮忙，带了一支精兵，咱们四路人马合在一起想破青州不成问题，你听怎么样？
1: 哎呦，一句话点醒我这梦中人，好主意好主意，咱就这么办。
0: 我二爷，你听清了？我听清了。愿意去一趟？
2: 我义不容辞啊，为救我一家老小，我当然愿意去。
0: 那好嘞，你要放心的话，你把你手下人交给筛家管领，保证一个不带少的。我们在青州府东关外五里安营扎寨，你马上带新夫人起身赶奔水泊梁山，我们听你的佳音。哎，你们什么时候回来，咱正式攻打青州。
2: 好嘞，就这么决定。
0: 孔亮把手下这200多人交给花和尚鲁智深和行者武松，然后他化妆改扮呢，不能骑马，不能穿这套衣裳，化妆成行商小贩，带了一个新妇人和足够的银两告别大家，起了身了。他走了，鲁智深按照原计划引着众弟兄来到东关外五里安营扎寨，时间不长，小霸王周通、打虎将李忠带着几百人也赶到了。大家每日里排酒祝贺，在这严阵以待。这鲁智深就说：“各位啊，我说孔二爷搬兵求救，一时半时回不来，因为路途遥远，咱也不能这么干呆着，天天俩宝一枣，算怎么回事啊？”咱得想个主意，哎，给这个慕容知府和胡延硕找点膈应。哎，杨志说这么办，咱们采取个劳军的办法，疲劳他的军队。
1: 我听不明白，怎么叫劳军之术？
0: 这么办，咱每天吃饱了喝足了，就讨敌骂阵。胡延硕如果引兵出城了，咱乐意打就打一会儿，不乐意打紧守辕门，开弓放箭把他射回去，天天如是。哎，这样叫他日夜不宁，你看怎么样？
1: 哎，好主意，这招不错不错，就这么办。
0: 到了第二天，鲁智深吩咐一声，擂鼓点炮，咚咚咚，呜呜呜呜呜，他引兵出去挑战。慕容知府带着胡彦硕登上城楼，往东关外的一看，啊，好家伙，又来了。慕容知府瞅的那脸跟包子差不多，奈何奈何，胡彦将军，你看咋办？恩相啊，您别发愁啊，兵来将挡，水来土屯，把他们交给我了。这胡彦硕也没办法，其实一见着鲁智深等人，他脑瓜皮都发麻，触头啊！但是吃了人家嘴短，拿了人家手短呢，在关键的节骨眼上，不玩命能行吗？胡彦硕领兵带队杀出东关，鲁智深一看呢，也有点打怵。这胡彦硕的双鞭太厉害了，连交手都没交，是拨马便走。胡延硕一看，你干嘛你斗气呀、啊？胡延硕可气坏了，领兵追杀过来，花和尚鲁智深是拨马便走， 指挥手下的喽啰兵开弓放箭，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一顿箭把胡彦硕给射回去了。胡彦硕一看天快黑了，只好引军回城，也没有个胜负。第二天刚端起饭碗来吃早饭，就听城关外咚咚咚咕，报胡彦将军，那个贼和尚讨敌骂阵，带马抬鞭。他又引军出了东关，一见面鲁智深把大嘴一咧乐了。哎，胡彦说，今儿个筛家高兴，咱俩玩玩。舞动方便连环铲打斗胡彦硕30回合，大和尚是拨马便走，胡彦硕一追，这头又开弓放箭。胡彦硕没办法，引军又退回城中。咱们书说简短，天天如是啊，搞得官军是疲惫不堪。慕容知府有点不高兴了，这天跟胡彦硕说，我胡彦将军呢、实不相瞒，原来本府对你寄予厚望，认为你也是名门之后啊，河东的名将，哪知道现在我这么一看呢、你也平常稀松，二无眼，天天说什么各个击破，又说什么把这些贼匪交给你了，我交给你啥了？哎，你说你这天天的出兵打仗，连一兵一卒都没伤着，天天的劳师弥饷，浪费极大呀，毫无建树，这玩意儿叫我有点寒心呢。胡彦硕一听啊，脸腾就红了。本来是这么回事吗？哎，恩相啊，我想贼匪使用的是疲劳的战术。为什么这么干呢？想熬咱的精神头，如果咱们坚持不住，他们就趁虚而入，我们没办法，就得走走过场。难道说他们讨敌骂阵，咱就不出兵吗？恩相啊，这边着急还不行啊，这特殊的情况就得特殊对待。
1: 你老有词儿，好吧，总之呢，青州要破了，本府好不了，你也好不了。你本是败军之将，青州再丢了，你是二罪归一呀、你自己掂量着办吧啊。慕容知府一甩袖子走了，就把这胡彦硕给蹲在这儿了。胡彦硕心里难过呀，吃张口饭寄人篱下，这门真不容易。哎呀，怎么办呢？我怎么能抓住这个鲁智深？怎么能抓住杨志呢？哪怕立一点功，也堵住慕容知府的嘴呀。这么办，明儿个如果这大和尚再讨敌骂阵，我拿话把他咬住，无论如何也见个高低。就这么办。胡彦硕气得一晚上没睡好，到第二天果然就听见炮响鼓响，胡彦硕也不听报告了，吩咐一声，来呀，备马抬鞭，领着1000人放下吊桥，打开城门，他又杀出来了。一看又是鲁智深，照样骑着那匹大白马，精神饱满，肩头上扛着方便连环铲。胡彦硕冷笑一声，哎，鲁智深，我且问你，你是英雄，你是狗熊？哎，这话怎么讲？你要是狗熊，咱跟往常一样，我一追你就跑，你就是狗熊。你不敢恋战，你不敢跟胡彦将军分个高低。你要是个英雄，今儿个咱破例，不见个高低胜负，绝不收兵，你敢应战吗？
2: 你敢吗？
0: 这鲁智深呢，就怕激将法，明知道呼延灼使的是激将法，还得上当。
2: 好嘞，
0: 小贼，你当筛家真怕你不成吗？今儿个就这么决定，不分胜负，谁也不准走，谁走是姑子养的。这鲁智深是个粗人，什么难听的话都说得出口。就这样，二人各于战马是倒在一处。呼延灼心说，今儿可是机会啊，我要胜不了鲁智深，我回城没法交代，今儿个我就豁出去了。
3: 各位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收听由田连元播讲的评书《隋唐演义》。
4: 齐国远带着1000人马来到了瓦岗山下，在两军阵前跟裴元庆两人马打对面，他手中把这一对假锤这么一晃，可把裴元庆给吓了一跳。裴元庆定睛一看，面前来的这人胯下骑着一匹铁青马，身高膀大，长得面色黝黑，浓眉大眼，狮鼻阔口，体魄健壮，尤其手里边拿的这对锤，裴元庆没见过。为什么没见过？不是说没见过这种八楞冰铁锤，而是没见过这么大个的。裴元庆在使锤子里边就得说是力气最大的，一般来讲锤属于重兵器，使锤的、使躺的、使棍的力量必须得大。裴元庆这对锤就超出常人，一般人这个锤头啊大若碗口，裴元庆这锤头就大如饭碗口，近似于海碗那碗口，就比别人大着两圈呢。所以一般使锤的看见裴元庆那锤头就知道这个人力量过人。可是今天裴元庆一看齐国远这对锤，这锤头多大，也不是碗口，也不是饭碗口，大如3号缸那缸口。裴元庆心想，他这个锤比我这锤得大出好几圈去，这小子怎么这么大劲儿啊？啊，这锤得多大分量？哎呀，裴元庆看到齐国远这对锤，心里边可犯合计。裴元庆想，不怪乎我的老爹爹经常教育我，老跟我讲，孩子为人处事处处得要多加小心，尤其在武林之中，你不要以为你自己力大过人就天下无敌了，人外有人，天外有天。我老心里边对谁都不服，今儿个这可碰见高人了。这一位这锤这么大个，要按说他使这个锤，我使这个锤，我们两个那简直不成正比呀。用现在的运动员讲话，那不是一个量级的。裴元庆心想，这可是个劲敌，我得多加小心，多加防范。裴元庆正在思考着呢，齐国远上来，齐彪齐国远就有这个特点，心理素质非常好。您别看他手中拿的是一对假锤，给对方看着就跟真锤一样，这假锤他不能给人感觉拿着飘轻，他还有一定的重量，为什么这戏做到了位了？所以齐国远把这锤这么两边一晃，来到裴元庆的面前。哎，对面什么人？报上名来，锤下受死。齐国远这嗓子故意把他压低了，他觉得声音低显得浑厚，对对方敌人来讲都可以形成一种威慑力量。所以裴元庆把双锤十字架一弹，你问我姓裴，叫裴元庆，你是什么人？问我吧。告诉你，我是瓦岗山大德天子混世魔王程咬金，驾下成人，上将军，姓齐名彪，字国远，人送外号无敌天下第一锤。他给自己还编一外号，无敌天下第一锤。裴元庆啊还真信了。裴元庆心想，这小子这锤呀、啊、 堪称是无敌天下第一锤，我没见过使这么大个锤头的。裴元庆心里想，我能让你把我打死，我不能让你把我吓死。你不是无敌天下第一锤吗？今儿个我裴元庆就见识见识，我看看这天下第一锤是多大的力量，是有什么样的锤法。裴元庆拿定主意了，对这个人不能够靠力量，得智取招数上找寻。所以裴元庆把双锤左右一分，吩咐一声你撒马来战。裴元庆心里边犯合计，最齐心吊胆的就是给裴元庆官兵庙阵的这老爷子裴仁吉。裴仁吉在阵脚下往前面一看，距离也远，老头眼神还有点花，那一看那更真了那锤呀、啊、老头一笑，哎呦我的天哪，无怪乎这个瓦岗山他们兴事之后，大隋国朝派了几回人马都没有把他们给剿平呢。这瓦岗山上真是荟萃了一些个武林中的高手能人呐，这山上还有使这么大个锤头的啊。老头真想这功夫鸣金收军，但是老爷子也知道他儿子的脾气，现在敲锣他都不能回来。你别看他锤头大，也可能裴元庆加小心，但是绝不能一下不打就服输。老头在后边万般无奈喊了一嗓子，元庆小心。老爷子喊了一声小心，裴元庆回头看了一眼，知道了，心想老人家这还用您喊吗？我还不明白吗？裴元庆一说让齐国远撒马上来，齐国远一催这匹铁青马冲上来。齐国远这一冲上来，眼珠子瞪着刘元，大喊了一声接锤，说了声接锤，左手锤一摆，照着裴元庆脑袋龙头盖顶就砸下来。齐国远就有这胆子，假着当真的使，往裴元庆脑袋上往下这一砸，裴元庆真没敢往上架。裴元庆合计，就这锤头要往我这一砸，我这锤往上一磕，要是磕不出去再碰回来，我脑袋就瘪了。所以裴元庆往旁边一带马，这匹马咔先出去，出去之后两人马打对面，一个回合过来，裴元庆的双锤一举，照着齐国远龙头盖顶接锤。

人一低头，裴元庆俩锤头碰在一块儿，啊，这锤一响，裴元庆这锤正想往下砸的功夫，戚桂元一催马，斜着窜出去了。几个回合过来之后，裴元庆心里边犯合计了。裴元庆心想，这小子这锤别的是假的吧，啊，那么他跟我交战之际为什么不敢跟我的锤头碰啊，待会儿我试一下，我这锤头跟他那锤头碰一下，我听的那声是真的是假的，一种可能是假的，估算着有可能是空的，它就是个皮儿，哎，用这铁板钉的，要是那样的话我就不在乎他了。所以两个人又一马打对面的时候，齐国远这锤摆开了照着裴元庆，呜的一声就砸下来，这一砸下来，裴元庆马往旁边一带，齐国远这匹马正在裴元庆的左手，他那个锤呢正好也降下来了，在他左肩头下。就在这一瞬间，裴元庆把左手锤往空一举，往下一砸，照着齐国远这锤就砸上了。啊嗨，这一锤砸下来，正砸到齐国远这假锤上。裴元庆那是真锤呀，裴元庆的劲劲又大，所以这一锤头给砸漏了，这锤头钻进去了。齐国远那右手那锤可闲着呢，齐国远一看这个锤让人家给砸漏了，我还在这愣着吗？再愣着我这小命就没了。他右手锤举起来，本应该是摁萧黄打开关，把那个锤上那扇木头门打开，把那个辣椒面石灰面再撒出去。齐国远着急，他怕裴元庆反应太快，所以他干脆开关什么都没摁，把这个锤举起来照着裴元庆那脑袋，哦，噗，给砸上了。这一砸上，他那是木板的，裴元庆戴的是头盔呀，头盔顶上有一枪头，这一下子这木板就破了，整个这锤就套到裴元庆脑袋上了。齐国远把这锤套到裴元庆脑袋上之后，俩锤都不要了，那个锤让裴元庆那个锤给砸漏了，这个锤套到他脑袋上了。齐国远一拨马，嘿，我大获全胜了，拨马往回跑。他真大获全胜，为什么？您想那锤里边除了石灰粉就是辣椒面，这裴元庆脑袋钻那锤里头去了，那眼睛还能睁得开吗？裴元庆就觉得这个眼睛杀得格外的难受，特别的疼，哎呀，这是什么东西。齐国远拨马带着队伍回马哥山了，裴元庆呢也是下意识的左脚尖一领蹬，这匹马拨头下来，后边裴仁吉带着队伍拥上来了，营救裴元庆，把裴元庆马上，今儿个我儿子碰上这么一个敌人，我这个仗没法取胜，元帅你要怪罪的话，你就杀头，你就先杀我，我看你们今儿俩怎么办。这个老头让我给打了几十军棍，皮开肉绽，你这儿子眼睛让人家给弄瞎了，嘿嘿，这我就不用治你们了，哎，让你们自个儿在那先遭了点罪吧，假装不知道。这元帅在那也不过来探问，找军医还是找不着。这功夫裴元庆手下的这军卒有的看事不公啊，就到驻军附近老百姓家里边去打听去，说你们这附近有大夫没有，有没有会治眼睛的大夫。哎，这一打听还真就有一位老百姓跟他们说了，说您要找治眼睛的大夫，嗨，有啊，说在哪儿啊？就在金提关呐，金提关你们不都占领了吗？金提关的有一个大夫姓高，叫高一手。怎么个高一手？高一手啊，他原来啊叫高一寿，寿命的寿，长寿的寿，后来人家就管他叫高一手，专门治眼睛，眼科大夫。人家那个治眼睛达到什么程度啊？那都神了，那都奇了。说怎么个奇法知道吗？这人俩眼睛，一个左眼一个右眼，人家觉得你这两个眼睛要是不合适的话，能把这左眼换到右眼里来，把这右眼换到左眼里边去啊？能那样？那可不，我们还听说呀，这高一手高大夫治眼睛要是那面有毛病，能把眼球抠出来，拿线滴溜上高水盆里涮涮，再给你塞里，还好啊？能这样？

0: 哟，那我们可得去请这位高一手高大夫，你认识吗？
1: 我认识啊。
0: 你要愿意去的话，我领您去。
1: 嘿，好。
2: 裴元庆手底下的有一位军卒，骑着快马，带着这位老乡，
0: 就飞奔金梯关。金梯关离这不远，到了金梯关就找到了高一手高大夫那个诊所。
2: 说那个年头是不是叫诊所啊？反正咱也不知道叫诊所还是叫医院，反正是就是他开的这么一个药铺，其实连卖药在做堂，我们今天的人都得叫诊所和医院。到的那儿就找这高一手高大夫，这高一手高大夫一看一副儒家之风，头戴方巾，身穿蓝衫，谈吐不俗。听这军卒一说，军营之中有一个人眼睛迷了。
0: 这高大夫说：“好吧，那我就去看看。”
2: 马上这高一手就背了一个药箱，跟着这个军卒
0: 就回来了。
2: 怎么回来的？骑到军卒这马上，两个人骑一匹马，为了加快速度。这军卒啊，那是裴元庆优打山马关带过来的，对裴元庆裴氏父子感情特深，所以把这高一手高大夫就带到了先锋营内。倒在先锋营的大帐里头，裴元庆的眼睛还闭着呢，高一手高大夫就进来。这一进来，裴仁吉一瞧这位大夫，哦，有点仙风道骨，谈吐不俗。裴仁吉满面堆笑，十分谦恭，哎呦，您是高一手高先生
3: 啊？正是我，正是我。
0: 哎呦，这位将军，怎么的了？
3: 哎呀，我的儿子正叫瓦岗山，这瓦岗山正这伙贼寇什么事情都办得出来。他糊了一个假锤，那假锤里边还有石灰面，可能还有辣椒粉，套到我儿子脑袋上，现在两个眼睛睁不开了。您快看看有什么办法没有。
0: 高一手来到裴元庆的跟前，把他这个上下眼皮用手指头这么一扒，瞧了瞧，里边整个都红了。
3: 啊，不要紧不要紧，我来了，眼病手到病除，你们就放心吧。啊，
0: 说着话就看这高一手把自个儿身上背的这药箱，这药箱盖打开了，
2: 要在这药箱盖里边就拿出了一个小盒，打开这小盒，看见没有，我这个眼药叫瓜子儿眼药。
0: 裴仁吉一看还真没见过，哎呦，这大夫这个眼药挺绝，他把这个眼药也不是怎么熬制呢，就捏得像那瓜子仁那么大一个白色的，一个一个的，这小盒里边放着有那么十几个。
2: 高一手高大夫拿出一片来，在裴元庆这个眼睛这个边上，从这头往这头往里边这么一滑，别动，你这眼皮上下眼皮闭着，让这个药都接触到啊！我给你这么一蹭，你马上立见功效。说着话，果然这么一蹭，裴元庆就觉得凉的嗖的，立时的眼睛就睁开了。哎呦，大夫，真是手到病除啊，真乃神人也！
3: 哎，不敢当，不敢当，这个眼睛再来一下。
0: 说着话，又拿起一个瓜子眼药来，给裴元庆的这个眼睛上面又这么一划，哎，这个眼也睁开了。
2: 尽管说眼睛睁开了，里边还通红，血贯通人了，但是眼睛能睁开，就已经是好了不少了。
3: 哎呀，大夫，这是什么药啊？这简直太好了！你还有没有这个药？
1: 就是给我们老百姓造福啊！我给您看看眼病，这是些许小计，何足挂齿？更不用谈钱了，不用钱，不用钱。
3: 裴元庆说：“这哪能呢？快点给拿五两银子。”
2: 这钱可没少给。
0: 说着话，旁边有人给拿过五两银子来。
2: 这高一手不要，裴元庆是非要塞给他不可。高一手把这瓜子眼药给他撂下一盒，裴元庆自个儿眼睛能睁开了，马上想到自己父亲的棒伤。
3: 哎，高大夫，这个我问您，您治外伤能治吗？
0: 外伤？什么外伤？
3: 我的老爹爹呀，身上有棒伤，元帅打了他几十军棍。
1: 哎呦，老爷子这么大岁数，德高望重，到在这里，因为什么事情，这元帅敢打老爷子几十军棍呢？
3: 哎呀，这是军中之事。

0: 就不用细问了。现在老爷子身受棒伤，皮开肉绽，我们军营之中的军医都忙着呢，又没给他上药，你有没有药？哦，这个药有。哎呀，你早找我呀，早找我何必让老爷子受这几天的罪呢？
1: 说着话，这高一手又把药箱放下打开了，里边拿出几包药面来，
0: 让老爷子把中医吞下，让人打来连水来，淡淡的高一点盐，拿着这个棉花蘸着水，轻轻的把这个棒伤先给它洗干净喽，然后把这药就给老爷子敷上，敷上之后拿布给它缠好喽。最后让老爷子把这个衣服穿好，您现在马上就坐下，您感觉比刚才好没好？轻不轻？裴仁吉往这个自己的床上那么一坐，哎，好药啊，立见功效啊，我可万万没有想到金旗关这个地方还有这样的好大夫。夸奖了夸奖了，不过我跟您说，我这个药呢能暂缓一时，马上让您不疼喽，但是您晚上睡觉的时候缓过劲儿来有可能还疼，因为您身受棒伤，表皮上打破了，内心里头也起火呀，所以呢我再给您留一点药，这几丸药啊您把它喝了，喝下去之后您这心火也就除掉了。哦，高大夫，那谢谢您谢谢您。说着话又给留了几个药丸子，告诉老爷子务必得喝了。老爷子说好吧，高大夫说我走了。裴元庆马上吩咐手下从人说找车，找车军营之中找不着啊，另备一匹马送高大夫回金提关。手下的军卒另备了一匹马送这高大夫回转金提关了。送高大夫去的人转身也回来了，向裴元庆回禀高大夫已经回到金提关，到他那个药铺里了。裴元庆说好，就这样吧。裴元庆这眼睛眼瞅着就好啊，没事拿这瓜子眼药就抹。这老爷子裴仁吉呢，晚饭之后睡觉之前就把高大夫留下的药丸子吃下去了，吃下去之后半夜他可就睡不着觉了，怎么着肚子直咕噜。裴仁吉吃了高大夫给的这个药之后啊，半夜的肚子直咕噜，肚子开始咕噜接着就疼，疼完了之后就想上厕所要大便，三老爷子就站起来了。裴元庆一直跟父亲在一个大帐里边陪伴着父亲，裴元庆这眼睛是大见青了，问老爹在干什么。老爷子说我得上外边方便，军营之中这厕所都在外头。裴元庆跟着老爷子去了一趟，回来之后躺到了床上，刚睡了没一会儿的功夫，老头又坐起来了。不行，我还得出去。裴元庆说您怎么的？哎呦，这个药，这什么药，这吃了之后怎么一劲拉稀呀？高大夫按说这个药不能错了。老头说就说的呢，他给我这个棒伤上的外伤药上上我就不疼了，怎么这个肚子里边吃上他的药丸子受不了呢？裴元庆说这是怎么回事啊？这高大夫是个干什么的？ 哎，不要乱猜疑人，元庆啊，也许呀高大夫人这个药吃去之后我就泻火的，我这内里边的火太大呀啊。老头上了一趟又一趟，上了一趟又一趟，最后是一趟比一趟紧。裴元庆干脆吩咐手下军卒把那个洗脸的通盆拿进来吧，就在屋里接吧。老头整个的拉一宿，第二天早晨起来一看都拉脱了相了，两腮无肉了。裴元庆这可沉不住气了，老爹爹这快点派人去上高一手那去找这高大夫。哎，裴元庆说不行，我跟着手下军卒去。
2: 手下军卒一听，那您别去呀、啊、您不能离开这个前敌训地呀、啊、我们去吧。
0: 裴元庆马上派手下的兵卒到金提关去找这高大夫问问怎么回事。这兵卒去了之后就回来了，回来呀、啊、就跟裴元庆说，
3: 哎
2: 少公子，我们见了这高大夫了。高大夫说呀，老爷子要是拉肚的话呀，可能这个药量重了一点，让老爷子给他写篇字儿。他呢本应该是过来，但人家高大夫看病的人特多，我到那去一看呢，满屋子都是人，人家抽不出手来，而且还有重病号要死要活的。他说让老爷子是随便写几首诗也行，或者是写篇什么千字文啦之类的都可以，把这个东西写了之后呢，让我呢再给他送过去。人家这高大夫有这个招，人家就一看老爷子写的这个字儿，叫看字论脉，就能知道老爷子这个病情是怎么回事了。哦，裴元庆是感情这高大夫这么厉害，那可不呗。那好那好，老爹爹您看您怎么办？老爷子说，那要这样的话，那我就给他写幅字儿吧。写什么呢？这裴仁吉老爷子书法还真不错，文武全才，老头能把千字文背下来。这个千字文是南北朝时期呀、啊，这个南朝梁武帝萧衍曾经命令他手下一个官员官拜给事郎，叫周兴嗣，让这周兴嗣用这个四个不同的字儿组成一句，对偶押韵，写成一千个字，这一千个字不许重的。哎，所以这个周兴嗣呢就给编出来这么个千字文。编出来这个千字文之后，后来就在这个学生当中学校里边给流传开了，成了学童的启蒙读物。所以今天裴仁吉老爷子就写了这么一篇千字文。写完了之后，这君宗还说呢，他说老爷子您呐得签上您的名儿，最好啊盖上您的印。人家那高大夫说呀，必须是您亲笔写的，您不签名不盖印人家还信不着。裴仁吉说，那好那好，我给签名我给盖印。裴仁吉落款签上名，盖上自己的私印，还盖上自己的官印。说怎么这个私印还有官印，官印虽然也是他的名，跟那私印不一样。据说古代当官的，你是哪级官员，那个印都是有固定的规格的，大小有规格，分量还有规定。所以裴仁吉把自己的官印私印都盖上，盖完了之后就把写的这篇千字文交给手下的军卒，让他骑快马送往金提关，到高大夫那儿。手下这个军卒骑着快马去了，没用多久的时间，这军卒回来了，提了个药包子回来的。军卒回来之后就跟老爷子说了，说先锋老爷，他这么回事，我见了高大夫了。高大夫啊，人家周围那么多看病的，马上就停下手来看您这个字。他说根据这字上面断定啊，您这个药量是吃大了，吃大了呢当然就是泻火泻重了，所以这个药给您马上现配现抓的，让我给您带回来，让您马上煎了就吃，吃完了之后马上就立见功效。哦，裴仁吉说好，马上吩咐手下军卒上老百姓家里边借药壶，就煎这个药，煎完了之后当天晚上给裴仁吉喝了，喝了之后就不拉了。裴仁吉心想，这高大夫真有两下子啊，人家说到哪做到哪，说这个药什么功效就是什么功效，说给我上上不疼他就不疼，说给我泻火马上就拉稀，说让我不拉了马上就不拉了啊。哎呀，裴仁吉心想，将来把瓦岗山平灭了之后啊，回朝的时候要路经金提关，我得去看看这高大夫。其实啊，他看什么高大夫，裴仁吉并不知道自己已经中了瓦岗山上人设下的计谋了。怎么中了计谋了？这高大夫可不是高大夫，原来金提关那个地方是有个高大夫叫高一手，但是来给他看病的这大夫可不是那高大夫，那是谁呀？山上的徐茂公。咱说过徐茂公和魏征两个人不但通天文晓地理，而且精通医术。徐茂公和魏征及秦琼三个人合伙研究了一个计谋，
0: 为什么要研究这个计谋？就是因为程咬金和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想法，觉得裴氏父子完全可以投降瓦岗山。军营之中互相之间都是互派间谍呀，古代那叫互派奸细。虽然说大隋王朝派了10万人马征剿瓦岗山，但是军营里边徐茂公早已经派下奸细刺探军情，他们得到确切的情况，知道他们军营里边将帅不和，这个张大兵就是朝中那太监总头张衡的儿子，说这张衡因为跟这裴仁吉有夙愿，让他张大兵就对裴氏父子横加陷害。所谓这种陷害是一种折磨，从这一点来讲，如果把这个事情运筹好了，完全可以使他们父子二人归乡瓦岗山。怎么让他们归乡瓦岗山呢？于是他们就想了这么一个计谋，开始让齐国远下去打这一仗的时候，这个计谋啊就已经开始设计好了，觉得如果齐国远这招能成了，下一步就可以得以实现。果然齐国远成了，裴元庆眼睛给杀坏了，军营里边已经有奸细在那儿运作着呢，偏偏又赶上军医找不着，说到老百姓那去了，周围那些老百姓的人家都是瓦岗山上的人，半城百姓原地的百姓都已经搬家了，所以他们一打听就推荐到金提官去了，到了金提官一请，就把这位徐茂公给请来了。徐茂公果然医术高明，把裴元庆的眼睛治好了，用的是那瓜子眼药，这是真的。那么把裴仁吉的棒伤也给治得见轻了，也见好了，这也是真的。留下那几丸药，这药里可就有说到了，为什么拉稀呀？配的几丸无关痛痒的药，其中有一种药是巴豆，这巴豆吃了是非拉稀不可，所以拉了一宿。为什么要让他拉稀？就为了让他再找这高大夫。再找高大夫，为什么要让他写签字文？要的就是他这幅字。裴仁吉把这签字文写完了给送去了，愣说看字诊脉，这纯属胡扯。徐茂公为的是套着裴仁吉把这字写来，更可喜的是裴仁吉非常认真，官印私印都盖上了。这幅字到手之后，徐茂公拿着这幅字就回了瓦岗山了。回到瓦岗山上，一见魏爷，大爷魏征啊，大爷魏征好书法。徐茂公把这个字给魏征一看，魏征就根据裴仁吉这个字体研究了好几天，研究完了之后，魏征提起笔来就给裴仁吉山瓦官他们家里边写了一封信。这封信是写给他的妻子的，给他妻子怎么写的呢？信上是这么写的，贤内之志，贤内就是指他那就是贤妻呀、啊、老太太。哎，吾与元庆出兵瓦岗，盖因将帅不和，局与贫生，又见瓦岗军事义勇非常，久攻不取，元帅逼迫，令系生死，又与疆场领清徐军师至府中劝，权衡利弊，现已降顺冈山，唯感知遇之情，以讲翠云许与大德天子为妻室，即日派人往接，万物一虑，速离险地为我之盼，以防生变，切切切切，详情面虚。落款是裴仁吉，盖上了官印，又盖上了私印。说这官印跟私印哪来的？咱不说了吗？他写那签字文上面有啊，有官印私印呢。这魏爷精通书法，善于篆刻，找两块木头往那一比划，就按着他那官印跟私印就刻下来了。刻完了之后往上一盖，这就是裴仁吉那印。尤其是他写的这字迹，模仿完了裴仁吉，把这封信写完之后，让徐茂公让 识文断字的几个人一看，大伙儿都拍手叫

0: 我大哥简直就绝了，谁也看不漏。
1: 把这封信写好了，
0: 这信说这意思就是他们父子两个人倒在瓦岗山下攻打瓦岗山，将帅不和，结果这个当元帅的老下命令逼着他们攻打瓦岗山，不然的话就要他们的命，说另系生死嘛。最后在疆场上碰见徐茂公，徐军是对他们这么一解劝，肺腑之言，父子两个人一听讲的有道理，所以就归顺了瓦岗山了，感谢人家知遇之情，把他的女儿裴翠云，也就是裴元庆的姐姐，许配给大德天子混世魔王程咬金为妻，当娘娘了。说现在派人马上到家里边接你们，快离开险地。隋王朝要是知道这个事儿之后，非上那抄咱们家不可，说快走，事不宜迟。这封信写完之后，大爷魏征说，我这信写完了，是不是派谁就到山瓦关接老裴家家眷去？徐茂公说，这还不行啊，咱得跟当今皇上商量商量。拿着这个信就找程咬金去了。万岁，我们定了一条计策，打算要收服裴元庆。程咬金一听，好啊，三哥，像裴元庆这样的小将官咱们瓦岗山上正缺呀，我就想把他收服过来呀。不过这个计策我们定好了，得征求你的同意。哎，三哥，不用问我，你们该怎么办怎么办。哎，不，这回牵扯到你。程咬金说，怎么还牵扯到我呀？徐茂公说，我们打算这样，我们已经啊把裴仁吉的笔记给诓骗来了，大哥呢模仿他的笔记就写了一封书信，这封书信呢我打算判给王伯党和谢英登他们两个人去到山马关，就把裴仁吉的家眷给接来。书信上是按这么写的，同时呢也说把他的女儿裴翠云许配给大德天子混世魔王为妻，我们打算把他们的家眷请到瓦岗山上之后，就让他的女儿裴翠云和您当今陛下拜堂成亲，龙凤呈祥。您做了皇上了，虽我有三宫六院，总得有一方妻室啊，就跟他们老裴家先接上亲，这个亲要接成了，裴氏父子是降也得降，不降也得降，您意下如何呢？程咬金一听啊，当时这脸就拉长长了。哎，我说军师，我说这事儿可不行，这事儿多少的可有点缺德，除了这招咱没有别的招吗？徐茂公说，这是最奏效的一个办法，别的招呢是没有了。你这玩意儿能行吗？啊，你这个书信就写着说他们投降了啊，把人家诓来，诓来倒也作罢，那么你还要让人家闺女跟我接亲成我的媳妇儿，那人家那姑娘能愿意吗？啊，就我长这模样，我知道我长什么样，我要长得漂亮有人样，小名能叫阿丑吗？啊，那姑娘一看，就姑娘不看，老太太一看，她也不能愿意。徐茂公说，您忘了，您是大德天子混世魔王啊，您是一朝人王地主啊，他的女儿跟您结了婚就是娘娘了。哎呀，这东西这就那么回事儿，我这皇上说不定当的哪天就拉倒了，这个娘娘他也当不长，关键是坑人害人，我这事儿办不来。陛下，这事您要不同意的话，那我就不能派人到山瓦关去。不这么做，裴氏父子不能投降。裴氏父子不投降，他们的伤病养好之后，攻打瓦岗山，裴元庆胯下马掌中锤，我们山上没有人是他的对手，弄不好随军十万之众就得把我们瓦岗山踏为平地。您这皇上也当不长了，您就也得走。这两头您说哪头重哪头轻？如果说按照我们的计谋把他们家眷接了来，您不光说娶了个媳妇儿，您还收了他们父子二人，双管齐下，一箭双雕，何乐而不为之呢？程咬金听到这里边琢磨半天， 把这蓝的脑袋都憋紫了，摇来晃去。
1: 行行，
0: 我说老道，我就怕这事儿你办不成。徐茂公说办不成在我，您可以怪罪我，要是办成了您得听我的，到时候拜堂成亲先得跟您打招呼。另外这小姐要上了山之后，您得听我安排，我让您怎么着您就怎么着，我让您怎么做您就怎么做。
1: 行，那我就听你的。
0: 徐茂公把程咬金这工作先做好了，然后马上找来了王伯党、谢英登，把这封信就交给他们两个人了。同时呢，把一字并肩王小霸王翟让也找。徐茂公秦琼魏征他们把这个事情跟小霸王翟让一说，翟让一听拍手叫绝。
1: 翟让说，好，这个计谋太漂亮了，要去接亲吗？
0: 要去接亲咱们得比较隆重啊，但是瓦岗军呐，给大德天子混世魔王娶媳妇儿，那不能是一般的车辆，我有一辆车，让他们赶着去。小霸王翟让自个儿站瓦岗山的时候亲自造过一辆车，其实他那个车叫辇，四个轱辘的，六匹马拉着，原来都是黑大龙镶着周围，现在给他改换一下，改成红大龙的，喜事儿吗？把这车装修好了就等于是彩车，是花车。这车弄好了，带着500名瓦岗军由打瓦岗山的山后面就下了，这回奔山瓦关，此次行动可非比往常，车后边还拉着2辆车呢，那两辆车都是什么？绫罗绸缎、金银财宝、猫眼睛钻石、红宝石、蓝宝石、祖母绿，什么首饰都有，弄了好几箱子，有的是小霸王翟让拿出来的，有的是徐茂公在原来他们这个结黄杠以后积存的东西里边拿出来的，这叫聘礼。这书信交给王伯党、谢英登带着。为什么要让王伯党、谢英登去呢？因为王伯党、谢英登这两人长得非常的俊秀，气质非常良好，让人一看这个人可亲可敬可信。所以王伯党、谢英登两个人带着500名瓦岗军由打瓦岗山山后下来之后，绕道而行，昼夜兼程，来到山瓦关。到了山瓦关之后，他们这瓦岗军可不是穿的瓦岗军的军衣号坎啊，身上穿的是随军的军衣号坎，要不然的话一路之上逢州过县的就不好走了，容易带来麻烦呢。到了山瓦关，找到了总镇衙门，到衙门口这儿，王伯党吩咐守信人往里禀报，就说是瓦岗山上裴仁吉先锋官派来的人要见老夫人。门口的人一往里一传禀的时候，偏赶上在大堂上坐着两位少爷，这两位少爷就是大公子、二公子裴元福、裴元禄。这裴元福、裴元禄啊，对这老爷子裴仁吉呀，一向心里边总有一种怨气。为什么有种怨气呢？这裴仁吉看不上大儿子、二儿子，老管他们两个叫废物、叫窝囊，管老大叫窝囊，管老二叫废物，说这哥两个合在一块就是这窝囊废。这哥两个呢，让这爹说的呀也认头了，说谁让这老三有本事呢？一说就是三儿子有本事，人家胯下马掌中锤，疆场上能够出奇制胜，力大过人，我们哥两个的武艺也不出众啊，文采也不超群，所以这爹老数着他们俩两个呢也就认了。爹爹跟三弟上瓦岗山走了这么多天了还没见书信，今天忽然一听说来了人了，说带了500名官军到这给送信来了，这哥两个主动的先迎出来了。一见王伯党、谢英登，哎呦，二位您是从哪来的？王伯党、谢英登看了看这两位公子，您二位是？我是裴元福，他是我二弟元禄。哦，大公子、二公子，我们是带着老爷子的家书到这来的，是吗？快点里边请。 马上请到客厅里边落座。落座之后吩咐献茶，献上茶来，这大公子裴元福就说了，哎，我爹那书信能不能先给我们看看。王部长说，这是写给老夫人的，给您看也可以。所以先把这个书信就给裴元福看了。裴元福把这书信打开一看，哟，我爹投降瓦岗寨了。他瞧了瞧王部长，您是？王部长说，实不相瞒，我就是瓦岗军。来呀，把东西抬进来，珍珠玛瑙值钱的东西往里边一抬，往桌子上一摆，往里一放，跟裴元福裴元禄这么一说，元福元禄一瞧，得，这回咱上瓦岗山，我妹妹嫁给大德天子，我们哥两个成了国舅爷了。
2: 各位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收听由田连元播讲的评书《隋唐演义》。
0: 裴元福裴元禄这弟兄两个一看王伯党给他带来的这封信，哥两个心里高兴。为什么高兴呢？因为他们觉得他们要当大德魔国的国舅爷了。这哥两个平素当中在裴仁吉的面前没有得着过好话，对裴仁吉经常贬低他们，甚至是贬斥他们，甚至是挖苦他们。裴仁吉就说，你们这哥俩呀有福分。怎么有福分呢？你们哥两个身不动膀不摇，文不出众，武不超群，就在我们这家里边借着我的光气，借着你姐姐你兄弟这点本事，你们在这是吃香的喝辣的，穿好的带漂亮的，结果呢你们两个是什么都不是。你们两个枉到人世上来这么一回，来了跟没来一样。哎，这裴元福裴元禄一听我爹说我们俩这话，说的太难听了，但是那是爹说的，也不敢说什么。今儿个一看这封信，裴元福裴元禄心想，嘿，老爹爹你还没看出来呢，我们哥俩这福分大了，身不动膀不摇啊，我们这回还要当国舅了呢。所以裴元福裴元禄瞅了瞅王伯党，对裴元福就说了，请问您二位。王伯党说，我叫王伯党，他叫谢英登，书信您看清楚了吗？这是老将军在前线上亲笔写给我们的，现在老将军和裴元庆他们父子二人已经上了我们瓦岗山了，我们乔装改扮成随军，绕路穿过州县来到山马关，所以这个事情是越快越好。需不需要我们亲自见见老太太，还是您先见完了，请问完了老夫人，然后我们再见？裴元福说，这样吧，我们哥俩先见，问问我的母亲，然后你们再见。王伯党说，这事情可是不义之晚，越快越好。哎，知道。裴元福跟裴元禄两个人拿着这封信就来到后堂。现在后堂啊，裴仁吉的夫人和裴仁吉的女儿裴翠云这娘两个正在那儿闲谈呢。谈什么？就谈裴仁吉和裴元庆。说这爷两个去了瓦岗山，怎么到现在连封信也不来呀？啊，哎呦，老太太说，这老爷子不是当年了，年事已高，现在身体也没有过去好，疆场之上去跟这些贼寇们交锋，体力不佳呀。儿子倒是有本事，能对他这个爹爹能够保护一些，但是这老太太心里边也挂着，毕竟是老夫老妻的。正这功夫，裴元福裴元禄进来，娘，跟您说，我爹在前线上来信了。是吗？老太太一听，当时心花怒放，满脸的喜容，把这信接过来之后抽出来打开一看，不是老太太认字吗？这老太太不是一般的老太太，这老太太她的爹爹当初也是南陈主的将官，从小家庭教育甚好，读书识字。老太太把这个信打开一看，裴翠云呢，这姑娘主动的过来，娘两个贴着脸共同看这一封信，一会儿的功夫把这信就看完了。信看完了之后，这裴元福裴元禄瞅着他妈， 娘，怎么着咱们了？接咱们那俩人在这客厅里边等着呢，临时见见他吧。老太太说，这信你俩看了？
3: 我俩看了。
0: 老太太说，这个字看起来像你爹写的。
3: 那没错啊，我爹写的字我认识啊，这绝对是我爹写的。
0: 这官印呢、啊、也像他的，这私章啊也像他的。翠云呐、啊、你说是不是？裴翠云点了点头。姑娘这阵儿啊，哎，有点腼腆。为什么呀？她从那信里边看见了，那信上写着呢，说把这女儿翠云要许配给大德天子混世魔王为妻室。裴翠云心想，自个儿要出嫁了。哎呦，那个年头的这姑娘一听说出嫁二字就脸红啊，所以这姑娘啊这话就少了。老太太说，这个字儿也像你爹写的，这章也是你爹盖的，不过我就觉得这事儿不像是你爹干的。裴元富一听，怎么着？怎么不像我爹干的？老太太说，你要知道啊，你爹临动身的时候跟我曾经说过，他说他岁数大了，这回这是为大隋王朝尽最后一把力了。他说这回到前线上啊，你在家里边给我烧香祷告，祝愿我们打胜仗，祝愿我们把瓦岗山这伙贼寇呢都平喽。不过你爹还说了这么一句话呀，我这心里边听着挺别扭。说什么？你爹说呀，这回打瓦岗山呢、啊、要么就是把瓦岗山这伙贼寇给平喽，要么就是我死在疆场。马革裹尸，战士沙场，这是为将的根本呐、啊。所以他一说这句话的时候，我说你可快别说这个，你把这句话一说出来，你走了之后，我心里边惦记着。啊，我爹说这个怎么的了？你爹临走的时候下这么大的决心，不平灭贼寇，他就死在疆场，这怎么信上写着他投降了瓦岗山了？啊？你爹对大隋王朝可是一片忠心呐！想当初，当今皇帝隋炀帝杨广官拜晋王的时候，他在晋王帐下听用，当过副将啊。这次你爹临走还说呢，这是皇上没忘了我，提调我到那去为他效力啊。那怎么会投降瓦岗山呢？裴元禄在旁边一听，我说娘啊，您呐，真是岁数大了，想得多，您是经历事儿也太多了。我跟您讲，哦，我爹临走的时候跟您说那么两句话，那就是金科玉律，这辈子都不带变的了啊！我爹说那话就有准吗？啊，您知我爹说我们哥俩什么吗？说你们什么？那天坐在客厅里边喝着茶水，瞅着我们哥俩，就说你们俩呀是材料啊！我们哥俩还寻思好话呢，是啊，我们什么材料？说你们俩呀。就好比是那树，不过是什么树呢？你们是那个烂心杨，那个杨树啊，三两年就长大了，长大之后那心里就烂，这种树啊是做什么都做不了，拉板子都拉不出来。完了又说我们哥俩，你们哥俩呀是那石头啊，我们哥俩一听石头也不错呀。完了接着他又说了，你们哥俩是什么石头知道吗？你们哥俩就是那风化石，要想打磨不出印儿，要想刻碑吧不出字儿。你们哥俩这种风化石一砸就碎，高茅房里边垫脚吧一踩都两半。哎呦，我说娘啊，你说我爹把我们哥俩挖苦到什么份上了啊？我们哥俩当时听闻我爹说这话，真的恨不能三头碰死。哎呀，全仗着我们哥俩脸皮厚啊，我们想死没死。可是今儿个您看看啊，这信来了，他投降瓦岗山了。我爹说我们哥俩那样，我们哥俩就那么窝囊吗？啊，也不那样，我们哥俩也有我们哥俩的长处，起码说我们遇事料得开，什么事儿想得透，对不对？您说这封信一来，我一看就明白了。您们看这里边有个原因呐，它上面写的是将帅不和，肯定我爹跟我三弟是前部先锋官，那么这个元帅我听说是那张大兵，这个张大兵肯定跟那先锋官他们不和。他们要是一不和，你想我那三弟那什么脾气啊？啊，能听别人的吗？能受窝囊气吗？我那三弟一伙不定

0: 惹出什么祸来。这祸惹的收拾不了了。老爷子那信上写的还明白，人家那瓦岗山上还有个军师叫徐茂公，这徐茂公疆场上那么一劝，人家把这个道理那么一讲，您呐在这屋子里边一天到晚不出门，什么都不知道，我们哥两个在外边有时候茶馆酒肆一转悠，耳朵里边都灌满了，老百姓没有一个不骂大隋王朝的，真说包括这皇上杨广冤家，老百姓骂可以，你们不准骂。对呀，我们没说骂，咱就偷着说，老百姓这么骂呀。所以正因为这样，人家那军师一劝，我爹就听了，投降瓦岗山了。投降了瓦岗山之后，想起我妹妹还没有归宿，可能是这大德天子没媳妇儿，哎，正缺一个娘娘的味儿，所以我妹妹就许配给大德天子了。要不然的话，人家能派这么多人？您没看门口还一辆高级车呢，四轮的撵，那不叫车，来接我妹妹来了。这要到了瓦岗山上，嘿，甭管怎么地呀，您是皇上的老岳母，我爹就是国丈太师，我们俩是国舅。哎呀，你们这两个无用的冤家，怎么您也说我没用？我说你们没用，我是说呀，这瓦岗山在多大个地方呀？现在天下大乱，百里为王，大德天子混世魔王是个什么人？我也不知道，我也不了解。就这么点一个称王的，一个称孤道寡的，你们也对他非常崇拜，还觉得国舅了，说不定哪天让人家给平灭了呢。没那事儿，我跟您说，就冲他们做这事儿做的，现在他们势力也大了。娘，我跟您讲，您别看他地盘小，甭管怎么着，这也叫一地。东周列国多少国家，最后才合并为七雄五霸，那当初也是百里为王啊。哪个王子立起号来称了王之后，不是在这历史上都记载下来了？就说这大德天子，他混个几十年又垮台了，怎么着我先弄个国舅当当。呸！老太太一听啊，这俩儿子是非常愿意去。老太太说，好吧，接咱们这两个人在哪儿呢？就在客厅呢，让他们在后堂回话。哎，裴元福到前边就把王部党谢英登两人请到了后堂。这两个人一到后堂的时候，这姑娘裴翠云就到自己的绣房里边藏起来了，这姑娘不能随便露面让别人看。王部党谢英登两个人进来之后，先是给老夫人见礼，见完了礼，老夫人让他们落座。两个人坐起来了，老太太上上下下的用眼睛看了看这两个人。说实在的，王部党谢英登在老太太面前这第一印象还真不错。王部党那的确气质非凡呐，在大隋朝考上个武状元，所以那不是一般的人。谢英登那也是文武全才，更何况两人长得也很好。徐茂公派他们两个人来，那是有道理的。这两人就有这个本事，让人拿眼睛一看就觉得是正人，是好人，是信得过的人。老太太一看王部党谢英登这两人，看着人还可以，老太太就问了，二位尊姓大名啊？老夫人，我叫王伯党，他叫谢英登。我们家的老将军投降瓦岗山了吗？
1: 是，裴老将军已经在我们山上了，
0: 包括少太保裴三将军裴元庆也在山上。他们为什么投降你们瓦岗山呢？
1: 哎呀，老人家，这个话要详情啊我也说不清楚，大致的意思我明白。
0: 他们就是将帅不和，隋朝派了一个主将叫张大兵，这个张大兵呢逼着他们父子两人要一阵把我们瓦岗山扫平。
1: 老人家，您没上过瓦岗山是不知道我们瓦岗山现在是什么样的。我们瓦岗山上拥兵几十万，战将数百员，周围几百里，拥有金鸡关等很多县城，那是一阵就能扫得平的人吗？说明他这个主帅心中无数，而且也不懂兵法。您说这糊涂人跟明白人凑在一块儿，他俩能谈得拢吗？更何况老将军那是久战疆场的人。
0: 他们爷儿两个一出兵，头一阵没有打上瓦岗山，结果这元帅就把老将军给打了一顿。打完之后，您想这裴元庆他能不生气吗？正因为这个，裴元庆跟这个元帅就闹僵了。这一闹僵，跟元帅吵起来了，元帅把裴元庆也给打了。裴元庆当时忍着伤好之后，跟他爹一块到疆场跟我们交战的时候，在我们军士的劝慰之下，爷儿两个一块上了瓦岗山了，就这么投降了。这后半截都是他们编的，临来的时候徐茂公交给他们的。这两位这么一说，老太太听完了琢磨了半天，啊，是这个样子。老人家，跟您说，这一路可都是随军的地盘，我们化妆成随军带着车辆走到这儿可不容易，同时我们是直接到您府里来的。您这山瓦关还有留守的将领呢吧？您要走的话，可不能让山瓦关留守的将领知道了。如果一旦有着山瓦关的守军知道，您就说到瓦岗山下去看望老将军，我们呢也就说是老将军军营里来的人。这个事要是漏了，你我等人可就谁也走不了了，而且性命攸关呐。好，孩儿啊，威娘我可是听你这一句话，这叫一锤定音呐。走了要万一有什么事儿的话，咱们可谁也别埋怨谁。黑翠云说，这有什么埋怨的，这是我爹拿的主意，有我爹的亲笔信。好，那我们就走。于是老太太告诉王伯党先行灯，你们在外面等着，我们在这收拾收拾。老太太跟裴翠云娘两个就在后宅院收拾细软之物啊。虽然是山马关的总镇，官职不算太高，但是当官当了这么多年了，多少也有点积蓄，把这积蓄东西敛化敛化，打点好了。这裴元福、裴元禄是格外的精神，现在比平常精神了好几倍，就好像吃了什么兴奋药一样。为什么呀？这哥俩急等着要上山当国舅。这哥俩一边走着一边心里还合计呢，里里外外忙活着，心想这回到了瓦岗山上，你说这国舅他穿什么带什么呀，平常得吃什么呀，光想这个。屋里边收拾完了，把外边带来的彩礼又重新装车，屋里边收拾完的东西也带在车辆后边的车里。主要的那车辆是裴翠云和老太太坐，裴元福、裴元禄这哥两个得骑马。一切收拾利索，跟这个府中上下的仆人家丁就说，说老爷子裴仁吉在前线上派人送信来了，接着一家人到军营之中去看望看望，你们到这个山马关留守总镇那里告诉他们一声就得了。就这样，裴元福、裴元禄、老太太再加上裴翠云，上车的上车，上马的上马，在王伯党、谢英登两人护卫之下，500冒牌的随军就离开了山马关，离开了裴宅，小行夜住，直奔瓦岗山。这瓦岗山上这几天忙坏了，什么忙坏了？加紧布置。徐茂到了昌平王邱瑞的夫人邱老夫人，徐茂公跟邱夫人也说好了，必要的时候您得出面，您什么时候出面我告诉您，您再去。所以徐茂公在山上全安排齐了，小霸王翟让呢就张罗着拜堂成亲这个喜庆氛围。小霸王翟让是这瓦岗山周围这一带土生土长的人呐，哪个村里边有好吹鼓手，哪个村里边有好乐手，哪个村里边人唱歌唱得好的都知道，派人下山，从山的后路下去，把这些鼓乐队全请到山上来，在山下边买的鞭炮、灯烛、布置的东西齐了，洞房也都布置好了。这个洞房现在就在这皇宫院的里头，这皇宫院当然没有那长安城的皇宫院大，但是小规模的皇宫院也很讲究，这里边全布置齐了，就等着王伯党谢英登来了。可以说万事俱备，只欠东风。这天王伯党谢英登他们来到瓦岗山的后山下，到后山下先把这队伍扎住。王伯党谢英登告诉老太太还有裴小姐，再加上裴元福、裴元禄，你们在山下稍后，我们山上

徐茂公马上吩咐手下人等是列队迎接。这山上不是光起义眷，不是光男的，也有不少女眷。一个是这些将军们的家属，再有一个呢，这小霸王翟让给这大德天子混世魔王也找了不少战殿的宫娥才女，小霸王翟让自己的手下也有不少家眷，连男带女啊，就在这瓦岗山的后山的山路上列立两排，敲锣打鼓欢迎他们上山。老太太跟裴翠云再加上裴元福、裴元禄这四口人往山上一走，说实在的，老太太心情很激动，活那么大岁数没受过这种欢迎的待遇。老太太一看，哎呦，这瓦岗山村的人真不少啊，人这么多呢，稀里呼噜的就把他们请上来了。寒暄一番，老太太看得眼花缭乱，王伯党谢英登就给他介绍说，这是我们军师，说这是我们单将军，这是战殿将军，那个是副将军，介绍了一圈将军，老太太一个也没记住，为什么全都介绍迷糊了。倒在屋子里边了，这几个女眷就都进来了，秦琼的夫人、单雄信的夫人全都来到老太太的跟前。哎呦，老夫人的您好啊，这个问安，那个问好。老太太现在别的事儿不着急，就着急要见裴仁吉，要见自己的老头子。老太太就问，那个裴仁吉，裴老将军，我那个老头子在哪儿呢？老太太一着急也不知道说什么好了。这功夫这几个夫人一看怎么办呢，请军师吧。徐茂公进来之后看了看老太太，裴老将军没在山上。裴老夫人上了瓦岗山了，当她向徐茂公问起自己的丈夫裴老将军的时候，徐茂公说，裴老将军没在山上。老太太当时吓了一跳啊，啊，没在山上，不是说我的丈夫和我的三儿子裴元庆都已经投降了瓦岗山了吗？徐茂公非常沉稳地笑了笑，是啊，老夫人，他们都投降了瓦岗山了，这个是一点都不假。我还跟您说，昨天他还在山上呢。哦，那今天干什么去了？老夫人有所不知啊，这父子两个人那都是争强好胜的人。裴老将军别看那么大岁，但是他的精神一点不显老。大概这个过程呢，您也听说过，他呢投降我们瓦岗山了，他们那个元帅张大兵带着随军能答应吗？所以这元帅张大兵带着队伍就攻打我们的瓦岗山，我们瓦岗山兵分四路下山阻截，跟他们混战在一起。裴老将军和裴元庆他们父子二人上山之后，说对我们瓦岗山给他们这一番知遇之情表示非常的感谢。他们父子二人觉得上得山来寸功未立，无颜面对瓦岗山上众位将官，也无颜面对大德天子，所以他们愿意立即带队下山出征。这父子两个人呢，非要下山不可。我呢曾经劝过他们，我说估计这两天呢家眷就都来了，家眷来了呢，在你们没来之前贫道占卜了一卦，算的这个日子跟大德天子混世魔王举办成婚大典就在今天。昨儿我跟他说他们要来了的话，我说这个日子我们就立即拜堂了，你们要下去不好办呐。怎么着你得在这儿啊？哎呦，这位老将军呐，尤其这位三将军裴元庆，这个脾气，哎呀，怎么说呢，就是自个儿认准了是别人谁也劝不了。爷两个同时都说那我们就下山。裴老将军一句话，裴老将军说，他们要是来到了的话，那就拜堂，跟大德天子就让他们成婚。如果他们还过几天来，估算着我们就把张大兵这一伙子隋朝的队伍给打出金提关了，我们把他打回长安之后我们再回来，出了金提关我们就收兵回山。我一看裴老将军这是为大德魔国尽忠心切呀，也不好过多阻拦，所以呢就这样。

0: 他们就下了山了。瓦岗山我们还有几员将官带领着瓦岗军，还有裴老将军，再加上裴元庆他们父子二人，昨天兵分四路冲下瓦岗山，把这个张大兵的随军杀得如落花流水，望影而逃，逃奔金提关。我们已经得到探马的禀报，现在他们正在金提关的前线上。今天听说您一到这儿了，我这已经马上派人骑快马往金提关送信，让裴老将军快点回来，就说今天晚上跟大德天子拜堂成亲，裴老将军一定得要参加。
1: 哦哦，那他能赶得回来吗？
0: 徐茂公说，我估算着他能赶得回来，金提关离瓦岗山并不太远呐。
1: 哦哦哦，那就好，那就好。怎么就是今天吗？
2: 是啊，贫道我给大德天子和令爱千金占卜了一卦，裴老将军知道姑娘的生辰八字，我占卜这一卦占卜完了之后啊，我一看呐，就得是今天最吉之日，是吉上加吉的日子。今天拜堂成亲，一切顺利。如果要错过今天呢，往后起码得验一年左右。这裴元福、裴元禄在旁边听见了，娘啊，这不能往后验一年呐，那算怎么回事啊？在山上住着，他也不得劲儿啊。哎呀，老太太看了看元福、元禄，行了，行了，行了，你们俩不要多说。哎，好好好好。徐茂公说：“因此上呢，您没看见咱们瓦岗山上这一片喜庆气氛吗？大家伙正都准备着今天晚上拜堂了。”
1: 哦，那好，那等着老将军回来的时候，哦，我见见他啊，您一定告诉我。
2: 徐茂公说：“那是自然，那是自然。”
0: 徐茂公这儿安排完了，又马上吩咐这单夫人，加上秦叔宝的秦夫人，再加上其他各位夫人，什么王君可的王夫人，又都进来了。丫鬟婆子里里外外忙忙乱乱，这几位夫人陪着这位裴老夫人，跟裴老夫人就谈唠起来了。这谈唠起来，尤其这单夫人，这上个奶奶能说会道啊。这上个奶奶开始这话锋一转，就转到大德天子混世魔王程咬金身上来。为什么转到他身上来呀？因为这个裴老夫人呢要问，裴老夫人就问呐、啊，说这个大德天子程咬金原来是干什么的？上个奶奶一听，哎呦，老夫人呐、啊，您不知道啊，哎呦，这大德天子混世魔王程咬金呐、啊，这可不是一般的人呐、啊，那是犯天星下界的，原来是山东兖州府东阿县搬九镇的，哎呦，人家他爹呀是南陈主的守将，是那马明官的副总镇啊。这个程咬金又叫程之杰，哎呦，这个人本事可大了。虽然说呀，人家小的时候由于南陈灭亡了，家境贫寒，但人家孩子有出息呀、啊、哎，见义勇为，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在搬九镇一提起来程咬金，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啊。
1: 哦，那他怎么当了这个大德天子了呢？
0: 您不知道啊，哎呦，这都是天意呀、啊、老天爷加护啊，那皇上是平常人谁想当就能当的吗？啊，圣天子百灵相助，大将军八面威风啊，他的肯定是老天爷加护他，让他做皇上，隋炀帝下去之后就是他了。我跟您说，他一出世，长野林小户山结过黄冈，这一黄冈银您值多少吗？48万两一躺。登州府靠山王杨林48万两黄冈银子，那多少钱？多少人压着，愣让他一个人给劫了。劫了之后有了这笔钱，所以最后才能招兵买马聚草屯粮啊，才能兴兵起事高举义旗呀、啊、走马取金蹄三府的定瓦岗啊。这瓦岗寨原来是小霸王翟让守着，程咬金来了之后一见这翟让，两个人说比武较量，三府子那翟让就服了。服了之后，那翟让跟程咬金得说呀，说那咱们两个谁当头啊？啊，瓦岗山上谁说了算呢？当初想着要当皇上立一个帝号，谁当皇上啊？最后拜大旗，这一拜大旗，谁拜大旗那旗都不动，唯独程咬金往着一跪， 那个大旗呀、啊、迎风招展，扑啦扑啦的，差点没给刮破了。这上奶奶呀、啊、是真能悬，是真能说。说的这位裴老夫人两眼发直，插话的功夫都没有。上奶奶说，这么一来大家伙都认同啊，所以就起了个名字叫大德天子昏什么王啊。哎，跟您说吧，您的女儿许配给他为妻，这就是正宫娘娘啊。将来灭了杨广，咱们要是进了长安城，三宫六院他为首啊。您这不是福分吗？您这女儿那也是福分呐。当这几个人说的，这老太太心里边一阵一阵的直高兴。怎么一阵一阵的直高兴啊？老太太看不着自个儿老头子，心里总觉得没底，尤其是还看不着裴元庆，老太太总有一种什么不祥的预感，总觉得这事儿是真的吗？啊，但是你说不是真的吧，还看不出假来，你说这究竟该怎么办呢？总觉得见到老头子咱就放心了。
2: 在这瓦岗山上是上午到的，这几位夫人陪着老太太又谈又唠，有的让老太太休息一会儿，旁边那裴小姐呢自有丫鬟侍奉着，这袁福袁禄呢就有瓦岗山上的这些个将官们陪着他们在那聊。这裴元福跟裴元禄两个人感觉挺好，见了王伯党啊就低低的声音老问，说我爹上了瓦岗山给个什么官？王伯党说，老爷子那还给什么官啊，那就是国丈太师啊。对呀对呀，哎，那我兄弟给个什么官？你兄弟啊战殿将军。哦，对对对，战殿将军。您估摸着我们俩要是到这瓦岗山上得给个什么官？你们二位啊那还用说吗？官称您二位就是国舅啊。啊，那除了国舅还能给点别的官吗？别的那起码您二位也得是上将军呐、啊。哎哎，跟王伯党谈完了，裴元福裴元禄哥两个一块在旁边低声在那嘀咕，看见没有，咱俩不但是国舅，而且咱得上将军，当皇上封完了咱们上将军之后，见了咱爹咱就得问问他，您不说我们哥俩是废物吗？啊，您不说我们哥俩是风化的石头吗？说我们哥俩是烂心的杨树吗？您看看现在我们俩上将军了，这哥俩憋着劲跟他爹置气呢，眼瞅着天可就要黑下来了，眼瞅着天要黑，这裴老夫人心情就有点不平稳了。
0: 老太太心想，说是这老将军要回来，怎么到这家还没回来呀？啊，是不会出什么事儿啊？老将军要不回来，这能拜堂吗？哪有说我女儿出嫁，她爹不在跟前的？
2: 正这功夫，徐茂公来了。徐茂公走进这屋子之后，一见老夫人，老夫人，这天您够劳累的吧？
1: 啊，还行，不累呀，不累呀。老将军回来了吗？
0: 哎呀，这个老将军我没说嘛，就是没办法，我派人骑快马到金提关，
2: 见着他了，让他回来。
0: 他说现在前敌上战事紧急，哪能离得开主将啊？回不来呀。他说那张大兵带着那么多随军没有撤走呢，他正在前敌上布防，正准备兵分六路一齐出动，今夜偷袭张大兵的随营，他一回来安排好了的事儿就怕砸了，所以啊给您带了封信来，让您今天晚上啊跟大德天子昏什么王和裴小姐让他们举办婚礼，您在旁边就参加，您就代表他了。说着话，徐茂公掏了一封信来，把这封信就递给了裴老夫人。这信上写的内容就跟徐茂公说的一样。其实这封信哪是什么裴仁吉写的，这就是徐茂公找魏征模仿的。魏征不有前一封信那底子吗？又模仿这么一封信，同时也盖上官印，还有四张，跟真的一样。就把这封信递给老太太了。
1: 老太太一看这封信是老爷子写的，
0: 没错。哎，要这样的话，那今天晚上就要拜堂成亲呢。徐茂公说，我不跟您说了吗，今天是吉日之中的吉日， 错过今天，再没有这么好的日子了。

0: 是不是有点担心呐？老太太听人家这么一问呢，还抹不开的说啊，不是不是不是，这有什么担心的？这信这印件我都看见了，这都是真的，您呐不用担心。老将军这信上不是写的好吗？今夜偷袭绥营，明天一早就回转瓦岗山，明儿一早回到瓦岗山上，你们就居家团聚了。咱们还准备在瓦岗山上要大宴三天，庆贺胜利呢。啊，那好吧，既然这样的话，那就听从你们的安排吧。
1: 好了。哎呀，徐茂公这阵是提着心吊着胆，生怕这事儿弄漏了啊。徐茂公就手回来就找程咬金，跟程咬金也说，说你做好准备吧，新郎官得打扮打扮。
0: 程咬金说，我们两个要是一拜堂，那小姐一瞅我这模样，不得妈呀一声吓哭了啊，啊能入洞房吗？徐茂公说，您糊涂啊，这拜堂的时候这新娘子不得盖那蒙头布吗？她蒙着那脸儿，她看不着你。程咬金说，那老太太呢？徐茂公说，那老太太拜堂的时候让她在旁边坐着，您呢最后出来，我给您的脸上也罩上一块纱。没听说。程咬金说，有新郎子脸上还蒙纱的吗？徐茂公说，我跟老太太说呀，这是我们山上的规矩，您是真龙天子，拜堂称亲的时候平常人不能看，那不就得了吗？折过去了，我把老太太那座位安得远一点，不让她靠近，就说为了保证您的安全。程咬金说，你缺德吧你呀。徐茂公说，您就听我的。哎呦，晚上准备拜堂了，在山上最大的一间屋子布置了一个灯烛辉煌的喜堂。这屋子里边，瓦岗山上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全都穿上最漂亮最华贵的衣服，都来到这儿。屋子里边是喜气盎然，热闹非凡。老夫人呐，一点都看不出是假的来。别人搀着老夫人到在这儿了，给他安排了一个座位，这个座位离着拜堂那个地方还远了一点。老夫人坐在这儿了，裴翠云呢早已经有人搀到旁边另一间屋子里边打扮去了。这新娘得好好收拾收拾啊，今天给裴翠云准备的那叫凤冠霞帔。这边两位国舅爷呢，在众人陪着之下，哎，又是喝又是吃，赶到拜堂的时候他们也在现场，坐在老太太的两侧。到了拜堂的时间了，徐茂公吩咐人当主持，说在这个山上谁能当这个主持人呢？徐茂公就让王伯党，王伯党开始推却。王伯党说，这个事儿啊我来不了。说让谢英登，谢英登说我们两个是请人的，让老太太一看呢容易弄假喽。最后徐茂公临时想起个人来，谁呀？昌平王邱瑞的儿子神剑将邱福。徐茂公说，你这名字还好，邱福有福气。邱福一听这个事儿，邱福也就答应了。所以邱福主持婚礼，主持婚礼注意事项徐茂公一样一样都告诉他们，一个是不要说大德天子的岁数，第二个是不要让老太太看见大德天子的模样，给大德天子弄一纱把那脸罩上。这个新娘子呢自然是用这蒙头布给罩上了，所以这个喜堂之上由邱福主持这婚礼，就把这新郎新娘全都请出来了。请出来之后，一拜天地，二拜高堂，这高堂就有老太太一个人在那儿，离着老远冲他们拜，夫妻对拜就要送入洞房了。这一送入洞房可少不了山上很多的规矩，什么又跳火盆呐、走红毡呐、射三箭呐，这些个繁琐的这个情节咱就都不说了。先是把这个新娘子送到洞房里去了，洞房也就是瓦岗山上的后宫院。新娘子到洞房里边，有这丫鬟侍女侍奉着，让她坐在床边上。这床是小霸王宅上特意给打造的楠木床，非常的高级，上边是红罗幔帐，挂的是万字金钩，旁边是八仙桌子、太师椅子、条案几
1: 陈列的古玩，灯烛辉煌点着，丫鬟侍女在门口站着，就等着这新郎官来呢。程咬金呢，拜完堂之后，一转眼的功夫，这老太太再就看不着这新郎子了。老太太心里还合计呢，是啊，人家是大德天子啊，要不在脸上怎么还蒙着纱呢？怕别人看呐。哎呀，行啊，我女儿这命啊也算不错。哎呦，不管算是大小吧，也算嫁了一个皇上。嗯，看明天早晨起来，我见了我女儿，再见了我的老头子，我老头子跟我怎么说？老太太旁边有人陪着走了，这边程咬金跟众弟兄一起先是喝酒。程咬金按说最能喝酒，今儿个这酒啊喝不下去。为什么呀？程咬金心里边合计事儿。程咬金想，拜堂是拜了，这阵儿这姑娘有盖头布在那盖着，这要入洞房，我到了洞房里头，别人都走了，就剩我们俩了，这盖头布我得给人家接下去。一接这盖头布，在灯光下面一看，我老程就这模样，这姑娘妈呀一声一哭，你说我是哄她呀，还是我跑出来呀？程咬金问徐茂公，哎，我三哥，洞房里边你说这姑娘她能不能瞅着我吓哭了？徐茂公说，至于吗？哎呀，四弟，你不至于丑的那么个样子，你呀还是蛮不错的。不行，我心里没底，你得告诉他，要吓哭了怎么办？徐茂公说，这样，他不是有这蒙头布吗？你进去之后，你先把灯吹了，屋里边漆黑一片，然后你就把蒙头布给他一摘，你们两个就上床睡觉，睡得天亮了，他再看你什么模样，后悔也来不及了。程咬金说，老道，你这出家之人都讲究行善，你琢磨着出这主意，你不亏心吗？徐茂公说，那怎么办呢？你又怕人家姑娘看着你不愿意，那出了这个辙没有别的辙。程咬金说，我不用你管。程咬金说，我这个人欺骗别人行，欺骗那冲的横的愣的不怕死的不要命的都行，我欺骗人家这么一个黄花闺女，我得窝囊一辈子。我今儿晚上就这样，老道咱说好了啊，到在洞房里头，我指定把这个蒙头布给他掀起来，我给他掀起来之后，我让他看看我这模样，让他看完之后愿意我们就在这拜堂成亲，不愿意我马上就走。老道，这事儿就算你白费劲了。哎，徐茂公说，你别这样啊，你要这样的话，我们如此布置费了这么大的劲，这不就功亏一篑吗？那怎么办？徐茂公说，不行，你一定要按我说弄办。好了，你甭管了。所以这个程咬金心情矛盾，这酒喝的一点都不多，酒喝的不灵了。众弟兄们跟程咬金开玩笑，四哥，有的叫陛下，有的就说了，今儿个您的福分呐，今天晚上入洞房当新郎官了啊！听说呀，这裴翠云长得可挺漂亮啊，艳福不浅呐。程咬金呐，那脸拉了着，一点笑模样没有。行了啊！我告诉你们，今儿个不开玩笑，谁跟我开玩笑，我闹心。
0: 行，大伙儿说，那这么着吧，咱这酒就喝到这儿吧。您是急等着入洞房啊？看得出来，大家伙稀里糊涂散了。程咬金开始入洞房了。
1: 程咬金迈步来到洞房门口这儿，徐茂公早都安排好了，门口的侍女只要看新郎官大德天子一进屋，马上撤身出来，房门一带就都走人。侍女们一看程咬金进来了，他们马上撤身出来，把这房门一关。程咬金进来之后，往对过那床上一瞧，一看这裴小姐在那端然稳坐，盖头布在那蒙着。程咬金一看条案上放着一个如意金钩，得拿这钩把这盖头布揭开呀。程咬金心想，丑媳妇难免见婆婆，接就先接吧，站起来把这如意金钩拿过来，啪，把姑娘这盖头布就给揭开了。
2: 各位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收听由田绵缘播讲的评书《隋唐演义》。
0: 程咬金入洞房，用这如意金钩把新娘的这个盖头布就给揭下来了。说实在的，从程咬金的本心来讲，他想的是把这盖头布揭下来之后，让这新娘子面对面的看一眼，你瞧见没，我就这模样，你看行不行，不行咱就拉倒。可是就在揭这盖头布的一瞬间，程咬金这心理上忽然产生了一个变化，也不知怎么着，下意识的他就来了一个动作。什么动作呀？他拿这个如意金钩把这盖头布那么一揭，揭下来之后把这盖头布往旁边一甩，就甩在那条案上，甩到条案上把那如意金钩顺手就扔在那儿了。他一个转身，新娘的对过就是一张八仙桌子，桌子后边就是一把椅子，这桌子上边感情还摆着吃食东西呢，这是早给他们准备下的酒菜。这也是入洞房的规矩，新郎新娘到洞房里边还得喝一顿酒，这叫合进酒。所以程咬金那么这么一个转身，就在那桌子对面他坐下了。他不光说是坐下了，他趴下了，整个脑袋都趴在那袖子这儿。姑娘要想再看他看不着脸，为什么呀？脸朝地面呢。程咬金觉得没脸见这姑娘。程咬金趴下之后不言语了。程咬金这一趴下，这姑娘裴翠云就在揭盖头布的这一瞬间，人家那是眼皮在那一直垂着，不能说哦，这新郎刚一揭盖头布，这姑娘不能站起来了，俩眼瞪一边大，看看新郎长得漂亮不漂亮，那不是那个时代的女人。那个时代的女人多封建呐，讲究礼教，所以裴翠云一直很矜持。这盖头布揭掉了，这姑娘眼皮抹在着，在姑娘的心里想的是，这大德天子把盖头布揭掉了，肯定要先看她，得把她看得满面含羞。万万没有想到，这大德天子把他这盖头布揭完，他自个儿趴桌子上了。裴翠云开始啊还没动，后来把这眼皮撩起来往那一看，哟，小姐心想，这怎么回事啊？这大德天子感情比我还腼腆呢，怎么说你是男的我是女的，怎么趴那儿了？害臊啊，不愿意见我。姑娘心想，你要害臊，那我们是做女孩子的，我们就更害臊，你要不言语，那我也不言语。这姑娘坐在床边上也不动，程咬金趴在那儿自个儿心潮起伏，在想怎么办，我老在这儿趴着啊，趴到什么时候？趴到天亮。哎呦，趴到天亮，趴到天亮他也得见面啊，现在都知道我跟新娘入洞房了，嗯，这话得怎么说呢？程咬金这阵就暗地里骂徐茂公，牛鼻子老道，你出什么计谋不好，出这么倒霉缺德损阴的计谋啊，让我在这受窘。哎呀，老程别的什么也不怕，我就怕这面对女人等这事儿，活这么大岁数头一回。程咬金光琢磨这个，姑娘在那不言语。一会儿的功夫定更了，听桥楼上当哐一更天，程咬金还不言语，又待了一会儿，听桥楼上当当哐哐二更了。古代年间这一个更就是俩钟头啊，那不是短时间。这二更天一响了之后，这程咬金心里有点沉不住气了。程咬金心想，老程，哎，你什么都不怕啊，你看过宝局，卖过私盐，打死过严训，结过黄冈，天不怕地不怕，难道说你还怕这么一大姑娘吗？更何况她已经娶到你这屋里边来了。哎呦，就是我觉得我配不上人家，我对不住人家，我得怎么说呢？程咬金琢磨着要说话，但是又没有话可说，他恨不得这姑娘问他一句， 裴翠云一直在这床边那么坐着，这姑娘坐到二更天的时候，这姑娘心里边想的事可就太多了。

0: 因为心想怎么回事呢？这大德天子他是看不上我啊，觉得我跟他不般配。要是那样的话，那我爹爹为什么写这样的信呢？要不是这样，为什么他在那儿趴在桌子上不抬头呢？嗯，这姑娘心想，你忍得住我也忍得住，你腼腆我更腼腆，你害羞我比你还害羞。姑娘不动，程咬金实在憋不住了，他在这桌子底下吭哧了一声，那意思告诉新娘子，我可没睡着。裴翠云听他这么一吭哧，裴翠云小姐也会回应了一句，程咬金一听，哎呀呵，他还没睡。程咬金想，干脆吧，我听老道的吧，按老道那招来吧，我让他先睡，他躺下之后啊，我把灯吹了，上了床睡了觉，明儿天亮什么事儿也就都过去了。程咬金趴在桌子这儿说话，
1: 哎，我说，小姐，天色已经不早了，你是不是就先上床安歇了吧？
0: 程咬金说话了，裴翠云心想，哦，你会说话呀。裴翠云心想，为什么先让我安歇呢？这功夫裴小姐说话，这裴小姐平素当中在爹妈父母熟人面前可是一个爽快人，不是那种半天说不出一句的人来。今天心想，从今天开始我就嫁给你，我就是你的妻子，怎么头一宿入洞房你就这样？起码说你得让我看看你长什么模样啊，我嫁给一个什么样的男人呢，我自个儿心里得有数啊。裴小姐就说，大德天子，天色不早了，那您也该起来安歇了。程咬金一听，你瞧，我让他先睡他还不睡，他还非拽着我。程咬金心想，我要是一起来我就怕你吓着。程咬金这功夫憋不住要说实话了。程咬金说，
1: 哎，我说裴小姐，这个事到如今呐，我就跟你实话实说了吧，啊，我让你先安歇呢，这里边包含着这么一层意思，就是呢，我怕你看见我呀，怎么说呢，怕你看见我，害怕，
0: 啊？裴小姐一听，差点没乐了。裴翠云心想，怎么还有这样人呢？怕我看见你害怕？大德天子，何出此言呢？
1: 他不是这个，他什么的，他怎么回事呢？我跟你说吧，我就跟你说个痛快的吧。我这个人吧，哎，长得相貌特丑，甭说别的，我把小名告诉你，我小名就叫阿丑，你琢磨琢磨我什么模样？
0: 裴小姐一听，哦，我说他老在那趴着不动呢，他是担心长得这模样对不住我。裴小姐从心里边产生一种好感，为什么？裴翠云觉得这个大德天子人家也是在这山上的第一把手啊，这是最高领导人呐，皇上啊，啊，他在我这么一个女子面前还能说出这样的实心话来啊。我说大德天子，既已如此，今天晚上我们已经拜堂成亲，从今往后我就是你的妻子了，你丑了俊了的，我也就跟你从此一生了，还有什么不可以抬头的呢？丑怕什么呀？那你抬起头来，我看看你有多丑。哎，这姑娘一说这话，程咬金听着这裴小姐的声音，当然裴小姐的声音她不像我这声音，不像我这声音说又沙又哑，她那个声音就像清水一样那么清脆，程咬金听着就觉得那么悦耳。程咬金说实在的，从心里面也想看看这姑娘长得什么样，但是就怕把姑娘吓着，自个儿不敢抬头。现在听姑娘一说这话，程咬金就说，
1: 哎，我说姑娘，我也想了，咱俩从今后过日子了，是吧？凡是早晚也难得这

0: 见。早见呢，比晚见强。我就怕今天晚上在灯底下你看我吧，把你吓着。你先做好了准备啊。你别害怕。第一，不要害怕。我这个人心眼好，别看我长得丑，我这个心特善，尤其对女的啊，我绝不欺负女人。从今往后，只要你愿意跟着我，我这一辈子不能扔你。
1: 裴小姐一听这大德天子说话挺直，听这意思没多少文化，裴小姐就说了：好吧，那你就抬起头来吧，让我看看。
0: 我抬头了。我要抬头。我这样吧，咱俩商量着，我先让你看一半，你先看看这一半怎么样，你要觉得不害怕呢，我再让你看下一半。裴小姐一听扑哧一声就乐了。这姑娘心想，还有这样人吗？啊，先让看一半。裴小姐对程咬金倒感兴趣了。好吧，那我就看一半。怎么看法？程咬金把这袍袖往脸前面那么一挡，右手扯着左手这个袍袖的袖子边，由打这脑门的顶上往下就漏，漏到鼻梁的这地方就打住了。程咬金这上半截往一漏，哎，你先看这上一半怎么样？程咬金把上半这么一露，裴小姐一瞧啊，哎呦，程咬金这个脑门子这个脸色是青须须的。今天晚上屋子里边点的是红纱的宫灯，红纱这么一照啊，说实在的，青和红这么一合，这色儿紫微微的，还不算太难看。程咬金这前额特别宽，脑门子大，闷的头瘪太阳穴，所以这个鼻子这个鼻梁骨这个地方呢，鼻梁子比较塌，底下鼻梁骨比较宽，眼睛大，程咬金这个眼睛还有点往里抠了，所以他这上半截这一露出来，两人目光一对，程咬金就碰了一下这目光，马上就不敢直接看这裴小姐了。为什么？程咬金在灯光下一看这裴翠云，那就什么也甭说，就是一句话，是太漂亮了。哎呀，帅呆了，酷毙了，用现在的话说，程咬金一看这姑娘如花似玉啊，真是千娇百媚万种风流，程咬金更觉得自愧不如，和姑娘相比相形见绌。程咬金露这半拉脸，您瞧这一半怎么样？姑娘一看程咬金这上半截，姑娘微微一笑，我看着了，下半截什么样啊？ 哎，您再瞧这下半截。妈，
1: 程咬金还做了个马虎，
0: 他把下半截脸往外这么一露，
1: 这姑娘一看，哎呦，程咬金这脸闷的头，瘪太阳穴，高颧骨，大下巴，四四方方一张脸，脸上的肉是七出八进，紫不溜丢的这么一脸肉。可是程咬金这个嘴只要一动弹，眼睛一眨嘛，脸上这个肉一嘎的一块的。人家说这相书上有一讲究，这叫五福捧寿的脸。为什么叫五福捧寿啊？就是脸上这个肌肉啊，他一动弹，他鼓出来突出个腰下去，这个肌肉的形状就像蝙蝠一样。程咬金这个脸上就好像是五个蝙蝠堆积到一起，凑成这一脸的肉，这叫五福捧寿的脸。据说长这样的脸型的人有大富大贵。这姑娘虽然是没看过相书，不懂得五福捧寿的脸，但是一看程咬金这面相，也加上程咬金刚才把自己渲染的太严重了，说他怎么怎么丑，又把姑娘给吓哭了，又把他吓得不干了。这姑娘啊，心想不定得多丑呢，心想头秃眼瞎呀，还是怎么着？结果这么一看，这人还行啊。这里边不光说是这姑娘和程咬金说渲染的过重了，期望值太高了，结果一看这样反而将就。更重要的是，这姑娘跟程咬金两个人这目光一搭，这叫生物电对号。据说男女之间的爱情得生物电对号， 说要是不对号的话，你长得漂亮，他看着你也不漂亮。哎，要是对了号，你长得丑，他瞅着你也漂亮。这姑娘今天一看程咬金这个脸儿，姑娘心想，也不是那么太难看呐。瞅这个脸，还真有点福相，厚厚墩墩的。这可是心里话，这姑娘没说出来。程咬金脸全露出来了，看着裴翠云，姑娘，您说这模样行吗？姑娘就乐了，大德天子，我们两个都入了洞房了，您怎么还说这样的话呀？程咬金一看，有门儿，这就老天爷加护啊！这姑娘她没看出我丑来。程咬金说，我这模样可配不上你。裴翠云说了一句话，大德天子，我看呐，您这模样挺有福。哎呦，这句话说的程咬金差点没蹦起来。这程咬金才站起身形来到姑娘的跟前，两人坐下喝着合进酒入洞房。一夜洞房花烛夜，转过天来，老早的徐茂公就在这洞房门口外边院里边站着。为什么？这老道不放心呐，生怕在洞房里边出了什么事儿啊。一看程咬金穿戴齐整又打屋里出来了，徐茂公冲他一抱腕，恭贺皇上。程咬金扑哧一乐，嘿嘿嘿嘿嘿嘿，我说牛鼻子老道真有你大，这姑娘她可真漂亮。徐茂公说，龙凤呈祥了。哎，成了祥了。哎，不过可有一样啊，我们这呈祥了，这后边还有做蜡的事儿没办呢。
0: 什么呀？
1: 那裴仁基跟裴元庆没投降瓦岗山呐，这儿我们这儿跟人家姑娘都入了洞房了，都龙凤呈祥了，那老太太成了我丈母娘了，可是我那老丈人还在山底下一会儿讨地要阵呢。徐茂公说，这事儿你别管，不过呢，这个事也得你说啊，也得我说，我跟谁说去？徐茂公说，你跟谁说去？这个事就得你亲自跟你老岳母去说。
0: 我说什么
1: 你就如实向他禀告，你就说呀，昨天这都是我们军事安排的计谋，今天我跟您说句实话吧，现在裴元庆裴仁吉他们爷两个根本就没有投降瓦岗山，我们是定计策把你们诓上山来的，成全这门亲事，这都是天意，军师算卦算出来的，说只有这样他们父子才能投降。你看看老太太怎么着。程咬金说，我甭看，我把这话说完之后，老太太当时就哭了，接着就哭天喊地跺足捶胸，紧跟着抱着他女儿就哭，说娘俩上了当了，骂瓦岗山整个山上这些人全不是东西。我说牛鼻子老道，你就头一手做完了，第二手第三手就都没辙了。徐茂公说，你先说一下，说完之后这老太太要是连哭带闹撒起大泼来，我再进去，我再跟着劝，你看如何？程咬金说，那你就直接劝呗，为什么还非得要让我说实话呢？徐茂公说，不行，您是皇上啊，按这规矩，昨天晚上入了洞房了，今儿个得参拜丈母娘啊，你老岳父没回来，你丈母娘得见面呢。
0: 那我见完了面，我不说这实话不行吗？你一替我说，
1: 那不行啊。你一参拜，这老太太肯定问呐，老爷子怎么还没回来呀？不说今儿一早晨就回来吗？昨儿是我跟他这么说的。那么现在还没回来，什么原因呢？你就跟他实说了吧。因为现在你实说了也不要紧了，生米做成熟饭，木已成舟，不可反悔了。哎呀，程咬金说，徐茂公啊，
0: 哎，我算服了你了。那好吧，既然这样的话，那
1: 我跟着裴小姐一块去。对呀，那我跟新娘子当时一块就说明白了，你就一块上老太太跟前说去。
0: 好嘞。于是程咬金来到自己的住室之中，跟新娘子会同一起。裴翠云这姑娘心里边还很高兴，觉得许配大德天子混世魔王为妻了，这也算是自己人生当中的一件大事。
1: 梳洗打扮完了之后，程咬金跟裴翠云就说：“
0: 嘿，我说娘娘，咱俩得去跟老太太见个理儿去。”
1: 裴翠云一听，这是应该的，这是必要实行的礼节呀。
0: 于是裴翠云跟程咬金两人
1: 就出来了，
0: 旁边有几名宫娥才女簇拥着，
1: 来到了老太太的住室。老太太早起了，天刚一亮就起来了。为什么起来？
0: 老太太现在急等着要见自己的老头子裴仁吉。老太太起来之后，天大亮了，告诉人把裴元福、裴元禄招回来。这哥两个坐在旁边，老太太就问他们哥俩：“
1: 怎么你爹还不回来呀？”
0: 元福、元禄这二位倒沉得住气，昨晚上酒还喝多了，吃得饱，睡得着。
2: 娘，你别害怕，没事，
0: 我爹在金提关那儿把那个随军赶跑了，自然就回来了。
2: 哎，你想想，就算我爹老了，我三弟有能耐呀，那胯下把掌中锤，谁能敌得了他？
0: 您放心，没事。正这功夫，程咬金来了。程咬金进来之后，冲着老太太深深一礼，然后跪倒磕头：“岳母大人在上，哎，小婿程咬金给您见礼了。”
1: 老太太往下一瞧，哎呦我的妈耶，这老太太可是没有精神准备，头一面见程咬金，心想我女儿就嫁给他了啊。老太太一看，不光说岁数大不少，而且这模样长得也够人丑的啊。不过老太太又一转念，这个人呢还是大德天子，看来有大福分呢。程咬金这模样就有这特点，头一打眼能吓一跳，仔细看越看呢越觉着顺溜。老太太心想，事到如今已经是这样了，我就什么也别说了。
0: 程咬金跟老太太施完了礼，姑娘在旁边也在那跪倒施礼。老太太一看自己女儿啊，
1: 哎，并没有难过，
0: 眼睛里边没有泪水，老太太心中还算有点慰藉。老太太瞧了瞧程咬金，
1: 哎呀，大德天子啊，我现在问你，我的那老将军裴仁吉他回来没有啊？老太太这阵不问别的，就问裴仁吉。
0: 老太太心里边产生一种疑虑，说怎么这么巧了还没回来？程咬金一听，这就实砍吧。
3: 岳母大人，事到如今呢，小婿我也不用藏着，不用瞒着了。我就跟您实话实说了吧，虽然是昨天晚上我跟小姐已经入了洞房了呢，但是今天早上我跟你说，昨儿个老道徐茂公跟你说的那全都是谎话。我那老岳父裴仁吉加上我那小舅子裴元庆，他俩呀还在山下在那讨敌要战呢。
0: 老太太一听，这算全完。
1: 裴老夫人听程咬金这么一说呀，老太太心想，这回算全完了。老太太当时就不说话了，两个眼睛直勾勾的瞅着程咬金。这个时候旁边的小姐裴翠云也把这话听清楚了，裴翠云跪在那里下意识的就站起来了，她转身形看着程咬金。老太太此时不说话，嘴里边没说，心里边可是在想。
0: 想什么呀？
1: 老太太心想，哦，现在是天亮了，下雪也明了，我也白了，我们母子母女四人让人家拿车接着是框上了瓦岗山呐。不光说把我们框到这瓦岗山上，而且我这姑娘还跟人家拜了堂了，入了洞房了。现在人家这一说，这才知道感情他老头子加上裴元庆这父子二人还在山下大隋军营里头呢，还想要平灭瓦岗山呢。老太太心想，这事儿办的这窝囊，就别提了，姑娘跟人家成了人家的妻子了，我们这娘四个成了人家的人质了。那年头有没有人质这词儿啊，这玩意儿没有考究，基本这个意思就这意思。老太太所以在这不言语，老太太老半天不说话。老太太为什么不说话？她不知道怨谁。老太太心想，这
2: 怎么就听他们的话了？怎么一诓我们就来了呢？他往左右一看，瞅见裴元福、裴元禄了。老太太瞅见这俩儿子，心里这气。老太太心想：无怪乎你爹说你们这两个畜生是窝囊废物，今天看起来就是两个窝囊废。要不是你们两个在旁边像死催的似的，催命的让我们快搬家、快搬家，收拾东西、快上车，我还好好琢磨琢磨呀。啊，你瞧你们两个，就好像有了今儿个没了明儿个似的，非让我上车不可。上车，上了，来了，上山了。你妹妹跟人家拜了堂了，今儿才知道，那爷俩还没上来呢。老太太半天这没言语，把程咬金吓坏了。程咬金瞪着大眼珠子瞅着老太太，
3: 岳母大人，您怎么了？
2: 这老太太那是读书识字、受过教育、亮得开事儿的人，那可不能坐在地下撒大泼。老太太眼睛里边转了泪儿了。老太太看着程咬金，大德天子啊，你这名儿起得挺好，你叫大德天子，就应该以德治天下，以德做事啊。可是你们这叫做的什么事儿啊？啊，你们把我们母子母女四人诓到山上，让我的女儿跟你拜堂成了亲，你这不是欺骗我这老婆子吗？啊，我偌大年纪，论岁数来说也是你的长辈，你们办这个事儿不觉得对不住良心吗？啊！老太太说到这儿，这眼泪下来了。这程咬金呐，最怕老太太掉眼泪。在他家里的时候，他是个孝子，他母亲要是一掉眼泪一哭，这程咬金就无可无不可的，不知道该干什么好了，让干什么就干什么。今儿个程咬金一看老太太这一掉眼泪，程咬金站起来了。老岳母，您别着急，这个事儿吧，他不怪我。您问军事。程咬金心想：牛逼的老道，都是你弄的。你看看，这老太太哭了，怎么劝呢？啊，拿什么话劝呢？程咬金一回身，冲外边一摆手：哎，快点，你进来，进来。徐茂公早已经等候在门外，随后走进来了。徐茂公非常从容，一摆手：陛下，您跟娘娘上宫里边休息去吧。这程咬金想领着裴翠云走，可是裴翠云这阵不走。姑娘不说话，满肚子可都是话。姑娘心想：我得看看这个事怎么个结局呀，怎么办呢？徐茂公进来之后，来到老太太跟前：老夫人，您不要着急，您不要动怒，也不要哭。刚才您说那话呀，我听到了。您说这是我们大德天子欺骗于您，贫道跟您说句实话吧，这并非欺骗，此乃天意也。老太太说：天意？哎呦，我说这位军师，您给我说说这天意在哪儿呢？徐茂公说：老人家，您想啊，我们到在山马关能把您请到山上，则吉日良辰，和大德天子混世魔王您的女儿拜堂称亲，这都是天意呀。贫道近日夜观天象，按照阴阳八卦这一推断，仔细按照周易六爻这么一爻算，我算着老将军裴仁吉和您的三子裴元庆虽然现在还在随营之中，但是最终他们也要来到我们瓦岗山上，他们是必降无疑，除此别无出路。所以说您到这儿来只是比他们先走了一步。按贫道我的推算呢，现在是红鸾星照命，紫微星发旺，应该他们先龙凤呈祥，紧接着那父子两人呢也就上了山了。你们居家团聚，紫袍金带，站立朝阁，这何乐而不为呢？老太太说：军师，我是女人，
1: 头发长见识短，有些事儿我想不清楚。现在我们娘儿几个在山上，他们爷儿俩在山下，我们成了你们的亲戚了，他们爷儿俩。

0: 们是你们的敌人，他们想要把你们瓦岗山给平喽。我们在这儿把闺女给了大德天子了，你说这一家怎么往一块凑啊？啊，
1: 徐茂公说，老人家，我敢断言，少说三天，多说俩月，他们父子二人必定上山投降。
0: 老太太说，这话怎么论呢？
1: 徐茂公说，要说三天，得需要您助我们一臂之力，三天的功夫让您全家团聚。要是说两个月呢，那就是您不帮我们这个忙，就靠我们山上排兵布阵，把他们父子二人收上山来。反正这么说吧，这门亲咱们算结下了。他们父子两个人，别看现在跟我们瓦岗寨为仇作对，但是我们瓦岗寨要想尽办法，既要把他们收过来，还要不伤害他们一根汗毛。您尽请放宽心，从这点上来说，您说我们这是欺骗您吗？嗯，
0: 老太太心想，这个老道可不是一般的人呐。呵，这个老道翻正理都让他站上了，他怎么说怎么对。老太太说，请问道爷，我们现在就想急着要见见他们父子二人，您说三天能收服他们上山，我愿意助你们一臂之力，怎么个助法？
1: 徐茂公说，您要是愿意的话，那是再好没有了。至于说怎么个助法呢，贫道我给您出个主意，您呢就按照贫道我所说的去做。到这个时候，老太太忽然想起来那封信了。
0: 老太太说，军师啊，我有件事儿弄不明白，你往山瓦关去带去的那封信，我看笔迹，这就是我们家的老将军写的，那个印件也都没错，这个东西你们是从哪儿弄来的？徐茂公就笑了，哈哈哈，老夫人，这个书信是我们仿造的。
2: 仿造的？你们怎么仿造的？你们怎么知道我们家的老将军他那笔迹呢？
1: 徐茂公就把取得这封书信的全过程从头至尾，就像讲故事一样给这老太太讲说了一遍。老太太听完了之后，哎呀，点了点头啊。
0: 老太太心想，看起来这瓦岗山上真是能人荟萃的地方，居然能够模仿出这样的书信来。
1: 没有这样的书信，没有到在瓦岗山上的第二封书信，我是绝对不能让我的女儿跟这大德天子完婚的。
0: 你瞧，他们就做成了。
1: 老太太现在没有别的办法，瞧了瞧裴元府、裴元禄，
0: 你们两个冤家还有什么说的？
1: 这事儿，裴元府跟裴元禄，那是烙秧的茄子瘪了，吃冰棍拉冰棍没话。可那年头有冰棍吗？那就得说吃冰块拿冰块了。这俩人现在什么也说不出来了。
0: 哥俩心想，这玩意儿谁能知道是这么回事啊？
1: 自个儿啊，刚从心里边找着点感觉，想见着自个儿爹的时候想说，你说我们两个是窝囊废，你看我们窝囊废吗？我把我娘和我妹妹都给接到瓦岗山上来了，心想这人要是见了我爹，我爹就能拿着棍子撵着我们俩揍我们，所以这哥俩不言语了。
0: 老太太冲着徐茂公点了点头，军师啊，事到如今我心里非常明白，我们娘几个这命啊就在你们手里边攥着呢。
1: 徐茂公说，哟，您可不能这么说呀，您的女儿跟大德天子已经拜堂成婚了，那是娘娘千岁了啊。
0: 行啊，怎么说都可以，我就听你安排。
1: 好，老人家，你在这里暂且休息。徐茂公马上转身，程咬金就来到金殿上，裴翠云这娘娘由宫娥侍女陪伴着到后宫里歇息去了，老太太也跟着过去了。程咬金、徐茂公、秦琼、魏征这几个人来到金殿之上，坐在一起就合计着下一步怎么办。正合计下一步怎么办呢，山下边有楼兵急急忙忙往这里边禀报，说山下边裴元庆胯下马，手举双锤，指名道姓让瓦岗山大德天子出兵交战。
0: 程咬金一听，哟呵，照这么一说，我小舅子来了。
1: 现在正是这亲戚呀、啊、程咬金说，这我可不能出去，听说我这

0: 商量的什么，他的往后您就听明白了。
1: 几个人记忆好了之后，秦琼、秦叔宝马上就在金殿之上聚集瓦岗山上的众位将官。秦叔宝抽令在手，把令箭举着，秦琼喊了一声：“齐国远听令。”这假垂将齐国远一听说元帅指名道姓让他出来，齐国远来到当心，报完拱手：“元帅，嘿，齐国远在。”“齐国远，现在裴元庆在山下讨敌要阵，本帅给你一支将令，让你带领3000楼兵冲下瓦岗山，与裴元庆在疆场交锋。”齐国远一听：“我说元帅，您先等会儿。”齐国远说：“元帅，这个事儿这样，您容我一会儿的功夫。”秦琼说：“你干什么呀？”“元帅，我想这样，我找张纸，我让三哥呢给我代写一份遗书，我们家里呢还有人，到瓦岗山上呢领的这个月薪粮饷啊，我还攒了不少，交代给我们家里人，然后我再下去。我知道元帅给我这支将令就是让我到疆场阵亡去了，这我都明白。”秦琼说：“齐国远，你何出此言？”“哎呦，元帅，我的秦二哥，您可是最精明的人，人情世理没有您不通达的地方，怎么今儿个您对我能发出这么一问来呀？您还记得吧，这裴元庆是我一锤套他脑袋上，把他眼迷了，回营了。可能这两天的眼睛养好了，到山下讨敌要阵，您第一个就派我下去。您不是不知道啊，兄弟，我这武艺跟别人比还对付个半了价，要是跟裴元庆比，我打不过他呀。您知道，头一回我用那假锤套他脑袋上，他都恨死我了。这回您让我下山，我拿什么打？我还用我那假锤，上他跟前去摇晃下，他一看我这假锤，他就知道了，那就气不打一处来，他非得把我砸烂了不可。秦二哥，您说我要不立下遗嘱，我能下山吗？秦琼说：“齐国远，这何必要立遗嘱呢？我既然要派你下山，就有安排。上回你那一仗打得不错，裴元庆胯下马，手中锤，我们瓦岗山上没有能敌得过他的。可是你下的山去，用你那个木板假锤就套他脑袋上，你取胜了，立了一功。这回呢，本帅再给你一个立功的机会。我这功得怎么立，您先跟我说说。”秦琼说：“此次下去与裴元庆交战，我不要让你跟他单打独斗，马来马往，疆场交锋，我要让你把裴元庆引离疆场，倒在我们东北角上那片树林之内。”“哦，让我把他引到那儿去。”“对，本帅在那里要设下伏兵。”“哦，是这么回事啊。哎呦，秦二哥，您咋跟我说清楚？刚才您这一提令箭，把我吓一跳。要那样的话，那倒还行。”徐茂公说：“这回你又占了个便宜呀，你可以一下不打，只要用你的语言，用你的话，把裴元庆气得胸中火起，能随后追你，那就可以了。”秦国远说：“行。”“等会儿咱先再商量商量。裴元庆那匹马我可看见了，那是一匹银鬃马。那匹马在疆场上，我头一次跟他交锋的时候，我发现那匹马比我这马好。如果说我往下一拜，他随后就追，我这匹马慢，他那匹马快，不等引到树林那，他就把我追上了，随后给我一锤，砸我个筋断骨折，这怎么算？”徐茂公说：“你那马不好跑得快一点吗？”齐国远说：“这马跟马不一样啊，我那马他跑不快。”徐茂公说：“看来齐国远呐，你还真想得挺细。这什么话呢？这为人在世，什么事要不想细了，到时就容易出错啊。”徐茂公说：“依你之见怎么着？你今天打算抗令不遵吗？”“不不不，我不敢抗令不遵。”齐国远说：“但是我有个条件。”

0: 秦琼说：“你说什么条件？”齐国远是要让我下去这次会战裴元庆。青二哥，您得把您那匹马借给我骑。我知道您那匹马是西凉玉鼎甘草黄，别名叫凑骨龙，那是匹宝马，平素在山上。实不相瞒，我偷着骑过您那马，您那马那叫真快，那马看上去瘦，实际上那叫精神，我骑那匹马肯定快。程咬金在旁边一听，哎，话说齐国远，秦二哥那马那是元帅骑的马，能随便借给你吗？干脆吧，孤家把我那匹马借给你骑怎么样？齐国远，这你那匹马借给我骑我都不骑，虽然你那也是一匹宝马，你自个儿起名叫大肚子蝈蝈红，但你那马脖子挂三个开车铃，挂的时间太长了，那铃铛要摘了，那马它就不舒服，要是挂着太沉，它跑得慢。哎，我不骑你那马，元帅，你那马要借给我，我就去。秦琼说：“好吧，我就把我这匹黄骠马借给你骑。”齐国远一听，那就行了。元帅，您在树林里边可是设好了伏兵啊，到时候别回来，我把裴元庆引到那去之后，一个人没有，那我可就惨了。徐茂公说：“你这个人怎么老提心吊胆呢？这是为大将的风度吗？”行，告辞了。齐彪、齐国远接令在手，转身出了金殿，到外边吩咐从人把秦琼那匹西凉玉鼎甘草黄透骨龙的宝马牵过来。齐国远倒在自己的屋子里边，又滴溜出了一对假锤。或许有人说了，上回把裴元庆脑袋给扣一窟窿，那锤不破了吗？怎么他还有假锤呀、啊？这您不知道啊？这齐国远那是扎子纸活出身，说他那个锤呀、啊，经常胡几把在屋里撂着，流水作业，产供销一条龙。所以今儿个齐国远又把这大锤滴溜出一对来，提着这一对假锤搬鞍上马之后，放炮三声，带领3000瓦岗军来到了瓦岗山下。齐国远来到瓦岗山下，在疆场上往对面一瞧，正看裴元庆。这裴元庆今天体力恢复好了，眼睛也好了，今天是奉命出征。裴元庆为什么叫奉命出征啊？老爷子身体复原了，裴元庆眼睛恢复如初了，这个元帅张大兵就想着这爷俩了，告诉他们爷俩今天得要出兵，一定要活擒瓦岗山的名将，要么就是打死他几员大将，再像以前那样把瓦岗山的人都给追跑了，回营之后那要问罪。这个元帅张大兵啊，这就叫诚心故意的给这裴氏父子小鞋穿。裴仁杰心里明明白白的答应下来之后，本想要给裴元庆官兵料阵，但是张大兵今儿改主意了，吩咐手下人让裴先锋在这儿跟我在大营之中议论军情，裴元庆自个儿出兵。哎，这老爷子不知道这张大兵今儿这什么主意，怎么把我留到中军帐让裴元庆自个儿出马？老爷子这命令不敢违抗啊，只好就在中军帐中陪着张大兵在这儿，裴元庆自个儿出来的。3000队伍辕门外雁翅排开，裴元庆一马当先来到疆场，手摆双锤指着瓦岗山上讨敌要阵，等了老半天了。听见瓦岗山上炮声一响，队伍往下一来，队伍裂开，门旗一闪，裴元庆一看下来这人，当时这火腾的下就上来了。裴元庆一看，哥，这小子又来了啊，使假锤，这个今儿个还是对假锤啊，还那么大个儿啊，摇摇晃晃的奔我面前。裴元庆心想，你这胆子不小啊，上回让我把你这假锤的机关识破，今天你还敢把这假锤举着到这跟我交锋？好，裴元庆心想，今天要么我就把你砸成一滩肉泥，要么我就把你生擒活捉带回营中，我得怎么处置你？裴元庆心想，我一刀杀了你都不解恨，我拿修脚刀一点一点的我骗你，我骗了一层再一层。 裴元庆看见齐国远，恨得牙根半尺长。这功夫，齐国远呢，一不慌二不忙，骑着秦琼的黄骠马来到疆场之上，和裴元庆有一段距离，一再将上。吁，
1: 嘿嘿，我说裴三儿嘞，
0: 今儿还改称呼了，不叫裴元庆了，叫裴三儿了。我说裴三儿嘞，眼睛好了啊！你如果眼睛好了的话，今天咱们两个再大战三合，我再把这锤扣你脑袋上，你看怎么样？裴元庆听到这里，这会儿我就更上来了，鼠辈，你撒马来战！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由原野播讲的《坏蛋是怎样炼成的》第二部第886集。在猛虎帮里头，吕兴国也是以骁勇善战著称的，虽然他感觉对方实力不俗，但是并不畏惧，他挥刀就跟马力战到一处。双方的争斗很激烈，但是谁都没用枪，他们不是不想，而是没机会。这小楼的大厅本来就不大，这个时候挤满了敌我双方这么多人，谁都不敢轻易动枪，一个不小心打不到敌人不说，还会误伤到自己人。随着时间的流逝，争斗的场面越来越激烈，也越来越血腥，许多人被砍得浑身是口子，还是咬牙坚持着，血把大厅的地面染得片片猩红，空气当中弥漫着刺鼻的血腥味，耳轮当中也尽是嘶声力竭的喊杀声。其实猛虎帮在 H 市潜伏的人员并不少，只是十分分散，为了保密起见，总部的人也不多，与文东会这边大致持平。不过他们吃亏在准备不足，遭遇偷袭，一开始就落了下风，越打下去越吃力，人员也越来越少。吕兴国一边打一边偷望战场，他在暗中直咧嘴，这样下去可不是办法，弄不好自己和兄弟们都得交代在这儿。他不分心，也仅仅跟马力打个不相上下。这时候他心里边一慌，败绩顿现，趁着吕兴国一个不注意，马力出刀如电，片刀横扫而出，直抹吕兴国的脖子。这吕兴国机灵灵打个冷战，忍不住发出啊的一声惊叫，身上的汗毛都立了起来，他急忙低头闪躲，上边这一刀是避开了，可是没注意到马力下边还有一记扫堂腿。当他意识到不好，再想躲已经来不及了。只听啪的一声，马力这一脚正踢在他的脚踝上，后者疼得嗷的怪叫一声，仰面摔倒。不等他爬起来，马力的刀又到了，力劈华山，直取他脑袋。吕兴国吓得丢起片刀，双手抱头，身子就地侧滚，咕噜到一旁。随着呲的一声，刀锋在吕兴国的手臂内侧划开一条大口子，他疼得叫了一声，借着身体翻滚的惯性顺势爬起来，再也不敢继续恋战，抬腿就跑。这马力已经杀红了眼了，哪儿肯放他离开啊，随后就追。哪知道吕兴国跑出没两步，猛地抽出枪来，回手就是一枪。他们两个之间的距离非常近，好在马力机敏过人，在吕兴国抽枪的时候就已经有所察觉，等对方回手开枪的时候，他的身子已经蹲了下去，同时一把抓住旁边不远的一名猛虎帮大汉挡在自己身前。吕兴国这一枪没打中马力，倒是把那名猛虎帮的汉子胸膛开了一个大洞。哎呀，他心中暗叫一声，把心一横，顺势又胡乱开了两枪，接着跑得更快了。他是跑了，可是他连开数枪，却拉开了文东会与猛虎帮枪战的序幕。随着枪声，双方人员的身子都是一僵， 接着纷纷

0: 丢掉手里的片刀，回首摸身上携带的手枪。不知是谁开的第一枪，随后这枪声就连成一片了，双方人员混在一起，又是在极近的距离下边互相对射，几乎没有影响。这一时间，小楼大厅里边砰砰砰的闷响声不绝于耳，其中还夹杂着惨叫声。在猛虎帮总部的小楼里，双方展开一场近距离互杀的枪战。这是一场没有赢家的枪战，来得快，结束得更快。没超过一分钟的时间，大厅里的枪声就弱了下去，只剩下零星的枪响。再看场内，还能站着的人只剩下几个了，其余的人全部倒在地上，血顺着身上触目惊心的枪洞鼓鼓的往外淌着。马力剑击的快，当枪战刚刚开始的时候，他就顺势扑在地上，没被榴弹击中，侥幸躲过一劫。等连续不断的枪声终于告一段落的时候，他这才从地上慢慢爬起来，双耳被震得嗡嗡直响，举目环视场内，忍不住为之动容，嘴巴大张着，大口大口喘着粗气。这场上到处都是伤者，即便是还站着的那几个人也都吓呆吓傻了，站在原地动也不动。不知过了多久，一名文东会的青年颤颤巍巍地说：
1: 力哥。
0: 马立文言猛地回过神来，他举目看向说话的那名青年，声音沙哑地问他：
1: 你没事吧？力哥，我没事，我们现在怎么办呢？
2: 怎么办呢？
1: 快找何小姐，此地不能久留，快！
2: 是。快找何小姐，快！
0: 一场枪战，文东会的人损失大半，而猛虎帮这边损失殆尽。玛丽带着剩余的几名文东会兄弟，在小楼里边像是没头的苍蝇似的乱跑，挨着房间搜查。当搜到二楼的时候，一名文东会人员找到何嫣然被关押的房间，他快速退出来，高声喝喊：
2: 力哥，何小姐找着了，快来，在这儿呢。
0: 正在四处查看的满头是汗的玛丽一听这话，精神一振，脸上露出了喜色。他快跑过来，进入房间，定睛往里边一瞧，被绑在床上的那个女郎不是何嫣然还是谁呢？他大步流星走到床边，没等他开口，何嫣然倒是吓得尖叫一声，身子努力地向后缩着。玛丽明白，他肯定是把自己误认成绑匪了。
1: 何小姐，你别担心，我是文东会的兄弟。
2: 啊！
0: 何嫣然大吃一惊，眼睛惊恐地上下打量玛丽。在文东会里，像玛丽这样的中低层干部太多了，何嫣然根本就不认识几个，对玛丽更是眼生的很。这个时候见他脸色煞白，浑身是血，如同厉鬼一样站在床前，哪能不怕呢？
2: 你真是文东会的？
1: 没错没错，我是来救何小姐的。
0: 说着话，玛丽从口袋里摸出一把蝴蝶刀来，手腕一抖，弹出刀身。何嫣然还没看清楚怎么回事，玛丽已经把他身上的绑绳挑断。随后他收起刀来，对何嫣然说：
1: 何小姐，快走，我们得快走。
0: 说完他率先向门外走去。可是到了门口，听后边一点动静都没有，玛丽非常奇怪。他回头一瞧，只见何嫣然半卧在床上，动也没动。这何嫣然呢，他不是不想走， 而是根本就走不了。他被绑的时间太长了，加上几天来又惊又吓，基本没吃过东西，这时候身子又麻又无力，连下床都费劲。
2: 何小姐，你怎么还不跟我走啊？
1: 我走不动了。
2: 哎，走，我背你走。
0: 何嫣然显得有些不好意思，可玛丽没有时间等他犹豫，伸手一把抓住何嫣然，顺势往自己身上一拉，把他背在背上，然后甩开大步冲出房间。玛丽背着何嫣然，在几名文东会小弟的陪伴下来到一楼大厅，正想往外边走，忽然外边有人大吼一声：兄弟们，给我上，别让他们跑喽！玛丽举目一瞧，只见楼外边站着二十多名大汉，为首的那位正是挨了自己一刀落荒而逃的那个凶猛的大汉。玛丽不认识吕兴国，不过他能看得出来，他在猛虎帮应该是个地位不低的头目。玛丽咬咬牙，侧头对身边兄弟说：
2: 给我把刀。
0: 有一名小弟从地上捡起一把片刀递给玛丽，玛丽接过来用力握了握刀，对左右兄弟说：
2: 今天我们是生是死就在这一战了，闯出去我们富贵一生，出不去你我兄弟就在九泉相见了。
0: 这几名文东会兄弟闻言脸色都是一怔。
2: 力哥，我们跟他们拼了。
1: 对，拼了。
0: 他们往外边冲，而吕兴国带着临时召集过来的二十多号猛虎帮人员往里边杀，很快双方就碰到了一处。
3: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0: 由于在玛丽的手上已经吃过一次亏了，吕兴国又有伤在身，没敢轻易上前。两名猛虎帮大汉越过他，快速来到玛丽近前，不由分说挥刀就劈。玛丽身上背着一个人呢，行动不便，无从闪躲。他一手托着背后的何嫣然，另一只手持着片刀往上一抬，只听当了啷两声脆响，两把来势汹汹的片刀被他硬生生的架住。这两名大汉没想到眼前这个一脸病态的瘦弱青年会有这么大的力气，单手接住两刀。就在他们愣神的那么一瞬间，玛丽持刀下落，下边提腿就是一脚，正中一名大汉的肚子。那个大汉闷哼一声，噔噔噔倒退几步，最终还是站立不住，一屁股坐地上，脸色煞白，半晌站不起来。另外一名大汉见同伴吃了亏，怒吼一声，满脸狰狞的又是狠狠的劈了一刀。玛丽依旧是横刀招架，不过这一回呢，他使了一个小技巧，刀身呢不是水平着硬接的，而是倾斜着格挡。当对方的刀劈到的时候，他顺着刀身滑向一旁，这玛丽手腕翻动，顺势向前边一推，随着扑的一声闷响，这个大汉的喉咙被活活划开。见此情景，这何嫣然没有发出任何的惊叫，这个时候他已经快要窒息，连叫声都喊不出来了。随着尸体的倒地，猛虎帮众人齐齐向玛丽冲过来，瞬间就把他围在了当中。那么这个时候玛丽也是彻底豁出去了，没等对方出手，他率先抢攻，跟对方站在一处。如果在平时，他面对这么多人或许还能应付，但现在他背着何嫣然，行动受制，打起来也是缩手缩脚，难以施展。更要命的是，对方见玛丽凶狠， 不敢跟他正面碰撞，专从他背后下刀子。那这么一来，何嫣然就成了主要的被攻击目标了。玛丽早已经打定了主意，就算自己战死，也得把何嫣然活着送出去。他的双眼充血，变得通红，咬牙作战，使出浑身力气，把手中片刀挥舞得像雪片一样，不时地挡开四周呼啸而至的刀锋。只是交战时间不长，玛丽已经累得汗如雨下，跟他一起出来的文东会兄弟也不轻松，面对着数倍于自己的敌人，在苦苦地支撑着。站在一旁观望的吕兴国见有机可乘，他悄悄溜到玛丽的身侧，看准一个空档，猛然出手，对着他的软肋狠狠的就刺了一刀。那么这一刀啊，又快又狠，电一般的到了玛丽近前。玛丽躲闪不及，他小腹前的衣服被挑开，同时肚子上也给划开一条血口子。好在伤口不是很深，只是割破了表皮，不然的话肠子都能被跳出来。这玛丽疼得激灵灵打个冷战，同时大吼一声，反手就给吕兴国这一刀。见对方刀势凶狠，吕兴国暗暗咧嘴，急忙抽身闪躲。可玛丽哪肯放他离开啊，急步追上前去，手里的片刀直取吕兴国的脖子。后者不敢抵其锋芒，身子滴溜一转，闪到玛丽身后。看到他身后的何嫣然，眼睛突然一亮，对着何嫣然的后腰无声无息的就捅了一刀。玛丽意识到不好，可这个时候想背着何嫣然闪开已经来不及了。他把心一横，猛地一抖胳膊，直接把他从背上甩了出去。没了何嫣然这个垫背，吕兴国的一刀就直奔他后腰就来了。玛丽再也没时间闪躲，只能尽力的把身子侧了侧，避开要害。吕兴国这一刀顺着他软肋的皮肉扎过，刀尖在身前刺出来。玛丽能够感觉到体内刀身的冰冷，他吼叫一声，手臂回收，把皮肉里的片刀狠狠地夹住了，抡臂膀就回砍。吕兴国想不到对方能避开要害，更没想到还能勇猛地把自己的片刀给夹住。他收不回刀来，再想弃刀躲避，可来不及了。随着咔嚓一声脆响，玛丽这一刀正中他的太阳穴，刀身横着就切进了吕兴国的脑袋。这也是玛丽有伤在身呢，不然的话，吕兴国的半个脑袋都会被他一刀给削下来。根本就没有叫声，吕兴国两眼发直，扑通一声跪倒在地，血顺着被砍开一半的脑门流淌出来。玛丽一刀劈死吕兴国，来不及停顿，猛地一挥手臂把片刀抽出来。这时候旁边传来啊的一声尖叫，他扭头一瞧，只见刚刚被他甩出去的何嫣然被几名猛虎帮的大汉给围住，几个人正七手八脚地抓着何嫣然向小楼里拖。玛丽的眼睛突的就瞪圆了，她呐喊一声，抡刀就冲了过去。到了近前以后，她一记重劈正砍在一名大汉的后背上，随后下面一脚又踢开一个人。这几名大汉只是眨眼功夫就被玛丽打翻在地。她低下身去抓住何嫣然腰身的衣服，用力往上一提，直接把他搂抱在怀里，接着拔腿就向人群外边冲杀。见他勇猛，已经连伤了己方好几个人，而且吕兴国也死在他手里，猛虎帮众人心惊胆寒，想退让心有不甘，但是想抵其锋芒又都不敢， 一个一个站在原地干叫喊，但是冲上前去跟玛丽拼命的却没有。接着对方畏惧自己的控制，玛丽一口气冲出人群，抱着何嫣然向街尾那边就跑过去。可是跟他一同出来的那几名文东会兄弟却一个都没跑出来。玛丽啊，她也是硬撑着呢，身上的几处伤口虽然没有伤及要害，但是大量的失血以及透支的体力让她一阵阵头晕，脚下发飘。被他夹在肋下的何嫣然能清楚地看到玛丽的血顺着衣角滴滴答答淌个不停，他就颤声问他：你没事吧？玛丽嘴角抽搐一下，并没有说话，他现在连说话的力气都没了。跑到街尾的十字路口，本想拦住过往的车辆，可是汽车没看见，倒是看见右侧的道路又冲来一群大汉，看相貌眼生的很，一个一个杀气腾腾，手里清一色雪亮的片刀，只看对方的架势，玛丽就能判断出来，这也是猛虎帮的援军。好的，朋友们，这一集到这里就结束了，欲知后事如何，请继续收听下一集。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由原野播讲的《坏蛋是怎样炼成的》第二部第887集。玛丽跑到街尾的十字路口，本来呢想拦一辆过往的车辆，可汽车没看见，倒是看见右侧的道路又冲来一群大汉，看相貌眼生的很，一个个杀气腾腾，手里边清一色雪亮的片刀，只看对方的架势，玛丽就能判断出来，这也是猛虎帮的援军。这个时候他倒是真有些后悔了，后悔自己太草率也太贪功，不应该在不叫援军的情况下私自来偷袭猛虎帮的总部。可现在后悔来不及了，玛丽没有力气再往下跑，何况她还夹着何嫣然，如何能跑得过对方呢？她收住脚步，慢慢的把何嫣然放下，同时拉着她一步一步往后退，直退到街边的墙角才算收住脚步。他一只手提着刀，一只手拉着何嫣然的胳膊，眼睁睁看着那群大汉冲到近前，呈半圆形围拢过来。这时候他已经打定了主意，能杀一个算是够本，能杀俩就算赚一个了。猛虎帮的人呢，没有多余的废话，不知是谁吆喝一声杀，就拉开了围攻的序幕。随着话音，两名大汉窜上前来，一人奔向玛丽，另外一个则是抡刀砍向何嫣然。玛丽那苍白的脸色泛起不自然的红晕，她持刀的手臂向旁边一挥，只听叮的一声，何嫣然的那把片刀被砸了出去，而另外一把奔向玛丽脑袋而来的片刀，他已经无法格挡，只能把脑袋用力向旁边偏了偏。这一刀没砍中他的脑袋，硬生生砸在他身后的墙壁上，随着脆响声，火星子溅起好高，破碎的石屑乱飞，弹在玛丽脸上火辣辣的疼痛。他暗咬牙关，下边狠狠扫出一脚，对方那名大汉躲闪不及，身子横着摔倒在地。玛丽趁机收回片刀，手腕一翻，刀尖朝下，恶狠狠的就扎了下去。这一刀正中大汉的胸膛，血顺着刀身的血槽直窜，惨叫一声，那个汉子抽搐几下就没了动静。如果说刚才趴在玛丽的背上 何嫣然对激战的场面

0: 没看清楚，那么现在可是看得真真切切的。一条鲜活的生命在他面前终结，虽然是敌人，但他还是吓得尖叫出声，下意识的向玛丽的怀里边躲。不知在什么时候，他对身边这个满脸病态的青年已经生出了莫名其妙的安全感。玛丽一刀干脆利落的结果一个人，是原本跃跃欲试的猛虎帮帮众吓了一跳，心生顾虑，不敢再轻易靠前了。就在双方对峙的时候，忽然另一边的路口传来汽车马达的轰鸣声，众人纷纷扭头观瞧，只见飞快地开过来五辆面包车。玛丽看得清楚，暗暗咧嘴，哎呀，真是福无双至，祸不单行啊，自己应付眼前这些敌人就够困难了，现在又来了这么多敌人，哼，看来啊，自己真要交代在这儿了。他正胡乱琢磨的时候，面包车开到众人近前，车门打开，从里边窜出来几十号黑衣人，为首的是一位魁梧的汉子。他环视场上众人，冷声就问：你们怎么回事？闻言玛丽的身子一震，这声音怎么这么耳熟啊？他垫起脚来，目光越过面前猛虎帮众人，循声望去。当他看清楚魁梧大汉的样子以后，忍不住心跳加速，体内的血一股脑的冲进大脑，兴奋的嘴唇直哆嗦。他深吸好几口气，颤抖着叫：
1: 老黄，我是玛丽，我在这儿呢。
0: 玛丽？那个魁梧汉子听了这话，表情一呆，他同样翘起脚来向人群里边张望。玛丽现在杀得浑身是血，汗如雨下，他脸上红一道白一道，几乎成了大花脸。不过这名魁梧大汉和玛丽很熟，定睛仔细观瞧，还是把他认出来了。
2: 你怎么在这儿？这些是什么人呢？这些都是绑架何小姐的人，别让他们跑了啊！兄弟们，抄家伙给我干，别放跑一个，快！
0: 随着魁梧大汉的命令，那数十号黑衣人一拥而上，与围攻玛丽的猛虎帮人员站在一处。这些人呢，都是文东会的兄弟。那个魁梧大汉名叫黄彪，和玛丽一样，都是文东会里的中低层的小头目，平时接触的很多。这黄彪并不知道玛丽私自去救何嫣然的事情，不过这边发生了激烈的枪战，他倒是听说了。他不明白怎么回事，只是觉得奇怪，这个地方地处偏僻，并没有什么厉害的帮派，也没有像样的场子，好端端的怎么发生了枪战呢？他心中好奇，于是啊，就带上一些兄弟来查看个究竟，偏偏就碰上了玛丽跟猛虎帮恶战的一幕。这正所谓是来得早不如来得巧。随着这批文东会兄弟的加入，场上顿时就一片混乱。在人数上，文东会占有绝对优势，在单兵作战能力方面，文东会更是强悍。双方交战时间不长，猛虎帮这边就顶不住了。黄彪趁机从人群当中挤出来，三步并作两步来到玛丽近前，上前打量他一番。
2: 玛丽，你这怎么搞的？这些究竟什么人呢？是他们绑架了何小姐？
0: 黄彪连珠炮似的发问。玛丽早已经精疲力尽，哪有力气回答他的问题呀？他低头看看挤在自己怀里的何嫣然，声音沙哑的低声问： 你没事吧？何嫣然微微的摇了摇头，见黄彪正用一对莫名其妙的眼睛看着自己，他的脸红了红，急忙挺直身躯，跟玛丽拉开一段距离。这玛丽呀，忽然有一种若有所失的感觉，暗暗的叹了口气。
2: 这位小姐是？
0: 我叫何嫣然。
2: 你就是何小姐？哎呀！
0: 黄彪一时间手足无措，看着他摇摇欲坠的样子，也不知道是出手扶他呀，还是不扶，更不知道该说点什么好了。
2: 哎呀，我说老黄啊，你就别愣着了，快送何小姐走吧。
0: 对。这黄彪反应过来，架着何嫣然的胳膊，何小姐，快上车。说着话，他拖着何嫣然就往路边的面包车走去。没走两步呢，忽然听见后边传来扑通一声闷响。黄彪和何嫣然同时回头，只见玛丽已经顺着墙壁软绵绵的滑倒在地，双眼紧闭，气喘如丝，人已经昏过去了。
1: 呀！
0: 何嫣然惊叫一声，黄彪也吓了一跳，他扯脖子对周围的小弟就喊开了：“
2: 快把阿丽扶上车，送他去医院，马上，快走！”
0: 在双方的混战当中，黄彪令手下人把昏迷的玛丽还有何嫣然架上一辆面包车，然后他也跟了上去。临关门的时候，他对外边的兄弟还喊着：“
2: 这些人统统不能放跑，都给我抓住！另外，给我叫兄弟过来，有多少叫多少，统统都来。”
1: 是，彪哥，你就放心吧。
0: 黄彪关上车门，立刻命令司机去市中心的医院，然后又给文东会总部打去电话，说明何嫣然已经被救出来，正在往医院的路上走呢。这个消息让本来就已经够乱的文东会变得更加混乱。这时候，文东会总部这边刚刚得到何浩然在交赎金的时候遭遇杀手袭击，身受枪伤。文东会总部里有过半的干部都已经赶过去，现在又听到何嫣然被成功救出的消息，众人无不大喜过望，边往医院赶，边给何浩然打电话报喜。可惜呀，这另外一边身负重伤的何浩然已经无法接听电话了。文东会的人赶到，让他和彭飞终于摆脱了重围。本来呀，众人想把重伤的何浩然送去医院，但是他执意不肯，在迷迷糊糊当中一再要求留下来，务必要救他的妹妹。
3: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0: 何浩然身负重伤，又执意不肯离开，而来增援的文东会人员根本就顶不住杀手的冲击。情况紧迫，正在这个关键时刻，文东会总部给何浩然打来电话。彭飞从何浩然的口袋里掏出手机，接通以后，语气急迫的就说：“
2: 喂，是浩然哥吗？我是彭飞。
1: 啊，是飞哥。
2: 何小姐现在已经被下边兄弟救出来了，正在往医院送呢。”
0: 啊！彭飞听完这话，忍不住惊叫出声：“何嫣然被救出来了，而且还是被下边兄弟救出来的，这实在是太不可思议了！”他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2: “你说什么？飞哥，何小姐被救出来了？真的？这种事儿能开玩笑吗？”快载上浩然哥，

0: 马上离开这儿。
1: 彭飞大喜，当即对左右兄弟说着。文东会众人围拢上前，想抬着何浩然撤下去。这个时候何浩然已经神志不清，但手臂却连连的摆动，示意两旁众人都走开，不要动他。彭飞明白他的意思，蹲下身，他说：浩然哥，何小姐已经被救出来了。何浩然愣了一下，眼睛猛地瞪圆了，直勾勾看着彭飞。彭飞继续说：这是真的，总部兄弟刚刚打来电话说的。何浩然呻吟一声，随后慢慢闭上眼睛，抬起的手臂也放了下去。彭飞见状，急忙冲周围众人挥手：快快走。在文东会众人的护送下，何浩然被抬进汽车，彭飞也跟了进去，直奔医院。何浩然与何嫣然兄妹被送到同一家医院，但两人的情况却截然不同。后者只是受到惊吓，身体没有受到什么伤害，服过镇静的药品以后就没有什么大碍了。而何浩然的形势却不容乐观，所中的两枪都是在要害上，加上耽搁的时间太长，失血过多，人到医院的时候已经昏迷不醒，眼看着就要不行了。进入医院以后，何浩然第一时间被送进手术室，文东会众人都在走廊外边等候消息。这场混战对猛虎帮来说损失不小，可同时呢，文东会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何浩然身受重伤，生死未卜，副堂主彭飞也是受了枪伤，虽然没有伤到要害，但是想彻底痊愈也需要一段时间的休养。文东会在东北偌大的势力现在已经群龙无首，众多干部们在手术室外边急得直打转。
2: 各位，我们现在是不是该给东哥和三眼哥他们打电话了？哎呀，这样下去可不是办法呀，就算浩然哥没事儿，我估计也得调养好长一段时间呢。这段时间谁来主持大局啊？
1: 一名30多岁的汉子皱着眉头，他凝声说着。这时候啊，一名戴着眼镜的青年不满地说：现在不是讨论这个的时候，先看看浩然哥的伤势再说吧。
3: 哎，
1: 那个汉子长叹一声，垂下头不再说话了。这一晚上大伙儿谁也没走，一直在走廊外边等候手术的结果。不过众人只看医护人员进进出出个不停，而何浩然却迟迟没有被送出来，一个一个无不心急如焚，心都提到嗓子眼了。等到凌晨4点左右的时候，彭飞也来了，他脖子上边、肩膀上边都缠着厚厚的绷带，上身赤膊，披着一件西装外套，在两名文东会小弟的搀扶下缓缓走过来。到了众人近前，他就问浩然哥的伤势怎么样了。文东会干部们纷纷摇头，有人说已经进手术室4-5个小时了，浩然哥不会……话说到一半他急忙顿住，没有继续说下去。彭飞瞪了他一眼，声音低沉地说：不要乱讲。说着他看向左右众人：
2: 何小姐现在怎么样了？
1: 这个时候黄彪从人群当中挤出来，他说：何小姐没事，现在就在楼上的加护病房里打了一针，已经睡了。
2: 他没受什么伤害吧？
4: 没有，应该没有。
2: 那就好。是你把何小姐送到医院的？
4: 是我。
2: 是你救的何小姐？

0: 不不不不，这何小姐不是我救出来的，是被玛丽兄弟救出来的。
1: 哦，
0: 彭飞听说过玛丽这个人，知道他参与过陈百成发动的东北之乱，后来他受到牵连，一直没得到重用。他环视一周，没看到玛丽的身影，就问玛丽人呢？他为了救何小姐，也是身负重伤，不过已经输过血，包扎了，现在没事，正在病房里边休息呢。彭飞点点头，又摇了摇头。他想不明白，总部那么多兄弟四处搜寻，都快把 H 市翻一个底儿朝天，也没发现何嫣然的下落。那么这个玛丽是怎么把人给找着的？他不解地问，玛丽是怎么查出何小姐下落的？黄彪眨眨眼睛，支支吾吾，说不出个所以然来。他是哪知道玛丽怎么把人找到的呢？这个问题只能由玛丽本人才能弄清楚。时间一点点的过去，直到天边渐亮，何浩然也没从手术室里边出来。以彭飞为首的文东会干部，没等到手术的结果，倒是接到了各地纷纷打来的告急电话，说是社团在各个城市的据点纷纷遭遇陌生敌人的偷袭，对方来势汹汹，文东会这边损失惨重。听到这个消息，在场众人都是大惊失色。己方在东北各个城市的据点同时遭遇偷袭，这说明敌人的实力非常强大。可是这么多敌人是从哪儿冒出来的呢？怎么早不动手晚不动手，偏偏赶到何浩然身受重伤的时候动手呢？好的，朋友们，这一集到这里就结束了，预知后事如何，请继续收听下一集。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由原野播讲的《坏蛋是怎样炼成的》第二部第888集。听到各地堂口都被袭击的消息，在场众人都是大惊失色。自己在东北各个城市的据点同时遭受偷袭，这说明敌人的实力非常可怕。可是这个敌人是从哪儿冒出来的呢？怎么早不动手晚不动手，偏偏赶到何浩然身受重伤的时候动手呢？一时间走廊里乱成了一团，众人议论纷纷，七嘴八舌的，说什么的都有。彭飞皱着眉头仔细琢磨了一会儿，暗暗的叹口气。他抬起没受伤的胳膊挥动几下，同时大声说，不要吵，都不要吵了。大家伙停止议论，目光齐刷刷的向他看过来。何小姐被绑架，浩然哥遇刺，陌生敌人突然偷袭，这些事情绝不应该是碰巧一起发生的，而是一套早有预谋的周密计划。现在的形势对我们十分不利，我们必须得沉住气，大家都不要留在医院了，回总部一部分人，先把各地的损失以及敌人的情况调查清楚，然后再做打算。何浩然出了事了，作为副手的彭飞自然接过指挥权，众人纷纷点头答应。对了，还有，让我们在 H 市的兄弟也都提高警惕，预防敌人偷袭。明白。在彭飞的安排下，一部分文东会干部急匆匆返回总部。等众人走了以后，彭飞低头沉思，琢磨了好一会儿，最终还是决定给谢文东打去电话说明情况。现在何浩然出了事儿了，自己虽然是副堂主，但声望不够，未必能指挥得动其他堂口的干部。一旦文东会在东北这边

0: 生大乱子，后果将不堪设想。这时候正是凌晨五点多钟，身在广东的谢文东正睡得香甜呢。以谢文东为首的文东会自打进入广东以后，遭遇到了南红门最为强硬的抵抗，攻势进展的并不顺利，连日以来还没拿下一个南红门在广东的堂口。不过谢文东并不着急，他心里边很清楚，自己能进入广东对南红门来说已经是一个极大的震慑，只要把这种压迫保持下去，南红门早晚有一天会崩溃的。正在他酣睡的时候，手机响了。过了良久，谢文东才在床上翻了一个身，同时轻轻的叹口气，拿起电话接通以后，语言囫囵不清的就问：“什么事儿？”“哎，是东哥吗？”鹏飞这还是第一次给谢文东打电话，语气当中难免带些拘束和紧张。
1: 我是谢文东，有什么事儿快说。
2: 啊，东哥你好，我叫鹏飞，是飞鹰堂的副堂主。
0: 听到这儿，谢文东把眼睛睁开。鹏飞，这名字怎么这么陌生啊？鹏飞的职位虽然高，但是加入文东会的时间并不长，谢文东也是第一回听到他的名字。不过他却隐隐约约有一种不祥的预感。身为飞鹰堂的副堂主，这么早给自己打电话，那肯定是有要紧的事情发生了。想着他心头一震，清醒不少，人也下意识的翻身坐起来。
2: 东哥，东北这边发生了一些意外。
1: 意外？什么意外啊？
2: 浩然哥遭受袭击，身受重伤，正在医院里抢救呢。另外我们各地的据点遭遇到神秘敌人的偷袭，各有损失。
0: 各地据点遇袭，谢文东还不怕，但是听说何浩然受了重伤，他拿着电话的手一哆嗦，脸色也同时变了。
1: 现在浩然的情况怎么样？
2: 还在抢救呢。
1: 什么时候的事儿？
2: 昨天晚上11点。
0: 昨天晚上11点到现在已经好几个小时了，怎么还在抢救？只是通过时间，谢文东就能预感到何浩然这回的伤势不轻。沉默了好一会儿，他深吸口气：“
1: 知道是什么人干的吗？”
2: 东哥，还在调查呢。你看，
1: 不用多说了，我这就回去。
0: 谢文东很聪明，何浩然被刺，各地据点遇袭，天下哪有这么巧的事儿？这肯定是敌人计划好了的，只是何浩然行事向来小心谨慎，这一次为什么这么大意呢？竟然给了敌人对他下手的机会呢？听说谢文东要赶回来，鹏飞提到嗓子眼的心总算是向下落了落，他连声说：“这样最好，这样最好了。”通完电话以后，谢文东睡意全无，他翻身下床，快速穿好衣服，走出房间。到了门口，他对守在外面的金眼说：“叫兄弟们都赶过来，有要紧的事情。”金眼见谢文东脸色阴沉，表情凝重，知道肯定有大事发生了，他没敢耽搁，急忙答应一声，快速跑开。时间不长，以孟寻、江森、刘波等人为首的众多干部纷纷来到谢文东的房间。那么这个时候，房间里

0: 己方已经打进广东，现在是跟南红门交战最关键的时刻。这个时候东哥要回 H 市，不是耽误了大好战机吗？江森凑上来，小心翼翼的就问东哥，东北那边是不是发生什么事了？
1: 是啊，飞鹰堂的副堂主彭飞刚刚打来电话，浩然被刺，生死未卜。另外，我们在各处据点也相继受到神秘敌人的攻击，损失不小。
0: 听了这话，江森、刘波、方天画等文东会出身的干部们心里都是一颤，身子都有些发僵。谢文东继续说，
1: 所以我现在必须赶回东北，稳定局势。
0: 在一旁沉默无语的孟寻，他说了，东哥，事情恐怕不是那么简单呢。我们现在已经把南红门逼上绝路，这个时候东北发生乱子，可能是南红门围魏救赵之际呀。
1: 谢文东点点头，又摇了摇头。
0: 他也认为这件事情和南红门有关系。不过南红门已经自顾不暇，人力紧张，又怎么可能还派得出大批帮众潜伏到东北生事呢？如果南红门真和这件事情有关系，那也是他们找到了强有力的帮手。那么这个强力的帮手会是谁呢？他坚定地说，东北是我们的根本，一定不能有闪失，这一回我必须得赶回去。
1: 小勋，广州这边的事情还是交给你来负责，有问题吗？
0: 孟寻苦笑起来，他没有说话。现在已经打到广东，他对这边的南红门干部都很熟悉，本来啊就不想在战场上相见。有谢文东在的时候，当然不用他出头了。可现在谢文东要回东北，把孟寻推到前边，让他有些为难。
1: 谢文东理解他的心思，转头又对江森他们说，老森、天花，你们留下来辅佐小寻，一切都听从小寻的安排。清楚没有？
0: 江森和方天画互相看看，都露出一副欲言又止的样子。作为文东会出身的干部，对文东会的状况自然是异常关心的。现在社团出现敌情，而何浩然又身负重伤，他们的心情也和谢文东一样，都想在第一时间赶回东北。江森没有说话，方天画忍不住低声问，东哥，我能不能？
1: 不行，这边的战事不能停下来，必须得保持住对南红门的压力，不然的话，一旦让南红门得到喘息之机，恐怕日后又得多费许多周折，明白吗？
0: 方天画暗叹口气，低着头不再多说什么。谢文东站起身来，拍拍他的肩膀说，
1: 天花，别担心，没事儿。
0: 话是这么说，可谢文东也是心里没底儿。不过他是老大，不能表现的比下边兄弟还慌乱。他心里边即便是再着急，也只能忍着埋在心里。谢文东这边得到了消息，而与南红门正面作战的三眼儿他们也得到了文东会总部那边的通知。一时间众人乱成一团，无心再跟南红门作战，纷纷主张即刻返回东北。在众人当中，唯一还能保持冷静的就是张延江了。他急忙给谢文东打去电话，说明情况。谢文东理解兄弟们的心思，跟张延江通完话以后，马上给三眼打去电话，开门见山的就说，让三眼他们。

0: 慌乱，东北那边的事情由他去解决。三眼、李爽、高强他们跟何浩然的关系那是最深厚的，听说他受了重伤，哪能不急？但谢文东发了话了，让他们不能轻举妄动，三眼他们也只能是干着急。在东北唯一没有发生动乱的就是 H 市，这倒不是猛虎帮不想对 H 市动手，而是马丽的横插一脚打乱了猛虎帮在 H 市的部署。马丽为救何嫣然，带领手下兄弟硬闯猛虎帮在 H 市的总部，结果他身负多处刀伤，却也成功的杀掉了对方的大头目吕兴国，另外一名大头目刘海波也未能幸免，在乱战当中死于流弹之下。吕兴国和刘海波的双双阵亡，以及猛虎帮帮众的大量暴露，直接导致猛虎帮在 H 市的反扑计划流产。在凌晨六点左右，何浩然终于被医护人员从手术室里推了出来。在外边等了一夜没睡的文东会干部们一拥而上，把两名女护士围在当中，你一言我一语的问个不停：浩然哥怎么样了？又没有事啊？他怎么样了？两名女护士被凶神恶煞一般的众人吓了一跳，脸色煞白，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彭飞拖着疲惫的身躯干咳一声，他走上前的时候，发现一名中年大夫从手术室里出来，身上的手术服沾着点点的血迹。他迎上前去，急声就问大夫：我的朋友怎么样？那个中年医生摘掉口罩，疲惫的喘了一口气，微微的摇了摇头。他说：病人很幸运，两处枪伤都没有伤到致命位置，不过有一颗子弹穿过他的胸腔，伤及到脊椎骨，骨头碎片压到了病人的中枢神经。
1: 那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啊？这个暂时还说不好啊，得需要再观察几天才能有结果的。
0: 他妈的！没等彭飞说话呢，一名文东会干部从人群当中蹦出来，指着大夫鼻子就骂开了：
2: 你算什么狗屁医生？有骨头碎片你不会拿出来呀、啊、你是猪啊你！
0: 平日里头医生处处受人尊敬，什么时候被人这么骂过呀？这名医生脸色铁青，可又不敢发作，他很清楚对方的身份，如果惹恼了文东会，天王老子都救不了他。彭飞转过头去狠狠瞪了那名干部一眼，他说：不要乱说，大夫当然会尽力的，取不出碎片说明大夫也没办法。他的话让医生的怒火平息了许多，他点点头，又轻轻的叹口气说：压在病人中枢神经的骨头碎片太小太杂，我无法一一都取出来，就算在国外有最好的设备，最好的医生来做手术，也做不到这一点，这个我很抱歉。彭飞的拳头握得紧紧的，他声音颤抖着问：最坏会有什么后果呢？
1: 最坏的话，病人的下半身可能会瘫痪呢。
0: 此言一出，众人都惊叫出声，接着刚才还叫骂的那名干部突然咧开大嘴，呜呜的哭了起来。彭飞不自觉的倒退两步，身子依靠着墙壁，目光发呆，久久无语。中年医生见状，他的心里边也不好受，对两名护士就说：快送病人去病房。医生和护士推着躺在病床上的何浩然走了，而整个走廊里边却鸦雀无声，只剩下人们沉重的喘息声。就在这个时候，随着一阵急促的脚步声，两名文东会的小头目顺着楼梯跑了上来，

0: 同时急声问：“彪哥在吗？”随着喊话声，众人的目光一起看向两名小头目。
1: 你说绑架何小姐的人是猛虎帮的？
2: 是，是啊，是他们自己交代的。
1: 原来如此。
0: 得知了对方的身份，那么整件事情也就基本能弄明白了。这次猛虎帮是借着绑架何嫣然的幌子，引何浩然进入他们事先安排好的圈套，目的就是为了置何浩然于死地，然后趁机生乱，捞取实惠。好一个阴险毒辣的猛虎帮，鹏飞的牙关咬得咯咯作响。以前呢，他一直没接触过猛虎帮，当他进入文东会的时候，猛虎帮早已经销声匿迹。这一回他算是真正见识到猛虎帮的手段了。好的，朋友们，这一集到这里就结束了，预知后事如何，请继续收听下一集。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由原野播讲的《坏蛋是怎样炼成的》第二部第889集。鹏飞的牙咬得咯咯作响，以前呢，他没有接触过猛虎帮，当他进入文东会的时候，猛虎帮早已经销声匿迹。这一回他算是真正见识到了猛虎帮的手段了。他深吸口气，挥着手说，在医院里得安排一些精明强干的兄弟，务必要保护好浩然哥和何小姐的安全。猛虎帮没有达到目的，很可能还会再出手行刺。众人齐齐点头答应，然后他又皱着眉头说，我们先去看看浩然哥，然后回总部商量如何抵御猛虎帮的进攻。说着话，他大步走出人群。这时候众人纷纷上前把他拦住说，飞哥，你是不是先休息休息啊？
0: 鹏飞也受了枪伤，虽然只是伤在肩膀和脖子的皮肉，但是劳累了一个晚上，人看起来也是非常的疲惫，眼窝深陷着，脸色苍白，伤口上绑着绷带，能够看到条条的血丝。他叹了口气，还是先看看浩然哥吧。何浩然的伤势太重了，再加上情况还没稳定下来，被安置在特护病房，有医护人员专门看守着。众人无法进入病房，只能在外面透过玻璃窗观察里面的状况。只见何浩然躺在病床上面，脸色苍白如纸，口鼻上戴着氧气罩，双臂插着好几根输液管，一动不动，甚至看不出来他在呼吸，就像死人一样。见到这样的场景，众人悲由心生，许多干部是被何浩然一手提拔起来的，亲如兄弟。这时候他们一个个眼泪直在眼眶子里边打转。鹏飞咬着嘴唇，拳头握紧了，呆呆地注视了几分钟以后，他侧身对众人说，我们必须得给浩然哥一个交代，走。众人正准备离开医院返回文东会总部的时候，这时候一名小弟跑过来到了鹏飞近前，小声说，
1: 飞哥，玛丽醒了。
0: 哦，我去看看。他对玛丽非常的好奇，不知道他是怎么查出来何浩然是被猛虎帮绑架的，为什么自己一点风声都没听到。玛丽的身份不比何浩然兄妹，但是所住的病房也不差，是高级单间病房。等鹏飞他们进入病房的时候，玛丽正在床上躺着发呆，两眼瞪得溜圆，精气神看起来还挺足的，只是脸色苍白了一些。当然平日里头这个玛丽也是这个脸色。看到鹏飞他们，玛丽眼睛一亮，翻身就要下床，鹏飞

0: 急行几步上前把他按住，摇了摇头说：“玛丽兄弟，在床上好好休息，不用客气。”说着话，他目光下移，只见玛丽身上缠满了白色的绷带，看得出来，为了救出何嫣然，他和猛虎帮的人经过一场生死恶战。马兄弟啊，你现在感觉怎么样啊？
1: 没事，只是受了一些皮外伤，没什么大不了的。
0: 他说得很轻松，实际上他身上已经缝了百多针了。顿了一下，他小心翼翼的就问：“我听说浩然哥受了重伤了。”提起这件事情，鹏飞的脸上顿时露出一丝哀色。他只是微微的点了一下头，没有多说什么，话锋一转就问：“马兄弟啊，你是怎么查出何小姐下落的？”这个时候，玛丽不敢再有任何的隐瞒，她把事情的经过一五一十讲述一遍。刚开始，鹏飞还听得连连点头，觉得玛丽这个人心细如丝，是个难得的人才。可是越往下听，越觉得不对味儿。既然已经查出来是猛虎帮所为，又知道何嫣然的下落，为什么不上报总部，而冒险选择单独行动呢？这一次如果不是黄彪等人及时赶到，恐怕玛丽和何嫣然谁都活不成。再者说，如果玛丽把这件事情早点上报的话，何浩然哪至于去赴绑匪之约，遭此横祸呢？见鹏飞的脸色慢慢变得阴沉，玛丽也知道自己做错了，太贪功劳了，越讲声音越低，到了最后几乎连他自己都听不见了。唉，鹏飞长叹一声，挥了挥手打断了玛丽的话。他站起身来，在病床前边走了两趟，随后站住身形，指着玛丽的鼻子嘴巴动了动，但是到了嘴边的话还是咽了回去。玛丽低头不敢看鹏飞，也不敢看周围的众人，他小声说：“我当初也是怕消息有误，给大家造成虚惊一场，耽误了时机。”我真不知道是该惩罚你，还是该奖励你。说完以后，鹏飞转身就走出了病房。这玛丽是有错误，不过她也冒着生命危险把何嫣然救了出来，功过各半。鹏飞也不知道该拿他怎么办，心里琢磨着等谢文东回来再做定夺吧。东北出了大事儿，谢文东赶回来的速度很快。早上通过电话，他下午乘坐飞机出发，傍晚就到了 H 市。与谢文东一起回来的还有刘波、武行以及田启。谢文东能回来这么快，大出文东会众人意料，也没有得到任何通知。谢文东等人没有先回总部，而是先去医院看望何浩然。在众多的核心干部当中，谢文东和何浩然的接触是最少的，但并不代表他对何浩然没感情，而正相反，他对何浩然是最信任的，无论在人品和能力方面，不然的话他也不会放心大胆的把文东会交给他来打理。现在何浩然出了事儿，谢文东的心里比任何人都急，只是没表现在脸上罢了。何浩然的病房在医院五楼，已经被文东会帮众严加保护起来。当谢文东等人上到四楼的时候，再想往上走，就被守在楼梯口的两名大汉给拦住了。他们两个狐疑的打量着谢文东他们。 你们干什么的？谢文东不经常露面，刘波身为案组的老大更是神秘，而田启呢，是刚刚投靠谢文东的麾下，文东会人员认不出他们也是很正常的。谢文东着急见到何浩然，没时间和下边兄弟多废话，他直截了当的就说：“我是谢文东。”
1: 啊，文东会的人对谢文东这三个字实在是太熟悉了。
0: 听完他的话以后，两名大汉下意识的张大嘴巴，眼睛瞪得溜圆，眨也不眨的看着谢文东。
1: 他们俩的样子很可爱，
0: 不过谢文东却没有发笑的心思，报完姓名以后轻轻推开他们两个，从两人之间的缝隙走了过去。刘波走过二人的时候，拍了一下两个人的肩膀，低声说：“别愣着了，快叫你们的大哥出来。”
1: 是。
0: 两名大汉回过神来，互相看了一眼，随后噔噔噔的疾步上楼去了。
2: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0: 等谢文东他们上到五楼的时候，只听到走廊里边传来一阵密集的脚步声。举目一瞧，好嘛，从走廊里边至少涌过来四五十号人。为首的一位是文东会的一名中层头目，下边兄弟不认识谢文东，可这名头目认识。他三步并作两步来到谢文东近前以后，喘了两口气，随后双脚并拢，恭恭敬敬的弯腰施礼：“东哥好。”见老大已经确认了来者的身份，那些文东会小弟也纷纷施礼问好。文东会里的头目很多，谢文东能够认得出来，但是却叫不出名字。他点点头，环视众人，摆了摆手：“兄弟们不要客气了，浩然现在在哪儿啊？东哥，请跟我来。”那名头目闪到一旁，在前边指引。来到走廊里端的特护病房，透过玻璃窗，谢文东看到了躺在里面呼吸如丝的何浩然。不看到何浩然，他还能忍住。这时候见到他的模样，谢文东心里的悲痛一下就出来了，鼻子一酸，眼泪就差点掉下来。他一手扶着窗户，脑袋低垂，略长的刘海把他的半边脸给遮住，使周围众人看不到他的表情。谢文东不说话，走廊里数十号人没有一个敢发出声音，甚至连呼吸都快屏住了。走廊里头人头涌涌，但鸦雀无声，寂静的可怕，气氛异常的凝重。这个时候，随着咔嚓一声轻响，一名30出头的女护士从里面推着药车走了出来，看样子是换药。见状，谢文东急忙迎上前去，他轻声问着护士：“里面的人是我的朋友，我可以进去吗？”女护士看了看谢文东，再瞧瞧周围众人，怯生生的摇了摇头。她说：“不可以，病人的伤势很重，现在又很不稳定。你如果进去，万一发生意外怎么办呢？”如果可以进入病房去探望何浩然，文东会众人早就进去了。不过现在有谢文东在场，众人底气足了很多，也想在他面前表现表现。见护士拒绝，那名头目冷着脸走上前来，他沉声说：“东哥可是大老远从外地赶回来的，难道进里面看一眼也不行吗？你们医院可别做得太过分了。” 女护士被他吓了一跳，不过还是没有同意谢文东进去。他小声说：“这确实不行。”那名头目还想说话，谢文东摆了摆手，把他拦住了。算了，我就在这儿待一会儿，你们都去忙你们的吧。
1: 哦，是，东哥，都别在这儿站着了，都回自己岗位上去。
0: 谢文东是文东会的老大，但是露面的时候很少。文东会大多数人都没有见过他，现在他终于出现了，下边的兄弟们都非常好奇，都想多看两眼。可惜老大发了话，众人不敢不听，一个一个心不甘情不愿的慢慢散开了。谢文东站在玻璃窗前边，看着还处于昏迷中的何浩然，心里又苦又涩，又悲又痛。如果自己当初能留下三眼、高强、李爽等兄弟中的任何一个，浩然恐怕也就不会遭此横祸了。想着，他转头看向身旁没走的头目，医生怎么说的？
1: 这
0: 那名头目遮了半天也没遮出下文来。他知道何浩然是属于第一批跟随谢文东打拼的老人，之间的感情是非同寻常的，他实在不知该怎么把话说出口来。见他犹犹豫豫、支支吾吾的样子，谢文东的心里更急了。
1: 医生到底怎么说的？
3: 东哥，医生说浩然哥的中枢神经受损，可能会留下后遗症。
1: 什么后遗症啊？
3: 下半身可能会瘫痪。
0: 谢文东只觉得自己的脑袋嗡了一声，下半身瘫痪，那这个人不等于废了吗？他再也沉不住气，一把抓住那名头目的胳膊，两眼直直的瞪着他。虽然他没有说话，但那两道犀利的眼神却如同刀子一样，能刺进人的内心深处。
3: 东哥，这是大夫说的。不过大夫也不敢确定，可能会有转机的。
0: 谢文东良久无语，不知过了多长时间，他慢慢松开手，接着转过身去，用手扶着窗棂，看着病房里的何浩然，眼泪止。过了许久，当他抬起头的时候，他的脸上只剩下泪痕，但眼睛当中已还没有过去多久，这阴魂不散的猛虎帮又出来搞出这么大的事情。浩然行事向来小心谨慎，这次怎么会着了猛虎帮的道了？
1: 东哥，是这样的，
0: 那名头目把整件事情的经过原原本本详细的讲述一遍。谢文东听完以后忍不住长叹一声。何浩然性情沉稳，头脑精明，既不贪财又不好女色，几乎没有什么弱点。但是有一点，他太在乎他的妹妹了。当初谢文东也正是先抓了他的妹妹，才逼何浩然就范，加入了文东会。想不到这一回猛虎帮也利用了这一点，使何浩然在关键时刻失去理智，冒险前去赴约，结果中了人家的埋伏。谢文东狠狠地抓了抓那名头目，牙关咬得咯咯作响。过了好一会儿，他的心情才算平静下来，话锋一转又问他，
1: 嫣然现在没事了吧？
3: 何小姐没受到什么伤害，情绪也很稳定，只是她还不知道浩然哥受伤的事儿呢。

0: 先把这件事情瞒下来，不要告诉嫣然。等嫣然的情况彻底稳定下来以后再说。明白，东哥，飞哥也是这么交代的。飞哥，谢文东一怔，转念一想，他明白了，他指的肯定就是鹏飞了。还有，你刚才提到的那个马丽。 这位兄弟的头脑倒是很精明的，是个人才。哎，你帮我转达给他一句话：有发现却隐瞒不报，我该重罚他；而他又成功的救出嫣然，我该重谢他。功过相抵，不罚不谢。如果他真想大展宏图，就该早日出院，随我去敌猛虎帮。 说完以后，谢文东又深深的看了一眼病房里的何浩然，嘴唇动了动，不知说了一句什么，随后向刘波、田启、五行他们一甩头：“我们回总部。”说完以后，他大步流星向楼下走去。哎，是是是，我一定把东哥的话带到。那个头目跟在谢文东身后连连点头。 心里边却暗骂马丽走了狗屎运，捅出这么大的娄子，非但没有受到处罚，反而还得到了在东哥身边做事的机会，以后飞黄腾达那是指日可待了。好的，朋友们，这一集到这里就结束了，欲知后事如何，请继续收听下一集。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由原野播讲的。 坏蛋是怎样炼成的第二部，第八百九十集。谢文东没用文东会众人的护送，到了外面以后，拦了两辆出租返回文东会的总部。当他们到的时候，已经是深夜时分。不过文东会总部里边却是灯火通明，众多的干部以及帮众们都没有睡觉。 一边紧张的忙碌着，一边接听各地打来的电话，记录战局情况。各地的战报像雪片一样在鹏飞这里聚集。两天两夜的时间，他才睡了不到3个小时，加上有伤在身，又疲又倦，眼窝深陷，双眼通红，整个人看起来异常憔悴。正当他和干部们 分析各地传回的战报的时候，一名文东会小弟慌慌张张从外边跑进来，门也没敲，直接到了鹏飞近前，急声就说：“东哥，东哥回来了。”鹏飞正在与干部坐着讨论，听了小弟的话，他心不在焉的就问：“哪个东哥？是我们的老大东哥呀？”啊！
1: 鹏飞终于反应过来，瞪大猩红的眼睛，他看着小弟，惊讶的说：“你是说东哥回来了？是是，在大门口呢。”哎呀！鹏飞和干部们无不惊叫出声，他们做梦也没想到谢文东竟然会回来的这么快。鹏飞愣了片刻，回过神来，见众人还都在发呆，他急声就说。
0: 都愣着干什么？快去接东哥进来！说着话，他率先向外边走去。众干部们这才如梦方醒，一个个都是喜上眉梢，如同打了一针兴奋剂，急匆匆的追了出去。只是看起来有些憔悴，另外他的脖子和胳膊上打着绷带，显然是有伤在身。谢文东淡然的点点头：“彭兄弟，辛苦了。” 东哥叫我阿飞就行了。<笑>走，我们进去说话。在鹏飞和文东会众多干部的簇拥下，谢文东等人进入文东会总部，一直跟在谢文东身边的田启暗暗咋舌不已。以前的时候，他只是听说文东会在东北做得很大，但具体大到什么程度，他不清楚。现在看来，文东会在东北的势力也大得惊人。

0: 单单总部大楼就够气派夺目的，其帮众更是数都数不过来。进入小会议室以后，彭飞把谢文东让到首位，然后跟其他众人纷纷在两旁落座。彭飞强颜欢笑，他说：“东哥是刚刚回 H 市吧？怎么没有事先通知一声，好让我们去机场接你啊？”非常时期不用那么麻烦了，我刚刚去医院看过浩然了。那东哥对浩然哥的伤势都了解了？是的。谢文东面无表情的点点头，然后看着彭飞身上的绷带，这是和猛虎帮交战的时候留下的。对不起，东哥，我没能保护好浩然哥。我相信你已经尽力了，浩然选出的副堂主是不会差的。说着话他顿住了，低下头久久无语。众人都能感觉出谢文东此时的难过心情，谁都没有说话。过了片刻以后，谢文东抬起头来，深吸口气，环视众人：现在的战况怎么样了？闻言，彭飞急忙把摆在面前厚厚的战报递给谢文东，他说：“东哥，这是各地的详细情况，猛虎帮的人远没有我们多，但他们准备充足，又是采取突然袭击的方式，加上兄弟们得知浩然哥遇刺的事情都很慌张，所以我们在各地的许多据点吃了大亏，仅是 H 省受伤的兄弟就超过两三百号，另外两省还在统计当中呢。”谢文东接过战报，随便翻看了几页，基本上都是告急的。他咬咬嘴唇，猛虎帮这次的计谋确实很厉害，也十分阴险。那 H 市的情况怎么样啊？东哥， H 市还算稳定，没有看到猛虎帮的人出来生事。查出他们据点了吗？兄弟们正在审问呢。速度要快，先把眼皮子底下这些猛虎帮成员搞定。 H 市是我们的中心呐，无论如何也不能出乱子。东哥，我明白。阿飞啊，你一直都没休息呢吧？
1: 我没事，能挺得住。
0: 我了解猛虎帮，他们并不像其他社团那么好对付，阴险狡猾，又凶狠好斗。这次既然敢主动出战，说明他们已经具备了开战的本钱。不知道得打多长时间呢？你能顶一天两天？难道还能一直这么顶下去吗？去休息，这里暂时由我来负责。
1: 哎，是东哥。
0: 猛虎帮的这次全面反扑，蓄谋已久，来势汹汹。好在谢文东及时赶回到 H 市，很大程度上稳定住了文东会动摇的军心。当天晚上，审问有了结果，通过被俘的猛虎帮人员那里得知，猛虎帮在 H 市有一个总部，三处据点，总部被马力歪打正着破坏了。两个领头的头目也全部死于非命，现在猛虎帮只剩下中底层人员。谢文东听完暗笑一声，这个马力倒是胆子不小，竟然敢私自去闯猛虎帮的总部，而且还真被他给打掉了。谢文东又问猛虎帮的另外三处据点都在哪里，负责审讯的小头目急忙把地图拿出来，一一指给谢文东查看。由于 H 市是文东会的中心，人员众多，眼线密布，猛虎帮本就没对 H 市抱有多大希望，其人员也不是很多，据点和总部一样。

0: 都在近郊的位置，地势偏远闭塞。玛丽曾经调查过的那家落魄的歌舞厅就是其中之一。谢文东看过以后干脆地说，三处据点都要马上打掉，绝对不能留下后患。周围干部都是连连点头，其中一个戴着眼镜的头目站起身来，他说，东哥，我对南郊这一带比较熟悉，这边的据点就交给我来处理吧。谢文东啊，他是文东会老大，大家都不想错过表现自己能力的机会。戴眼镜的头目话音未落，立刻又有好几个人站起身来主动请缨出战。兄弟们士气高涨，谢文东自然很高兴，他点点头看向戴眼镜的头目说，兄弟，你叫什么名字？
1: 我叫波才。
0: 波才，那好，猛虎帮在城南的据点就交给你处理了，下手要快也要狠，尽可能的把对方全部干掉，别留隐患，明白？
1: 明白。
0: 还有，对方很可能都配有枪械，你也要带上家伙去。
1: 是，东哥。
0: 东哥，我现在就带兄弟们过去。
1: 嗯。
0: 谢文东表示赞同。波才片刻也没敢耽搁，转身走出会议室。随后，谢文东又安排另外两名干部去进攻余下的两处据点。这些干部的能力高低，谢文东一点都不了解，不过他也不想听别人介绍，能力是好是坏，只有通过实践才能看出来。再者，谢文东也并没把猛虎帮的三处据点放在眼里。H 市是文东会的天下，收拾猛虎帮应该是轻而易举的事情。另外，猛虎帮的总部都那么好打，更何况区区的据点呢？不过这一回，他倒是算错了。把三波兄弟派走之后，谢文东开始翻看各地传回的战报。通过战报，谢文东发现猛虎帮对 L、J 两省的攻击明显要比对 H 省的袭击强烈的多。文东会是在 H 省起家的，势力最深也最稳定，想在这里击垮文东会的势力那太难了。而文东会在 LJ 省的势力则要相对薄弱一些，加上人员大量外派，猛虎帮着重进攻的这两个地方也可以理解。他皱着眉低头沉思，他最放心不下的就是 DL， 那里可以算是文东会在东北的第二总部，黑道白道的很多生意都在那边，一旦 DL 有失，对文东会的损失会很大。思前想后，谢文东觉得自己有必要亲自去一趟 DL， 不过在去之前得先把 H 市的形势稳定下来，至少得找一个合适的人先代理何浩然的位置。
2: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0: 何浩然既然把彭飞选为副堂主，说明他应该是个能力十分出色的人才，只是谢文东对他还不够了解和信任。一夜无话，第二天天色蒙蒙亮，谢文东刚刚睡下，时间不长，前去进攻猛虎帮三处据点的三路人员都有了结果，只不过这个结果却大出谢文东的意料。事情并没有像他想象中的那么顺利，三路人马其中两路受挫，遭遇了猛虎帮顽强的抵抗，一个晚上文东会这边进攻数次都没打下来。听到这个消息，谢文东的眉头拧成一个疙瘩。 看着前来报信的刘波，他一声问着：“我们进宫受挫的是哪两处据点？”“
1: 是城西和城南的。”“城西、城南。
0: 城南那里是有波才进宫的，他人呢？”“
1: 东哥，他已经战死了。”“
0: 什么？”谢文东吃了一惊，他眯缝着眼睛看着刘波。“战死了？这太不可思议了。以己方的实力打下猛虎帮的据点，应该很轻松才对呀，怎么连领队的头目都战死了呢？”刘波叹了口气，他说：“波兄弟太轻敌了。”他见兄弟们久攻不下，亲自带兄弟们冲上去了，结果被对方的冷枪打中，当时就不行了。哎呀！谢文东慢慢握起拳头，呆了片刻，猛地砸了一下床铺。刚才还活蹦乱跳的大活人，可眨眼功夫就没了。这实在是太让人痛心了。他揉了一下额头，深吸口气。
1: 对方有多少人呢？不超过百人。打到现在，估计还能战斗的，只剩下二三十号了。不过，他们身上都带着枪啊，死守据点，我们的人很难打进去。啊，我去看看。东哥。这不妥呀！
0: 刘波急忙阻拦着。乱战现场，枪弹无眼，死了一名小头目倒是无所谓，但谢文东要是有个闪失，结果可就不堪设想了。他说：“东哥，对方的精力已经消耗的差不多了，现在已经是强弩之末，我觉得东哥没有必要亲自前往。”“
1: 已经死了一名兄弟了。”“我不希望再看到再有兄弟出事儿，顺便我也想瞧瞧里面究竟是什么人，怎么这么强悍。”
0: 见谢文东态度坚决，刘波知道自己是拦不住了，他就说：“那我陪东哥一起去。”“
1: 不用了，猛虎帮在城西的据点不是还没搞定吗？你去那边。”“东哥，没事，不用担心我。我和猛虎帮打过那么多次交道，他们的小伎俩我太了解了。”
0: 听说谢文东要亲自去猛虎帮的据点，文东会的大部分干部都想跟着去，但是都被谢文东拦住，他让众人守家，最终只挑选了两名头目，带上百余号兄弟坐车去往南郊。猛虎帮在南郊的据点是一座毫不起眼的服装加工厂，地方不大，但里边的障碍物却很多，适合隐藏打伏击，这也是文东会这么久攻不下的原因了。谢文东等人在距离加工厂好一段距离的时候，就被守在那里的文东会人员给拦住了。得知是谢文东亲自到了，文东会这边的头目吓了一跳，急忙跑到谢文东所在的轿车前边，躬身施礼，毕恭毕敬地说了一声：“东哥好。”谢文东推开车门，从里边走出来，举目向加工厂的方向望了望。这个时候天色已经通亮，但还没到达上班的高峰期，加上这个地方非常偏僻，路上鲜见行人和过往车辆。远处的加工厂差不多只有大半个篮球场大小的样子，孤零零的一座厂房，周围有两米高的院墙，里边堆积着许多杂物和废弃的机器。观望了一会儿，谢文东收回目光，看着那名头目问他：“
1: 我们这边有什么损失啊？”“才哥被对方打死了，另外有十几名兄弟受了枪伤，现在已经送到医院了。不过
0: 情况不太乐观。谢文东听得直皱眉，只这样一处小小的据点，竟然能让己方损兵折将，简直太匪夷所思了。他悠悠的叹口气说：“看起来你们的安稳日子实在是过得太久了。”说着话，谢文东越过那名头目，直向加工厂的正门走去。那名头目见状，急忙追上前去，把谢文东挡住：“东哥，里面都是猛虎帮的枪手，不能靠得太近。”谢文东眯缝着眼睛看着他：“现在我们是进攻的一方，优势在我们这儿，怕什么？”说着话，他推开那名小头目，继续向前面走。不过谢文东可不是莽撞人，当他觉得再往前边就会有危险的时候，他收住脚步，同时蹲下身来仔细观望加工厂里的动静。里面静悄悄的，看不到一个人，也听不到任何的声音，但里面散发出来的杀机却给人一种说不出来的沉重感。谢文东观望了一会儿，听身后有脚步声，回头一瞧，原来是田启以及几名头目纷纷猫腰跟了上来。谢文东微微的一笑，向加工厂里努了努嘴：“小启，你怎么看？”田启透过工厂的栅栏铁门向里边注视了好一会儿，才低声说：“看不到对方隐藏在什么位置，但是我敢肯定，对方一定有好几把枪，瞄准大门这边呢。那你说，我们该怎么做呀？”“东哥，对方占着地形的优势，如果我们硬向里边冲，损失肯定会很大。不过我们人多，对方人少，这是我们的优势，应该充分的利用。所以，不能只从正面进攻。最好把兄弟们分成几波，由不同的方向一起往里边冲，使对方首尾不能相顾，这样成功的几率会很大的。”谢文东暗暗点头，设身处地的想一想，如果自己是猛虎帮的人，确实最怕这样的战术。不过四面围攻是基本常识，己方的兄弟不可能想不到，但为什么直到现在还没打进去呢？想着想着，他就转头看向了那名小头目。好的，朋友们，这一集到这里就结束了，预知后事如何，请继续收听下一集。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由原野播讲的《坏蛋是怎样炼成的》第二部第891集。谢文东暗暗点头，设身处地的想一想，如果自己是猛虎帮的人，确实最怕这样的战术。不过四面围攻是基本常识，己方的兄弟不可能想不到，但为什么直到现在还没打进去呢？想着想着，他转头看向那名小头目。见谢文东带着询问的目光看向自己，那个小头目急忙说：“东哥，这一招我们用过了，可是根本就不管用啊！当我们围攻的时候，里面的人都退到厂房里边死守，对方在暗处，我们在明处，打起来十分吃亏，最终还是不得不退出来。难道攻不进去吗？”“东哥，那个厂房的两面是封闭的，另外两面，一侧窗户，一侧是大门，对方躲在里边，我们根本就冲不进去啊。”“那你就准备一直拖下去。”“东哥，这里边食物毕竟有限，拖他个一两天，饿也得把他们饿出来啊。”谢文东差点被头目给气笑了，他凝视着厂房，脑袋在飞速的运转着。正如小头目说的那样，这座厂房又小又封闭，十分适合做防守。 如果猛虎帮的人全部退到里边，己方想打进去，

还确实有点难度。就算以人海战术强攻进去，死伤也必然很大。这该怎么办呢？这时候谢文东也有些为难了。他正琢磨着，突然脑中灵光一闪，他悠悠地说，强攻不行，就得改变一下策略，我们用火攻。东哥，火攻？对，准备一些汽油瓶子，再找一些力气大的兄弟，隔着院墙向里边扔汽油瓶子，既然他们不肯出来，哼，那我们就把他们烧出来。不行啊，东哥，这工厂两边都是仓库，火一旦烧起来，

0: 人多办事快，没用上一个小时的时间，文东会这边已经制作出200多个汽油瓶。这时候天色已经大亮，路上已经渐渐的出现了行人。谢文东命令文东会的兄弟暂时把这条小路封锁，等一切都准备妥当以后，他看看手表，果断的下令给我烧。随着他的话音，数十号双手持着汽油瓶的文东会小弟分散开来，站到工厂的院墙下边，接着把手里的汽油瓶布条点着了，用力的向院墙甩去。一时间，一只只瓶口烧火的汽油瓶在空中打着旋，如同雨点一般落进工厂当中。酒瓶砸在地面，废弃的机器以及厂房的墙壁上发出一连串的破碎声，流淌而出的汽油被布条上的火焰点着了，呼的一声顿时就烧起来。只是顷刻之间，小工厂四处着火。这仅仅是开始，接着第二批汽油瓶又飞了过去，这一回无疑是火响而至了。猛虎帮的人还打算在里面继续祭火，都到厂房里边。可是当他们意识到厂房也在燃烧，保护不了他们的时候，再想跑已经来不及了。猛虎帮这边至少有30多号帮众以及受伤的人员被活活困死在工厂里边。那濒临死亡前发出的刺耳惨叫声，即便是站在距离工厂好远的谢文东都能听得清清楚楚。这个时候就连那么阴狠的田启和杀人不眨眼的五行兄弟都有些动容了，不过谢文东却是面无表情，他背着手，目光幽深的看着红彤彤一片的小工厂，表情冷漠。对这些猛虎帮人员的死，他心里没有丝毫的怜惜，心狠手辣，谢文东绝对当仁不让。他咽口唾沫，嗓子发干，声音颤抖的说：“东哥，消防警快到了，我们是不是该撤下去了？”谢文东点点头答应一声，一边转回身向轿车走，一边说：“让兄弟们清理一下战场，然后全部撤离。”那名小头目连声应是，随后看着那几名被俘的猛虎帮人员就说：“东哥，这几个猛虎帮的人怎么处置？他们是怎么逃出来的？就再给我怎么扔回去
1: 啊！”这听了谢文东的命令，那个小头目激灵灵打个冷战，愣了好一会儿才反应过来。本来还想说话，但谢文东已经钻进轿车，他舔了一下嘴唇，什么话都没说出来。
0: 几名侥幸逃出来的猛虎帮人员最终还是被文东会的人给活生生的扔回到火海。随后文东会众人快速把现场收拾一下，坐上汽车逃之夭夭。他们刚走，消防大队的救火车也到了，双方正碰个正着。本来消防队就是只管救火，加上对方是文东会，根本连拦都没拦，直接放行。双方相安无事的擦肩而过，心里是心照不宣。正如谢文东所说，他们平日里对官员的贿赂绝不是毫无作用的走走形式，那是一根绳索把双方紧紧的捆绑在一起，一荣俱荣，一毁俱毁。
2: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0: 这场大火虽然没有波及到周围的仓库，但也把这座不大的小工厂

0: 化为了灰烬。这件事谈不上大，也绝对不小。第二天还是被登上报纸，但报道当中对文东会却只字未提，只是说因为电路问题引发火灾，同时烧死了工厂里工作的几名工作人员。谢文东以火攻轻松地解决掉猛虎帮的城南据点，至于另外一处据点，文东会打起来颇费了一些周折，最终还是成功地拿了下来，不过人员的伤亡却很大。至此，猛虎帮在 H 市的总部以及三处据点先后被打掉，势力已经彻底根除，这让谢文东的心多少放下来一些。他在 H 市只待了两天的时间，就准备启程去往 DL。 在临走之前，他找来彭飞，把 H 市这边的事情仔仔细细交代一番。因为这两天有谢文东在，彭飞得到了充足的休息时间，气色看起来比刚受伤的时候强了许多，身子虽然有些微弱，但是他一边听谢文东的交代，一边连连点头并已记下来。等谢文东都嘱咐完了，他说，东哥， DL 那边要比 H 市乱得多，我看不如由我过去，你坐镇总部。谢文东摇头笑了笑，他说，相对于 H 市，我对 DL 的情况更熟悉，而且总部这边也需要由你这样熟悉各方面的人来坐镇统筹，何况你现在有伤在身，还是安心留在 H 市吧。谢文东的话让彭飞很感动，虽然和他接触时间不长，但是却能够感受到谢文东可不是那种只会指挥小弟卖命自己却坐享其成的老大，他首先想到的不是自己，而是身边的兄弟们。谢文东做事是狠毒了一些，但是却值得去跟随。正当他们两个交谈的时候，外面传来敲门声，接着一名小弟走了进来，到了谢文东近前，他低声说，东哥，有位叫玛丽的兄弟要见你。玛丽？他不是在医院，并不知道他以前还曾经是陈百成阵营里的。他淡然笑了笑说，以前的事情就不要再提了，只要他真有能力又对社团足够的忠诚，那我还是会重用他的。彭飞眨巴眨巴眼睛，没有再多说什么。时间不长，玛丽从外边走了进来。只是过了两天的时间，玛丽的伤当然不会痊愈，身上还绑着厚厚的绷带，脸色苍白，额头都是虚汗。她进来以后快步走到谢文东近前，东哥。随后她又向彭飞问好。谢文东轻轻点了一下头，把玛丽上下打量一番，然后含笑问他，马兄弟身上的伤还没好呢，怎么从医院里跑出来了？
1: 东哥，我受的只是皮外伤，住不住院都一样，没事儿。
0: 他说的是实话，与猛虎帮的拼杀当中，他确实是多处受伤，失血严重，不过伤口都不深，只是割破了皮肉罢了。后来送到医院，经过输血和缝合，人已经没有什么事儿，只是在行动当中伤口还在隐隐作痛。
1: 马兄弟，请坐吧。
2: 嗯，东哥，你叫我阿丽就行了。
0: 玛丽坐在一旁的椅子上边，说是坐，只是屁股搭了一个边而已。
2: 东哥让兄弟们传的话我已经收到了，多谢东哥不处罚我。在这件事情上啊，你虽然有处理不妥的地方，不过还是成功的把何嫣然救了出来，这是我不处罚你的主要原因，你不用谢我。要谢啊，就谢你自己的运气。
0: 嗯，

0: 你能偷袭猛虎帮总部并且成功，运气实在是太好了。对于这一点，玛丽自己也承认，即便是现在想想，她都有些后怕。自己和何小姐都能平安无事，运气确实占了很大一部分。她深吸口气说：“东哥，听说你要去 DL， 我想跟你一起去立功赎罪。”他这个请求倒是颇出谢文东的意料，后者别有深意的看着他：“你要跟我一起去？你身上可是有伤啊。”“东哥，没事，这点小伤算什么？只要能跟东哥在一起，能为社团出一份贡献，让我玛丽上刀山下火海，也在所不辞。”他的话干净漂亮，不过说话的时候，额头的虚汗顺着面颊直往下淌，给人的感觉却很好笑。一旁的田启呀，在暗暗摇头，这人都伤成这样了，还在这里大言不惭，实在是可笑得很。谢文东也有这种感觉。这个时候啊，鹏飞就在一旁解释：“这阿丽的汗呢，是多了一点，平时就是这个样子。如果阿丽的伤真没有问题啊，东哥，你就让他跟你一起去吧。相信以阿丽的能力，可以帮东哥分担一部分事情的。”听鹏飞这么一说，谢文东收起笑意，认真思考起来。玛丽的能力当然是无需质疑的，己方那么多兄弟都没有查出何嫣然的下落，偏偏被他查出来了，而且还成功的救了出来，说明这个人有勇有谋。琢磨了一会儿，他直视着玛丽就说：“你的伤真的没有问题了吗？这次去 DL 可不是旅游的，而是要跟猛虎帮拼命的。”“东哥，你就放心吧，我肯定不会拖大家后腿。”见谢文东口风有些松动，玛丽强压心中的兴奋，她急声说着：“她非常清楚，就算自己在社团里埋头苦干好几年，都未必能在谢文东的身边干几天有价值。这个机会对她而言，那实在是太难得了。”“好吧，既然这样的话，你就跟我一起去。多谢东哥，多谢东哥。”DL 的情况并不混乱，甚至比其他城市要安稳得多，只是其中暗流滚滚，大规模的激战一触即发。DL 是东北的门户，又是沿海城市，经济发达，猛虎帮早已经把 DL 定为他们重点攻击的主要目标之一，志在必得。其中人员的数量也非常多，只是 DL 这边的治安比较严，加上文东会在这个地方的实力十分强盛，猛虎帮和文东会之间还没有发生大规模的火并。好了，朋友们，这一集到这里就结束了，预知后事如何，请继续收听下一集。
1: 听众们，你们好，从今儿个开始，由我给大家说一部长篇侠义小说《连环套》，三尺龙泉万卷书，上篇生我亦何如，不能治国安天下，枉称男儿大丈夫。窦尔敦就是大丈夫，刚一出世狂夫正义，就做了一件善事，所以呢，永昌镖局的人把他视为保护神，同家爷俩说什么也不能放他走，所以把窦尔敦让进镖局，先茶后酒，盛情款待。这帮人围着窦尔敦滨溜直转呢、啊， 摆了一桌极其丰盛的酒席。窦尔敦一看，嚯，烧鸡扒鸭子竟是解馋的菜，正称心意。为什么呢？他这么一折腾还真饿了。这帮人怎么知道窦尔敦爱吃肉呢？原来真有那心细的，利用这段时间呢了解情况去了，打听到窦尔敦吃饭的饭馆，凭伙计介绍，这行者爱吃肉，所以告诉厨房的，又宰的鸡，又杀的鸭子，又烧的鹅，故此这么多的肉。窦尔敦一看，同家父子出于至诚，他呢又不拘小节，故此是开怀畅饮，边吃边谈，越谈越投机，越谈越对劲儿，这感情越来越融洽。吃到一半的时候，少镖头佟桂山偷着一拽他爹，老头知道有事儿，就到了院里了。老头问儿子：“小子，什么事儿？”爹，咱们说什么也不能把他放走啊，最好想方设法把他留下，这是咱的保护神呐、啊。他要一走了，咱可够呛啊。是啊，为父也是这么想的，怎么能把人家留住呢？咱们得想个好点子。哎，爹，就即使他走也没关系，暂时呢先留他多住些日子，另外我想近乎近乎，打算拜他老人家为师，您看怎么样？待着吧，你痴心妄想，人家那么高的身份能收你吗？就是啊，爹呀、啊，事在人为，您呢帮着我说点好话，无论如何让他大发慈悲，也把我收下。我真要拜他为师，那将来我还了得起吗？您说是不是呢？
2: 嗯，
1: 当然是好事儿，咱们尽量努力吧。爷儿俩捏好了点儿，回到屋里头接茶陪窦尔敦吃饭，等吃完了餐席撤下，又重新泡的茶，在这儿吃水果。冷不丁的，这少镖师佟桂山扑通就跪下了，泪流满面。
3: 你
1: 把窦尔敦闹愣了。窦尔敦不知道这是为什么。少镖师，你怎么了？有什么委屈？快起来。
3: 我不起来，我老人家，我有个要求，你能允许我说吗？
1: 说吧，什么要求？
3: 凡是我能做到的，我打算求您大开善门，收我这个不孝的弟子，我打算拜您为师。
1: 这窦尔敦为难了，
3: 他本身刚出徒，学艺15年，刚下山，才这么两天，怎么好收徒弟？连想都没想啊！
1: 所以窦尔敦这么一犹豫，少镖师跪那儿就不起来了。不但他不起来，老铜头铜阔海也跪下了。
3: 大师，求您大发慈悲，无论如何大开善门，把他收留吧。我儿子，我敢保证是好孩子，邪的歪的一概没有，就缺少高人点拨呀。是方才您在龙虎寺大献绝艺，因此使我们爷儿俩十分钦佩。方才您没看我们爷儿俩出去了吗？孩子就向我提出这个要求。大师，无论如何您答应了吧， 您要不答应，我们就不起来。刚说到这儿，那些伙计都机灵，呼啦全跪下了。大师，您就答应了吧，大师，我们求您了。里里外外跪倒了100来口子。窦尔敦真是左右为难呢、啊，这，哎呀，难死我也呀！你们起来，起来！不，您不答应，我们就不起来。好，我收下了。在这个节骨眼上，窦尔敦只好点头答应，不见人家不起来。这么一吐口啊，大伙乐坏了，全都站起来。佟家父子更是喜上眉梢啊！老佟头就说：“孩子，这是口头的，过两天挑良辰宅吉日设摆香案，你正式拜师，咱还得举行个拜师仪式。”“
1: 是是是是，师傅，我现在就管您叫师傅了。”
3: 哎，窦尔敦说：“这样。”答应是答应了，不过我们门户规矩甚严，我得跟老当家的还得打个招呼，老当家的不同意我也无能为力啊，故此我只能收你做个记名的弟子。
1: 这师傅，什么叫记名的弟子？
3: 记名的弟子也是弟子，我就直说了吧，我得考验考验你，够不够做我徒弟的资格？如果你人品端正，做事情符合我的要求，我才能正式收你为徒。现在只能收你做个记名的徒弟。如果将来我发现不合格，今天的事情只好作罢。你听明白了吗？
1: 是，我听明白了。
3: 这爷儿俩一听啊，这就不错了。不管怎么的，人家答应了，人家说的有一定道理，那你不合格，不配做人家徒弟，人家就可以不收嘛。爷儿俩心满意足，重新又泡上香茶。佟家父子告诉手下人，把后院那2间房收拾干净，让我师父在这儿住。窦尔敦一想，天这么晚了，只好住下了，明天再走也不为迟晚。这天晚上住下了，头天晚上什么事儿也没发生，窦尔敦睡得是十分香甜。第二天准备要走，爷儿俩哪能放开，说什么要求再叫他住几天，窦尔敦没办法，第二天住在这儿。第三天要走，这100多名伙计在这儿拦着，集体要求再挽留多住2天。窦尔敦没办法，只好又住下了。单说第三天的晚上，窦尔敦吃完了晚饭，爷儿俩陪着闲谈。谈完了，爷儿俩告辞出去，就剩下窦尔敦一个人。他每天晚上都得练功，15年来从不间断。练什么功啊？往床上盘腿一坐，闭目养神，得坐这么一个时辰。这一时辰就等于睡一晚上觉。窦尔敦今天晚上也不例外，收拾干净了，盘膝打坐是闭目养神。这时候就到了2更天了，窦尔敦正在休息的时候，他就觉察到外边有动静，他把眼睛睁开，心说这怎么回事，是我耳鸣吗？绝不是，听得真真切切，好像有人在房上趴着。窦尔敦心一动啊， 莫非是夏崇武和胡景春捣鬼？他们不甘心失败，想要报复不成？其实啊，窦尔敦这几天都没放松警惕，没想到今儿晚上出事了。窦尔敦猜的一点都不假，外边来俩人，一个在房上趴着寻风放哨，另一个双腿一飘，飘落到院中。再看这位扎着背膀往四外观看，一看什么事儿也没有，这才放心大胆来到窗台前头，单胳膊肘挂窗户台，用舌尖点破窗棂纸，往屋中观看。窦尔敦没睡呢，灯没纸，所以看得比较真切。他一看这大和尚在床上坐着，五心朝天，闭目养神，除了他之外没有第二个人。他那包袱在床头上挂着，这主看罢多时，抬起头来冲房上那位一扬手，那意思叫他下来。房上那个主双腿一飘，也跳到院里了。两个人咬了一会儿耳朵，一个留在院里继续寻风放哨，那个轻轻转到房门这儿，用手一推门开了。你说院套院还用关门吗？用不着。这主仗着胆子迈步进了屋，先到外间后到里间，挑帘笼一看，窦尔敦在那闭着眼睛呢，不由得心中高兴啊。清书完毕，拽出兵刃。他这条特殊的兵刃叫三皇套甲锥，这大锥子溜尖赞亮啊。再看这个主肉往前一纵，跳到床边，双手捧锥子是分心便刺。咱说的清清楚楚，实质上事情发生的非常快，也就在几秒钟之内，啪啪啪，就这么快，唰这一锥子分心就刺来。那窦尔敦闭着眼睛知道不？哪能不知道？窦尔敦这是有意的，眯缝眼睛盯着，一看进来这个主穿青挂皂，青布包头，面上带着青纱，看不清五官，也分辨不出是男是女是老是少。就见他动作十分敏捷，锥子到了，窦尔敦就在那床上坐着，往旁边冷不丁一转身，大锥子刺空，正好扎到后边的墙上，咔嚓一声捅了个窟窿。这刺客觉察到不妙啊，转回身往外就跑。他刚到了院里，窦尔敦就追出来了：“站住！哪来的刺客？莫非是夏崇武、胡景春派你们来的吗？”这一嗓子跟打沉雷相似。可这俩刺客不跑了。一个使锥子，一个使双刀，左右夹攻窦尔敦。这两人招招式式都有独到的功夫，那也就是窦尔敦换旁人呢就交代了。再看铁罗汉左躲右闪，并未还手。这两个人步步进逼，毫不退让，连着十几招。窦尔敦急了：“二位啊，你们为什么不肯通报姓名，连一句话都不敢说？哎，咱们可点到为止，再要得寸进尺，休怪某家
1: 翻脸不认人了。哎，及时向他们提出警告，这二位还真不听邪，你说你的，我们干我们的，频频发起进攻，一招紧似一招，一招快似一招。窦尔敦一看忍无可忍了，他发现这俩人使刀的这个人呢，不如使锥子的，心说我先收拾他，剩下一个就好办了。冷不丁的，他奔使刀这人扑过去了，上头一晃，底下就是一脚。窦尔敦的大脚丫子都一尺多长，那多大的劲儿，正好蹬到这个主的腿根上头，也就轻轻一点，这位就受不了了，扑通摔了个屁股墩儿，双刀也撒了手了。正在这时候，使锥子那位从后头扑上来了，唰，分心变刺。窦尔敦上步闪身，把掌一立，对着三皇透甲锥猛击一掌，啊，嘡啷嘡啷嘡啷，把透甲锥击落在地。那刺客刚一愣，窦尔敦往前一跟步，就是一掌。这掌真给实实在在拍上了，这主就废了。还得说窦尔敦手下留情，使了也就是半成劲儿，正好弹到这主肩头上，那就受不了。这主鼻子哼了一声，扑通也坐到地上了。正在这么个时候，前院后院都听着声了。窦尔敦刚才嗷这一嗓子跟打雷一样，能听不见吗？有人耳朵尖发现后院打起来，怎么一招呼，佟家父子也来了，长起灯球火把，各拿家伙事儿，到院里一看，哦，刺客。众人往上一瞅，把面纱给摘掉了。窦尔敦不摘刺客，一摘呀，吓得手又退回来了。当然青纱也摘掉了。什么原因呢？他这才发现两个刺客一对都是女孩，女子行刺这玩意儿不多见呢、啊、而且这俩女人长得十分出色，借着灯球火把的光辉看得真真切切。使三皇透甲锥的这女孩这个儿略微高着那么一点儿，绢帕罩头，穿青挂皂，寸牌骨头钮，斜挎百宝囊，一看细飘飘的身材，长得十分丰满，往脸上观看，面似桃花，俊美朗目，明眸皓齿，真够个美人啊。但是眼角眉梢一团的正气。另外使双刀那主这个略微矮着那么一点，比使锥子那位胖着那么一点。说胖不是胖的了不得，就是稍微那么胖点，稍微丰满一点，红扑扑的脸膛，脸蛋上一边还带个酒坑，细眉俊眼，也是个美人。看两人的年纪都在20挂零，25岁望里。就见这俩女孩圆睁二目怒视窦尔敦。窦尔敦心里说，这俩女孩是谁呀？为什么胡景春夏冲虎派俩女刺客呀？真是百思不得其解。你们两个人姓字名谁？因何要行刺筛家？报上名来，谁派你们来的？说。这俩女孩紧咬银牙，一语不发，你怎么问就是不说话。有几个伙计过来了，怎么回事？ 你们是哑巴是怎么的，还是聋子？大师傅问。

0: 姓字名谁，哪儿来的，谁派你们来的，说
1: 不说
0: 就给你们叔叔皮子打打打打了打。你别看大伙干咋呼，谁也不敢伸手，家有千口主事一人，窦尔敦不发话谁敢伸手啊。窦尔敦稍微思索片刻，最后做出决定，来呀，把绑绳解开，放他们一条生路吧。
2: 我大师傅，是不是太便宜他们了？
0: 应当扭送官府治罪，行刺白行刺了。不必多说，已经做出决定，放他们走吧。
2: 好吧，
0: 谁也不敢抬杠，绑绳给解开了。
2: 这俩女孩先是一愣，后来一看真是放我们走，那能不走吗？
0: 他们对视了一眼，身形晃动，蹭蹭飞身上房。您还别说，身轻似燕，轻功真不错呀。这会儿窦尔敦说话了，回来，你们着急走也得拿着兵器呀，不会伤害你们的，下来取吧。
2: 我是啊，
0: 俩人一着急，把三黄透甲锥双刀扔到这儿了，所以二次反身回来，哈腰捡起兵器，飞身上房，就消失在夜幕之中。其他伙计都回遗憾。
3: 听众们，你们好，从今儿个开始，由我给大家说一部长篇侠义小说《连环套》。
0: 窦尔敦住到永昌镖局，没想到晚上来了两个女子行刺，真是百思不得其解。你要说是夏秃子干的，你还没证据。你说一粒撒金钱胡景春捣的鬼，他打算看看这个结果。咱这么说吧，到了第二天，风平浪静，什么事也没发生。少镖头佟桂山搬了把椅子，坐到镖局的门口，抱着个肩膀东瞅瞅西看看，有时候瞅瞅对面的同顺镖局。这同顺镖局够惨的，上上闸板，关上正门，门庭冷落呀。那么出来进去办事的呢，就走旁边那个角门，偶尔发现一个人，就像那个老鼠差不多，滋溜钻进去了，趁人不备，哎，滋溜又钻出来了。佟桂山看得清清楚楚，心说话，这个夏崇武现在干嘛呢？在家里捣什么鬼呢？究竟是他们干的还不是他们干的呢？他在这瞎琢磨着。可自己这镖局的买卖真挺红火，顾客盈门呐，要求他们保镖的人大有人在。因为现在发生了这种不愉快的事儿，所以远处的镖都不接，就是附近的让几个镖师去也就可以了。人家买卖做住了，哪天都有主顾，这咱不必细说。头一天呢就这样过去了，到了第二天，如飞等来的近前，他就是一愣。为什么呢？来俩女孩，仔细一看，正是几天前晚上行刺那俩女子，一个背着三黄透甲锥，一个背着双刀。这俩女人呢脸都沉沉着。佟桂山一看呀，来了，我当没事了呢。这小伙子就站起来，用手一指，高声断喝：站住，

0: 又见着了。怎么行刺没过瘾，还打算来个第二回怎么的？头前这个背三黄套甲锥的没说话，往里边看了一眼，豆儿蹲呢。哎，我说你这口气可不小啊，直呼姓名，那是我授业的老恩师，也是你教的吗？你找我老师有什么事儿？给你。说着话，从怀里掏出一封信来，塞到佟桂山手里头，转身就走。佟桂山接过信来，瞅瞅，封的挺严，上面写面城铁罗汉窦尔敦收。当然他不敢拆开了，他一看这俩女孩走远了，转身到了里边，轻轻的扣扣门。窦尔敦呐，跟老铜头两个人正品茶呢，听见声音之后，窦尔敦就说进来。哎，佟桂山从外边进来了。爹，师傅，什么事儿？
1: 哎，
0: 就那天晚上行刺的那俩女孩啊又回来了，现在何处？什么也没说，留下一封信，转身就走了。窦尔敦呐就一愣，伸手把信接过来了，看了看封的挺严，赶紧把封头撕下去，信瓤掏出来，打开一看呢，很简短，就那么几句话，上写拜上铁罗汉窦尔敦，今晚三更天在忠孝祠不见不散，千万不要违约。就这么几句话，没有落款，没填人名。窦尔敦看罢，把这封信交给身旁的老铜头。佟国海接过来瞅了一瞅，这谁呀？这是？我说大师啊，我看又出岔头了，一定有人有意的挑衅，您呐还是不去为妙。佟桂山也说，师傅去吧，的别人家话道您就走，您太善良太实在了，不要忘了现在的人心险恶呀，什么他妈坏道都有，您知道这封信是狗放屁，不去。
1: 嗯，
0: 窦尔敦呐，眯缝着眼睛琢磨了多时，我看还得去。为什么得去呢？写信的人出于赤诚，你说人家说的好好的，请我去赴约会，我要不去，岂不失信于人呢？再这一说，我怕了他了。嗯。这叫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我看没什么了不起的。这爷俩还劝，窦尔敦就是不听。后来这爷俩没办法了，佟桂山就说：“师傅，您要去也行，我多领几个人保着您去，以防万一。”不必，兴师动众。反被人耻笑，要去就是我一个人。这师傅您怎么这么犟呢？他万一不会的，你放心吧，我有对付他们的办法。他们都知道窦尔敦这个人说一是一，说二是二，吐口吐沫都是个钉，再多说一点用都没了。简短接说，到了晚上吃完晚饭，窦尔敦告诉你们该干什么干什么，不必管我，到了时候我自己走，只是有一件我得打听打听， 这忠孝祠在什么地方？老铜头就说啊，也是出西关，离着西门呢不到15里，紧靠着路边就是，一条大道甭拐弯。因何叫忠孝祠呢？我也不太清楚，我就知道那是一片坟地，烂葬岗子。那里边呢有这么一个忠孝祠，也不是谁说过，好像是唐王李世民为了纪念大将王伯党的夫人呐、也不是怎么的，修的祠堂，工程浩大。你想想，唐朝到现在多少年了？因为年久失修，无人管理，现在是有名无实了。里边还有个大坟头，外边的院墙都坍塌了，所以呢，那就是一片野地。哦，原来如此。好了，你们父子休息去吧。哎，有事儿您打招呼啊。老铜头让伙计沏了壶砚茶，摆了点夜宵，他们退出去了。窦尔敦照旧闭目养神，心里头盘算着晚上将要发生的事儿，心说是不是夏崇武，是不是胡景春，今天晚上就清楚了。那么这封信肯定与那俩女孩行刺有直接的关系，不然的话俩女孩送什么信呢？也背不住他们想找找脸面把后台搬出来了。窦尔敦胡思乱想，咱们有话则长无话则短，眼看呢到了二更天了，窦尔敦站起来了，擦了把脸，喝了点茶，赶紧把包袱拿过来，换了套衣服，背背虎尾三节棍，斜挎百宝囊。看看那位说不走城门上城干嘛？你想想什么时候了，半夜三更的，城门早就关闭了，所以他必须上城，然后从百宝囊之中取出飞抓百链锁，扣到垛口上，用手抓着，从城上坠到城外，然后一走，百链锁开了，卷吧卷吧揣到百宝囊里，顺着一条大道哈腰赶奔忠孝祠。今儿晚上啊还是个晴天，月亮朦朦胧胧，似亮非亮。那个说那怎么回事呢？因为这个月亮啊现在还没升起来，因此这光也不那么足。窦尔敦借着微弱的月光往下一塌腰，施展陆地飞腾法，12个字的跑字功，跟小燕儿一样那么快。这一口气儿就出来12、13里，他就速度缓慢，因为他盘算着还没到三更天，一边往前走着一边喘气儿。正在这么个时候，他突然发现眼前唰有黑影晃动，看得清清楚楚。窦尔敦停神就站住了，谁？说个谁？人影踪迹不见。明明看着有人呢，怎么一转眼就见不着了？背不住眼离了，接茬往前走，走出没多远去，黑影又出现了，唰在面前一晃，这回看得清清楚楚，但是离得远，又是个黑天，光线不足，也看不出是男女老少。

况且一大腰直奔他就去了，可到了近前是踪迹不见，可见这个人身法之快呀、啊！又往前走了一程，就到了忠孝祠的大门了。刚到这儿，黑影晃动，窦敦心说：“这回你可跑不了了，我倒要看看你是什么人，你想干什么。”他要就追他，那个人停身站住，一扬手，唰，扔出一件东西来，直奔窦尔敦面门。窦尔敦一甩脸，东西吧嗒落到地上，就这么个功夫，黑影不见。窦尔敦也没追他，一下腰捡起来了，一看呢，一张纸包了一块石头。他把石头扔掉，把纸展开，上面写的毛笔字还挺大，说了那么句话：“此地凶险，切莫轻易进入。”您听清了吗？就是这地儿太危险，你不要轻易进去。也没有落款，这谁？如此看来，这是个好心人呐、啊，是替我担心。但是我这儿没熟人啊，谁能暗中替我担心呢？是吧？那野草长得都有人没腰高，但是也能分辨出来，正中央是神路，原来铺的那砖呢、啊、都破碎不堪了，高一脚低一脚。古树参天，抬眼一看啊，还有十人十马啊。

0: 就跟在俩女孩的后头往里走。哎，这挺深挺深的，能走出去一里地，两旁照就是古树参天，眼前闪出一座亭子来。但是这亭子听得清清楚楚，好半天这主没说话，这一张嘴呀、把兜蹲下一哆嗦，夜猫子叫唤什么声他什么声，不男不女不尖不厚，这动静太难听了。当然我也学不好，咱像不像作笔成样。举着个火把，这阵一起点燃，亮如白昼相似，借着突突的火光这才看清，果然供桌上坐着个人，是个老太婆。就见这个老太婆五星朝天在供桌上坐着，这张脸是又长又白，一点血色都没有，两道抹子眉，一对大三角眼，从眼里头放出两道寒光，鹰钩鼻子，菱角嘴，薄嘴唇，脸在煞白，活脱就是活鬼。但是两鬓如霜啊，头发都白了，穿青挂皂，是又肥又大，两个眼睛紧盯着铁罗汉窦尔敦。窦尔敦不由得倒退了两步，吸了口冷气，心说这就是我，胆小的非吓死不可，到了这儿好像到了阴间相似。这是谁呢？他正想着的时候，就见这老太婆双腿一飘，从供桌上下来了，稳稳当当一步三摇来到窦尔敦近前。他倒背着双手，上一眼下一眼左一眼右一眼，这一口气就看了四十多眼，把窦尔敦都看毛了。看着看着，这老太婆又是一阵的冷笑，笑的人汗毛根都发竖，浑身起鸡皮疙瘩。笑完了，他才说话：“
1: 你就是铁罗汉那个窦尔敦吗？”
0: 不错，正是在下。老人家，请问您是哪一位？
1: 行啊，还懂得说点人话啊、要问老娘是谁，有名有姓，江湖人称魔山老母，我叫毕凤莲。啊！
0: 窦尔敦不听则可，闻听此言就大吃了一惊。听众们，你们好，从今儿个开始，由我给大家说一部长篇侠义小说《连环套》。窦尔敦夜半三更来到忠孝祠，做梦没想到遇上魔山老母毕凤莲，他大吃了一惊。这并非是窦尔敦胆小，因为实在是印象太深了。远在五台山文殊院学艺那会儿，海静大师就不止一次告诫他说，将来你到江湖上如果遇上毕凤莲这个魔山老母，你千万留神，但能回避就回避，千千万万别招惹他。

0: 为什么呢？因为毕凤莲这个人呢，性情十分古怪，令人琢磨不定，喜怒无常，嗜杀成性，翻脸不认人。你要说他是歹人吧，有时候也做好事，遇上你有困难拔刀相助，脑袋掉了在所不惜。但你从这点上说他是好人吗？他又好坏不分，有时候啊站到对立面那一头跟你玩命啊。总而言之，言而总之，这个人能耐又大，性情又古怪，拿着不是当理说，你千万留神。所以窦尔敦印象极其深刻，你可真没想到，刚离开五台山文殊院这才几天呢，居然在保定府遇上这个老魔头。这就是窦尔敦吃惊的缘故。但窦尔敦一想，不管怎么说我别招惹他，听我老师的话，所以把火气往下压了一压，对着毕凤莲呢深施了一礼：“前辈，恕晚辈不知，死罪死罪，前辈在上，窦尔敦礼过去了。”窦尔敦是深施了一礼，没想到这个毕凤莲呐不吃这套，他把脑瓜一拨了，倒背着双手冷笑了一声，这个笑声啊比哭还难听，就像那夜猫子叫唤差不多少。他带个勾，笑的人嘛脊梁沟发凉，起鸡皮疙瘩。
1: 我说猴崽子，啥他妈跟老娘来这套，老娘我不买账。今儿个咱就来个痛快，你说你是站着死啊，你是跪着死，你给我来个痛快。
0: 前辈，弟子不明白，我身犯何律，法犯哪条，为什么您要置我于死地，能不能跟我讲说清楚？
1: 我他妈得说几遍啊！你挺大个男子汉，太啰嗦了吧。好吧，我再说一遍。看着我身后那俩女孩没？你为什么把他们绑起来，百般的羞辱？这俩是我心爱的徒弟，你碰了我的徒弟就是得罪了老娘，所以今儿个我把你叫来就要把你处死。
0: 哦，原来如此。老人家，您别嫌我啰嗦，话不说不知，目不钻不透，砂锅的不打一辈子不漏，是不是这个理儿啊？您就想想我为什么拿绳捆他，我招他了，我惹他了，我在永昌镖局住着，无缘无故你的两个爱徒前去行刺。老人家惊想，我就等着死吗？我不得做防范吗？再者一说，我也不知道他是您的贵高徒啊。他们两个人轻纱蒙面，甚至我不知道是男是女，为了自卫把他们俩抓住了，的确拿绳也捆上了，可是后来我发现是俩女孩，我就动了恻隐之心。尽管如此，我并未羞造他们呢。这话您可得说清楚了。我问他们姓字名谁，家乡住处， 为什么要行刺我，受何人的唆使，他们是一言不发。要按照旁人的意思，把他们扭送到官府治罪。我没说吗？我动了恻隐之心，放他们一条生路，所以把绑绳给解开。甚至他们慌慌张张逃走的时候，把兵器忘了，我还提醒叫他们捡着兵刃再走。弟子以为我这么做没什么不妥当啊，那么老人家为什么要把我置于死地呢？这个事儿合乎情理吗？
1: 哎呀，他妈猴崽崽真会强词夺理呀，这要不了解内情的，还认为这老娘我不讲理呢。我可告诉你窦尔敦，你这套都是跟那老秃驴海静学来的吧？那老家伙他妈就不讲理，我们俩还记着一笔账呢，早晚我火烧文殊院，扒了他的秃皮。我窦尔敦呢，我且问你，你说了无缘无故去行刺你，是那么回事吗？哎，盐从哪咸的，醋从哪酸的呢？行刺你就有行刺你的道理，因为我发现你在龙虎寺献艺，你太猖狂了，充分显示了你自己，就冲你这骄傲自大的人，就应该受到惩罚。
0: 哦，窦尔敦一听龙虎寺的事儿，闹了半天他知道，书中代言他真知道。你想，龙虎寺、永昌镖局、同顺镖局发生争执，在月台上比武，兴师动众，保定府哪有人不知道的？这个毕凤莲带着几个徒弟也在保定路过，正好知道这个事儿了，这个热闹他是不能错过的，领着帮徒弟他也进了龙虎寺去看热闹。月台上发生的一切他全看得清清楚楚啊。窦尔敦献艺，怎么战胜的胡景春，怎么制服的夏秃子，他全看清楚了。这就是以往的经过，窦尔敦不知道啊。闲言少叙，书归正文。这个毕凤莲呢，真不讲道理，破口大骂，把窦尔敦骂了个狗血喷头。要依着窦尔敦的脾气早翻脸了，但老师一再提示不让他惹事，所以窦尔敦一再忍让，一语不发。你爱骂你就骂，你是个魔掌，是个疯子，那么大年岁了，我又比你小那么多，骂你就骂吧，你出够了气也就算完了。要真像窦尔敦想的这样就没事了。这毕凤莲是越骂火越高，越骂脾气越暴躁，后来把双掌一塌，
1: 猴崽子，你他妈怎么不言语了啊？你跟我摆肉头阵，好小子，今儿老娘我就结果了你这条性命。
0: 说着过来叭叭就两掌，窦尔敦左躲右闪，把他的掌法躲开。老人家慢，
1: 看这意思您是要动真格的。放屁，还有这么闹着玩的吗？就是真格的，老娘我就打死你。
0: 老人家不要欺人太甚，我窦尔敦生来就有个脾气。 不怕死，我既来之则安之，我是来啊跟您讲道理的，如果您如此无礼，我可要得罪了。
1: 哎哎，什么意思啊？得罪怎么讲啊？你还想还还手吗？
0: 老人家您算说对了，小鸡儿临死还得抖了抖了膀子，墨鱼临死还得吐几口墨，何况人乎？我不能瞪眼儿就这么等死啊！
1: 啊，好，说得好，说得妙啊！我也不希望你这么等死。来来来，你把五台山文殊院那绝活叫什么达摩三十六式，你抖了抖了。还有，我听说你会那个螳螂十六式，你也摆吧摆吧，让老娘我也开开眼。你接着，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
0: 毕凤莲说着，往前一纵，一掌紧似一掌，一招快似一招，对窦尔敦就下了绝情了。窦尔敦实在没法忍让了，接驾相还，跟他斗在一处。窦尔敦心说，你没什么了不起的，我宁愿打死也不能被你吓住。施展开达摩三十六式，那窦尔敦这人非常认真，这十五年的功底十分扎实，今天英雄有了用武之地了，把这达摩三十六式所有的精华全亮出来了。毕凤莲偷眼一瞅，呀，行啊，这年轻人真不含糊，我闯荡江湖这么多年几乎还没遇上过对手，看着没，今儿个还真要费点事。想到这，他火旺上撞，加紧进攻，两个人打了个难解难分。就在他们打的那个时候，来个看热闹的，这个人在一棵树上手分树枝，探身往下瞅着底下发生的一切，看得清清楚楚。这个人一边看呢一边琢磨，心说这毕凤莲真他妈不是东西，这老妖婆子走到哪儿在哪儿闹事儿，拿着不是当理说。人家窦尔敦哪惹着你了？你派徒弟行刺，不准人家反抗，人家反抗了就犯了不赦之罪，今儿晚上这叫兴师问罪，没理儿脚理儿啊。哎呀，再看看窦尔敦，这个人不住地点头罢了。长江水后浪推前浪，尘世上一辈新人换旧人，这年轻人真不含糊，有两下子能跟毕凤莲打个旗鼓相当的人不多。原来替窦尔敦担心，现在一看呢心放下了，心说我呀别急于露面，我就看着，最好让窦尔敦把这老妖婆的制服，让他知道知道姜是老的辣，另外也让他知道知道撞南墙这滋味，给他个教训。这主所以就没动。这件事儿只有说书人知道，旁人不得而知啊。单说毕凤莲使五阴掌鹰爪力，把自己的掌法全都用上了，也不能取胜。一开始他不以为然，没拿窦尔敦当回事，可是后来发现想赢窦尔敦势比登天，他有点发急躁了。
1: 哎呦，看这样子今天还真要费点劲儿， 真要费点劲儿，可也没什么了不得的。不过看这意思，想赢他是赢不了。那么赢不了他，我可就够呛啊。莫非说今儿个我要栽跟头，我要败在他手，真要输在一个年轻人的手上，我还活什么劲儿啊？我这魔山老母就一败涂地了。哎呦，看这样还真玄乎。
0: 他心里胡思乱想，就有点走神。有道是一心不可二用啊，他这精神一溜号，拳脚就有点迟钝。他正好飞起了一脚，猛踢窦尔敦的小腹，恨不得这一脚把窦尔敦给废了。但是这脚发出来的稍微慢了一点，正好叫窦尔敦钻了空子。窦尔敦使了个海底捞月，掌从下头往上兜，哎，啪这一下，正兜到毕凤莲脚跟上头。本来毕凤莲这一脚发的就有点力猛，窦尔敦再一兜他，他能站稳的吗？
1: 哎呀，我的妈呀！噔噔噔噔噔噔噔，扑通，
0: 摔了个仰面朝天。这下摔的可不轻啊！在场的这些徒弟们不由得惊呼了一声：“啊！”什么原因？他们就没看过老师打败仗，这可是头一回啊！按着魔山老母的能耐，就是打败仗你也发现不出来，那么顶顶多多也就是碰碰衣服，稍微吃那么点亏。像这样实实拍拍摔了个仰面朝天，从来没有过，弟子们能不惊呼吗？窦尔敦呢，心里的咯噔一下，哎呀，我失手了，这下摔得可不轻。他不愿意惹事儿，不愿意得罪仇人呢。窦尔敦稍微一愣，赶紧就过来了，下腰来搀毕凤莲。老人家，弟子失手，罪该万死，您摔坏没有？快起来！您说这不是好心吗？哎呦，这毕凤莲可真不是东西。利用这个机会，他从怀里头拽出一把两面匕首，这把匕首用毒药喂他，只要碰破肉皮，见血封喉，是准死无疑。
1: 嗷一声，猴崽子，你在这儿！唰，
0: 就这一下，真是出手如电，迅雷不及掩耳。那也就是窦尔敦换旁人的卯上了。窦尔敦手疾眼快，一看不好，赶紧吐气吸胸啊，撑，抱着往外一纵，出去八尺多远，毕凤莲一匕首自空。这老妖婆利用这个机会站起身来，向窦尔敦发起猛攻，左一招右一招，左一匕首右一匕首，扎起来没完了。窦尔敦左躲右闪呐、啊，前辈且慢，前辈且慢，前辈且慢，你怎么说他就像没听见一样。窦尔敦一看，这不行啊，我能叫你扎着吗？赶紧使了一招倒踢紫金冠，这一脚踢个准的，正好踢到毕凤莲手腕子上的，
1: 哎呦，烫的肉，
0: 把匕首踢飞了。
1: 毕凤莲一看，啊，哎呀，哈他妈猴崽子，你让老娘丢人，无地自容啊！我也不活了，我跟你拼了！
0: 他把头一扎，奔窦尔敦就来了。 左一头右一头，他玩命。

0: 尊心说这怎么办，今天我遇上疯子了，抖了抖了不下去，躲又躲不开，真急死人也呀，真哥你就逼着我拽出湖北三级棍我把你拍死吗，又不忍心那么做。正在这紧关节要的时候，咱说了树上有个看热闹的，这主一看呢，到时候我再不下去非出人命不可，他把双腿一挑，噌跳下来了，来到两个人中间，把双手一抬，妈别打了别打了，他这一嗓子不要紧，还真有效了，在场的人都惊呆了，毕凤莲和窦尔敦定睛瞧看，一看呢，来了个个头不高的小老头，这小老头长得倍儿精神，五短身材，小细脖，大脑壳，宽宽的脑门，翘下巴，还留着一缕山羊胡，皱一眉，小圆眼儿，鹰钩鼻子，一字嘴，满嘴的小白牙，红光满面。使人注意的是，这老头两个眼珠倍儿亮倍儿亮，放出两道寒光来，说话底气足，都带回音的，跟那金属声差不多少。窦尔敦心说，哎呦，来人肯定是个了不起的英雄好汉，什么时候来的不知道，单说来人冲着毕凤莲冷笑了两声，我说老妖婆子拉倒吧，你耍什么方啊你，你都多大年纪了，应该自觉一些了，你说人家窦尔敦一再容让你，一再进逼你，这不是得寸进尺，拿着不适当理说吗，幸亏我亲眼目睹，不然你跟旁人提起这件事又要没理儿嚼理儿。今儿晚上我做个总结，我发现这世界上无耻之人您是第一位了，您说是吗？哎呦，本来这毕凤莲呢就无地自容，一听这老头说这风凉话，肺都气炸了，老猴崽子，我就知道是你，咱俩是前世的冤家，今世的对头，我跟你拼了。老头乐了，我毕凤莲，你不是跟这个拼就是跟那个拼，哎，我满腔热情给你们解围，你说这不是好心当了驴肝肺了吗，我可告诉你，你要跟我拼你可找不出便宜去，是不是，今儿个我就教训教训你，你别看窦尔敦让着你，我可不让着你。老头说话之间把腰里的包袱解开了，从里边哗噔拽出一件特殊的兵刃，还要打斗毕凤莲。
1: 请收听长篇评书《杨家将全传》，由刘兰芳播讲。
2: 这一天，孟良在聚义大厅和焦赞正大碗喝酒大块吃肉呢，喽啰兵来报，山下来了两个人，自称是双天官寇准和杨宗保，要求见。孟良焦赞一听都站起来了，杨宗保来了，有请。
3: 哎，叫寇准在外边等一会儿啊。
2: 是，喽啰兵出去不大的功夫，宗保来了，一看孟良在虎皮高脚椅上边坐着，也不知道从哪弄了一套衣服，像唱戏一样，头戴冕旒冠，身穿赭黄袍，宗保也不敢乐，叔叔在上，侄儿宗保有礼。孟良这心肠啊，看见杨宗保想起杨六郎啊，
3: 皇侄儿免礼平身呢。
2: 宗保吓一跳，怎么管我叫皇侄儿呢？哦，他成皇上了。
3: 皇侄啊，
2: 这回别走了，叔叔当上了草王千岁，你到这可继承王位，就待在这里。宗宝哭不得笑不得，这叫干什么呢？叔叔，寇天官请您来了。
4: 请我干什么呢？
2: 韩昌在北国造反，八王千岁被困荆州，没人解围，我父亲在八王面前保举您和岳叔叔，叫你们速到前敌。
4: 什么？你父亲是谁？
2: 嗨，我爹你都不知道了，不是三官大帅当朝骏马吗？
4: 什么？我六哥不是死在云南了吗？
2: 那是任大叔替死的，我爹还活着。
4: 吃了，
2: 焦赞伸手把宗宝抓住。
4: 真的？你看见你爹了吗？
2: 没有。
4: 那你怎么知道你爹没死？
2: 寇大人跟我说的，是这么一回事啊。宗宝就把自己受伤欲救闯连营碰见寇准的事儿从头到尾说了一遍。孟良说，
4: 嗨，你上当了，人死哪有复活之理呀、啊、还有替死的，那是老仙骗我们，叫我们给他们卖命去。
2: 好悬上当，你小不懂事儿，叔叔可看得明白。
4: 来呀、啊、把寇准给我绑上炸。
2: 楼兵答应就下去了。叫孟良说的，宗宝也糊涂了，又一想，寇天官是忠良，和杨家最好，哪能骗我呢？叔叔不能捆寇大人呐。正说着，寇准被推上来了，一边走一边喊，孟将军你这是干什么？孟将军不要开玩笑。孟良把眼睛一瞪，寇准好大的胆子，你敢到这儿诓兵来，说了真情实话，万事皆休，不说宰你。我说孟将军呐、啊，我这有八王千岁的旨意，还有杨景的亲笔书信都在我的手上，你看看就知真假了。
4: 好，把信拿出来。
2: 楼兵从寇准身上拿出书信和旨意给孟良献上去。孟良没看八王的遗旨，先看杨景的信。他们两个认的几个字儿不多，是六郎教的，自己写自己认识，别人写就费劲了。六郎啊写的在草底儿，这信在长底儿。孟良一看信，不是拦路虎就是拦路羊，糊了半片的认的几个。
4: 写的什么玩意儿呢？交代说，来来，我看看我看看。
2: 他把信接过来一看，看见他直挠脑袋。
4: 二哥，这信不是六哥写的。六哥的信咱认识，这字儿咱都不认识，是假的。
5: 对，是假的。寇准，你敢撒谎，飞下去杀。
2: 哎呀，我冤枉啊，我说是孟将军，你不认识就是假的。宗宝也跪下了，二叔不能杀呀，寇的人不容易到这儿来。
4: 没你事儿，你别管，宰。
2: 喽啰兵把寇准推到外边去了。就在这阵儿，从寨门外边进来两个人，正是岳胜和杨兴。这两个人到外边访名人找高友，转等好几个月才回山。喽啰兵全过来了，抱拳拱手，参见岳将军、杨将军，免。寇准听着声音特别耳熟，扯着嗓子喊，冤枉啊。岳胜一听，这怎么像寇准的味儿呢？到近前一看，可不是吗？正是双天官。寇大人，不错，是我。你怎么到这儿来了？奉了八王之命，杨六郎之托，八请四将，请你们到前敌去呀。
6: 哦，我六哥没死。
2: 他没有死，那有他亲笔书信。
6: 这么说，你这是？
2: 我叫孟良给诓着了，他说我撒谎。
6: 叫您受委屈了，我给您松绑。
2: 用不着啊，绑着好受啊。哎，我兄弟粗鲁，不要生他的气。不用松绑，不用松绑。寇准的意思，谁把我捆上谁给我解绑。杨兴说，哎，我二哥也真能捉。
6: 六哥到底是死是活呢？
2: 岳胜说，到里边看看吧。两个人进大厅，孟良正在这吵着呢，一抬头瞧见岳胜了，腾就站起来了。
4: 哟，大哥回来了。
5: 大哥，请上座。
2: 宗宝这个乐了，自立草王，穿着这身衣服还鞠躬施礼，怪可笑的。二弟，可有六哥的信吗？
5: 那是寇准虎人带着假信，
2: 我看看。
5: 哎，给你。
2: 岳胜打开一看笔记，杨六郎的一点不错，在他信中写的任秉、任堂会替死的经过，如何现在百莽牛阵破辽兵，你我弟兄总算有个出头之日，见信之后速带兵到前敌。岳胜看完又惊又喜，把信往桌上一放，拜了三拜。杨兴一看大哥拜信知道是真的，也跟着行礼。孟良交赞吓得扑通也跪下不敢起来了。岳胜又看完八王的遗旨，然后往当中一坐。
5: 孟良交赞有，起来。
2: 哎，你们胆子也太大了，我离山几个月，又当王子又当皇上了，今天又绑上了寇天官。
5: 哎，大哥，那信是真的假的？
2: 正是六哥亲笔书信，六哥诈死瞒名，罪过已经免了，我们弟兄头上还有罪，叫我们上前敌立功，蒋功折罪。
5: 是啊，还有你早说呀。
2: 我早说又怎么样，我们要到前敌，你这个草王可当不了了。
5: 嗨，当不当那玩意儿能怎么的，有什么用，能和六哥在一块是真的。
2: 快给天官请来。
5: 是，把你这衣服脱下。
2: 哎，孟良把帽子摘下来没舍得扔，交给喽啰兵。
5: 哎，给我收起来啊。
2: 说完急忙到外边给天官松绑。
5: 哎，寇大人呢？我眼瞎心瞎，哎，叫你受委屈了。
2: 别生气啊，大人不见小人怪，宰相肚里撑开船，将军额前跑开马，别生气了。哎，我给您松绑了，我搀着您进大厅呢。寇准也乐了。到里边之后，宗保与岳胜、杨兴见礼，然后设摆酒宴，开怀畅饮。酒席宴前，寇准把前敌的事儿说了一遍，咱们得火速发兵。花刀太尊岳胜连夜调动全山大兵20000多人，说明白上前敌立功，乐意去的吃粮当兵，不乐意去的每人给20两银子回家，山上用的东西随便拿。回家的人都走完了，还剩下19000多，这里头有10000人是从边关带来的，留下一部分人在山寨处理后事，一天半的功夫就都准备好了，连粮草车都齐备，人马脱脱下山奔英州。等到了山下，寇准和岳胜说，还有一件事，这有八王爷的圣旨需要送到京城，旨意的意思是免去六郎和你们哥四个的罪过，又把摆莽牛阵的事儿告诉了圣上，得派一个得力的人送到京城，你看谁去合适。岳胜说啊，叫我的四弟打虎太保杨兴去吧，他办事准成，反边关又没有他的事儿，他去行。好吧，就这么杨兴奔京城送信不提，单说众人奔前敌，马上加鞭呐、啊。当兵的小跑怕晚了，一旦去晚了等于没去，英州失守了你去有什么用呢？再说这伙人呢也挂凑热闹，看看什么叫莽牛阵，一路上星夜兼程。孟良和焦赞两个人跑在最前头。
5: 哎，早点到英州好见六哥啊，快点。
2: 哎，咱俩赛赛，看看你的马和我的马谁的马快，怎么样？
5: 就那就行啊，谁怕你，来吧。
2: 这阵儿啊，太阳快要落山了，两人一高兴马上啪啪啪一加鞭跑下去了，把队伍给甩下了，开始齐头并进。跑出一段路，焦赞落后了，孟良自己撩在前边了。他回头一看，焦赞离他挺远呢，越跑越高兴。天都黄昏了，正往前走呢，前边是个岔道，突然这块岔道上有道火光，
6: 孟良好奇心盛，将马勒入鱼。

0: 什么玩意儿？他瞧了瞧，刺喽，又一道火光。我看看，战马奔岔道下去，等到近前，这火亮没了。他正在东张西望找呢，就在前边不太远的地方，刺喽，又一道火亮。他在后边打马就追下去了。前面有一道黑影，仿佛有个人在奔跑。隔不远一道火光，隔不远一道火光，一直追出有五六里地，前边是个树林子，火光没了。孟良带战马甩镫下了坐骑，将战马的缰绳拴到树上，他也跟着进树林子四处的寻找。什么玩意儿呢？有火亮，狐狸精。他正在合计，身后有人说话：无量天尊，小子你看什么呢？吓得孟良扭头观看，就离自己不远的地方有块大石头，上边坐个出家的老道，天黑看不清脸面。
1: 我找火亮啊。
0: 老道说：你找什么火亮？他刚才不是刺喽刺喽有火亮吗？哦，道长把手举起来，火亮在这儿。孟良到近前一瞧，是个压压葫芦，这个葫芦有三尺长，上面还系了个绸子。
1: 不是，我找那火亮。
0: 你先别问火亮，我问问你是谁。
1: 我嘿嘿，边关大将孟良啊。
0: 老道听这话皱了眉。
1: 哦，
0: 你小名叫猛儿对不对
1: 啊？
0: 哎，老道你怎么知道我小名呢？就看那道上打了个嗨声。儿啊啊啊啊。
1: 你管谁叫儿？我是你祖宗。
0: 混账，
1: 看你管我叫儿子不找我便宜吗？你这个老道，我揍你。
0: 萌儿，我乃是你的亲娘舅啊。娃娃，你还不跪倒磕头？
1: 这
0: 孟良傻了。你说的是真的是假的？哎呀，我这么大年龄找你什么便宜啊？哪有什么假呀？
1: 那你知道我家住在哪儿？
0: 你家住在河南郑州孟家屯。我家离孟家屯30里郑家坨。
1: 不对不对不对，可我还在京城住过呢。
0: 那是你母亲带你在京城待了一年呢。你满月的时候我到过你家，你父母还说叫我教你武艺，哪知道你5岁丧父6岁丧母，偏赶那阵儿我出家云游天下。你母亲故去3年后我回来再找你就不在了。我找你很久啊，以为你没了呢，最近才听人说你占了山，特意前来访你。
1: 哎，你说的还真就差不多。
0: 这个老道姓郑，名叫郑新成，出家的道号叫郑道平，是终南山郑道安的师兄，两人名字合在一起是平安。这老道是世外的高人呐。孟良趁这么个舅舅，那可确实跟着借光了。老道说到伤心处掉下了眼泪。孟良心里发酸，
1: 我娘死得太早，我啥事也记不住，后来碰见我个姨娘，她告诉我的，说我娘姓郑，我的乳名叫蒙儿，大名叫孟良。舅哎，要这么说这是真的了，我给你老磕头了。
0: 说完趴地下磕了几个响头。郑道平赶紧扶起，猛儿，今天我找你不为别事儿啊，听说你要上英州找杨景到前敌立功去，听说你的能耐不怎么地，我怕你吃亏，我有个东西送给你， 将来能帮你立功。
1: 什么玩意儿？
0: 看，说完把葫芦举起来。孩子，这个是火葫芦，不过不能随便用，里边的火龙要使完了就没用了，不到万不得已别用。葫芦在人在，葫芦不在人可就没了，得把它当命一样看待，你明白吗？
1: 嗯，明白。哎，这可太好了，这玩意儿怎么使啊？
0: 说完，孟良把手擦了擦，把葫芦接过来。孩子，把上边的口拧开，使劲的一拍葫芦嘴儿，就能往外吐火，
1: 是吗？哎，咱试试。
0: 孟良按照老道说的，啪一拍葫芦底儿，突，打出火球来。尤其是天黑了，锃明瓦亮，滋溜的一道的，嘿，太好了！就为我再给您磕个头吧。好孩子，起来起来，无量天尊，孩子，这就算当舅舅的给你留点东西吧。
1: 哎，好了。哎，舅啊，我也没个近人啊，我要有事儿上哪去找你老去？
0: 孩子，我乃出家人，没准地方，哪都去，你不用找我，有事儿我找你，贫道去也。
1: 哎，舅，别介，跟我上扬州看牦牛镇去多好啊！
0: 再看，老道出了树林子，扬长而去。孟良摸这个葫芦，这个高兴啊，贴在脸上蹭了蹭，嘿，这回可得了件宝贝，往身上一背，往胸前一系，双打胡铁扣。转身上了战马，顺原路归正道，正好焦赞在大道上刚过来，一边跑一边喊呢：“二哥呀，上哪儿去了？”“
2: 哦，在这儿呢。”“
1: 二哥，你干什么去了？”“
0: 嘿，得宝贝去了。”“
1: 什么宝贝？”“
0: 看，火葫芦。”“破葫芦有什么用？”“有大用，你等着看热闹吧。”两人在道边又等了一阵，大队人马到了，就地休息一阵，天光放亮，吃了点战饭又起身。这天来到英州城外，岳胜、寇准、杨宗保来到队前，看看辽国的兵营。只见眼前营挨营，帐篷挨帐篷，像水波浪一样，大旗哈在高粱地，小旗如同牛毛这一般。岳胜说：“咱们闯营过去吧。”寇准说：“对了，快点闯营，你看看那个丙城已经都亡了，再不过去，人家架炮一攻城，预备牦牛也没用了。”“
1: 对，怎么闯？”
0: 岳胜和宗保领几员副将在前边开道，保护着寇准。后边是孟良、焦赞来断后，来个出其不意，往里边杀。岳胜这口刀太厉害了，说了声杀，大刀一抡，往里就攻，身先士卒啊，当士兵的受鼓舞，也跟着往里冲，谁敢挡啊？宗保一看，嘿，我岳大叔真行啊，我得拿出几招啊，别让人小瞧啊。大枪一摆，横冲直撞，一个个像猛虎下山一样拦不住。有人给韩昌送信儿去了，他们是从西边闯营，韩昌在北门呢。等他聚齐了队伍赶到，队伍冲进去一多半的，孟良和焦赞压在最后啊，军兵随后追赶。韩昌领人刚追不太远，孟良把火葫芦摘下来了，哼，试试好使不好使。打开盖，啪啪啪一拍葫芦底儿，打里边刷刷刷窜出硫磺焰硝丸啊，啪啪啪打出三粒，出了三个火球，可把辽国的兵将吓坏了。不好了，冒火喽，全退下去。孟良乐的手舞足蹈，哎，好使哎。众人冲到城下，到了城下， 寇准冲城

0: 高喊：“守城的，赶紧给八王强孙送信儿，救兵到了。”军兵往里一送信儿，八王爷高兴啊，告诉城门开放，百队迎接。八王赵德芳、双王呼延丕简、高王高君宝、佘老太君、八姐九妹都出来了。杨景没来，怕消息传出，叫韩昌知道。岳胜、孟良交赞，瞧见八王爷亲自来接，很受感动，甩凳下马，哗，全跪倒磕头请罪。岳胜说：“贤王，我等无知，冒犯朝廷，聚众在太行山，今日特来请罪，多蒙王爷开恩，我等乐意杀敌立功，蒋功折罪。”孟良说：“我也来了，可冲哥哥来的啊！”八王下决辇，搀起众位将军。哎呀，孤不惯，有话到里边说。大家都到里边，六郎也来了，互相见礼。这哥几个见面呢，悲喜交加，说不完的知心话。宗保见父亲，见娘亲，又去见祖母，来个大团圆呢。八王也有赏了一桌团圆酒。酒饭一毕，六郎讲：“行了，该撒牤牛了。告诉手下人，今天开始不喂牤牛，饿死三天。到了第四天头上，五谷杨景升帐，点名过卯，发放军情已毕，抄出金皮大令，点兵派将。杨六郎乔摆牤牛阵，大战韩彦寿。”
1: 上文书讲到，杨六郎乔摆牤牛阵，要破韩昌的兵马。五更天升帐，杨六郎伸手抽出头一支金皮大吏，胡言披前听令，末将赛，本帅命你带1000人出马临敌，和韩昌交战，将韩昌的人马引至城下，算是首功一件。末将遵令。
0: 胡言披前领兵去了。杨六郎又抽出第二支大令，孟良交战听令，末将打一样，命你二人去找李有才，把牤牛圈到城门洞里边，单等呼延披简败进城池，砍断缆绳，放出牤牛。令啊！两人也走了。随后又叫岳胜、杨宗保单等着敌将一败退，你二人领50000兵在后边追杀。八姐九妹等女将在后边打扫战场，佘太君、高王爷守住瀛州，保护八王千岁。众将分头下去，各带人马。单说双王呼延丕简带着军卒冲出城外，来到两军阵前，抬头一瞧，韩昌正在疆场骂阵，一匹战马来到韩昌的对面。哎，韩昌，死期临头还执迷不悟，还不下马受绑，等待何时？韩昌一阵的冷笑：“呼延丕简，你又来了。少拿大话唬人，你们动的兵城也化了，还有什么指望？今天就要炮轰瀛州。把我战败了，你再攻城。”说完扑棱一拧大枪，分心便刺。韩昌摆钢叉，结架相关，7-8个照面。呼延丕简照着杨六郎的将令，虚晃一招，一学战马，倒脱大枪，望向就拜。韩昌大急，把钢叉一举，军兵撤位。再看辽兵辽将铺天盖地冲过来了，呼延丕简领着军卒呼噜呼噜呼噜往城里跑，后边就紧着追。在城头，杨六郎在暗处看得真耳切真，把手中的黄旗唰一摆，告诉下边军卒传令撒牤牛。孟良交赞早在下边等得着急了，一看呼延丕简等着已经败进城池，唰一声手起刀落，咔嚓砍断缆绳。再看这牤牛啊，闷的一声冲出城门洞，直奔对面的北国兵将。这些老牛看见这些穿北国衣服的兵将可乐了，以为是草人呢。

几天饿坏了，一点东西不给呀。今天有这么多好吃的，所以拼命的往前跑。牛头也乐了，回头冲着牛群直叫，意思是说，兄弟们吃吧。后边的闷儿又一声，别客气大哥呀，来吧。这群牛呜的一声奔辽国的兵将冲出去了，头上边都是雪亮的牛耳尖刀，刺人的眼睛啊！奔辽国的兵将冲过去，见着人他们以为肚子流草料呢，用尖刀刺啦一划就给开膛了，老肠子老肚子哗一出来。老牛一看不是草料，又冒过头去挑那个，越没有草料他就越挑。当将官的用刀去砍着老牛，牛皮糙肉厚，砍一刀也不在乎，这牛劲上来了，愣往上扑啊，怎么都饿红眼了，吓得辽兵辽将是抹头就跑。老牛撂着蹶子追，韩昌一看吓坏了，哎呀完了，人和牛打仗能打到哪儿去，能打出个理儿吗？抹头就跑。就在这阵儿，就听后边叨叨叨咕叨叨，岳胜、杨宗保、孟良、焦赞等人呼啦一下子领五万人冲出城池，在后边追杀。就这一阵呐、啊，韩昌损失七八万人，他这次兵进中原是20万人来的，各路的关口得派人把守。运粮的守城的去掉10万人，还有10万人就困在英州了。这一仗莽牛顶死的挑死的，宋兵追杀人才马亚的都完了，只剩2-3万人。这些个残兵败将退出40里地才止住了脚步。眼前是一片树林子，韩昌擦了擦额角上的汗，回头看看残兵败将，甩镫下了战马，仰天长叹：哎，天哪，我韩昌又失败了，回去有什么脸面见萧后啊，死了吧。想到这儿，大拇哥一恨蛤蟆卡子，亮出了腰刀，横在了脖下要自杀。他为啥要死啊？带这么多兵到中原，损兵折将，又打了败仗，萧太后能答应他吗？也真就没脸活了。左右的战将过来抱腰的，拽胳膊的，抢刀的，紧着喊：元帅别死，君家胜败乃常事，哪能自杀呢？哎呀，你们说的容易呀、啊！黄土坡一战，损兵折将，这又完了。就在这阵儿，就听远处马挂轮铃，不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由远而近，韩昌吓得赶紧把腰刀还入鞘内。军兵，是不是追兵到了？报！启禀元帅得知，乃是萧天佐萧。

没什么，我们已经略到了，这次失败不怪你，不怪我，怪谁？来来来，到里边说话。三个人到了林子里毕竟之处，叫军兵卫士退下。萧天佐、萧天佑低低的音声说，这次失败是怪贺黑绿探信不准。贺黑绿是谁？王强呗。王强不是在朝里卧底吗？哎，怎么怪贺黑绿啊？韩昌啊，上次贺黑绿给我们送信说是杨景死了，其实他没死。最近八王叫打虎太保杨兴给京城送信，说六郎没死，就在英州正在训练莽牛，要用莽牛阵来破我们国家的兵将。他将此事写给了皇上，那昏君将这道旨意给贺黑绿看了。贺黑绿得知此事，派心腹之人送密信到幽州，交给了萧后。萧后急坏了，怕你吃亏了，问文武群臣谁有破莽牛阵之法。来了一位出家的老道，毛遂自荐，报名叫颜荣。他的师父是海东傲来国九鼎铁叉山八宝云光洞的教主，叫金碧峰。颜荣是金碧峰的掌门大弟子，这个人能掐会算，呼风唤雨，撒豆成兵，熟读兵书，善会布阵。他名为莽牛阵，穿上我们辽国兵将的衣服，肚子掏空了，在里边放上草料，草料里掺上毒药，这样等那边一放出莽牛，我们把草人摆到两军阵前，这些牛分不清是草人和真人，只要看见一样的衣服就去拱草人，吃了带毒药的草料，当时就死，莽牛阵不打自破。太后，我那皇姐命我们俩连夜赶回了3000个草人，用大车拉来了，没想到哎，来晚了，现在你可以重整旗鼓，再回英州，我们两个帮忙破他的莽牛阵，再胜杨景。萧天佐、萧天佑这一打气儿，韩昌精神头又来了。哦，草人在何处？在后边车上，我看看。韩昌来到外边一瞧，上百辆的大车拉着草人，上面用席子蒙着，打开一看，韩昌乐了。怎么？这些人画的、穿的衣服、拿的兵刃和他们北国的兵将一样一样的。好了，有这些个草人，有二位给我助威，待我再战杨六郎。说完告诉军兵，来啊，鸣号角巨将。就听着多少个瘪了号角一起响啊，嘟嘟嘟，号角一响传出多老远，掉队的军兵又聚齐了，连萧天佐、萧天佑带的人一共凑了50000人，末头又来到英州丞相，重整旗鼓，再立军威，临时扎下营盘，因为东西都扔个不得零了，剩下也不多了，再调也来不及，还等着破莽牛阵呢，就先凑合吧。到了第二天，韩昌带10000人亮队，这10000人的身后排着50杆大旗，一个挨一个，为的是挡下那些草人。韩昌叫兵将在前边草地要阵，大旗的后边军兵开始摆草人了，有旗挡着，城里看不见，这边一骂阵，军卒报告杨景。杨六郎心里纳闷了，昨天韩昌大败亏输，怎么又回来了，今天又敢要阵。他正在合计，韩昌指名点姓，哎，守城的军卒，你们叫杨景出战，
别装什么。

鬼的吓唬人，你家大帅算过来了，他在城里摆的牦牛阵，叫他出来见我。军兵和杨六郎一学说，杨景吓了一跳啊，呀，韩昌怎么知道我还活着呢？是谁走漏了啊？没把韩昌放在眼里。哼，我有牦牛呢，怕什么？告诉孟良交代，把牦牛轰出来，在城门里等着。自己点了5000人，带着乐胜、郎前、郎半惨、林柴干、苗刚、石青、吴奇、刘须等出征，马到疆场，冲着韩昌一报案：“韩元帅，一向可好？”韩昌昨天损兵折将，今天火大了。杨景，你不够英雄，有能耐真打实战，不该诈死瞒民，装神弄鬼，用牦牛唬人，算个什么英雄？杨景一瞪眼：“住手！韩昌，我没说你不仁不义，出乎反乎，反而骂我。我来问你，黄土坡你是怎么说的？你说你永不造反，为何又兵进中原？你要不造反，我还不出事了呢，就当卖牛的老客了。你欺负我们朝中无人，对不对？犯我国土，害我百姓，我焉能不管呢？常言说，败兵不可再战。昨天你打了败仗，今天又来了，还能找出便宜吗？下马投降，立些字据，永不造反，是儿的便宜，否则的话，你的命可就保不住了。杨景，要怕我韩昌就不来了。英雄斗志不到口，少说废话，是你我交战还是放牦牛？哼，还用我和你交手啊？我的牛就把你打败了。告诉你，杨彦昭，我已有破阵之法。嗯，六郎一愣，心想，这是真的是假的？昨天他败了阵，今天就有破法了，这是大话欺负人。想着这说，哼，看你有什么高招能破我的阵。说完，六郎一拨马，送兵送将，哗往两旁一闪。杨景把盘龙金枪在空中一摆，城头上有人看着呢，往下传令：哎，快撒牦牛！唰，黄旗一晃，孟良交赞瞧明白了，告诉快开城。吱呀呀，咣当当，门分左右，吊桥一落，咔嚓一刀砍断了缆绳，这牦牛啊，闷的一声又冲出来了。这些牛啊，总是喂半饱，怕它吃饱了不干活，牛一冲出来奔辽兵的队伍过去了。韩昌一摆手叫军兵往后撤，自己扒一圈马也往旗后边躲，怎么怕牦牛顶着？等牛到近前了，这一排大旗刷的一下子撤掉了，露出成千穿北国衣服的草人拦住了去路。牛头到近前，用犄角上的尖刀刺拉一挑，把肚子豁开了，巴巴一刀草料落在地下。牛头乐了，今天这份好，有吃的，他先吃上了，后边牛也上来拱开了吃，有吃的他就不往前冲了。周围的辽兵辽将站在一旁看热闹，牛头一连着挑了三个草人，吃了三包毒草料，不大一会儿扑通摔倒在地，蹄子乱跑，一会儿就绝气身亡。后边的老牛扑通扑通全都倒下了。杨景在护城河边看着呢，一看见这些草人就吓了一跳，完了，果然有破阵之法，这谁呀，比我高啊，他知道我怎么训练的，就有破法。哎呀，这消息是谁传出去的呢？再看牛都死了，六郎疼得心直蹦啊，费这么大的心血又完了。

0: 韩昌冲过来高喊：杨六郎，这回你还指望什么？别看黄土坡我输了你，那是咱们俩站了三天三夜，我那匹马不行了，今天试试。这个不是韩昌说大话呀，他的意业确实没撂下，每天都在研究，所以觉得自己的能耐比黄土坡的时候大见长见。花刀太孙越生越顶龙，就想替六郎打上一阵，杨景没让，准知道上去也白给，我都勉强战韩昌，别人更不行了，所以一摆手，单手一合大枪，两脚踹蹬，马奔疆场，哗啦哗啦哗啦，韩昌啊，我服你了，真是高人，把我的莽牛阵破了，今天再战胜了某家的大枪，我杨景永不出世。说完喷大枪一抖，直奔韩昌就点，韩昌用钢叉当啷往外一挂，是结下相关，两人打在一处。萧天左萧天右想，别瞧着了，上吧。这哥俩一个摆高楼古月象鼻子刀，另一个是缺肩大砍刀，催动黄沙马上前助阵。花刀太岁越胜越景龙能干吗？催动赤兔胭脂马，手举青龙偃月刀，逼住了萧天左，孟良挡住萧天佑，焦赞又上来了。孟良焦赞从来要是群殴，俩打一个。北国的都督土金牛土金秀，又是阿尔多金阿尔多银，野绿修野绿托野绿沙，又是白吉斯嘎嘟噜多可汗等都上来了。兵对兵，将对将，站在一块儿。要是这么打呀，宋将显着少了。你别看牦牛阵伤的是兵，将官伤的不多。最后啊，14员大将围住了杨景，来个车轮战，其中就有韩昌这杆钢叉。杨六郎敌不住了，好汉难敌四手，恶虎还怕群狼。这么多人打一个，那还了得呢？六郎扒一颗野绿修的兵刃，后边的棍到了，一低头棍走空了，韩昌的钢叉哗啷啷落下来了，躲闪不及，砰的声正关在膀子上，往下一使劲，刺啦，假叶子扯开了，划了有半尺长的血槽，血就下来了。杨景疼的一声，后边没有追赶的声音了，因为有声音能听着威武铃声。六郎一想，我得把伤包上啊，挂上大枪，把自己的征袍里子扯一条，把膀子缠上了，往前不知道跑有多远呐、要么能有六七十里地，这匹马站住了，连跑带疼，战马浑身突突突突突直哆嗦。六郎下马，把马的肚带松开了，看了看受伤的地方，不要紧，往地下一坐，低头合计，唉，我不够人呐，诈死蛮民2年有余，总算有个出头之日，又叫人家把牦牛阵给破了，我又受伤了，不知道英州能不能保住，现在就是回去也晚了，一将无毛，累死千军呐、真丢人。他往四周围看看，这是什么地方？我从哪门走才能到英州呢？
1: 请收听长篇评书《杨家将全传》，由刘兰芳播讲。
0: 上文书讲到，六郎下马，把马的肚带松开了，看了看受伤的地方，不要紧，往地下一坐，低头合计，唉，我不够人呐。诈死蛮民2年有余，总算有个出头之日，又叫人家把牦牛阵给破了，我又受伤了，不知道英州能不能保住，现在就是回去也晚了。他往四周围看看，这是什么地方？我从哪门走才能到英州呢？他正在合计，就听远处有马蹄子声音，马蹄子踏在石

的清脆。由远而近来了一员大将，马生这个人穿蓝挂翠，面白如玉，31、32岁，是中原人，肋下配口腰刀。这个人一眼就看见杨景了，把战马带住了。吁，杨六郎正想打听打听道，所以站起身形冲人家一抱拳：这位英雄接个光，此地叫什么所在呀？穿蓝之人跳下战马，啊，不认识啊，此地叫铜山，你是从哪儿来的？我是英州。哟，好远呐，我看你是宋将。哎呀，要看你的簪缨好像是个大帅，您贵姓啊？啊，我乃三军元帅，叫杨景，因在英州外交战，战马惊了，跑在这个地方了，求您指条明路，我好回前敌。这个人一听吃了一惊，啊，你是天波杨府的？对呀，令尊叫杨继业，母亲蛇赛花。就看这个人乐的一把就把六郎抓住了。哎呀，我的六哥耶，可算找到你了，快到家吧。六郎仔细的看看，不认识。这位仁兄，我怎么好像和您没见过呢？嗨，甭管见过没见过，咱们盼你呀，像盼星星盼月亮一样。我娘叫我上前敌找你去，我正愁找不着呢，你可来了，快跟我走吧。说完不容六郎说话，给周上战马，然后他在前边领路。六郎心里纳闷，可是又一想，天都黑了，没地方去，自己又渴又饿还带伤，跟他去歇歇也好吧。就说完，打外边走进老太太。六郎一瞧，哟，大高个，宽膀扇，一脑袋红头发，青须须的一张脸，60来岁。老人家上下看杨景，那个白脸的给引荐，这是我娘。六郎躬身施礼，哎呀，老人家麻烦您了。老太太抓住杨景的袄袖子就不松手了。儿哎，你姐姐叫来，就说你姐夫来了。哎，穿蓝的这个人转身出去，时间不大，就听外边有人说话。这人纸糊的马大嗓儿：“娘啊，谁来了？哎，叫我有啥事儿？”叭叭，连龙一起，打外边进来一个人。六郎抬头一看，哎呦我的妈呀，差点从椅子上粘过去。外边进来个女的，比杨景高出一头，有9尺，大胳膊大腿，手像大蒲扇一样，一脑袋红头发，皮肤是又黑又粗，金鱼眼睛，黑眼仁大，白眼仁小，大嘴叉，厚嘴唇，高鼻梁，穿一身红色的裤褂，外罩着淡青色的斗篷，红色的绢帕罩头。老太太说：“疯丫头，外人来了还喊，谁来了？这是你的丈夫，三官大帅杨景，快过去见见。”哟，杨将军来了。六郎一看就傻了，这都是哪跟哪呀？六郎懵了，他问这个老太太：“老人家，您说的我怎么一点都不明白呢？您到底是谁？”老太太哭了：“孩子，你是不记得了，我一说你就明白了。想当初你爹金刀令公杨继业保的是河东王刘贵，刘贵封了4家令公，你爹金刀令公，还有杜国简杜令公，他的女儿杜金娥许给你七弟了。八郎杨建顺的亲爹姓王，也是令公，再就是我的丈夫叫王怀，老身娘家姓杨，我丈夫当令公，这4家非常要好。生你那阵儿啊，我还没孩子，等你到4岁上，老身怀揣鹿甲，我丈夫就和你爹杨继业说咱2家这么好，再进

便进便吧。我要是老伴生个男孩就那么地了，要生个女孩就许给你扔，从小练几下子，也就教着丫头小子练武。这丫头天生臂力过人，论能耐比我和他爹都强多了。有心给杨府送去吧，不好意思，知道他丑就撂下了。后来我给你们杨家写了封信，石沉海底，音信皆无。当我来当我去，丫头都38了，还没成亲呢。这回我可真着急了，就告诉我儿子兰贵去找你去。这是天缘有份，这么巧你就来了。孩子，正好成全你们成亲吧。杨景听这话汗都下来了，听娘说过有这么回事，进京以后事情就放下了，因为都搬家了没音信，所以呢就认为这个事儿就算黄了。八王才把柴郡主许给我，我现在都俩孩子了，又来个媳妇，这还了得？当初和柴郡主没说过，要是不认亲吧也不行，从小定的娃娃亲呢，这可得怎么办呢？王兰贵说，哎，这回我得改嘴了啊。姐夫，我告诉你，你别看我姐姐外表长得五大三粗的，心细如法，能耐可大了，比你强。告诉你吧，道前敌呀，那是你个好帮手，抓韩昌不费出一挥之力。老太太说，对了，我姑娘等你38年了，今天就成亲。六郎说，老人家，此事万万使不得呀，我是元帅，前敌打了败仗，英州被困，还在这儿成亲，成何体统？将来怎么带兵打仗？不如我先回前敌禀明娘亲，再来接兰英，怎么样？兰贵说，得了吧，姐夫，我可不是替我姐姐吹，打我这样的能让我撒，他这30多年没研究别的，专门研究排兵布阵，统领军卒怎么打仗来的，人送外号大刀女王兰英。我们住这地方，北国人经常到，他不敢到我们山前过，他敢有我姐姐。姐夫，你把他带到前敌去，一来帮你立功，二来见您太君，在军中成亲，不就完了吗？王兰英在一旁这才听明白，杨将军呐，你怎么到这儿啊？是兰贵领我来的。哦，你打败仗啊？对哟，真丢人，谁把你打败了？韩昌啊，韩彦寿啊。得了，我帮你揍他去。哎，娘啊，我走了，你想不想我？杨氏说，你快走，我去掉心病，挺大姑娘老在娘家待，谁受得了啊？跟你丈夫去吧。好吧，那我收拾收拾去。他也不等六郎说乐意不乐意，他转身收拾东西去了。杨景一想，这怎么办呢？他要是真有能耐战败韩昌也好，然后我把他交给我娘，我不管了，爱怎么办怎么办，就这么地。这阵儿杨氏老太太准备了吃喝，天色将晚不提，到了次日天光放亮，六郎说，老人家，我要走了，兰贵呀，咱们后会有期。再看大刀王兰英啊，早在门口等着呢，把盔甲包兵刃都挂好了。六郎低头一瞧这口刀，吓了一跳，这口刀刀头比一般的刀又长又宽，背又厚，像小铡刀一样，跟半扇门板一般，比岳胜那口刀分量还重呢。呀，不怪人说身大力不亏呀，这口刀谁扛得起呀？王兰贵把六郎的马也牵过来了，姐夫你可常来啊，姐姐成亲之后你可来信呐，免得娘惦着。嗨，我还回来呢，别嘱咐了。这一家子全不知道六郎有了柴郡主呢，以为还没成亲呢。就这么辞别了杨氏，六郎王兰英扬鞭打马奔荆州，大刀王兰英在头前带路，杨景在后边远远的跟着，也不说话。

0: 走了一段路，停一停，等他。哎，你都快点走啊，怎么像个女人一样啊？六郎马上加鞭追上了，一会儿又落在后边了。王兰英挺高兴，盼着和丈夫唠唠。杨俊马心里为难呢，我都俩孩子了，人家还等着呢，这叫怎么回事啊？我爹也把我坑了，指腹为亲，这位长得跟母夜叉一样，怎么成亲呢？我又有了妻子。兰英不知道，两个人走得非常快，前边来到英州，这一夜的工作，英州又被围了。六郎先看看城头是大宋的旗号，放心了，城池没丢，城要丢了，八王再被抓，我可成了千古的罪人了。一看敌营扎出五六里呀，营挨营，帐挨帐，像水不浪一样，大旗小旗扑啦啦直响，行卷就输，心又软了。对付韩昌我都不行，他一个女子能行吗？王小姐，留步。
1: 哟，你都挺客气，啥事儿啊？
0: 前边敌营韩昌挺厉害，闯连营你能行吗？
1: 哟，
0: 怎么不行啊？你冲着远处高喊，呆，我说北国的人各拿刀枪齐奔王安英和杨六郎。这位王大小姐把大刀一顺，当的一声，就这一下子，辽兵辽将的兵刃当就出手，真是碰上就飞，沾上就没影儿啊！随后他把大刀来个小鬼推磨，夸的一下子半圈砍倒一片，反手一个磨秋刀又伤了十来个，像砍瓜切菜一样劈着扑着，爱吃不吃，杀开一条血路，吓得辽兵辽将哗的往后直退。哥哥兄弟，哪来这么个母夜叉，好厉害呀！大刀王兰英把刀头往下一顺，顺着血槽滴着血迹，在靴子底儿蹭了又蹭。杨将军，跟我冲！就这么，两人如入无人之境，眨眼之间来到了城下。城头上的人呢，早站满了，下边开锅这么乱，人家能不看吗？探视的守城的将官孟良、焦赞、岳胜都在城头呢。王兰英到了护城河的对岸，带住战马，哎，叫城去吧，该你的了。六郎点点头，王小姐略等一时，别客气，快叫城。
2: 军兵开城，本帅在此。
0: 孟良、焦赞一看，哎呦，
2: 六哥回来了，哎呀，可把我们急死了，这一夜你上哪儿去了？哎，那位将军是谁呀？
0: 他一指汪兰英。六郎脸腾就红了，兄弟，开城再说吧。
2: 开城都行啊，那是谁呀？别把奸细带进来。
0: 两人非问不可，嗨，进去再说吧。六郎不好意思讲。汪兰英不乐意了，心那话，我们也不是偷来的抢来的，干什么不敢说呀？我自己说
1: 啊，问我呀，我是河东王怀之女，王令公之女，叫王兰英，自幼许给了杨将军，今日随将军入城保国来了。
0: 孟良焦赞听完一咧嘴，这是个女的，闹了半天是六嫂子，这又来个六嫂子，
1: 嘿，
0: 六郎的脸像巴掌打的一样，痛红痛红的。
1: 好了，等一会儿啊，
0: 这是吊桥一落，城门开放，杨景和汪兰英进城，城门又关上，众位将军和军卒是议论纷纷，嘿，又来个六夫人，嘿，长得真俊呐。孟良、焦赞下了城，过来迎接，
2: 六哥、六嫂子，你们好啊！
0: 啊，兄弟，别这么叫。还没成亲呢，
1: 嘿，先叫着放着放着，怕什么呢？
0: 别开玩笑，战情如何？
2: 得了，昨天你带阵没影了，哼，可把我们坑坏了。
1: 多亏岳大哥临时代理元帅，叫鸣金收兵，才避免更多的伤亡。
2: 要依着我们哥俩，就拼命了。要是一拼。

够呛。哦，多亏岳贤弟，我去见见八王千岁去，意思我去请罪，然后再领着王兰英见太君。岳胜说八王太君都在州衙门议论军情呢。六郎领着王兰英到了衙门，叫王兰英在门房等候，自己奔大堂。早有人送信去了，说杨元帅回来了，还带了一员女将。八王也发愣，太君也不爱听。六郎到里边施礼，千岁，杨景无能，损兵折将，罪该万死。哎，玉妹丈，胜败乃君家常事，你能平安回来就好啊。昨天你落到何处了？听说还带来位女将。这六郎不想和八王说，想告诉娘看看怎么安置好。正巧孟良焦赞都上来了，王家千岁，六哥又给我们带来个六嫂子。太君听这话吓了一跳，八王更不乐意了，心的话，有我玉妹怎么又不招亲了？千岁呀，老臣有欺君之罪呀，因为当初我没和您讲，我愿领罪。八王心里不痛快，心的话，早知道杨六郎定亲了，我妹妹也不能给你们呢。我妹妹能给你们家当小吗？他抬头瞧见了宗宝宗勉，八王为难了，怪罪没用，孩子都挺大了，六郎都40出头的人了。赵德芳挺明白，太君当初之事孤王不怪，问问我玉妹，她说怎么办就怎么办吧。太君也为难呢，我六儿媳要连哭带闹的，这个事儿就算砸。告诉张金定，媳妇你去跟你六弟妹说一说。是，张金定出去时辰不大，将郡主领来了。柴郡主进来给八王行礼，皇兄，既是王家姐姐来了，就应该成全她和杨骏马完婚为对，妹妹我乐意有个作伴说话的，婆母娘你也不要为难，请王家姐姐来吧。上文书讲到，柴郡主进来给八王行礼，皇兄，既是王家姐姐来了，就应该成全他和杨骏马完婚为对，妹妹我乐意有个作伴说话的，婆母娘你也不要为难，请王家姐姐来吧。大家一听这话都很佩服郡主的度量，人家办的事儿对，先得的媳妇难得你如此大仁大义呀、啊！好吧，有请王小姐。一会儿这位老姑娘来了，往上一走，扑通扑通的，脚步特别沉重。八王和老太君抬头一看，哟，都吓了一跳啊，真丑啊！可是很懂礼貌，有人引荐，这是八心王，过来施礼。这是老太君，哟，婆母娘在上，不孝媳妇给您磕头。哎，好，好，好，你娘怎么样啊？都挺好，免礼免礼。杨海峰一看乐了，嘿，有和我对点子了，行了，等有功夫和咱六奶奶比一比，看谁力气大。又给引荐柴郡主，这是杨景之妻柴郡主。王兰英一听这火腾就起来了，哦，闹了半天杨景成亲了，我还傻等呢，哎呦我的天哪，知道这个我不来呀。所以王兰英没动弹，论说郡主为君，王兰英能施礼，王兰英没言语，大家全僵到这儿了。柴郡主欠身离座，姐姐您好，不知道您在哪儿住，要知道早就把您接来了。宗宝宗勉来呀，见见你们的大娘。两孩特别懂事，过来给客撒头，娘您好。这撒头磕的王兰英脸痛红痛红的，气儿也就消了。哎，都起来吧，郡主啊你好，姐姐好。

王来迎心的话有苦没地方说呀。太君说，王小姐难得你等了30多年呐，等我和王家千岁商量商量，3天之后成全你和杨景成亲。王来迎一摆手，慢，别成亲了，外边韩昌还困城呢，没这个功夫，等胜了他再说吧。王怀女心的话，我成什么亲呢，胜了我就走啊。他这么一说正合六郎之意，把王来迎让到八姐九妹那儿去。到了第二天，大家坐在一起商量退兵之策。六郎说，我不行了，上次打了败仗，现在又带着伤，所以我保举王兰英出马临敌，准能战胜韩昌。这个人本领太大，比我都强。八王和太君都乐意，把王兰英请来。老太君亲自问兰英啊，英州被困日子太多了，得闯出去呀。我六郎儿说，你的能为可胜韩昌，你能不能出马临敌，为国立功啊？王兰英想了想，心的话，我拿出点能耐，叫他们知道知道丑姑娘的本领。太君，继续您叫我出去可以，不过不打则罢，要打就一阵打赢，得我派兵派将。太君一想，这姑娘真厉害，先要兵权。他看了看杨景，六郎点头，王小姐我乐意让贤。说完离开帅位，捧起扭头狮子烈火印递过来了。王兰英一点都没客气，拜了三拜，结印在手。好吧，那我可就不客气了，往当中一坐，帅印一放。要这么说，我可得熟悉熟悉军情，要点名过卯。杨景说，好好好好。八王退到一边，佘太君退到一边，王兰英点名过卯，发放军情。众将官，我王兰英临时当帅，要知道军中17纪律54斩，哪个抗令定斩不饶，可别说我王兰英眼人是黑的。明天4更吃饭，5更出征，今日早点安歇退战。众人散去了。六郎心的话真是嘁了咔嚓呀，有没有点内疚啊？晚上不放心呐，他外边巡营，一看王兰英领着八姐九妹杨排风登城头观看敌情。六郎调旨赞成，果然够帅才。到了次日4更天，王兰英顶盔挂甲，浑身收拾紧身利落，早早的来到了帅堂一外等候。天骄五谷吩咐手下人击鼓声战，就听着咚咚咚，鼓声大作，那挨打呀，那就军规呀。末将在，本帅命你带5000人攻打南门的军卒，许胜不许败。末将孙立领兵走了，又超出第二次大令，孟良交战听令。这还想着喊到咱们这，这么喊呢？得了，六哥都听呢，咱也听。末将在，你们两个带5000人攻打西城的辽国兵将，遵令。问两人接令箭，转身也走。岳胜打东城外的敌兵，最后剩下八姐九妹、张金定、李翠萍、云秀英、花谢玉，又是杜金娥、杨采风等，跟着杜金娥出征。点兵一万，来到了外边，吩咐火公司响3声大炮，炮声当啷一响，城门开放，吊桥一落，众将官呼噜呼噜的过了吊桥，来到了外边，雁节拆开，压住阵脚，门旗裂闪，任标旗闪在两旁。王兰英带住了坐骑，旁边是烧火的丫鬟杨采风，采风啪把大棍一戳，往这一站，哎，六夫人呐，我给你助阵，今天非叫咱们瞧死不可，杨门女将的厉害。

0: 就是这个主意，讨敌骂阵。时辰不大，韩朝带领三川六国九沟十八寨72牛肉的人亮队了，左有萧天佐，右有萧天佑，正当中是韩彦寿。王来阳不认识他，他不管谁谁都不在乎。我说姐妹们，压住阵脚，我就会战韩昌。说完提丝将马到疆场，韩，哪个是韩昌，给我过来。韩延寿一瞧，这人是谁呢？不认识，男不男女不女的分不清。什么人去会战宋将？话音刚落，有人讨令，末将愿意出征。韩昌一瞧，是燕子国的都督，叫仇望，手使流星锤，催马轮锤，来到了疆场。宋将保明受死。
1: 哟，不认识啊？告诉你，三官大帅杨景，那是我的丈夫，我是他的妻子大刀王兰英。韩将，你是谁？姑奶奶刀杀不死无名之鬼。
0: 仇望愣了，听说话是女的，没看出来。俺乃大都督仇望神爷，看锤。说完流星锤奔王兰英的顶梁。王兰英一不着急二不担惊，眼看锤到了顶梁了，用大刀啪一颗链子使劲一转，咚了一下子，锤链子整个缠在刀杆上。王怀女猛然往怀里扒了一带，仇望没他劲儿大呀，一下子锤就归人家了。他拨马刚想要跑，王怀女大刀一举，刀上边还挂着两个小锤和半截链子的，呜的一声，小锤正砸在仇望的后脑勺上，当时废力。他兄弟仇朗在队前看得明明白白的，一看哥哥死了，气得哇呀的暴叫，好啊，待我替兄长报仇。马到疆场，举起狼牙锯，呜的一声奔王怀女砸来。此时王兰英已经把小船抖了掉了，一看狼牙锯奔自己顶梁，来个横单铁门栓，把大刀一横往上一举，喊一声开，啪，就这一下子，仇朗的狼牙锯就起空了，揉着一起空，这小子离手一带凳，刚想要跑，王兰英两脚踹凳，马刀近前，大刀斜山带背，呜的一声咔嚓就下来了，连脑袋带巴拉膀子都下来了。这一下子镇住了北国的兵将。韩昌一看，呀，好厉害的女将啊，哪来这么个母夜叉呀，众家弟兄与俺牙出阵脚，待俺生擒那蛮婆。说完举钢叉到疆场，高声喊喝，宋将同名再战。王兰英单手合刀，问我呀，告诉你，我父亲当初保河东的叫王怀，我的名字叫王兰英，有个外号大刀将，许给六郎杨景为妻。哎，你是谁？韩昌一听吓了一跳，心的话，哦，这是杨景的媳妇，长得这么难看呢、厉害。本帅扫南灭宋大元帅驸马韩昌韩延寿。哦，你就是韩昌啊。哎呦，我把你个挨千刀的，动不动你就进兵中原，老看人家国好，今天姑奶奶教训教训你。说完门扇大刀一举，呜丢的一声捞头就剁，刀挂风声啊。韩昌一想，丑丫头有什么本领，别看她刚才伤我二将，那也是酒囊饭袋压马的蹲台，败个女人手了。杨门女将说厉害，嘿嘿，我还真没放在眼睛里。想到这儿，张叉手中一横，来个举火烧天，嘡的一声插刀相碰， 把钢叉啪就给崩出去了，震得韩昌双膀发麻，钢叉差点出手，战马退了好几步啊！哎呀，好大的力气！他不由得仔细的瞧了瞧这王怀女，再看王兰英稳如泰山，怎么也没怎么地儿。哎，韩昌怎么样？再来一下！说完，插刀啪一崩，王怀女又给架出去，两人是打在一处。王兰英这口大刀使开的可了不得呀，不光力气大呀，招数也好啊。这是金光片片，呜呜之响，韩昌的钢叉勉强招架，大刀讲究劈砍山垛，削斩撩滑，那真是力劈花山奔营门，斜肩带背左右分，单头线短胸前刺，犀牛望月大转身，小鬼推磨拦腰斩，下走孤树来翻跟，此刀落在了蓝鹰手，打裂魂飞惊鬼神，唰唰唰唰唰唰，这口刀使开了，闹得韩昌是眼花缭乱。猛然间，二马急促蹬，王兰英反背一刀，啪一声奔韩昌的后胸，眼看就落下来了，砍上韩昌就得腰断两截。杨海峰着急了，今天他多嘴了，还要活的。刀也快落下了，他这一喊，王怀女把刀啪的一撞个，用刀背子磕韩昌的后背，咔的一声，真砍上了。别看刀背子也了不得呀，护心镜嘎巴碎了，韩昌从马上再也坐不住了，哭通摔到马下。杨海峰一看乐了，拎着烟火大棍，肉肉肉肉肉，干嘛？他要活擒韩昌。此时萧天佐萧天佑一看不好，命令弓箭手开弓放箭，啪啪啪，用箭逼住了凯峰，紧跟着都督平章一拥而上，同战王兰英。韩昌这才得脱身呐、啊、现在他是没看呐、啊、后背呀、啊、起半寸多高的血鳞子，差点把骨头给砸折，弯着腰望回去呀、啊，八戒九妹一看胜了，哎呦乐坏了，我说嫂子们呐，冲啊！张金定、李翠萍、花谢玉、云翠英、杜金娥、萧金荣一拥而上，尤其是齐太太杜金娥这口刀上下三威，再加上凯峰的烟火大棍，连打带冒火，丁丁可扛不住喽。韩昌一败，祈祷兵散，再加上这帮女将哗的一下子往下败走。那三面啊更没说的了，有杨景、岳胜、孟良、焦赞，这一阵的冲杀大获全胜，一口气追出50多里地，临时安下了营盘，叫岳胜、孟良、焦赞镇守，然后等后边粮草一到，要收服雄州、代州等地。王怀女得胜回英州城，八王千岁、佘太君亲自迎接呀。王怀女高兴，一直让到了州衙，王兰英往那一坐，有人献茶，功劳簿记功。八王说：“哎呀，王小姐。”果然奇才，金国家人姑都佩服啊。王兰英一摆手，哎，别说那个，我不爱听，我得先问问我那个事儿怎么办。嗯，啥事儿啊？哟，你们还不明白呀，从小我和杨景订的婚，我今天等了38年了，咱这事儿怎么办吧？啊啊啊，我和太君已经说好了，3天后召集你们夫妻完婚。刚说完，杨景回来了，八王和六郎一说，六郎一皱眉，心的话，我和郡主成亲这么多年，孩子都10多岁了，我还和王怀女成的什么亲？但是话还不敢说，王怀女立这么大功劳，现在一句话把他得罪了，他抬腿一走，连营就没法办，得好言好语。

慢慢相商，我也不能误人家。故此六郎说，这么办吧，等收服实地，然后再谈婚姻之事。王怀宇听这话没言语，八王点点头，也好。拔营起兵，宋朝的名将全在这儿呢。王怀宇、杨凯峰、八杰、九妹、杨景、高君宝、杨宗保，这些个虎将齐头并进，辽兵辽将望营而逃，很快就收复失地，得下了三关，在瓦桥扎兵。韩昌带兵马退回幽州。想当初大战的黄土坡，韩昌打了一次败仗，损兵折将，好几年才缓上元气。再就是这回，前后20万兵马，损伤得有一半啊。韩昌领着残兵败将，狼狈不堪的败回幽州城。到皇城里面见萧太后，铁瓦阴暗殿磕头请罪：“太后，罪臣无能，此番兴兵大败而归，伤兵损将，无颜面见太后，请您发落。”他以为萧太后不怎么劈头盖脸的骂一顿呢，又是自己的主公，又是丈母娘，能饶他吗？哪知道萧太后一乐：“韩昌啊，哀家都知道了，君家胜败乃是常事，哪有百战百胜的将军呢？不要难过，哀家不怪。”萧太后会办事儿啊，她知道自己的丈夫天庆梁王死在杨大郎手，她一心找大宋，要报杀夫之仇。另外她当女皇上，仗着谁呀？仗着韩昌啊！韩昌已经打败仗了，你再说那些话有什么用啊？所以很会用人，来呀，赐座。韩昌受宠若惊：“谢太后。”“不要客气了，你好好歇一歇，哀家还有军情和你商议。”“是。”“太后，今日之仇我韩昌早晚要报，待我请高人访明氏，训练军卒，统整旗鼓，再找杨景算账。”“哎呦，你还很有志气，哀家早有打算了。你在前敌打仗，我已经请出九鼎铁茶山、八宝云光洞的洞主、金碧峰的掌门大徒弟叫颜荣，颜荣仙长到我这已经4-5个月了，他乃是德高道广、世外的高人。

0: 家看了看。徐达说，本帅要欺君过卯。完了，谁知道他这么犟啊，他今天真没来。那天我们俩喝酒了，我说我喝酒闯辕门，哎，我不敢，他要真喝了怎么办呢？非杀他不可呀。他急的像怀里揣个小鹿一样腾腾直跳。朱元璋更着急，心想，于将军你也太犟了，你给个面啊，过来今天你这么找吧都行，今儿你怎么就不来呀？恨不能擂声双翅飞出去把于金彪找回来，可是着急也动不了。徐达看看花名册，一点头一个名字，中军关海。胡大海何在？胡大海赶紧的一拼于大伟，擦啷啷啷磨枪砸。哎呀，胡大海参见元帅。哦，胡将军免礼，一旁站立，谢元帅。哎呦我的妈呀，我这官算过了，老于哎，哎呦，你可要了我的亲命了，一会儿他要来再把我说出去啊。胡大海说了，叫我喝酒，带酒闯辕门，我就活不了了。随后点第二人名，郭英在。梅世祖有。汤和、邓玉巴巴点到第六个人名，于金彪。于金彪，没人。启禀元帅，于金彪误了头卯。哦，张元帅，于金彪请假了吗？没有。啊哦，的咚的咚的咚的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于金彪，于金彪，于金彪，报启禀元帅，于金彪二卯没到。好，点三卯，到到到，咚咚咚咚咚咚。于金彪报三卯未到。拿过黑牌，哐哐十字，中军官调那于金彪到教军场候令。得令了。中军拿过调令刚要走，就听辕门外马挂了铃，哗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谁来了？于金彪来了。于金彪来到辕门，往里边一看，哈哈，好酒啊，好酒，哈哈哈哈哈哈。
1: 下面请您收听由刘兰芳主讲的评书《朱元璋演义》。
0: 徐达、徐国显登台拜帅，这是庆典的大喜日子，众将官都想开开眼，也知道军纪严明，早早就来了，有的二更一过就在教场等候，生怕睡过站了，因为睡过站了连点三卯不到就犯死罪呀，谁不害怕？可是于金彪就没来，连误三卯，徐达有点脸上挂不住了，暗想，上次咱俩在中途闹个误会，我找你多次要和你解释解释，你闭门谢客不见我，不见我没什么，你不能在这大庭广众之下，我登台拜帅宣明军纪的时候你不来，你这不成心吗？发出黑牌，调于金彪。众将听吓坏了，谁都懂，发金牌是升官，发银牌是奖赏，发铜牌是调遣，发黑牌是杀斩。那胡大海的心从这块儿就提到嗓子眼了，嗓子眼是小的，要大点突非出来不可呀。中军官接过黑牌刚要走，马挂銮铃之声，马蹄声脆，于金彪来了。他怎么才来呢？前文书我说过，于金彪因为误会，他恨徐达。从那回来之后啊，谁也不见，一天就是喝酒，喝酒啊，张口就骂徐达，闭口就骂，我叫你眼空四海，目中无人，我于金彪就不怕你，看你能把我怎么地。特别是胡大海到他之后告诉他了，二十二这天呢咱俩

0: 酒闯辕门，看他怎么地。
1: 胡大海说完没事，他去听点去了。于金彪当真的，他不管那个，这两天天天喝，很多他的朋友到这儿吹风，说徐达来也不像话了，来给我们来个下马威呀、啊！呵，都什么纪律，什么听点的，哎，啥也不敢惹呀、啊，还得你给咱出气呀、啊！你放心，我非把他这条免了不可，就是吃酒进辕门犯死罪，我给他搅黄了。2月2龙抬头这天，三更天他就起来了，穿的利利索索，干干净净，来呀、啊，拿酒来！啊！家人于成一放，两壶换的小壶，他把碗放这了，拿起壶，墩墩墩，这一碗一粥咕噜进去，那壶咕噜进来，拿酒来啊！还喝呀？我没喝足，不行啊！一会儿元帅点卯怎么办？还没你事儿。哎呦，我这给你跪下了，家主爷，老夫人叫我照顾你，怕你冷，怕你热。我知道你跟元帅素日有隔阂，如果你今天再误了卯，要重打四十的。哎，陈哥哥，你跟这干什么呢？你们看于金彪性如烈火，给徐达下不来台呀，对待下人挺好。一看于成跪下，赶紧把他拉起来。陈哥哥，别，不要紧，我心里有数。就这样，左一碗，右一碗，一会儿喝得酩酊大醉，扑通往床上一躺，他睡觉。哎呦，家主爷，你快起来！你喝酒也不要紧，你快早点去，谁也看不见就算了。哎呀，你甭管，就这点就听着，到嘟噜噜，到到咚咚咚咚到，可了不得了！元帅到了。人家那边登台拜帅，你快去吧。登台拜完帅，我知道就该点名过卯了，你快走，咱家离校军场不远，你还来得及。
0: 哎呀，你别多说行不行？
1: 你不能睡。
0: 谁说我睡了？我这听着呢，我该去是。来到了辕门外，带住思江，

于金彪一看也害怕了，怎么今日教场和往日是大不相同啊。哎呀，只见辕门用彩绸所搭，周围是无数大旗呀、啊，飞龙旗、张牙舞爪、飞凤旗、两肋插花、飞虎旗、口吞日月，什么飞豹旗、飞蟹旗、引军旗，正当中一杆大道旗是迎风招展。由辕门直到将台下是黄土金沙殿路，两旁边文武官员吹手站立，眼观鼻，鼻观口，口问心，目不斜视，场内是鸦雀无声。往正当中看，迎面呢是将台，将台上高坐的是徐达，头戴帅金盔，身挂黄金甲，外罩大红袍，肋下悬剑，头上有千乘杀气，面前有百步威风。在这边坐的朱元璋，那边是刘伯温，在这旁坐的是元帅张玉。一扭头瞧见旁边十七纪律五十四斩最后一条，带酒进辕门犯死罪。哎，心想于将军呐、啊，你对我忠心耿耿，为了我起兵，我是个穷光蛋呐、啊，啥也没有啊，想造反得有钱财，买军粮买战马，都是你散尽家私啊，给我招兵买马集草屯粮，一切安排好了，我到这儿当上齐武王，多次救我性命，武当山没有你我命没了，襄阳城、滁州城，哎，功高如日月，但是今天的事儿你犯的可太叫为难了，你吃酒带罪，闯辕门犯死罪，连误三毛犯死罪，没有将令骑马入辕门又犯死罪，三罪归一，你还活得了吗？知道吗？是你今天犯脾气，不知道该说本

0: 场不会带兵带将。再说他几句，于金彪臣赞。哎，你连误三毛，元帅高抬贵手将你饶过，快谢元帅不斩之恩。这句话说的挺好，先叫谢不斩之恩，那就是给呀、徐达个台阶。你看看他一给你配带片就算了，徐达也明白，他太喜欢于金彪了，这员虎将上哪儿找去，这个长得相貌丑陋，能耐是真大呀，只要在我这眼前磕个头说几句好话，我呀训斥几顿就算完了，我真杀吗？哎，徐达在这等着呢。于金彪一听啊，站起来，谨遵主公之命。腾腾，他奔徐达的桌子走过来。徐达一看，哎，不得灵，还行，只要到这就行。哪知道于金彪来到了徐达桌子前，看了一眼，他把脸一扭，躲过去，绕到张玉身旁。于金彪谢元帅不斩之恩，扑通跪下了。张宇一看，哎，我哪是元帅呀、那是什么年头的事儿啊，这于金彪太不像话，你也不给徐达个台阶下呀，有心说他几句又怕火上浇油。哎呀，于将军免礼免礼，我张宇已经不是元帅了，现有新元帅徐达刚刚接过帅印，快谢徐元帅。哪个徐元帅？徐达呀。我于金彪自从跟主公之后，只是有张元帅，不知道哪个是徐元帅呀。哎呀，这不在那儿呢吗？你问的是他？对呀。哼，他到张玉身旁一站，眼睛望天不言语了。徐达这回可深受，胆大的于金彪，你竟敢打刀斧手，这还了得？来呀，传本王旨意，把他给我绑上推出去，后斩。推出去没敢说杀，后斩等候杀他。为什么呢？好给徐达个台阶啊。徐达多明白，那拔根眼睫毛都是空的，明白舍不得杀，给我台阶下。哪个于金彪一听说朱元璋传旨杀他，他不动了，把盔摘下来往桌子一放，夹叶子扒下来，团不团往旁边一堆，宝剑摘下来了，仆从跪在朱元璋眼前。主公啊，微臣只说是福保你老人家共同大业，得下元朝江山，一统华夏，想不到微臣先行一步，不能保护主公了。哎，然后跟众将做罗圈揖。众家弟兄，素日你我在一起如同亲弟兄一样，我于金彪脾气不好，有得罪之处万望原谅。众位弟兄，看在我们相处一场哎精精的，帽子上插着一根织机铃，身穿大红衣服，半披半挂，腰里系着还给我把椅子，哎，将军呐、忠臣孝子人人敬，我们真是好人呐、对着我们当兵的也好，对着主公忠心耿耿，别看你犯了法了，我也尊敬您，您还是英雄。于金彪听这话难过，人都说将军狗死人送葬，将军死后无人埋呀，想不到我还认识这么个小孩，谢谢你。你看你是想吃想喝想穿想戴，要什么棺材你说说，什么都不用，你就啊痛快点，一刀下去，别让我受灵罪就行。哎，您放心，保证不叫您受灵罪。就这阵儿就听着里边到追魂炮响。
1: 下面请您收听由刘兰芳主讲的评书《朱元璋演义》。
0: 花刀太

0: 彪被绑在辕门外，刀斧手怀抱鬼头刀，就等杀。于将军，你勇冠三军呐、啊，杀法骁勇，武艺超群，军中将士没有不佩服你的。落到今天结果，我替你老难过呀。
1: 别难过，不算什么。
0: 道道，两声炮响，于金彪的心凉喽。就在这阵儿，耳轮有人大喊一声，好像清空打的霹雷一样啊，刀下留人。嗯，于金彪心里一翻个儿，心想这谁呀、啊、元帅在气头上要杀我，有人要救我。他扭头一看，只见从辕门里噌噌噌走出个人来。此人头顶乌金盔，身挂乌金甲，舔个草袍，肚子西瓜脑袋，大圆脸，油黑油黑的连鼻乐腮胡须，哭的眼泪一把鼻涕一把的。谁？正是二爷胡大海。于金彪一看受感动了，人生交友成百成千，知心有几人呢？素日我于金彪跟众将都不错，可是我被杀斩，丢官罢职，犯了军法，没有一个人敢说话，还得说二爷胡大海呀。二哥，哎呀，兄弟呀、啊，兄弟，你可把我疼死喽！他拍着肩膀，啪啪啪这个响啊。于金彪眼圈红了，二哥别难过，哭坏了身体，好吗？还劝人家，脑袋都没了。老于，我不能不难过呀！你说我自从和你见面之后，咱俩多投脾气，只要一出征啊，咱俩是食桌同桌，住着同床啊，无话不谈。你于金彪文武双举人，两盅酒啊就找不着北了，满嘴跑舌头，胡说八道，我把你给坑喽。二哥别说这话，还是我自己乐意，是你按照我不让我到将军场吗？我天生就这么秉性，宁可站着死，绝不屈膝存，我就是死后变成厉鬼也要徐达的性命，他是我的科星，我认了。哎呀兄弟呀、啊、我可没你那两下子，你是有骨气有勇气，我是个窝囊废呀、啊、这话是那么说呀，这好死不如赖活着呀，你说你一死落个不忠不孝不仁不义呀、啊、连你的后人呐、啊、都挨骂呀。啊！于金彪把八柳子啪往后一甩，二哥，你何出此言？我于金彪活着光明，死的磊落，怎么能落个不忠不孝不仁不义这四款呢？怎么你还不知道啊？那你别着急啊，哎，我跟你好好说说。你说兄弟啊，咱们自从火焚真武鼎，反下武当山渔桥兵变那天儿，咱们怎么说的？是不是咱们说同宝一主，成其大业，一统华夷呀？你那口刀谁惹得起？多次救我的四弟呀、啊，现在只取下襄阳和滁州，大片国土归元军，还有那些起义军，没成其大业呢，你就死了。你说对得起我们的主公吗？此乃为不忠也。

小牙尖儿，大把我烦恼完。

0: 不错，是不是？给大家唱首歌曲啊，
1: 两首歌曲，
0: 您听啊，我唱歌纯是业余，咱是一点搞笑啊，给大家唱一首午夜香吻，喜欢嗨贝的大家随着节奏一起嗨贝一下，在这温馨浪漫夜晚保持好你们的情绪，大家随着节奏，还有外国的好朋友们，
1: 对
0: OK， 咱们这边给高兴见面的 day， 把一首午夜香吻带给你们，掌声热烈，我再给大家翻两跟头，148斤，我让你们看看什么叫做东北老娘们带眼瘾。
1: 看，有请音乐，
0: 有请音乐 ，Please。
1: 看。

他们跳，看你看我没跳的吗？

我的体重，一

0: 多行多行，走了。
1: 等着。
0: 大家挺高兴，少说给家玩点简短绝活。你看我搭档胖子呼的跟猪羔成精，今天叫你就卖了卖了，是不是？啊，把你所有的绝活拿来，废话少说，喊他妈的别给够。
1: 我说两句，这半天就听你说了。
0: 你有多大酒量，喝多是呗？往死往死喝，喝多了掉猪圈里去了，搂猪睡觉呢，敢睡觉还敢说话，媳妇儿的还不脱毛衣呢。可别说话，一天不让人笑话死了都。
1: 这一天可能编了，是不是？
0: 编啥？给咱拉一个，拉一个。
1: 给拉点八戒之歌。
0: 行。
1: 每天我基本都坐着拉。
0: 今天高兴，趴地下拉。
1: 那我就站着拉啊。这么的，给我拿吧。
0: 我给你拿话筒啊，把这八戒之歌奉献给好朋友们，有请我们的 DJ 普林斯。

0: 称号，众王侯你就列在最前茅，皇宫内我给你把房子造。
1: 那几室几厅啊？
0: 多室多厅，
1: 整个别墅呗。

0: 猪肉粉条，别的我都不挑啊。
1: 说话间特别的公宴已备好，饭菜可口，保你没个挑。他王爷太后的旨意已传到，你老的膳食要特调。他说你黏饽饽是顿顿不能少，切糕豆包，粘火勺，一盆饭菜下精亮，一个菜呀。

吃顿的猪肉炖粉条啊，今天我一定要放开量体造，那粉条猪肉，猪肉粉条，粉条猪肉，猪肉炖粉条啊，只吃

0: 可就是啊，咱们娘俩总也见不着啊。
1: 想你。
2: 咱娘俩吃顿饭，捎带把嗑唠啊。
0: 哎呀，我妈陪我吃饭，太好了。
2: 今天呢，为娘给你做上菜一道啊。
0: 啥菜呀？
2: 这道菜当年你呀想吃都吃不着啊。
0: 这什么好玩意儿？

0: 条，粉条，猪肉，猪肉，粉条。
1: 啊、
0: 老娘我会吧会吧，一块熬吧。啊啊啊啊
1: 啊！叫声老娘，我实在吃不了啊。
0: 马连宽粉当那你长磨刀，莫非说前娘做的不好？除了皇上他们谁能吃得着，你言说有朝一日生活好，365日你天天猪肉炖粉条，你还说把它吃个饱，难道说这么几天你就吃腻了？
1: 妈呀，你瞧着，
0: 哎，
1: 我给你吃。

0: 北边
1: 有我一个劲儿的冒啊，
0: 在四口粉条的嘴里
1: 一个劲儿的直滚包啊，
0: 第五口肠子一个劲儿
1: 穿水冒，
0: 十六口肉的肚里
1: 直鼓包，
0: 十七口舔着肚子
1: 饭直冒，
0: 十八口喘气儿不匀。

0: 日娘再给你亲自溜炒，外加猪肉炖粉条，宽粉细粉一块熬啊。
1: 老娘一走我肚子要挤爆啊，小太监快问御医有没有特效药啊，什么利特灵啊、舒胃宁啊、利珠德乐、胃舒平都给我找来，我把神笑啊。
0: 王爷

0: 我子不娶媳妇，怎么能够睡得着啊？
1: 太后啊，亲自啊来接上啊！哎呀，
0: 怎么喊他呢？
2: 只见他呀，眉清目秀，嘴唇像个红樱桃啊！我生来性情有爱好，不合我的情意呀、啊，媳妇儿不能要啊。不知道你有啥特长，手头还巧不巧啊？
1: 今日我们学会

0: 呀？这是。
1: 咋的了？
0: 你干啥呀？王爷，王爷没头呢，你说话贱不呲咧的。
1: 我这功夫不得讨你喜欢，温柔的吗？
0: 温柔。
2: 哟，王爷。
0: 哟，这是要揽活啊？
1: 跟你这种人在一起，啥感情都没有了，这不得做戏吗？人我现在是个大家闺秀，特别温柔那种。
0: 等会儿，咱俩唱的明白，我说。他就是金枝玉叶，名字就叫金阿娇，对吧？
1: 对呀、
0: 啊。你们家那金枝玉叶就这样了。
2: 这不是王爷啥时候来的呀？
0: 哎呀，二爷名字来，死鬼！
2: 王爷、
0: 啊，
2: 我妈说了。
0: 你妈说什么了？
2: 王爷对那道菜百吃不赖。必须学会做这道菜。

0: 城市不能用光啊，啊，不能用光。
1: 啥呀？不对，一个都没说对。听着，小根蒜是一个一个，只能说是味道好。刺老牙是一根一根，只能说是不用热水焯。新麻菜是一颗一颗，只能生吃不能用火烤。金针蘑是一朵一朵，只能生吃不能用锅熬。哎，不能用锅熬。
0: 哎呀妈呀，都是一些小野菜啊。
1: 癞蛤蟆上树梢，不是一个林子的鸟啊。我不喜欢你，咱们小白菜再见。

0: 咱俩谈谈呢。
1: 你说话大点声，我他妈的听不着
2: 啊。
1: 姑奶奶生来我脾气暴，一句话要插着壳，我就敢动刀。
0: 妈呀，
1: 杀人就像砍那豆腐脑，谁要是欺负你，我就把他脑袋刚开瓢。我武艺最高，也学会了菜叶刀。
0: 啥菜呀、啊？
1: 绝活酒是猪肉炖粉条啊！哎嗨、哎、呀！
3: 王爷
0: 啊！
3: 王爷，怎么样？我比他们都强吧？啊！王爷，王爷，说话。
4: 王爷，你喜欢我吗？
0: 你是杨爷派回来求我的。
3: 说话，喜不喜欢我？
0: 把帽子都打掉了。
3: 跟我过你就享福了，
0: 跟你过享老福了。
3: 嗯，
0: 一天得挨好几遍打。
3: 你现在不也挨好几遍吗？
0: 小姐，小姐，
3: 怎么的？
0: 你好，你好。
3: 哎，你好。
0: 你比他们都漂亮，
3: 是不是？
0: 你老招人喜欢。
3: 我也这么想的。你喜欢我吗？
0: 我呀，
3: 啊，
0: 小姐，请了。
5: 你武艺也太高，我配不上您老。你爱法太强烈，我怕吃不消啊。富贵人家虽然好，日子长了不服管，就得耍我大马勺啊。我呀。

眼望着房保我睡不着觉，总爱想起我那破瓦寒窑。我爱在那河边树下打野枪啊，我爱在那乡间

0: 这皇宫我实在是待不了了，不行，我得走。太监，取笔墨来。
1: 不会写字用圆圈做代号，在墙上写封信留给老娘瞧啊，上写着哎哎哎哎呀，尊生老圈你圈好，你圈我圈紧挨着啊，你爹父圈儿圈受不了啊，儿不愿为了父圈把罪遭，好心你不愿求好报啊，跪在后宫啊擦擦眼泪好啊，老娘啊天寒无冷你别感冒啊，睡觉时睡炕头可别睡炕勺啊，牙口不好常喝点豆腐脑啊，睡觉前洗脚水可别晾晾了啊，胃口太虚你常吃点消化药，可千万别吃猪肉炖粉那条，只要老娘你身体好饭中华，虽然我在乡村啊我也把香烧啊，我写好书写

0: 是受苦也不少，为何贪恋破瓦寒窑，百思不解我的热泪掉啊，范中华的恩德我记呀，找太监范月我传道派人除修破寒窑，
1: 范中华从此别了母，落叶归根回寒窑，好心不愿出好报，母子之情甚切。
2: 进入跟咱们现场的观众还有电视机前的朋友们又见面了啊！给大家还是老规矩，表演那么东北的特色民间二人转。常言说得好，硬舍一顿饭，不舍东北二人转。二人转也非常的有意思啊，多才多艺，哎，在这里边能看出来精品歌舞综合性的一种艺术。接下来我就把一段小快板先奉献给大家。哎，就是四块板，我就能帮我打。你没有十年八年功夫，你打不了。
3: 说的是那个天为宝盖，地为石，人好比衙门三斤混水鱼，混了这个一石少两晌，混了那个两晌少一石。阎王爷好比这个打鱼汉，小鬼好比勾鱼时勾着老弟，老弟去勾着那个年轻弟，他就不敢误食。夜晚脱下鞋和袜，不知明早提不提，阎王爷叫谁这个三更死，谁也留不到那五更时。这就叫人生一世非同小可，那个养育之恩报不齐，父母的恩情他就太善重，打爹骂娘五雷劈。这个一岁两岁娘怀抱，三四岁上没把娘离，那个五六岁上贪玩耍，七岁八岁上学他就念书去，念书念到了十八九岁，那个对象结婚成为夫妻。人不过二十不定性，这个二十五六岁有力气，人过了三十永远改，四十五十啊长了胡须，那个人过六十花甲子，这个七十不死修来的，人活八十天增寿，那个活到九十古今稀，活到了一百多岁赖了吧唧还不死。不用问他跟这个阎王爷他们两家一定有亲戚，说的是这个人生一世非同小可，气是清风又是泥，三寸气在千般用，一旦无常万事迷。这个人间历来没见害，遇见时而死不知，那个猛虎不在当倒卧，困龙也有丧天时，那个悬崖勒马是收钢碗，这个船到江心不露池，龙卧在沙滩被鱼虾戏，虎离深山被犬欺，得配的狸猫的就欢如虎，落配的凤凰不如鸡，那个有朝一日凌云志，放着凤来鸡是鸡。劝在座老少爷们年轻哥们小姐们，咱们看人别在近处看，没看着谁家是十贫九富的，没看谁穷穷到底儿，也没看哪家富裕扎根的，打墙板子分为上下，咱们人活一世有志气，吃食曾看三七，你要是能喝你就喝，你要是能吃啊你就吃，那个攒下金山金。

0: 这个脚下朋友是护身皮，那个板下金山如北斗，临死两手空空的。我说此话朋友不信，没看谁死能拿啥去。像过去死人能得六块板，现如今国家的新形势，不管多少金银当不了你，火化厂里头爬烟头去，这就叫吃肚子东西才算得，穿不得绫罗才算衣。那个养老送终是儿女，白头到老才是夫妻。这个上得台来给在座三老四少说一段大实话的小快板，说的不好一进题，那个我在台上恭恭敬敬深实一礼做个揖，你们鼓不鼓掌我都没挑的。
1: 我也给大家唱首歌，把一首大家比较熟悉的啊，江涛演唱的一首《愚公移山》送给今天的好朋友们，希望大家能够喜欢，掌声告诉我想听吗？谢谢。
0: 奏要
2: 讲起来是奇闻，听起来是笑谈。

0: 哎呀，现在哈，看看我们这二人转多火。这话说回来了，二人转火了，你可要知道二人转演员是多辛苦啊，是不是？
1: 那
0: 哎呀，你唱的也得好，演的呢还得出色，
1: 必须的。
0: 嗯，
1: 这还得有功夫。
0: 对，
1: 装啥像啥，你看一个装老头，一个装老太太。
0: 嗯，
1: 哎，最近有一种就是又是演法，你知道吗？
0: 啥演法呀？
1: 就男的演女的。哎呀，那家演的都这感觉，
0: 嗯，
1: 死鬼讨厌。
0: 哎呀，我的妈呀！哎，大伙儿看看，光望就有点男不男女不女的了哈。人家那叫啥？那叫反串艺术。
1: 啊，我说就艺术，但有的吧，他太投入了，不行。
0: 咋的呢？
1: 回家都管自己媳妇叫老公了都。
0: 现在这瞎扯，有那么严重吗？
1: 有那么严重？有的都演到这程度了都。
0: 啥呀？
1: 都嘚瑟了都。
0: 谁呀？
1: 谁？你看就知道了。
2: 沈阳的好朋友，我又回来了，你们还认识我吗？先生们、女士们、雷特森还有简特们、阿姨夫们，很高兴又一次来到咱们沈阳电视台，跟沈阳电视机前的好朋友又一次见面。小明呢，心里非常高兴。有的好朋友啊对我比较了解，有的朋友可能对我还不是太熟悉，自我介绍一下吧。我的家乡来自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我是人类，我姓孙，叫孙小明，我的英文名字就是施文孙西瑶小孟阳明，我今年30岁，属马的，属公马的，因为我这个演员可能是比较有点另类，跟他们别人不太一样。因为我的演员不会说什么，不会像一般的演员站在舞台上跟好朋友说什么太多的华丽语言。哎呀，好朋友啊，我祝你们抬头见喜，低头能捡大钱。朋友，你听，那是人话吗？捡钱你高兴了，丢钱你多憋屈啊，丢钱呀、啊，对吗，朋友？哎，我去，因为我这个演员，不瞒朋友说，我现在发现了，我们沈阳电视台的现在这些演员，我不瞒朋友说，都精神病，我比他们强点儿，因为我吃药了，我刚吃完药，但是我不瞒朋友说，我不会说什么，因为我是农村人，但是小明呢，站在这个小小的舞台上，能够仅代表我爹、代表我妈、代表我的生产厂家站在舞台上，问了一声朋友们吉祥。我非常感谢大家能给小明这么多热情的掌声。其实我不瞒朋友说，我这一晃啊，我溜达2年了，我从咱们沈阳。哎，我去，我一直溜达到哈尔滨，我在咱们哈尔滨又溜达回来了，真是的，朋友，你看我的衣服跟去年的也不一样了。我不瞒朋友说，我这件衣服就是我去年在沈阳地下街相中的那件。哎，我去，我当时我都那么野货了，我都野货了，我当时我就相中这件衣服了吗？我说多少钱？完他就说卖我了吗？我说我不买，我就那么溜达。我就跑了吗？哎妈呀，这几个大小伙子拿棒子就那么撵我呀，我在前面跑他就撵我，我说你别跑，我说你别撵我，他说不行我就撵你，我说你别撵我，我都怀孕了。哎，我去，给我撵的累弯弯的了，我不瞒朋友说，都给我累吐了，胆都吐出来了，洗吧洗吧又让我塞回去了。哎，我去，我不瞒什么朋友说，没有办法了。后来这几个小子把刀都架到我脖子上了，说什么就让我买这件衣服。我说我买了吧，我把这件衣服就买了。朋友，你看我穿这件衣服漂亮吗？哎呦我去，我不瞒朋友说，我就穿这件衣服，我在大街上一走，老招风了。哎呀，我就在大街上我这么一溜达，当时有几个富婆就相中我了。说啥要包我，但是我没干。这富婆比我大5岁，大5岁，其实大5岁也不算差，但是我一打听比我妈大5岁，妈大5岁，我就没干嘛。但那富婆比较苗条。哎我去， 体重就一百斤，其实一百斤属于苗条淑女型的，但是我仔细瞅吧，宰一条大腿就100斤呢。哎呀妈，当时我真受不了，我就抓着我害跑，这几个富婆，哎呦我就给我送哪儿去了，给我送四平精神病院去了。他说我有精神病，我哪有精神病啊，我说你别送我，我都刚吃完药，你怎么还能说我有精神病呢。哎呀妈，我就跑，把那几个人说啥都给我押到四平精神病院去了。往精神病院里一进的时候，我就发现一个精神病拿了一把小刀，小刀呢，拿把小刀戳戳戳戳正磨刀呢。我跟你说朋友，这都是经验呢，下一回你看到精神病磨刀你别跑，你要跑他就撵你。我也不明白呀，妈呀，当时我那心呐都突突的。我心里搁心里琢磨，我说妈，这精神病杀人他也不赔呀，不是他也不偿命啊。我说跑吧，我就在前面跑，精神病拿小菜刀，你站那儿，我说别点，他说来，你站那儿，就唰就这满精神病院撵我呀。朋友，你说我点多背呀，精神病院那么多个活胡同，就那么一个死胡同，我钻进去了。我当时咕咚我就跪那了，我说长天大地呀，今天我死定了。这精神病跑到我爸俩说句话，差点没把我气死了，把菜刀别打扔地了，哥们儿来起来，该你撵我了，他跑了。哎，我这真事儿，甭你说我命大不？我不瞒朋友说，真事儿的，我没事，我看完报纸，拎着报纸我就往前走，走着走着我就碰到他们主持人郭旺了。我一心想出国呀，我当时我就问郭旺，我说郭老师，我想出国，我想上外国去溜达溜达。郭老师说，你想去哪？你就不如你去咱们最近的国家吧，离咱们最近就一江之隔，你去朝鲜吗？我说怎么去呀？他说就一江之隔，你游泳过地就行啊。我当时我说啊行好的，晚上我拖吧我就趴河套里我就游上了。哎我去，我啪啪啪啪我就游开了，游了两个多点，我游到对岸，当时我看看老大娘坐那嘎的唰唰正洗衣服呢，我就过去问老大娘，我说阿玛尼这是平阳吗？大娘也不吱声。我说阿玛尼这是朝鲜吗？大娘回头跟我说了一句话，你这疯子，这不沈阳浑河旁边的白塔铺吗？哎呦，朋友能不能伸出金掌银掌八卦连环掌，来点掌声欢迎我的昭康舰内闪亮登场。
3: 好，我可是父老乡亲，大家新年好，谢谢来了啊。
2: 朋友你看怎么样，行不啊？哎呦我去，我媳妇儿，
3: 你有病啊！
2: 别说话，我媳妇儿。别说话，我媳妇儿。
3: 能
2: 别说话，我媳妇儿。
3: 行，你能不能别胡说八道的？
2: 怎么的？
3: 上台介绍明白的啊、哦！别说我是你媳妇儿，知道不？再说了，我也不是媳妇儿啊。
2: 那你是什么玩意儿？你说话，你到底是什么玩意儿？你是什么玩意儿？你到底是什么玩意儿？
3: 我告诉你，我不是娃了。
2: 我看你就不是个娃了。
3: 人家我是姑娘啊。
2: 什么玩了？
3: 姑娘。
2: 什么玩了没吃着？你跟我俩嘟囔。
3: 我告诉你，就我吧，还没结婚呢，知道吗？
2: 啊，没结婚。
3: 我还没结婚呢啊。
2: 老妹儿没结婚，有小孩没呢？
3: 你废话，什么都不懂啊！没结婚没有小孩啊？
2: 不对呀。
3: 啊？
2: 俺家猪没结婚，一年好几窝羔呢。
3: 你废话呢，他是猪，我是人。
2: 妈呀，你连猪都不如啊！ 哎呀，
3: 不，你玩我呢你、啊、
2: 我玩你怎么的，我玩你怎么的，我不瞒朋友说，现在们什么沈阳电视台这些演员全帅上、
3: 啊、
2: 我不瞒朋友说，这里边我的文化水平最高，
3: 有文化，
2: 哎呦我去，我真是的，我是什么嘎巴屯北屯的，我不瞒朋友说，我给好朋友唱了句英语二人转、
3: 啊、
2: 简单的，注意了朋友冷静一下，
3: 英语二人转，
2: 哎必须第一

0: 么玩意儿了啊？
1: 那我唱的不是英语，我唱的是俄语呀、啊。
0: 就你唱那段，两岁小孩都会唱，知道吗？
1: 老妹儿啊，你别说那话，真是的。08年奥运会，你看我领你去参加去，是不是来了很多外国人？当时外国人要跟你打招呼，你是不是听不懂英语？老妹儿，那么的，我教你两句最简单的英语吧，
0: 行，
1: 好吗？外国人如果
0: 打招呼，
1: 一跟你打招呼说说你好，用英语怎么说，知道吗？
0: 啊，怎么？
1: 你好，用英语就是 Good morning, teacher。Good morning, teacher。你知道英语说？亲爱的怎么说吗？
0: 怎么说？
1: Sit down please、
0: oh.
1: Sit down please。 你知道英语你的名字叫什么吗？
0: 我的名字叫什么？
1: 英语你的名字就叫 dog、
0: 行吧， dog 那是狗。
1: 妈呀，你怎么懂英文呢？
0: 你玩我
1: 的、这事儿我怎么没发现呢？但是我开句玩笑，我不瞒朋友说，我不但英语说得好、我朝鲜语说得也特别好，朝鲜语。
0: 那为什么呢？
1: 因为抗美援朝我就去了嘛。
0: 啊，
1: 俺家我爸，俺家我爸，真事儿的。
0: 那我考一考你。
1: 啊。
0: 妈妈用朝鲜语怎么说？
1: 阿玛尼。
0: 哦，爸爸呢？
1: 阿巴吉。
0: 哦，爷爷呢？
1: 阿巴吉他爹。
0: 太爷呢？
1: 阿巴吉他爹的爹爹。
2: 这怎么的呢？
0: 你有病啊！你怎么像变态似的那天？你有病啊你啊！
1: 你跟我说什么呢？
0: 我说你变态咋的？
1: 干什么说我变态？
0: 我就说你变态。
1: 干什么侮辱的人格？干什么当着全国的好朋友面，当着电视机前的好朋友面，你侮辱我的人格，说我变态？
0: 就说你变态了。
1: 我不瞒朋友说，你别说我变态，现场的好朋友可以做一下证实。朋友，你感觉我是爷们儿的，掌声有多少？感觉我是女人的呢，掌声有多少？那你们感觉我是不男不女的呢？
0: 掌声证明了你是变态，知道吗？
1: 朋友，我让你看看，我是爷们儿，我是真正的爷们儿、你真瞧不起我，我让你看我的功夫。
0: 哎呀，就你这事还……
1: 我让你看后边
0: 啊，
1: 后边别崩身上血，瞅着。
0: 哎呀，哎呀，哎呀。哎呦我去，你太有爷们样了，谢谢。
3: 足鸡笑贫不笑娼，管他品质臭与香，感情真假一边去，不傍个大款把府降。我一见你就笑，因为你天天兜里有钞票，如果你没了钱，咱们两个就玩完。
4: 哎，宝贝儿。
3: 哎呀，你怎么才来嘛？
4: 大姐呀，刚刚走了5分钟，还慢呢。那你要再嫌我慢，那可真是吃冰棍拉冰棍，我没话了。
3: 那人家不是像你想的心急火燎的吗？
4: 小样，宝贝儿，其实我要一会儿看不着你呀，也有点刺挠。
3: 啥呀？
4: 亲呗。正经玩呀。
3: 亲爱的，你说咱们俩现在上哪儿去玩啊？
4: 你说上哪，我陪你上哪，好不好？
3: 我想去夜总会。
4: 夜总会？
3: 嗯，
4: 行，走，哥领你到夜总会。找点空闲，找点时间，领着情人到大街转转，喝点小酒，抽点好。
5: 胡八一和王胖子跟踪阿东回到轮回庙，在黑暗之中，一只长满白毛的古怪动物从黑门后闪出，这只十嘴八鲁将阿东杀死后狂饮人血，之后又来到胡八一藏身的地方。胡八一见实在无路可逃，索性跳了出来，对这只怪物大吼一声，
6: 从柱子后边探出身来，冷不丁的对十嘴八鲁大喊了一声：“ 白毛茸茸的十岁八路被突如其来的声音吓了一跳，他噌的回过头来，两只眼睛在月光下如同两道电光。我心说，你的眼睛够亮，看看有没有这东西亮。我抬手举起了狼眼手电筒，强烈的光束直射十岁八路的双眼。狼眼不仅可以用来照明瞄准，它还有一个最大的特征，在近距离抵近了正面照射的话，可以使肉眼在一瞬间产生暴盲。有些动物的眼睛对光源呢是非常敏感的，正因为如此，它们在黑夜里才能看清楚周围的环境。但是越是这样，被狼眼的光束在近距离照到，他们的反应就越是强烈。十岁八路被照个正着，立刻丧失了视力，发出了一阵阵老山魈般的怪叫声。这招可一而不可再二，我见机不可失，便对柱子上的胖子喊：还等什么你啊，快点，肉体轰炸！胖子听我发出了信号，从上边一闭眼往下就蹦，结结实实的就砸在了这个十岁八路的身上了。要是普通人挨上这么一下，那就得让胖子砸得从嘴里头往外吐肠子了。但是这野兽般的十岁八路，他却毫不在乎，他挣扎着就想要爬起来。胖子叫道：
7: 胡司令，咱这招不灵了，这家伙真结实。哎，
6: 话音未落，胖子已经被甩下来了。胖子就地滚了两滚，他躲开了十岁八路盲目的扑击的利招。
8: 我们想趁着这个家伙双眼暂时失去视力的机会夺路逃跑，但是通往护法神殿的出口被这个家伙堵住了。如果想出古格王城，只有从这一条路下山，另一个出口是片被风雨蚕食的断壁，高十几米，绝对下不去。如果继续攻击，又没有武器。
9: 我们如果不在乎像狼牙山五壮士那样用石块进行战斗，我们想这么战斗，但只怕这样也解决不了他。等这个家伙眼睛恢复过来，那反倒失去了先机了。
6: 我往四周扫了几眼，对胖子一招手，指了指密洞中的黑色的铁门：关上那道铁门，先把它挡在外边。两个人不敢发出了半点声音，我们轻手轻脚的往密洞的方向蹭。但是
8: 我们忽略了一点了，这十岁的巴鲁虽然他的双眼被狼眼的强光晃得不轻，但是这家伙的嗅觉啊仍然是非常灵敏的。这胖子身上的骚味简直就成了我们俩的定位器了。
6: 十岁八路这个时候已从刚才暴忙的惊慌中恢复过来了，他似乎见着活人就暴怒如雷，他冲着胖子就过来了。
8: 我和胖子见状不妙，撒腿就跑，但是身体遮住了月光，面前就是漆黑一片了。我被那道破墙绊了一个跟头，伸手在地上一撑，想要爬起来继续跑，却觉得右手下边有一个什么毛茸茸的东西。我随手抓起来一看，原来是一只黑色的麝鼠。
9: 胖子冒冒失失的跟在我的身后，我摔倒在地，也把胖子绊得一个踉跄。我揪住了胖子的衣领，挣扎着从地上爬起来。只见身后是两道寒光在闪烁，那十岁八路的眼睛已经恢复了。
6: 我抬手
9: 将那只小射鼠对准他就扔出去了。那家伙伸手就抓住了，五指一攥，顿时就把那个射鼠给捏死了，然后他扔在嘴里头就开始嚼。
8: 我想这不知道是僵尸还是野兽的这个家伙呀，他大概有个习惯，不吃活物，一定要被弄死之后他再吃。这王城遗迹中虽然看上去充满了死亡的寂静，但是其中隐藏着许多在夜晚或者是阴暗处活动的生物，包括什么蛇鼠、血猪之类的。刚才我要是按到了血猪，那可能就已经中毒了。黑色铁门后的洞窟不知深浅，但那已经是唯一的退路了，只有横下心来先躲进去再说。我和胖子退到了铁门的内侧，还顾不上看着门后的空间是什么样子，便急急忙忙的反手把门给掩上。胖子见了那铁门的结构，顿时大声叫苦，这个门它是往外边开的，里边根本就没有门栓，而且也不可能用身体顶住门，只能往后拉，叫你有劲儿都使不上。说话之间，铁门被门外的一股巨大的力量向外给拽开了。我和胖子使出了全身的力气拽住了两扇门。胖子对我说，
7: 这招不好使，哎，胡子亮，还有什么应急的后备计划呀？
8: 我对胖子说， B 计划也有，既然逃不出去你挡不住他，那咱俩就跟他拼了，拼个你死我活。胖子说，
7: 你早说呀，刚才趁他看不见的时候就该动手。这现在我可松手，我让他进来了，咱俩豁出去了啊，咱们出去跟他死磕了啊。
8: 说着胖子就要松手开门，我赶紧拦住了胖子说，
7: 胖子，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诚实了？你我不就这么一说吧，咱们得保住有生的力量啊，不能跟这种东西硬磕硬碰啊。
8: 我用脚踢了踢地上的两条铁链子，这是我刚才跑进来的时候顺手从外边拽进来的。这两条铁链子本是和门外的银眼佛像锁在一起的，是固定铁门用的，被我拽进来就等于给关铁门加了两道利弊了。其实我根本就没想过要挡住外边的十嘴八路，这个铁门倒是成了一个家棍儿了。我想到要是把门缝留一条缝出来啊，不管那个家伙哪一部分先伸进来啊，就只管把铁链子缠在腰上拼命的往后坠这个门，不用手软，不留丝毫的余地，找死了家的。门外的十嘴八路没有多给我们时间详细的部署，他的手已经伸进门缝了，已经把门给掰开了一条大缝了，脑袋和一只手臂这时候也都伸进来了。时机恰到好处，我跟胖子两个人同时大喊一声，
7: 好啊，
8: 然后使出了全身的劲儿拽动了铁链，使铁门迅速的收紧。咔咔咔咔咔咔，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夹断筋骨的声音都传出来了。这个十嘴八路他疼啊，他想要挣扎， 已经办不到了，他的脖梗子被夹住了，他总有天大的力气也施展不出来了，但是他仍不死心，他一只手不断地抓挠着铁门，另外伸进门内的那半截手臂对着我们也在凭空的乱扎。胖子为了使足了力气，他抱起了银眼佛像，把铁链子围到了自己的腰间，但这样缩短了距离了，十岁八落的爪子已经够着了胖子的肚子了，也就差个几毫米就有开膛破肚的危险。这个时候我急忙掏出了打火机，我点火去燎他的手臂，十岁八落被火烧得疼痛难忍，但是苦于动弹不得，他只有绝望的哀嚎。我和胖子从小那就是拼命三郎。
5: 胡八一和王胖子在轮回庙中遇到一只食人。

0: 血的白色怪物，两人与怪物展开了一场你死我活的恶战，最终两人用黑门将怪物挤死。在黑门的后面，两人还发现了一张类似野人的毛皮和一副奇怪的面具。第二天，由于下雨，大家留在堡垒中等候雨停。
1: 我们大家在古堡中喝着酥油茶，在干等着。由于下雨，气压非常的低，阿香觉得呼吸困难，一直都留在屋里头睡觉。其余的人呢，商量着下一步的行动计划。然后胖子给明叔等人讲起了他波澜壮阔的倒斗生涯。胖子把那些人唬的是一愣一愣的。我呢，我趁机把喇嘛和雪莉羊叫到我睡觉的石屋里，把野人的皮毛还有那副纸糊的面具拿出来给他们俩人看，把昨天晚上发生的事情也简要的说了一遍。但是跟他们说阿东的死啊，这个事儿最好不要对明叔讲，免得引起误会。明叔可能会以为是我和胖子谋财害命把他给杀了呢，别自己找麻烦。雪莲听了之后有点生气，他说：你看你们胆子也太大了，你们赤手空拳就敢在深夜去古城遗迹里去搞恶作剧，亏你还当过几年中尉呢，你没有半点稳重的样子，真要是出一点意外怎么办？我对雪莉阳说：好汉不提当年勇啊，昨天晚上包括之前的事情都已经成为了那历史长河中的一朵小小的浪花，咱们就不要纠缠于那些已经成为客观存在的过去了。你看看这面具上的字儿，能识别出来吗？啊，这是轮回庙中唯一有文字的东西。轮回宗和魔国，他们的信仰有很多的相似的地方，说不定这其中会有很多有价值的情报呢。雪莉杨无可奈何地说：哎，你呀，你口才太好了，你不应该当兵，你应该去当律师，或者是做个什么政治家。说完他接过了那副面具看了看，说：哼，这是用葡萄牙文写成的圣经。我除了擅长寻龙诀之外，还有个拿手的本领，就是别人如果问我一些我不想回答的问题，我就能假装听不见。于是我就问雪莉杨：我你还懂葡萄牙语？我说这字儿怎么写的跟一串串葡萄似的，这个。雪莉杨摇摇头：我只能看懂一点，但是圣经我看得很熟，这肯定是圣经，不会有错的。加上喇嘛在旁边协助，终于可以断定这个面具是一种轮回宗魔鬼的形象。用圣经制成如此恐怖的面具，恐怕是和以前藏地的宗教变法冲突有关的。喜马拉雅野人的皮毛是古藏地贵族所喜爱的珍品，据说有保温的作用，如果把尸体裹在那里面还能够防腐。王公贵族们狩猎的时候喜欢将它披在背上做披风，可以在风中隐秘人类的气味。还有一说是这种皮毛能够裹住灵魂，使之永不解脱。雪莉杨想看看这面具中有什么玄机，便将面具上干枯的纸页一层一层地剥离开来。他发现这些圣经书里的纸张里边

0: 竟然画着很多曲曲折折的线条。那是一张地图，有水路，有山脉，有城堡、塔楼，但不知是哪儿的。
1: 由于再也没有任何依据，只能根据图中的地形推测，这可能是在大鹏鸟之地，古象雄王朝的地图，也有可能是昆仑山凤凰神宫的地图，因为已经消亡了的古格王朝与这两个地方之间有很深的联系，很可能保留着这两处古代遗迹的信息。有洋人偷着就把他们抄录出去了，准备将来去寻宝或者干些别的什么，但是没有来得及带出去，他就遭到不测了，人被扔进了地狱了，为了十罪八辱，而他偷绘的地图圣经就被做成了恶魔的脸面，用野人的皮毛包裹，一并投入了地狱了。但是其中的详情呢，就不是我们所能推断的了。总之，这张几乎面目全非的地图，它是有一定的价值的。雪莉杨忙着修复地图，我就转身出去了，到外间倒酥油茶去喝。这个时候外边的雨已经小得多了，但是雷声隆隆的，似乎还在酝酿着更大的降雨。天黑沉沉的，如同是的夜晚，看来天气明天是否能够转晴还不好说。外屋中的胖子坐在火堆旁，他正砍得高兴。
0: 胖子说到这儿，对彼得荒说：“哎，叫你们那是什么亲王？正赶上那老爷子来我们中国，满大街嘿都是腰鼓队欢迎他。哎，我呢，我嫌乱，我就避乡下去了。”找了间据说嘿死过十七口人的这凶宅，哎，我就这么一住。对，胖爷我就这脾气，我不信那套什么凶宅什么阴宅，嘿，胖爷我是照住不误。哎，我到晚上哎就开始清点从那老粽子那儿摸回来的名气，咔咔咔，嘿，我这刚一清点，哎，您猜怎么着？
2: 听到这儿，明叔摇摇头说：“
1: 有没有搞错了？里面又告诉我们，让我们怎么猜了？你到底拿了多少名气啊？”
0: 胖子说：“甭提了，还名气呢！我就刚点了一，
1: 心里都觉得真是好笑。”我心说，胖子，你可真好样的，你就砍吧，你最好把明叔这心脏病把他给吓出来，咱们就有借口，哎，不带这些累赘去卡拉米尔去找龙顶了。咱们，
0: 我走到了茶壶的旁边，我刚端起碗想倒一些茶喝，我忽然听见里间传来了一阵女子的惊呼，好像是阿香。她不是在睡觉吗？这一下屋里所有的人都站起来了，就连铁棒喇嘛和雪莉杨也都走出来了。众人担心阿香出什么事了，正想进去看她，却见阿香赤着脚就跑出来了，她一头扑进了明叔的怀里。明叔赶紧安慰她说：“哎呀，乖女啦，不要怕了，发生什么事情啊？”阿香战战兢兢地抬起了手指，众人都下意识地退后了一步，却见阿香的手指直直地指向了铁棒喇嘛。铁棒喇嘛的脸色突变，只叫的一声：“
3: 不好！”
0: 随即向后仰面就摔倒了。我眼疾手快，急忙拖入了他的后背。
1: 再看铁棒喇嘛，已经是面如金纸，气

0: 私了。我担心他有生命的危险，赶紧去试他的脉搏。一试之下，发现他的脉息已经是时隐时现，似乎随时都有可能去往西天极乐世界了。我低头查看铁棒喇嘛的情况，我发现在喇嘛的眼皮上似乎抱起了数条黑色的血管，于是我翻开了他的眼皮，只见眼睛上布满了很多很多的黑丝，就像是缺少睡眠的时候眼睛里会出现红丝一样，但是他的眼睛里的血丝却都是黑的。再仔细观看，发现眼睛里的黑丝延伸到脸部，如同皮下的血管和神经，这个时候都已经变成了黑色的，脉络纵横，直接延伸到了手臂。我心里都非常的着急，难道咱们真就眼睁睁的看着铁棒喇嘛死掉？他可是为了帮助咱们才不远千里而来的，他要是有什么意外，那还不如让我替他死。雪莉杨撩开了铁棒喇嘛的衣袖，看了看他的右手，对我说，刚才咱们在看喜马拉雅野人皮毛的时候，喇嘛大师的手指被皮毛中的一根硬刺给扎到了，当时咱们都没有留意。我想会不会那张皮毛有问题啊？我听到这儿觉得更是奇怪了，我蹲下身去看铁棒喇嘛的手指，他的中指果然破了一个小孔，但是没有流血。我急忙对胖子说，快快进屋把皮袍拿出来烧了，这张皮它确实有点怪。都别慌，要救人还来得及，你们快点燃一个小一些的火堆，还要一碗清水，一根至少20厘米以上的脉管，越快越好。明叔也知道这个铁棒喇嘛他可是紧要的人物，有他在，许多古藏俗方面的问题就都可以迎刃而解了。他有兼精通藏药的医理，得他相助了，到卡拉米尔找龙顶上的九层妖楼，那就可以事半功倍，于公于私都不能不救。当下便带着彼得黄和韩淑娜帮手一块救人。我见识铁棒喇嘛右手的手掌，这儿的情况是最为严重了，淤肿已经到了肘部了，手指上那个被扎破的小孔已经大得像豌豆那样了，半只手臂已经都成为黑紫色，用手轻轻的一按，皮肤下就如同都是烂泥，而且从内而外的开始溃烂。看铁棒喇嘛的情形，正是危在旦夕。我紧紧握着手中的黑驴蹄子，我心中一直在想，如果再多几只就好了，一只黑驴蹄子实在是太少了。刚才虽然对众人说救喇嘛还来得及，但现在看起来十分之一的把握都没有，但是如果什么都不做，那只有眼睁睁的看着他慢慢的死。我正在心里头权衡着利弊，甚至有些犹豫不决的时候，雪莉杨轻轻的拍了拍我的肩膀，都准备好了，不过这青藏高原上哪儿找得到什么脉管啊，向导扎西把他的铜烟袋管给拆下来了，你看看能不能试用。我从雪莉杨手中接过来一看，是水烟袋的铜管，细长中空，刚好合用。我把铁棒喇嘛搬到了他们刚刚点燃的小火堆的旁边， 将那一大碗清水倒去了一半，剩下的放在喇嘛右手的下边。我随后取出了伞兵刀，将又老又硬的黑驴蹄子切下了一小片。众人都围在火堆的旁边，关切地注视着我的一举一动。雪莉杨问：“嗨，你还是想让喇嘛师傅吃黑驴蹄子呀？这个东西吃下去会出人命的。嗨，就算是切成小块也不能吃。”胖子也表示怀疑的说：“我说，霍子亮，这喇嘛大叔可还没断气儿呢，是吧？你真想拿他当成大粽子来对付啊？啊？”
1: 明叔也说：“
0: 那个黑驴蹄子可以治病吗？啊？哎呀，请点解了。”我一嘬牙花子，对围观的几个人说：“同志们，不要七嘴八舌的捣乱好不好啊？这个世上一物降一物，这是造化真理使然。铁棒喇嘛当然不是僵尸了，但是他现在的状况似乎是被湿气所缠。我的正旺的干牛粪，我再把一小片黑驴蹄子与之放在一起，轰烧。那黑驴蹄子遇着火，果然立刻冒出了不少青烟。说来也怪了，这个烟非黑非白，它轻轻的缭绕，烟雾在火堆上渐渐的升腾，除了有一种古怪的烂树叶子味，并无特别的气息，但是却熏得人眼泪直流。我挥了挥手，让大伙儿都向后退上几步，别围得这么紧，以免被烟给熏坏了眼睛。我随后把铁棒喇嘛右手的中指浸泡在清水中，使破孔边缘的脓血化开。我突然想到，人的中指属心，如果湿气缠住了心脉，那就算是把八仙中的张国老的黑驴蹄子搞来，那也是救不了他的命的。我又添加了一小片黑驴蹄子，我看着烟雾渐聚，我便将黄铜烟管叼在了嘴里边，把烧出来的烟向喇嘛手指的创口

鼻涕眼泪全都流出来了，只感觉胸腔内说不出的恶心，头脑中是天旋地转，于是赶紧将烟管交给了胖子，让他暂时来替代我。我到门外是大吐了一阵儿啊，我呼吸了几大口雨后的空气，这才觉得略有好转。等我回到了古老的碉堡中，铁棒喇嘛的指尖已经不再有清水流出，创口似乎被什么东西从里面给堵住了。我打起手电筒照了照，那里边似乎有一团黑色的物体。雪莉杨急忙找出了一只小镊子，消了消毒，他夹住了创口内的黑色的物体，轻轻的往外拨出来。一看，竟然是一团团黑色的毛发，都卷束打结儿，那不知道是怎么进去的。再用黑驴蹄子烧烟熏烤，便再次流出清水，隔了一会儿，便又从中取出了乱糟糟的一团毛发。我见每取出一些黑色的毛发，那喇嘛脸上的黑色的绒毛似乎就减轻了一分。哎呀，谢天谢地呀、啊！看来是终于有救了。只要赶在剩下的半只黑驴蹄子用完之前，将那些僵尸的黑毛全部清除，便可以确保无疑了。喇嘛的命保住了。我悬着的心也终于放松下来了，我点了一根香烟，边抽烟边坐在地上看着雪莉杨等人为铁棒喇嘛施救。这个时候明叔凑过来问，他想了解一下那黑驴蹄子为什么对付僵尸有奇效。这个时候雪莉杨似乎发现铁棒喇嘛有什么地方不对劲儿，他急忙回过头来招呼说：“哎，你们快来看，这是什么呀？”

0: 胡八一和王胖子从轮回庙的密洞中带回一副面具和一张野人毛皮，正在和雪莉杨铁棒喇嘛端详时，铁棒喇嘛突然晕倒，性命危在旦夕。胡八一急忙用摸金校尉的古法救治喇嘛，希望能保住喇嘛的性命。
1: 雪莉杨从喇嘛的指尖儿拔出了一根黑色的肉钉。铁棒喇嘛的皮肤虽然已经恢复了正常，但是他的面色越来越青。一探他的呼吸，虽然微弱，却还平稳，但是能否保住性命，尚难定论了。我从地上捡起了肉钉看，那上边还缀着极细小的黑色的肉块，这大概就是刺破喇叭手指的那根硬刺了吧。此非善物，留之不祥，便随手扔进火堆中把它烧了。那些恶臭冲天的黑色的毛发也一根不留，全部彻底的烧毁。最后又把阿香叫过来，看铁棒喇叭身上确实没有什么异常了，这才放了心。当天晚上我一宿都没有合眼，第二天铁棒喇嘛方才醒转过来，似乎在一夜之间他就苍老了20岁，他的右臂已经完全不能动了，视力似乎也受到了极大的影响，最主要的是他的气血衰竭。

0: 禁不住动作了。以他现在的状况，要想恢复健康，至少需要一年以上的时间。他已经不再可能进入昆仑山喀拉米尔的高海拔地区了。铁棒喇嘛也知道这是天意呀，就算勉强要去，也只会成为别人的累赘。 但是，铁棒喇嘛最担心的，就是现在再找一位天授的唱诗者，那真是太难了。最后同我商议，他还是跟我们一同前往喀拉米尔，不过他不进昆仑山，在山口等着我们回来。而且，在我们前期准备的这段时间里，他会尽量的将世界至敌宝珠雄狮大王的五旬长诗。 用汉语把其中与魔国有关的内容叙述给雪莉杨听。好在雪莉杨有过耳不忘的功能，一定能够记下很大的一部分。在凤凰神宫中寻找魔国妖塔的时候，也许这能够用得着。为了让喇嘛多休息几天，就让明叔带着他的人。 先取道前往昆仑山喀拉米尔附近的嘎泽布清，装备呢也将被托运到那儿。那附近有大片的荒原和无人区，有不少的偷猎者。先遣队的任务除了在他们手中买到武器弹药之外，还要找合适的向导，而且还要雇佣脚夫。总之呢，有很多的前期准备工作要做。 而我胖子雪莉杨三个人，则等铁棒喇嘛的病情好转之后再行前往。离昆仑山上远，就已经出现了一死一伤，这不免为我们前方的路途蒙上了一层阴影。明叔呢，他则表示坚决反对。 要行动就一起行动，不能分兵两路。我知道，这老港农啊，他肯定是又怕我们甩了他单干，但是怎么说都不管用，只好把胖子拨给他做人质。这时候明叔才放下这颗心。我又怕胖子不肯，只好蒙骗胖子，说派他去当联络官。明叔那四个人。 由胖子负责指挥，胖子一听，当领导，不免喜出望外，二话没说就同意了。明叔对航海所知甚广，但是进山倒斗需要什么物资、什么样的向导等等，他可一概不知了。彼得黄虽然打过几年丛林战，但他根本不明白倒斗是什么意思。
1: 也从来没有来过内地，所以他们这些人自然都得听胖子的。胖子在带着明叔等人出发前，握着我的手说：“不是，老辉，这个咱们之间这个友谊啊，早已经没法计算了，是吧？只记得他这个。” 比山高，比路远，这次呢，我现代部队啊，去开辟新的根据地了，是吧？多年这媳妇熬成婆了，是吧？胖爷这副司令的职务终于转正了，是吧？可是呢，就是舍不得跟你们分开，我这心里头吧，就不知道是该高兴还是该难过。总之就是这个五味俱全呢。
0: 啊，这个十分地啊，这不知道说什么好了。这个，我对胖子说：“既然十分地不知道说什么好，你还他妈的说这么多你，咱们部队那一向是官兵平等的，对不对？你可别跟明叔他们摆什么臭架子。当然。” 那港农要是敢犯格，你也甭客气，是不是？嘱托一番。

才送他们齐声。等到铁棒喇嘛可以活动了，就先为阿东做了一场度亡的法事，然后在我和雪莉杨的陪同之下，骑着牦牛缓缓而行，到森格藏布去搭乘汽车了。一路上，铁棒喇嘛不断地给雪莉杨讲述关于魔国的诗篇，雪莉杨边听边在笔记本上写写画画。这样，我们呢就比胖子等人晚了20多天才到嘎子布青。胖子和明叔早已经在那儿等的是望眼欲穿了，见我们终于到了，立刻张罗着安排我们休息吃饭。我们寄宿在一户牧民的家里头。晚上吃饭之前，明叔对我讲了一下准备的情况。牧民中有个叫做此吉的男子，不到40，他是典型的康巴汉子，精明强干。他的名字的意思是初一。明叔等人雇了此吉当向导，因为他是这一带唯一进过克拉米尔的人。另外呢，还有15头牦牛、6匹马，还有5名脚夫。从嘎泽布青进入克拉米尔，先要穿越荒原无人区，那里沟壑众多，没有交通条件。附近呢，只有一辆老式的卡车，2轮驱动，开进去您就别想再出来了。那片荒原呢，那连偷猎的都不敢去，所以携带大批的物资进入，只有依靠牦牛运过去了。从北京运过来的装备都是大金牙按照雪梁的吩咐购置的，已经准备妥当了，随时就都可以出发了。我问明叔武器怎么样啊？咱不能只带着2支雷鸣盾、70多发枪弹呢、啊、就进昆仑山啊，这样哪成啊？那里的野兽那是很多很多的呀。明叔把我和雪莉杨领到了牧民家的帐房的后边，胖子和彼得黄2个人正在里面摆弄着枪械，长短家伙都有，手枪的型号比较统一，都是偷猎的，从东南亚那边倒过来的，可能那都是美军遗留的物资。美国单动式制式的手枪 M1911 型号比较老，但是.45口径那也足够大了，性能也够稳定了，它可以算是美军军用手枪之中的经典之中的经典，传奇之中的传奇了。勃朗宁的杰作啊，那绝对是防身的利器了。长枪啊，那就差点了，只有2支型号不同的小口径运动步枪，没有真正应手的家伙，但是再加上那2支散弹枪，也就凑合着用了，毕竟是去倒斗，不是去打仗。我又看了看其余的装备，确实都已经万全了，不仅有美国登山队穿的艾利森冲锋服，甚至连潜水的装备都给运来了。昆仑山下的积雪融化而形成的水系，那是纵横交错，这些都是有备无患的。而最主要的是那些黑驴蹄子、糯米、探银爪之类的传统的器械，那是市面上买不到的工具类的，那都是另行定造的。有了这些东西，就多了一些信心。我留下了一些钱，托当地牧民照顾铁棒喇嘛，等我们从克拉米尔出来再把他接走。如果2个月还没有回来，那就请牧民们将铁棒喇嘛送到附近的寺院去养病了。藏民信仰极为虔诚，就算我不说这话，他们也会好好的照顾铁棒喇嘛的。我见一切都准备就绪

就决定明天一早出发。当天晚上，明叔请众人聚在一起吃饭。这里地处青、藏、新三地的交汇，饮食方面那是兼容并蓄。我们的晚餐十分的丰盛，什么凉拌牦牛舌呀、虫草烧肉啊、藏包子呀、灌肺灌肠、牛奶浇饭、烤羊排、人参羊筋、酥油糌粑，人人还都喝了不少青稞酒。明叔喝得有几分偏高了，说了句不合时宜的酒啊，他竟说希望这不是最后的晚餐了。嘿，叫他这个话一叫啊，这众人都没兴致，草草吃完就都回去睡觉了。第二天一早，我们便告别了铁棒喇嘛，准备集合出发。铁棒喇嘛将一条哈达披在我的肩头，他说：菩萨保佑，愿你们去凤凰神宫一路都能吉祥平安。我紧紧地抱住了喇嘛，我想要对他说点什么，可是我是心里头激动万分呢、啊，我就是一个字儿都说不出来。人们驱赶着牦牛和马匹所组成的队伍往西北方向前进。藏北高原身处内陆，气候干燥而寒冷，气温和降雨量呈垂直变化，冬季寒冷而漫长，夏季呢凉爽而短暂。当前正是夏末，是一年中气温最不稳定的时段。荒凉的原野就是被人称为赤货的无人区，虽然渺无人烟，但是大自然的生灵不少，禽鸟成群，野生动物不时的出没，远处的山峦绵延没有尽头，山后和湛蓝的天空相接的那是一大片雪白的，但距离实在太远，看不清的雪山，那还是堆积在天边的云团，看不清楚，只觉得气象万千，透着一股难以形容的神秘。走了五天的时间，就穿过了无人区，当然即将进入的山区是比无人区荒原还要荒瘠的地区。山口处有一个湖泊，湖中有许多黑颈的水鸟，在无人惊扰的情况下便成群的往南飞。这些鸟不是迁徙的候鸟，它们飞离这片湖，可能是山里有雪崩发生使它们受了惊，还有一种原因，可能是寒潮即将来临的征兆。迷信的脚夫就说，这就是不吉的信号，劝我们就此回去。但是我们去意已决，丝毫不为之所动。我同向导初一商量了一下，这里海拔很高，再上山的话，队伍里可能有人就要承受不住了。这山中有数不清的古冰川，其中有大量的积雪，从山谷里走很容易引发雪崩。但是向导初一，他自幼便同僧人进喀拉米尔采集药材，对这一地区那是十分熟悉的，他知道有几处很深的凹地可以安全地通过，于是让众人在山口暂时的休息一下，20分钟后带队前往藏古沟。
雪莉杨在这一路上始终在整理铁棒喇嘛口述的资料，并且抽空将那葡萄牙神父的圣经地图进行了修复，终于逐渐地理清了一些头绪。这时候听说下一步要经过什么藏骨沟，便问向导初一：为什么会有这个地名啊？为什么叫藏骨沟呢？它藏着什么样的骨呢？这片山脉叫做克拉米尔，那又是什么意思呢？初一告诉众人：藏骨沟里有没有人骨，那是不清楚的。之所以叫这个名字，是因为那里是山里百兽们自杀的地方，每年都有大量的黄羊、野羊、藏马熊，他们会跑到那里跳下去自杀。那沟底铺的都是野兽们的白骨，那胆子再大的人也不敢晚上到那里去。至于克拉米尔，其含义为灾祸的海洋，为什么要叫这个不吉祥的名字呢？那就算是胡子最长的牧民，他也是不知道的。我同雪莉杨对望了一眼，都想从对方的脸上去寻找答案，但是他和我一样，根本无法想象隐藏在这古老传说背后的真相是什么。野生动物成群结队自杀的现象在世界各地都有，由于海中的生物为多，但是几乎从来就没有听说过不同种群的动物混合在一起去结伴自杀。还有在这崇拜高山大湖的藏地，又怎么会以灾难之海这种不吉祥的字眼来命名这片山区呢？这实在是不可思议。这个时候，向导初一解释说：藏骨沟的传说，那是多少辈以前的老人们讲的。每当满月入盆的时候，那山里的野兽就会望着月亮，从高处跳进沟里面，摔死自己，以他们的死亡去平息神灵的愤怒。还有的传说是这样的：凡是跳入深沟而死的动物，就可以脱离畜生道，转世为人。但是至今还活在世上的人，谁也没有见过有野兽在那里跳崖，也不知道那些古老的传说是真还是假。但是在藏骨沟还能看到不少野兽的遗骨，到了晚上还会有鬼火在闪动，而且那里地形复杂，同神罗沟古冰川相连。你们想找四座雪山环绕之地，那就在神罗沟冰川，到那里大约还需要5天以上的路程。神罗沟的地形之复杂，世间罕有。这藏北高原本就地广人稀，生存环境恶劣，克拉米尔附近几乎全是无人区，大部分地区人迹难止。初一本人他也只进过神罗沟采药，再往里边他也没去过。克拉米尔有的是雪山和古冰川，但是被四座雪峰环绕的冰川，那只有神罗沟冰川了。向导初一所能做的，也只是把我们引到那儿了。探险队在山口

0: 息了半个多小时，继续前进了。体力透支、呼吸困难的人都骑在了马上。向导初一将猎枪和藏刀重新带在了身上，又拿出了装满青稞酒的皮囊，他咕咚咕咚地灌了几大口，随后将皮鞭在空中虚甩了三下，以告山神，然后对众人说：
1: 妖精藏骨沟，千帆嘎青坡，走了。
0: 说罢，他一手摇着转经筒，一手拎着皮鞭，当先引路进山了。

0: 铁棒喇嘛没能跟随大家一起寻找九层妖塔，一个叫初一的汉子作为向导加入进来，一行人在他的带领下赶着牦牛和马匹进入藏北高原，穿过无人区之后前往神秘地藏骨沟。相传每到月圆的时候，就有大量的动物跳进沟中自杀。
1: 向导初一一手摇着转经筒，一手拎着皮鞭引路进山，其余的人马都跟在他的后边，在大山里七转八转，终于到了嘎青坡。地名里虽然有个坡，但是和高山峻岭比起来也不逊色多少，这里云遮雾锁。向导初一等康巴汉子们倒不觉得怎么样，可是明叔有点撑不住了。以前内地人来高原适应不了高原反应，在高原上逗留超过60天就会死亡，因为气压会使他的心脏逐渐变大，时间长了就会超出了身体的负荷。后来虽然可以通过医疗手段减轻这种情况，但是仍然有很大的危险。我以前始终觉得有些奇怪啊，你说就明叔这种人，他的钱早就够花的了，他怎么还舍得把他这把老骨头扔进这昆仑山呢？啊，他还非要拼上老命找那冰川水晶师呢？后来才从韩淑娜的嘴里得知，原来明叔现在的家底儿啊，那就只剩下北京那套宅子和那几样古玩了，家产全被他在香港的两个儿子赌博给败光了，他还欠下了很大的一笔债。明叔呢，他是想趁着腿脚还能动再搏一把，要不然以后归西了，他的两个儿子和干女儿就得去喝西北风。知道这些事儿之后，我对这明叔也产生了几分的同情。我担心再往高处走，明叔和阿香可能就会出意外了，便赶上前边的初一，问他还有多远的路程才能进这个藏骨沟。初一突然停下了脚步，对我招了招手，指着斜下方示意我往那儿看。我顺着他所指的方向看，周围的云雾正在被山风吹散，在地面上裂开了一条深沟，别说从这儿跳下去了，单单是看上一眼，你就会觉得心生惧意。如果山顶的云雾再厚重一些，不知这里地形的人肯定会继续向前走，跌进这深沟，摔的是粉身碎骨。这下边就是藏骨沟，我们所在的位置，那就是传说中无数的野兽跳下去丧命的所在，当地人称这里为燕首台。向导初一把装青稞酒的皮口袋递给我，让我也喝了几口，驱驱山风的苦寒，对我说：“我以后叫你都吉怎么样啊？”都吉在藏语中是金刚、勇敢的意思。只有真正的勇士才敢从燕首台向下俯视藏骨沟。这个时候初一说：“都吉兄弟，你好样的。”我喝了两口酒，咧着嘴对初一笑了笑， 我心想，你是不知道，刚才就看那几眼，我这腿肚子还真有点转筋。现在绕路下去，还能赶在天黑之前出藏古沟。我们正要催动牦牛过去，这个时候山风又起了，头顶上更厚的云团慢慢的移开，一座凛凛万仞的雪峰从云海中显露出来了。这座如同在天上的银色的雪峰好像触手可及，难怪当地人都说到了嘎青沟，伸手把天抓。初一和那五名脚夫都见惯了，而我们这些不常见雪山的内地人则看的是双眼发直啊。我们徘徊了好一阵子，直到别的云团飘过来将雪峰遮住，这才一步一回头的离开。在藏古沟的入口，我看了一下时间，由于对行进速度估计有误，已经来不及在天黑之前穿过这条深沟了，看来只能在沟外安营过夜，等第二天天亮再出发。但是入口处的海拔那也在4500以上啊，刚才翻越嘎青坡的时候，有些体力不好的人高原反应是非常的强烈，虽然吃了药也没见好转多少，必须找个海拔较低的地方让他们休息一晚。那就只有进入藏青沟了。向导初一说，闹鬼还有野兽自杀这类的事儿，那都是很久远的传说了。说实话呢，他说他也不相信，但是他说晚上进去那还是有危险，那里虽然不会受到雪崩的威胁，不过两侧的山崖上如果有松动的山石，即使掉落一小块，即使脑袋上扣着铁锅，那也会被砸穿的，这是其一。其二呢，是里面曾经死过成千上万的野兽，白骨累累，磷火盈盈，牦牛和马匹是最容易受到惊吓的。牦牛这种家伙虽然平时看着的憨厚老实，但是他们一旦发起狂来啊，藏古沟这么窄的地方，咱们都得被他踩死。我看了看趴在马背上的明叔的一家三口，觉得比较为难，最后还是雪莉杨想了个折中的办法，让牦牛都在前边，其余的人马在后边。藏古沟中有不少枯叶，在树后扎营就会把危险系数降到了最低，又讨论了一些细节，最后终于决定进沟宿营了。等绕进了海拔不足3000的藏古沟，那些呼吸困难的人终于得到喘息的机会了。这里之所以叫沟而不叫谷，是因为地形过于狭窄了，两侧都是如刀削斧切一般的绝壁。抬头仰望，那只有一线天空了，沟内到处都是乱石杂草，其间果然有无数的残骨，最多的是一些牛角、山羊角，因为这些东西千百年也不朽。据说与此地相连接的神罗沟跟这里的环境完全不同，那里原始森林茂密，珍稀植物繁多，山中尤其盛产药材，所以又有药山的别名。走了约有1/4的路程，夜幕就已经降临了，我们却仍然没有找到适合扎营的地方。 这时候牦牛们已经开始有些烦躁了，为了安全只好就近找了几棵枯树集中的地方，停下了脚步，支起了帐篷，埋锅烧水了。众人围坐在火堆旁吃饭喝酒，豪爽的向导初一给大家讲西藏的民间传说。我匆匆吃了几口东西，便离开了萤火，独自坐到不远处的一处断树桩上抽着烟。刚抽了还没两口，烟就被走过来的雪莉羊抢过去踩灭了。嗨，在高原上抽烟对身体的危害非常大，不许抽了。哎，我有些事想跟你商量。我本来想对雪莉羊说，你怎么跟法西斯似的，你明抢明夺呀？但是随即我打消了这个念头。自从进了藏古沟，便有了一种奇怪的感觉。雪莉羊一定也感到了某些不寻常的迹象，所以他才找我来商议。这关系到大家的生命安全，还是先别开玩笑了，说正事要紧。雪莉羊果然是为此事而来的，这沟中大量的野兽的骨骸引起了他的注意，那些牛角、羊角、熊头的残骨看上去距今最近的年代那也有两三百年之久了，如果真的像传说中的，那为什么最近这些年不再有野兽跳进沟里头自杀了呢？我想了想，对雪莉羊说，这古时候流传下来的传说呀，它可能只保留了一些真相的影子，并不能当作真事儿看啊。那些跳崖寻死的野兽可能是被狼群包围，是不是？也可能是因为一些自然因素的诱惑。那些事虽然是匪夷所思，但是确实是存在于世的。不过我想至少在这里并不存在。我祖父留给我的半卷残书是清末摸金高手所著的，里面竟然也有提到了藏地的九层妖楼之结构和布局，也许在过去的岁月之中也曾有摸金校尉倒过这九层妖楼。像那种妖塔形式的墓葬一定有两条规模相同的龙形殉葬沟相伴，也许咱们所在的藏龙沟那就是其中之一。魔国的余孽轮回宗可能也曾经在这里举行过不为人知的祭祀。我踢了踢身边的半截枯树桩，上边有个十分模糊的三眼人头鬼面，少说这也是几百年前留下的，都快风化没了。我自从进入藏古沟以来，已经看到了数处类似的图腾标记了，这对于我们来说应该算是个好消息，说明我们距凤凰神宫已经不远了。我正和雪莉羊研究着这条祭祀沟的布局和妖塔的位置，忽然听见了围在火堆旁边的人们的一阵惊呼，那声音充满了恐慌跟混乱。我急忙转过头，眼前的场景让人不敢相信是真的。在朦胧的月影里，一头体型硕大无比的藏马熊正张牙舞爪地从千米高空掉落下来。藏马熊和别的熊略有区别，由于这种熊的面部长得有几分像马，看上去十分的丑陋和凶恶，所以才有这么个称呼。从我们的头顶落下来的这只藏马熊在月影里挥舞着爪子，他翻着跟斗撞在了山崖那凸起的石头上。这藏古沟本身就是嘎青坡裂开的一条大缝，两侧的山崖陡峭狭窄， 使得藏马熊在这边的山石上一磕，又改变了下坠的角度，撞向了另一边生长在绝壁上的荆棘和枯树。那千钧体重的下坠之力是何等之强啊！立时把枯树干给撞断了，藏马熊的肚子也被树杈子给划开了一个大口子，还没等落地，便已经遭到了开膛破肚的厄运了。他夹带着不少的枯树和碎石，黑乎乎的一大堆，轰然就落下来了。下边人都惊呆了，竟然忘了躲避。就在这紧要的关头，有人大声喊了一句：“
2: 快往后躲，后背贴住墙，千万别动！”
1: 胖子和楚一、彼得黄这几个人终于反应过来，拉住了明叔三口以及几名惊得腿脚发软的脚夫，纷纷的避向山壁边缘的古树下边。几乎是与此同时，藏马熊的躯体砸到了沟底的地面上。我和雪莉杨距离比较远，那都觉得一股劲风扑面，那熊体就像是一个重磅炸弹，它震得附近的地面都跟着颤了三颤。再看这藏马熊，已经给摔成肉饼了，血肉模糊一大团。紧跟着，空中又陆续有不少松动的碎石落下来。正如向导初一在先前讲过的，从千米高空掉下来的小石头子儿，哪怕只有指甲盖那么大，也足以把人砸死。众人紧靠着几株古树后的山岩，一动也不敢动。这个时候已经是无处可躲了，唯独祈求菩萨保佑了。好在那头藏马熊跳崖的地方距离我们比较远，没有人员伤亡。所有的人都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难道那古老的传说它成真了？或者那种祭祀又开始了？可就算是轮回宗，也早已在几百年前就灭亡了，它不复存于世上了。那这头藏马熊，这个时候从高空落下来的碎石块逐渐的少了。万幸的是，牦牛和马匹并未受惊奔逃，他们都瞪大了眼睛，直勾勾的发着愣。正当我们以为一切就此结束的时候，忽然胖子指着高处说：“
2: 我的亲娘哎，神风敢死队又来了！”
1: 我还没来得及抬头往上看，便又有只头上有角的野兽就砸落下来了。头上的角刚好插进了一匹马的马背上，再加上巨大的下坠力，连同我们的那匹马双双折断筋骨死了。这个时候我才看清楚，刚才落下的那是一头昆仑白颈长角羊。先后又有十几头相同的长角羊从沟顶掉落下来，剩余的马匹这时候都受了惊，几匹马长嘶着挣断了缰绳，纷纷的从牦牛的背上窜过去，他们沿着曲折的藏骨沟没头没脑的向前狂奔着。反应最为迟钝的牦牛这个时候也发了性，跟着马匹低着头往前跑，牛蹄和马蹄的踩踏声以及牲口们的嘶鸣声顺着这深沟就远去了，只留下了轰隆隆的沉闷的回响。初一等人准备吃完饭喝些酒，然后再给牦牛卸载，所以有些物资还在牦牛的背上，没有来得及卸下来。其中最重要的就是那些生姜汁儿，没有生姜汁儿就没办法遭病。虽然我们也有预防万一的炸药，但是在冰川上，在冰川上用炸药 那就等于是找死。另外，牦牛对于藏民来说，那是十分贵重的。初一家在当地算是比较富裕的，才不过有三头牦牛，二十几头羊。如果一次丢了十几头牦牛，那会是一笔巨大的损失。我们看头顶，不再有野兽掉落下来，便顾不上危险，分作了两队。我和向导初一加上胖子抄起了武器，立刻就出发前往，去追赶了牛群。其余的人收拾收拾东西，在后边跟着。沿着曲折的藏古沟向前，地上都是牛马践踏的痕迹，被翻踏出不少没入泥土的枯骨。这些残骨早已经腐朽了，只是偶尔还能看见一丝鬼火般的灵光在闪动。可以想象，很久以前，这沟里一到夜晚，累累白骨间，四处都是鬼火的恐怖的场面。两侧丛生的杂草都有半人多高，一些枯树断藤混杂其间，更显得是萧索和凄冷。我们向前赶了很远的一程，前后都没了动静，既听不到那些牛马的奔跑的声音，也看不到后面那队人照明的光亮，只好先停下来喘了几口气儿。初一把他装酒的皮口袋取出来，三个人分别喝了几大口以壮胆色，胖子呢又掏出烟来发了一圈。我问向导初一，藏马熊和那些长角羊，他跳崖自杀，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啊？啊，这么多年都没有发生过的事，怎么愣是让咱们赶上了呢？初一摇着头说：“我也有将近十年没有进过藏古沟了，别的人就更没有来过。”以前除了古时候的传说，却是没有人亲眼目睹过。想不明白，为什么咱们一来就会突然遇到这种怪事。三个人商量了几句，便又顺着深沟的走势往前寻找牦牛和马匹。这时候，我们知道在短时间内是追不上了，又恐怕同后边的那组人距离太远，万一有什么变化来不及接应，只好放慢了脚步。前面的路旁杂草更密了，向导初一突然警惕起来，对我和胖子指了指路边的荒草，那草丛间有一股奇怪的味道，像是尸体的腐烂夹杂着一股野兽的骚臭味，腥气红红的，非常的呛人。

0: 向导初一带着这一队人马进入了藏骨沟，在沟里找地方安营扎寨。半夜里居然真的有野兽从上面跃进沟里自杀，落进沟里的野兽和碎石块惊了马匹和牦牛。初一带着胡八一和王胖子沿着沟里寻找跑散的马匹，突然闻到一股怪味。
1: 胖子端着一只运动步枪，我拿着雷明顿散弹枪，初一手中是他惯用的猎枪。这个时候我们都进入了战备的状态，准备拨开杂乱的长草，看看里边到底有些什么东西。还没等我们靠近呢，突然间从草丛里窜出了一头母狼，它跃在了半空直扑过来。这一下暴起伤人呢，那是又快又狠。站在前边的初一动作更快，他没有开枪，他拔出了藏刀，当头一劈，唰，将那头母狼以鼻子尖为中线，把狼头劈作两个半个，死在了当场。我和胖子都忍不住喝彩，好刀，又快又准。初一哈哈一笑，当年克拉米尔大狼工作队的队长，那可不是随随便便就能当上的。这头狼他想埋伏咱们，哼，该着他今天倒霉。初一突然止住了话头，他端起了猎枪，看他的意思，这草丛的后边还有其余的狼。我们举着枪拨开那大团的乱草，在草后的山壁中露出了一个大洞，里面有无数的毛茸茸的东西。朦胧的月光照进去，原来是一大窝狼崽子，都吓得挤在一起发抖。可能母狼也被刚才奔逃过的牛群惊了，见又有人经过，为了保护这些狼崽子就扑过来想要伤人。这里是个狼穴。向导初一向来是青稞酒不离嘴啊，这个时候他酒劲儿发作了，他的杀心顿起，他再次抽出了藏刀，要钻进洞去把那些狼崽子全都给捅死。刚才母狼突袭的时候胖子没来得及表现，这个时候却要抢着出风头。他把初一拦住说，我说，哎，我说好钢用在刀刃上，好酒摆在锅沿上，哎，收拾这些小狼崽子还用那么费事儿？看胖爷我的。说着话他从怀中摸出了三枚一组的雷管，就口中叼着的烟把引信给点燃了，一抖手把雷管就扔进了狼穴了。我们赶紧都闪在边上，没过多久就听狼穴中爆炸升起，冒出了一股浓烟。等烟散尽了，我们进狼穴进行最后的扫荡，把没死的都给补上一刀。这个山洞的空间是大的惊人呐，竟然还有很多铜器的残片，看来是一处隐秘在藏骨沟中的祭礼场所。但由于后来被这些狼所占据，很多东西和标记就都毁了，已经无法辨认了。我们在这个洞里发现了大量的动物的遗骸，有一些还没有被啃尽。这才恍然大悟，原来这藏骨沟特殊的地形被这些狼给利用了。由于狼它并不适应在高海拔山区的奔跑，它很难追上猎物，所以呢就想方设法将猎物 赶至嘎青坡的沟顶，如果不是事先知道，很难在远处发现山坡中会裂开这样一道的深沟。但是跑到跟前，你想停住已经来不及了。被从草原驱赶到山区的狼群基本上销声匿迹，走投无路了。可是想不到他们竟然靠这条古代的祭祀沟的遗迹愣是生存下来了。从狼穴出来，胖子和初一展开了热烈的讨论。这么看来，那只倒霉的藏马熊肯定是在饿狼们赶长角羊的时候稀里糊涂的被裹在了其中了。藏马熊面临绝境的时候，它疯狂起来，那十几头饿狼都未必动得了它。不过那是在走投无路的时候，这只藏马熊大概想远远避开跟这些狼群的接触，结果呢，自己却掉进了深沟，摔成了熊肉馅饼了。我也想插嘴跟他们砍上几句，但是忽然想到，糟糕，在嘎青坡上打围的饿狼不知道数量有多少，但他们一定会从我们来的方向绕回藏古沟，因为据向导所说，这藏古沟的前边是与神罗古冰川相连的，那一带冰川陡峭，只有这条路可以进去，所以狼群回来拖那些摔死的长角羊不可能从前边那个方向过来。跑到前边去的牦牛和马匹应该不会受到狼群的攻击，但是后边那些人可是毫无准备啊。我曾经跟藏地的饿狼打过交道，这些家伙是神出鬼没，实在是太狡猾了。如果明叔他们遭到偷袭，难保不会有伤亡。我把这想法对胖子和初一说了，三个人立刻掉头往回走，毕竟是人命关天呢，暂时顾不上去管那些牦牛了。没想到刚走出去不远，就见灯光闪烁，雪莉杨等人已经跟上来了。原来他们听到这里有爆炸的声音，以为我们遇到了什么危险，就赶着过来接应了。我见两组人汇合到一处了，这才把心放下了。这个时候却见初一已经把枪举起来了，他枪口所指的方向出现了数头饿狼，那些家伙就停留在武器射程之外不再前进了。夜色下只能隐约的看见他们绿莹莹的眼睛和模糊的体型，有武器的人都举起了枪准备射击。我急忙阻拦他们说，哎，等一等，这些狼是想试探咱们的火力，咱们只有两支运动步枪可以射击远距离的目标，不要轻易开枪，等他们离近了再乱枪齐发，反正咱们人多枪多，在山区的狼聚集起来最多也不过几十头，只要咱们事先有所防范，不用怕他们。这个时候远处突然出现了一个白色的影子，它的毛发在夜风中抖动，我心中一沉，立刻想起了在大凤凰寺破庙中的那个夜晚与狼群激战的场面是历历在目，那就像是昨天发生的事情一样。

枪有把握吗？擒贼先擒王，打掉了狼王，这些狼就不会对咱们形成威胁。胖子，最好能一枪就把他干了。胖子笑着说：“小儿科，胡子练妹，你就等着抱这张白毛狼的筒子呗。”说着，他已经举起了手中的运动步枪，瞄准的同时，把手指也扣在扳机上面了。我心里头一喜，如果能在这儿把他给解决了，那也算去了我一块心病。但就在胖子的运动步枪随目标移动，即将激发的时候，这个白狼他已经躲进了射击的死角了，另外几头狼也跟着引入了黑暗。胖子骂了一声，不得不把枪放下来。那些狼知道，在这狭窄的沟中冲过来，那就是往枪口上撞，便悄然的撤退了。我心里头明白，这些狼他们一定恨我们恨得牙根痒痒，现在离开他们只是暂时的退避，一有机会他们就会毫不犹豫的进行攻击的。但是我们追也追不上啊，只好整队继续前进，去寻找那些跑远了的牦牛。在藏古沟中跋涉了很久，人人都觉得困乏疲惫，最终在沟口的一个山坡上找到了那些牦牛了，他们都在那儿啃草呢。向导初一和五名脚夫见牦牛们安然无恙，都欣喜若狂，他们忘记了疲劳，匆匆跑上山坡，我们呢则慢慢的走在后边。等我上到了山坡之后，我顿时就呆住了，眼前的一幕，那似乎比从天上掉下来一只藏马熊还要离奇。牦牛旁边倒着六个人，正是初一他们，他们都像是受到了巨大的惊吓，倒在了地上，全身是瑟瑟的发的抖。别人倒也罢了，初一这种挥刀宰狼连眉头都不皱的硬汉，他怎么会吓成了这个样呢？但是看他的姿势，那不是混乱中横七竖八的倒下的，他们都冲着一个方向，脸朝下俯卧在地，他们全身一阵阵的哆嗦着。我更是觉得奇怪了，莫非不是惶恐过度，而是在膜拜着什么？但是从他们登上藏古沟出口的山坡还不到一分钟，这么短的时间里，这能发生什么呢？我心里想着，我加快了脚步。我刚一踏出狭窄的深沟，就立时愣在那儿了。只见北面的天空上亮起了一道雾蒙蒙的白光，那光线闪动摇曳，这道奇异的光芒刚好围绕着雪峰的银顶，一瞬间似乎产生了如同日月相拥、和和同辉的神圣的光芒。这是我很久之前就听说过的，昆仑山中千年一现的玉鼎佛光啊，只有有缘的人才能得见呐。我也被这神圣的景象给慑服了，我虽然不信教，

0: 上来了，还没等他们看清楚，那神奇的光芒就已消失在了夜幕之中了。明叔等人只看见了半眼，他顿足捶胸，追悔莫及。
1: 雪莉杨也只看见了一眼，
0: 他告诉众人说，你们别后悔了，这根本就不是千年一现的佛光，刚才那只是云层中产生的同步放电现象。雪山下的云团过后，在夜晚就会产生这种现象，以千年才出现一次的佛光，哪这么容易就能碰到呢？但是初一等人坚信那就是佛光圣顶，见到的人那都会吉祥如意的。初一告诉我们，这种小佛光在克拉米尔很常见，不过真正的千年大佛光，那要在他遥远的老家云南卡瓦伯格雪山顶才有，据说只有在大约1000年前出现过那么几秒钟，被画在石像自在图之中流传了下来。有活佛预言，在最近10年还会再出现一次，到时候很多朝圣者都会不远万里的去神山下去膜拜。刚才拜过了佛光，教父们都显得是兴高采烈的，吆喝着把牛马聚拢起来，检点着物资和装备，所幸并未损失多少，于是继续前进。等天亮后，找了一处平缓的山坡扎营，休息了一天一夜，养足了精神气力，就准备进神罗沟，把雪山之间穿过，延伸到下边的原始森林中，大约有数公里之长。冰川下密密麻麻的原始森林，古木参天，生长着数不清的奇花异草，拥有着高山寒漠带丰富的动植物的资源。进入神罗沟森林，高原缺氧酷寒的问题可以解决，但是我们遇到的新难题也就随之而来了，因为这种地方根本就没有道路，牦牛马匹都不可能从冰川下去，而且还要过一道大冰坎儿。看来只有把补给扎营在这儿了。本来的计划是只留下2名脚夫看守物资，其余的人都负重进入冰川，但是与狼群的遭遇形成了潜在的威胁，留守的人少了，无法保护营地和牲口。我也不想让初一等当地人跟着进山，戴上登山的头盔，分配了一下武器弹药，运动步枪2支分别给了胖子和雪莉杨，我和彼得黄用散弹枪，初一呢用猎枪 M1911，除了阿香之外人手1支，背上必要的物资装备，整点完毕，开拔出发了。神罗沟冰川的门户，那便是当地人俗称的大冰坎儿，下去的时候非常的容易，那都是40度与60度之间的冰坡，抓着绳子好像打滑梯一样那就行，可是回来的时候恐怕就得费些力气了。初一把我们带到了一个方便下坡的位置，这个大冰坎看起来很平缓，其实里面有很多脆弱的冰缝和冰洞，人的体重一压上去就会把薄薄的冰壳给压破，掉到下边摔死。只有初一，他当年跟僧人们进神罗沟采药的时候发现的一条狭窄的区域，那才是相对安全的。我们设置了3条场所垂到了冰坎的

下面，由初一打头率先溜下去了，其余的人依次而下，很顺利的就到达了冰坎下的神罗沟。我下去之后，举起了望远镜向远处看，林海雪山茫茫无尽，这片冰川应该属于复合型，主体是古冰川，其中也有各个时期雪崩形成的现代冰川。整片冰川被森林是分割包围，冰楼啊，冰洞啊，冰沟啊，以及大冰瀑数不胜数。在海拔更低的森林中，融化了的冰水汇聚成溪，天晓得那个妖塔它埋在哪儿呢？这里虽然并非全是雪崩的危险区域，但是有些地方是不能发出太大的动静的，那会惊醒银色的雪山神明。所以向导初一建议众人把武器的保险全都给关上，在没有得到安全确认之前，谁都不能开枪。如果有野兽的袭击，咱们就用冷兵器来招呼它。我们沿着冰川进入了森林，边走边参照着地形。轮回宗直到几百年前还曾经派人来举行了祭祀，也许他们会留下一些遗迹的。据那本《轮回秘传经》上所说，它具体的位置应该在四座雪山环绕的冰川里边，那里那就是密宗风水中所谓的

继续前进，路上初一给我们讲了一些这神罗沟的传说，还有他当年来这里采药的经历。在佛教传说中，这里以前是一片内陆的海洋，海底有一只巨大的海螺，变化成了妖魔，法力通神，附近的生灵是饱受荼毒。 直到佛祖用佛法将海洋升腾为陆地高山，才使其降服。海螺魔神愿意皈依佛门，最后成为了佛教的护法神。而他成佛之后留下的海螺壳呢，就化为了这古老的神罗沟冰川了。 这个传说并不载于任何经书，可能只是前人杜撰出来的。不过，这倒符合普通佛教传说的特性。佛教是最具有包容性的宗教，不管什么妖魔鬼怪，只要你肯放下屠刀，就能立地成佛。所以，在佛经传说中。 吸纳了很多各地的魔神作为护法，说话间走到了一处大冰瀑的前面，初一让众人先停止前进。他指着那处冰瀑说：“前边那块冰板，刚好是在冰瀑的下面。” 冰瀑上是一座雪山的主峰。十几年前，我在上边发现了一株88位珍珠灵芝草，就攀着冰瀑上去采。但这里地形绝险，不但88位珍珠灵芝草没有摘下来，我还险些掉下来摔死。 你们想找四座雪山围绕之地，前边就是，那要加倍的小心。我也看出来，这个地方，这个气象，非比等闲。

单看这大雪山上，啊，千万吨的积雪，那就让人是心生寒意啊。好在冰川相加的林带很宽，绕过冰瀑，从森林里穿行而入，只要不出什么太大的意外，就不会引起雪崩。森林的尽头是一片高低起伏的冰川，海拔陡然升高，冰川在雪线以上，看样子在几千几万年前，这里不是高山冰湖，就是一块高山盆地。四周果然有四座规模相近的高耸的雪峰，这就是天地之极谷的龙顶，供奉邪神的妖塔，很可能就冻结在这片冰川之中。众人见终于有了着落，都振奋精神，迫不及待地往前赶，想一鼓作气在天黑前找到那九层妖楼。这儿的冰是滑溜异常啊，都跟镜子面似的。彼得黄一向在南方，这种冰天雪地的地方他从来就没有来过，走得稍快他就连着滑了几个跟头，摔得他尾巴骨都要裂了，只好让胖子和初一架着他走。刚要继续前进，我一点人数，不对不对啊，少了一个韩叔那。这冰川上全是冰缝、冰斗、冰漏，要是真掉进去，那可就麻烦了。冰斗还好办，掉进冰漏捞，你都没法往上捞，而且冰上没有足迹，想顺着来路往回找，那都不行。但是，在大雪山的下边，也不敢喊他的名字，就算是阿香也没有透视能力看到冰层下边的情况。众人只好留下彼得黄在原地观望，其余的人散开了队形，按来路往回排查，然后改变角度，换了两个方向，才发现了一个被踏破了的冰斗。我用狼眼手电向里边照，这个冰斗深有七八米，韩叔那正掉在里面昏迷不醒，我们低声的呼喊着他的名字，他没有任何反应，谁也不知道为什么他会偏离路线从这儿经过。明叔见老婆掉在下面生死不明，急得团团乱转，我劝慰他不用担心，这里不算太深，都穿着全套的护具，最多呢是掉下的时候受惊过度晕过去了，下去把他拉上来就行了，不会出大事。我收拾着绳索准备下去，雪莉杨呢向里边扔了一根冷烟火，一边看清楚地形，免得踏破了与此相连的冰缝。没想到落下去的冷烟火照亮了冰库的四壁，众人往下一看，都不约而同的啊了一声。冰壁中风动着很多很多身穿古衣古冠的死人，他们都保持着站立的扶手的这种姿势，他们围成了一圈，好像这些古尸都还活着。他们正低着头盯着昏迷不醒的韩叔那，然而我们所见到只是最外边的一层，在冰层的深处还不知道有多少被冻住的尸体。我们站在冰层上往下看，看来这个冰斗并非是大自然的产物，冰壁中风动着的尸体都摆出了一个神秘的姿势，站立

0: 俯视着斜下方。胖子看了之后笑着说：“我说，我说还有，还挺有意思嘿。这临死了还不忘捡钱包呢，咱们这个。”我对他摆了摆手：“快呀，赶紧下去把韩叔那救上来呀！”不管怎么看，这冰库里都透着很重的邪气，绝非善地。于是众人赶忙放下了绳索，我抄起了冰凿，拽着登山绳滑进了冰库，随后雪莉杨也跟着下来了。我们俩顾不上看四周冰壁中的死人，赶紧先查看韩淑娜的伤势，身体上没有明显的外伤，就是脸上被坚冰划了几道浅浅的擦痕，人只是昏迷过去了。我拿出了消石，在他的鼻端一擦，韩淑娜打了个嚏嗽，清醒过来了。我问他有没有受伤，韩淑娜摇了摇头。原来他刚才鞋带子松了，低头重新绑好，就在这个时间，他就和众人拉开距离了。当时呢，大伙儿终于找到了龙顶，都十分的兴奋，所以呢，一时间就没有注意到有人掉队了。韩淑娜赶上来的时候，一脚就偏离了路线了，她踩破了冰壳，掉进来了。这里边黑乎乎的，就打起手电筒照亮，然后准备发信号求救，但是还没等开口，就发现他的周围全是古代的兵士。虽然他平时接触过很多古尸，但在这种特殊的环境之下，毫无思想准备，当时他就被吓昏过去了。我看到韩淑娜没有受伤，就放下心来。我举着狼眼手电筒看了看四周冰层中的尸体，不像是在献王墓天宫中见到的同人啊，这些尸体可能都是活着的时候就被冻在这冰壁里的，他们鲜活如生啊，那里面是一层挨着一层，站的是满满当当啊，那是很难估算他们的数量，但是能看见的就不下数十具，虽然穿着都是古衣古冠，但并不是魔国的服饰。雪莉杨给韩淑娜勾上了快挂，准备让明叔、胖子等人在上面将他拉上去。两个人低头准备的时候，忽然都惊呼了一声，分别向后跃开，好像见到了地上有毒蛇一样。我不过他怎么会摆了个这么奇怪的姿势呢？雪莉杨耸了耸肩说：“哼，我根本没看清下边是什么，刚刚是被韩姐吓了一跳。”韩淑娜说：“刚才一看这下边的人影，好像蜷缩成一团，我就想到了胎儿的样子，可是猛然间想到世上哪有这么大的胎儿，所以吓得向后跳开了。”
1: 我让韩淑娜先上去，在这儿也帮不上什么忙，她只能添乱，等他上去之后，我和雪莉杨在冰斗中商量了几句。这里可能是轮回宗教主的墓穴，埋有邪神妖塔的冰川一定是后世轮回宗信徒眼中的圣地，他们的历代宗主信徒大概死后也都葬在此地，这冰斗那就是其中的一处。地下这蜷缩的黑色的影子，大概就是其中的一位教主，周围这些人那就是陪葬的信徒，冰川下环绕着九层妖楼，还不知有多少这样的冰库

0: 墓葬，不妨把这冰下的教主，把他的尸体挖出来，看他的陪葬品中有什么信息。两个人商议完毕，也从冰斗中爬到了上面，把计划对众人讲了一遍。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可以说是四座雪峰各自的冰川交汇之处，它形成了一大片又厚又深的冰舌。 这里地形凹凸不平，冰沟冰缝纵横交错。由于建造妖塔的时候，密宗甚至还没有成型的风水理论，所以无法使用分金定穴的办法。与其大海捞针一样在冰舌上逐渐的排查，还不如先挖这轮回宗教主的墓穴，以此来确定妖塔的确切的位置。明叔等人没有这方面的经验。 自然是我怎么说就怎么是。安排已毕，在刚才那冰斗旁边插了一只风马旗作为标记，就地支起了帐篷，由彼得黄和向导初一负责哨戒，防止狼群来偷袭。明叔、韩叔那负责探险队的饮食，我呢，带着阿香、雪莉阳和胖子吃过晚饭。 就进冰斗中开工了。这个时候天色将晚了，远处的森林里传来了一阵阵野狼的哀嚎，看来狼王也聚集了狼群，尾随而至了。我听到了狼嚎，想起了戈玛俊一，我恨得咬牙切齿的。 我嘱咐初一等人要小心的戒备，然后搬着器械就下到冰斗之中了。明叔呢，他就在上面挂起了荧光灯，照着明。他可是倒腾古尸的老手了，见到这冰层下有一具姿势如此诡异的尸体，也是猎奇新奇，说不定这就能挖出一具价值连城的冰川水晶尸啊！ 于是和韩叔那在一起的上面观看着，把阿香带在身边，可比点蜡烛方便多了。不过阿香胆子很小，为了预防她吓傻了说不出话来，我们还是按老规矩，在东南角点燃了一支牛油蜡烛。胖子按我所说的，把生姜汁儿。 灌在一个气压喷壶里，先给地面的冰层喷了几下。接下来需要做的只是慢慢的等着姜汁渗透进去。那四周冰壁中风冻着的尸体，都低着头，注视着我们将要挖开的冰面。他们好像是一群看热闹的，都围着我们。他们一言不发的。 冷眼盯视着胖子说：“这忒别扭了，这个嘿，我说，要不咱们找块布，啊，把这四周的冰壁给挡上？不是，实在看的人心里发毛。这个呀，我对胖子说：你又不是大姑娘，你还怕人看呢？”
1: 你就当这些死尸不存在啊！虽然这么说，但是也感觉这个冰斗里他写的厉害，从来就没有见过这种陪葬的方式，而且墓主他没有棺材，啊，还摆的跟个大虾仁似的冻在下边。
0: 一会儿究竟能挖出个什么东西，还真不好说。雪莉杨大概看出我有点犹豫，就对我说：“轮回宗保留了很多魔国的邪教传统，在《英雄王说唱诗篇》中，魔国是一个崇拜深渊和洞穴的国家，四周的陪葬者。” 做出俯视深渊的姿势，这大概和他们的宗教信仰是有关系的。不用大惊小怪。这个时候，生姜汁已经渗透的差不多。

们便用冰凿风钻开始开挖了。这生姜汁儿啊，它是坚冰的克性，万年的玄冰都可以迎刃而解。这道冰层也并没有多厚，不多时就挖掉一个方形的冰盖，再下面就没有冰了。我们发现，在冰层下边粘着鱼鳔，尸体就裹在其中。一看尸体，大伙儿都觉得有几分惊讶。阿香吓得是全身发抖，雪莉杨也只好把他搂住，问他到底发现什么东西了。阿香摇了摇头，他就是觉得这个尸体实在是太恐怖。我转头看了看蜡烛，它正常的燃烧着呀，没什么问题啊。这才沉住了气，观看冰下露出来的尸体。没破冰之前所看到的那个黑影，这时一看，它十分的巨大，它的全身是白色的。那是雪山木乃伊了，不得了了，不得了了！这具雪山金身木乃伊就值100多万了啊！只不过年代太近了，要是再久点一元，再久一些呀，啊，那比冰川水晶丝也差不多了。我抬头问明叔，什么是雪山金身木乃伊啊？对于这些古董，我们谁也没明叔和他的情妇所知详述了。明叔为了看得更清楚一些，也下到了冰斗里面了。明叔拿着放大镜看了半天，伸手在尸体白色的茧壳上摸了摸，然后又舔了舔自己的手指。哇塞，不会错了，绝对是雪山金身木乃伊了。

0: 小弟是洛阳公子张金瑞，好奇骏马斗四江啊，大比之年去可靠的带领书童离故乡，行走路过普救寺，
1: 小玉娘娘女儿逢双啊，他二人一见钟情情深一往，传书店定终身多亏下逢年啊，
0: 最可恨崔老夫人来回是指害了一对鸳鸯不成双啊，张金瑞想应应难把文章做，
1: 崔娘娘想金瑞猜吃啥也不想，这日真正清晨起换了丫鬟小红娘，你快去你快去呀、啊、我姐夫说小红娘进了大门走有路的过，影壁报书房墙

0: 海笑脸扬，有了山墙，
1: 要帮婆子再完事。

0: 是天照吃月亮。
1: 人参长个驴脑袋，
0: 驴头毯子下山岗。
1: 人参长个猴脑袋，你
0: 花果山里的猴子王了。
1: 人参长个猪脑袋，
0: 猪八戒大闹勾老庄。
1: 人参又长个猪脑袋，
0: 猪八戒的儿子小柯郎。谢谢大家，谢
2: 谢，
0: 谢
2: 谢，
0: 感谢啊，感谢现场的所有的亲朋好友、乡亲父老、哥哥姐姐、叔叔大爷、婶子大娘、阿姨阿姨父们对我热情掌声的鼓励。我呢是一个非著名演员，不一定能演得多好啊，但是主持人把我夸的还是什么搞笑啊或者啥，实际我笑话不太多，他俩笑话倒挺多的。要掌声激烈，我讲讲主持人的笑话。小男孩叫周围啊，我最好的哥们儿啊，你看上台又尖又灵的，平时反应差。我不能说他智商低，他就反应照正常人慢一些。有一天就女主持人要吃香蕉，上市场买香蕉去了吗？跟人卖香蕉讲价呀，差点没打起来。问人家，哎，大姐，你香蕉咋卖的？那女的瞅瞅他啊，2块钱一斤。那周围当时就急眼了，你卖的咋那么贵呢？便宜点，5块钱2斤，卖不？把卖香蕉的当时问懵了，哎呀兄弟，2块钱一斤我卖还赔钱呢，5块钱2斤，我说啥也不能卖你。

0: 真的
1: 是不是？没事玩吧，简单开两个玩笑，开两个玩笑。这么的吧，光说当不了练，来个整首的吧。李玉刚参加星光大道月冠军参赛的一个曲目《酒吧抗洪》歌曲，为了谁？就是他可以用一句女人的声音和一句男人的声音这么表演给观众。你说现场我要半句女的，半句男的唱给你们，能啥样呢？
0: 衷心地把这首老歌化作一份祝福，奉献给现场的乡亲父老，希望朋友们开心快乐，谢谢。

0: 二人转是二人转吧，对吧？他毕竟他是两个人活，一个人你怎么唱都叫单出头，两个人才是二人转啊。仨人啊，仨人斗地主啊，四个四个就打麻将了。这么的吧，把我的黄金搭档我媳妇儿请出来，那我媳妇儿长得漂亮啊，女的。来上人，来，你好。
1: OK， 来了，非常感谢各位贵宾朋友捧场的掌声，大家好，谢谢。
0: 我媳妇，哎呀，
1: 组长真的辛苦了，谢谢大家啊！大老远的从长春来，为给各位贵宾朋友带来什么特别的礼物？二人转的万变不能离其中，先跟我们的 DJ 老师合作，来一段小帽，
0: 争气
1: 的把一段送情郎化作一份祝福，奉献给现场所有捧场的各位贵宾朋友。希望你们在以后的日子里，能够当官的步步高升，
0: 步步高升，
1: 做买卖的生意兴隆，
0: 生意兴隆。
1: 不当官不做买卖的两个孩子，祝你们
0: 好人一生平安。
1: 掌声有请音乐好吗？谢谢，
0: 有请，
1: 有请，走啦，一起来感觉一下啊！
0: 你这二转手绢它不是当抹布用
1: 的，
0: 行吗？拍吧，不敢扔太高，有风要说刮哪儿去，注意啊。你要顺风撇，说不定撩哪儿去了，必须得顶风。小朋友们，你唱得好赖一把，你得浪去。

0: 谢谢。
1: 有请。
2: 王美人笑根儿个笑，商家换裙子了呀。你往大姑的头上看，大姑的头发什么？

0: 手是仙人掌花，啊，没困儿。唱戏老挨打，你
1: 是朋友们都笑话你，什么溜腰花？你饿了？
0: 你不知道，我从小我们家一过年呢，就最好那菜就是溜腰花，就盼吃这个。完了，农村俱乐部再加上演出不管饭，我一看我就想起溜腰花来了。
1: 还溜肥肠呢，你还？
0: 大姑的腰是溜肥肠花。
1: 记得啊，杨柳细腰，杨柳花。
0: 啊，杨柳细腰啊。
1: 对呀、
0: 啊。不是你唱的词儿，我都跟你说了，我不会唱这戏。你说你出那词儿进嘎咕词儿，我上哪能猜出来去？这回这么办
1: 啊？
0: 那个
1: 咋办？
0: 我问
1: 你问啊，
0: 你答。
1: 好啊，没问题。
0: 你二人转明星，你也不能怕这事儿，你是不是？
1: 别的你别难为姐啊，
0: 我随便问你随便答呗。
1: 可以可以啊、哦、
0: 那行，来乐队老师
1: 教我会的啊、
0: 哦、猜谜语这戏不好看。小丫鬟我这蹦哒哒，叫声大姑听根牙，小姐两个去踢毽儿，起名那叫什么花？小丫鬟我这蹦哒哒，叫声大姑我的傻妈，你往主持人身上看，两位主持人什么花？
1: 主持人
0: 戏词里都没有。
1: 我往他们身上看，起名那叫人参花，对吧？难为我。
0: 小丫鬟我这蹦哒哒，叫声大姑听根牙，你往小蜜蜂乐队看，小蜜蜂乐队什么花？
1: 什么花？我往他们身上看，起名那叫月季花。
0: 啊，音乐的技巧，
1: 对吧？
0: 小丫鬟我这蹦哒哒，叫声大姑听根牙，你往小满的身上看，小满我是什么花？
1: 你什么花？我往小满身上看，起名那叫狗尾巴花。
0: 行，
1: 咋的？对吧？
0: 行，等会儿。
1: 啊，
0: 何姐，没有你这么玩，别鼓掌啊，别鼓掌，别鼓掌啊！起哄是不是？闹事啊！别鼓掌。不带你这么玩的。
1: 咋的了？
0: 你都唱多少年二人转了、
1: 嗯、
0: 你肚子里一肚子道行，一肚子本事，你说你跟我一个业余演员，你至于这样吗？
1: 难为
0: 你太欺负人了。
1: 狗尾巴花多好多欢实啊，是吧？
0: 你看拉我今天我跟你好容易跟你唱回戏，我一点便宜没占着，我在台上我还吃一台亏
1: 啊。
0: 不带这么干的啊。
1: 不带这么干的。
0: 不跟大伙儿开玩笑了啊。
1: 来吧，
0: 把这个打花名给大伙儿唱完。
1: 是的。
0: 低头走来抬头观，
1: 眼睛来到假秋千呐、啊。

0: 啥事儿啊？
1: 你看那外面有没有孙孙？
0: 咱们两个人
1: 抱着孩子啊
0: 去串门
1: 啊，当天去那个当天会儿啊，看一看我的我们。

0: 牧羊接过外孙儿，亲了个嘴儿啊，
1: 看一看
0: 这小外孙儿，
1: 肥头大耳，
0: 有精神儿，
1: 高鼻梁啊，
0: 双眼皮儿啊，
1: 不像他舅，
0: 像他人啊，
1: 这孩子又完。

们受寒贫，这数九寒天下大雪，我逼他砍柴进了山门呐。西北风冒烟雪呀，越刮越猛啊，不被雪埋他也得被狼吞，他要是嘎嘣一下下了市，当天我就反扎罗裙领家人。咋的啊？不行啊，我可就拎

0: 光脚路断行人，三才驱寒心中暖，兴学读书更提神呐、啊。这书中明理妙趣无尽，将伦理论道德字重千斤呐、啊。手捧诗书往前走，
1: 鸭猫还坐下了。
0: 不知不觉走过家门呐、啊夫人风雪相迎，真乃贤德之妻呀、啊！
1: 说人话，请转啥？
0: 我是说，夫人门前站，不怕大风灌，迎我回家转，进门嘿嘿就吃饭，
1: 吃饭，西北饭都没有啊！
0: 哎呀，我也不是那旱憋的，我还喝那西北风。
1: 你说你成天捯饬这个倒头精，当不当饭吃啊？
0: 哎呀哎呀，这是书啊！
1: 可不书咋的？从来没见他赢过。
0: 真是，你可真是头发长见识短，长了一双巧蒙眼，愣拿黄金当瓦块，愣拿白银当面剪。
1: 就他有
0: 我的嫌弃呀。为夫我终朝每日苦读诗文呐、啊，为的是效法圣贤治国安呐、啊。前朝有位庶吉子，他的名
2: 为我家来家道友，不是无名大鸟啊。家住西岐陵之国，紫金皇城有我家，我本是西王嗣子明王后，正宫国母是我妈。
3: 小美女闻听心欢喜，原来是少主千岁到我家，这真是一世姻缘花园见，何不就此封奴家，一搂罗裙满跪下。太子啊，就以后你登基做了殿，我能为你做点啥？
2: 就以后我登基、
3: 啊、
2: 做了殿，跟你这么大个
3: 啊，
2: 我才想。
3: 行，太子啊，你咋那么抠呢？
2: 咋的了？
3: 你说你都那么大的太子了，你就封我这么点一个火柴匣啊？那也太小了。
2: 小了？
3: 太小了，大点的啊。
2: 大点的、嗯、
3: 大点的。
2: 就以后我登基
3: 啊，
2: 做了殿，封你这么大个。
3: 啥呀？这么大
2: 龟匣。
3: 停。太子，你看你咋这样呢？
2: 又咋的了？
3: 还没死呢，你给我什么骨灰匣啊？我要一个天长地久的啦，白头到老的啦，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啦。
2: 好嘞，就以后我登基做了殿，封你朝阳正宫侠。
3: 正宫侠来正宫侠，不到你家。

0: 来呀？
1: 怎么商量？
0: 起来，看我给你演吧，小闺女。
1: 嘚瑟吧。
0: 你要是嫌我大，你就将就吧。哪里祸害祸害呀？这不就完了吗？
1: 这样式的。

让我带侄媳妇手指头都拉掉啊，那力不寒不寒呀，娘美女我再找婆家让我出手呀啊，那力不寒不寒呀，小王我带娶媳妇让我

0: 想各方。
1: 我若想你，花园来打鸟。
0: 我若想你，花园来打鸟。

一行行啊。当初我高老庄上，我也多快乐呀，一儿呀儿哟。都怪那个猴子精，不怪那个大师兄，他活活的把我坑，哎呀呀儿哟。逼我走上取经的路，一天到晚瞎折腾，富贵荣华梦不成，哎呀呀儿哟。越死越

见忙回话，尊一声老人家要听着，大人一夜都没睡，他人家坐在轿里刚睡着，我劝你老啊别告状，不不不，我偏偏要见这位。

张水娇，忽听外边乱吵吵，手把脚脸儿往外看，叫声王朝要听着，为什么在此听住叫，为什么和百姓你们乱吵吵，王朝有王朝上见忙会话，最上老大人要听着，有一位贫婆叫外来乱叫，不让他告状他老绝不饶，包公闻听瞪虎目，叫声王朝要听着，有状咱能不让告，快带回公馆洗碗。

0: 只为要我指着什么会蟑螂啊，看上了天眼星权人生进五子，半毛穿麝香，知母被母穿被母，小红娘做了一碗银须汤衣，进屋肉桂香，旧竹屋内有槟榔，头日搂着杏仁睡，二人写我木香床，红娘子似睡非睡方，叫睡有杏仁归位，来到了人身旁，接茯苓伸出了无灵指，摸到了肚中当归子扣上，手摸炉香，人身体白纸是高八斗霜，果干鸡灵菇才射生的青蒿转羚羊，犄角菇藤麦芽咬雄黄，就往肉桂庄，没背地丁毛无尽，来到了光棍儿一大堂，到处水烟二千五，一脚踩在柴胡上，脚踩柴胡刷拉响，鸡毛狗子乱脏脏，鸡毛狗子被人咬，惊动丫鬟小丁香，丁香南楼去包馅饼，包一子二红娘，吩咐一声给我绑，背上海马赶粮将，一赶赶到雄黄岗，薄荷两岸动刀枪，抓住了土鳖木鳖亲哥俩，抓住槟榔大开膛，南方烧来毛竹板，蜈蚣就用板子量，斑毛起斑毛落，斑毛打在陈皮上，打的陈皮露圆，肉血结躺在账单书底上，这本是一反一正，四百味也有，热来也有凉，要不此药专治的什么病？
1: 这是啥病啊？
0: 专治你们男男女女老老少少牙疼不好，腿脚不强，孩儿的气喘五劳，气伤伤带打开香啊，写红娘烧书等着赵忙刷刷点点写完笔呀，
1: 爹有爹来装要装啊，
0: 书体上写小字呀，
1: 写出样样烧出小红娘啊，
0: 隔着树案给书简，
1: 红娘接住些狗藏，走过一去二三里，路过燕子四我庄，算过灵台六七座，
0: 八九十指到西厢，
1: 都说歇下几只好花，虽然果然强，
0: 一片瑞气，风筝铁马，大门刻写，官大上联，
1: 下章
0: 上一联，
1: 梅影五指魁，四书里真丘客，
0: 下一联，
1: 顾纳三绝志，状元棒眼三花郎，
0: 没有横批一块匾，三个金。

呀绝活更养人，更养那些蔬菜，屋里屋外哪都能腌，最简陋的地方

《论语》中有许多道理，如果简而言之，就是一句话：夫子之道，忠恕而已。孔子认为“忠恕”二字乃是做人最根本的出发点，但是当自己怀才不遇时，怎么忠于事业？当受到别人伤害时，如何宽恕为怀？我们现代人应该怎样理解“忠恕”二字呢？请继续关注北京师范大学于丹教授为我们讲《论语感悟之忠恕之道》。

0: 俗话说，做事兼做人。论语中关于做人的道理有许多，但曾子说其实只有一条，夫子之道忠恕而已。于丹教授认为，忠心为忠，如心为恕，忠恕二字的前提就是要知道自己的心在哪里。现代社会有太多的评判标准，如果我们的心迷失了方向，就根本无法判断自己行为的对错。特别是当自己有一颗忠诚于事业的心，却总是怀才不遇，无人赏识时，该怎么做才为忠？我们自己将心比心，善待他人，却被别人恶意伤害时，该如何做才为恕？如果我们真正做到了忠恕二字，生活会不会变得更美好呢？请继续关注北京师范大学于丹教授讲《论语感悟之忠恕之道》。
1: 好，谢谢大家。我们大家在今天这个时代呢，都面临着一个问题，就是外在的迷惑太多，变化太多，千变万幻里面有什么是以不变应万变的？自己心里的依据到底在哪儿？有一次呢，这个孔子给学生上课，他跟他的学生曾子曾参说，他说：“深乎吾道一以贯之。”他说：“你知道吗？我自己做人做事的道理啊，有一个不变应万变、一以贯之根本的出发点。”曾子呢就心领神会，说：“为我明白。”子出，孔子走了。这个门人他底下的那些同学就问他说：“老师说的到底是什么呀？那一以贯之的到底是什么呀？”曾子就给他们解释了一句话，说：“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也就是说，孔子这一生做人做事最根本的出发点，这个道理就是忠恕二字。何谓忠，何谓恕呢？宋代朱熹先生解释忠恕两个字说得很好，非常简单。他说：“尽己之谓忠，推己之谓恕。”也就是说，尽自己的心是忠，用自己的心推及他人就是恕。他还进一步说，你看这两个中国字哈，写得很有意思，忠心为忠，如心为恕。也就是说，真正看见自己内心的标准，良知在哪里，是非在哪里，自己心里装着的判断是什么，这是忠。而如心呢，就是将他人心比如自己心，用自己心跟他人换位思考，这样的话你就变得宽容了。所以叫做忠心为忠，如心为恕。但是这两个字都有一个前提，就是你得知道自己的心在哪儿。如果我们没了自己的心，那这个世界上我们可比的标准太多了。今天你看一看，你邻居家的生活是一个可以比的标准，广告上的生活是一个可以比的标准，报纸上写的某一家的报道也是一个可以比的标准。也就是说，纷纷云云，这个世界上峥嵘万象，但是自己的心在哪儿呢？也许今天会有很多人说，我们已经过了那个忠于君主的时代，我们今天还提这种忠吗？我们过去不是经常讲起来说，历史上有哪些忠臣都是愚忠，我们还需要吗？其实想一想忠心为忠，我们就会知道这个概念永不过时。因为真正的忠诚不是忠诚于外在的一个标准，也不是忠诚于哪一个人哪一个制度，他忠诚的就是内心的道德判断，良知何在。我看到过一个有意思的故事，是一个卖花的故事。简简单单的一家小花店，他想招聘一个营业员来卖花。来应聘的有三个小姑娘，第一个女孩呢是专门学花艺出身的这么一个职业学校的毕业生，所以她了解很多专业知识。第 第二个女孩呢，在其他的花店干过很长时间，有过好多实践经验。第三个小姑娘什么都不知道，从来没接触过花卉，她就是一个待业的女孩。那这花店的主人就把三个女孩都留下了，看一星期，看她们怎么卖花。第一个女孩呢，因为是学园艺出身，所以她非常专业化，只要来了什么客人，她就要咨询一下您给谁送花，是给父母长辈啊，给同学朋友啊，还是给自己的恋人呢？你是选择一个什么纪念日啊？那我给你解释一下，有花语，每一种花是代表什么，几朵花代表什么，花与花相配组合出来的这个语言是什么。哎，他用自己的专业去做，就很多人都很喜欢他，业绩不错。第二个女孩呢，因为专门卖过花，她呢就会从利润上，从花店的收益上考虑更多，所以她很精细。大家知道那个搬运花卉的时候，有好多就会折了损了，很多花朵就掉了。这个女孩呢，在插花的时候，总是会拿那个牙签把断了的花再插到花泥上，这样的话她会节约成本。第三个女孩子呢，其实她也不懂花语，也没有卖花经验，但是这个女孩子是一个本性特别清纯善良的孩子，所以她看到那些个残花败朵的时候，她也舍不得扔掉，但是她也不会把它用牙签再插回去，他就总是站在花店门口，看见早晨有上学的小孩，他就会把那些残破了的花一个一个放在他们的小手里，晚上有散步的老人，他也会捧着一把花出去给他们发这些个残破的花朵。那这个花店的主人看过一星期以后，最后他决定留下的是第三个女孩子。其实在我们所面对的职业里，有时候专业的技巧，甚至你为一个职业所筹谋的利润，都不是最重要的。所以这第三个女孩呢，看起来从客观资质上来讲比前两个人都差，但是她有一颗心在，这就是一种忠心为忠，
0: 这是一颗善良而忠诚的心。她舍不得扔掉折枝的花朵，但也不用这些花朵去卖钱。她懂得送人玫瑰，手留余香。但也许有人会说，这个女孩子运气好，他遇到了伯乐，如果我的忠心无人赏识，又该怎么办呢？
1: 其实每一个人从自己的内心出发去看待自己和他人的关系，世界是变化的，要求自己的心灵永远有定力，对自己保持着一个正确的估价，你的忠诚度才能不减。这就是论语为什么一直说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一天到晚在这个社会上求他人给个机会，给个岗位，提携一下，这么奔忙的人，不是说不对，固然要抓住机遇，但是一个根本的出发点，知道自己是什么人吗？总会有被人误会的时候，总会有怀才不遇的时候。中国历史上多少文人的感慨就是生不逢时啊，没有得遇明君贤主啊。在这个时候内心是会动摇的，再看到自己的心，会觉得我对于自己生命的这份忠诚有人了解吗？我的这份忠诚能够嫁接到社会上进入一个职业岗位吗？这时候心是惶惑的。但是《论语》里面一直在提倡，君子病无能焉，不病人之不己知也。真君子他心中所患的是自己无能，担心就是自己没本事，从不担心别人不了解自己。所以这话还有一种表述呢，叫做不患无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己知，求为可知也。不要发愁现在社会上没有让你去尽忠的那个职位，真正要发愁的是你有安身立命自己那个本事吗？如果有了这个本事的话，早晚有你的位子。也不要发愁现在没有人了解你，真正要发愁的是你有什么资本让别人真了解你啊。如果真有的话，那么总会有一天，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有一个说法很好， 年轻人问老者，说你看这一片沙滩无垠的小沙粒有这么多，我就像是沧海一粟一样，你说我在这世界上怎么样才能够显示出自己的价值？然后这老人就捡了一粒沙子，说你觉得这就是你是吧，啪一撒手掉在沙堆里了，说你还能给我找着吗？他说那当然找不着，满沙滩全都是沙子。老人就从怀里掏出了一颗珍珠，啪掉在地下，说你能给我捡起来吗？他说那当然了，因为不同嘛，所以就捡起来了。老人跟他说，那你就明白了，你怎么就不能自己先做成一颗珍珠呢？那你还怕别人捡不起来你吗？其实这些故事都在告诉我们一点，就是《论语》里面所说的根本的道理，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人不了解你，你就一定暴跳如雷吗？一定要着急辩解吗？一定要向世界证明吗？别人不了解你，你也不愤怒，这才是君子的情怀。孔子自己是怎么做的？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自己通过去学习，去修炼。

0: 一切从自己的生命中寻找建立的依据，而不要动不动就抱怨说这是老天不给我机会，动不动就去埋怨这是别人挡了我的路。我们的心真做到不怨天不尤人，那是不容易的。也就是说，不在外在的客观的标准上去寻找理由，而在内心建立起来自我估价，这就是一颗心的所在。只有这样的一颗心真正建立起来了自我的判断，这种忠诚跟着就有了。
1: 要想保持一颗忠诚的心，不仅要在内心建立起正确的自我价值判断，还要不断地修正自己的不足和失误。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当我们发现自己的失误和不足时，应该采取什么态度呢？
0: 其实儒家的经典就是教给我们这样一种由自省认知这样一个方式找到生命建立这样的一条可行之路。有很多人知道自己不好，看见了自己的过错，但是闻过而是非。所以孔子就感慨，他说已矣乎，吾未见能见其过而内自讼者也。他说算了吧，我还真没见着那个看见自己错了就认认真真反躬自省，从内心给自己一场诉讼，去检讨自己，看看自己有什么不足，认认真真这么想的人，他说我好像没有见到。也就是说，我们总是觉得看到一件事情自己错了或者能力不及，哎呀追悔，然后就想要为自己掩饰，想让自己心里好受一点，所以就说哎呀这是偶然的一个事故，如果不是谁谁谁偶然进来了，或者谁谁谁给我捣乱了，谁谁谁工作上失了一个环节，怎么会导致这样呢？也就是说，不自觉的就把这些理由推到别人身上。我们缺少那种内自讼的能力，就是自己内心保持着一种深刻的理性的不推卸的检讨。所以我曾经看到一些管理的典籍上说，现在国际上有一些大公司啊，在这个一周五天的工作日里面，会专门有一天给这个公司定为叫无借口日，说五天要让你都不找借口好像挺难，但是我们一定要有一天不管你出了什么样的闪失都不要找借口，从这一天开始培养一种良好的职业习惯。其实这样的习惯成了自然，也就达到了孔子所说的那个境界，公自厚而薄责于人则远远矣。也就是说，一个人内心温柔敦厚，有所涵养，保持一种反躬自省的能力，薄责于人，心自己厚道了，对别人的责怪就少了。这样的话就会远离别人的抱怨，则远远矣，自己也不抱怨了，别人也不抱怨了，这实际上就已经从中推到了树。
1: 孔子有一个学生，可能觉得做人的道理太多了记不住，于是就请教孔子，希望能用一个字来概括所有的道理，而且可以受用终生。孔子就给了他一个字，这就是树。为什么一个数字可以终生受用呢？
0: 其实我们平时有一句俗语哈，说这个世界上哪个不议论人，哪个又不被人议论，大家都会在私下里飞短流长。孔子的学生里头也有这样的，比如说子贡，子贡方人。什么叫方？比方的方，就是指他讥评人物，议论短长。那么他老师说了一句话，子曰：“四也贤乎哉？夫我则不暇。”四是子贡的名字，老师叫他说：“四，你就已经很贤达了，是吧？你已经贤达到了这个份儿上，可以去指点他人的短长，品评人物。那你老师我还没做到，夫我则不暇。”侠是

0: 闲暇的意思，也就是说我呢现在还没有这个闲工夫，我还没有闲达到可以去品头论足议论他人短长，我要是有点闲工夫啊，还得先看看自己做得怎么样了。这个话说的呢多少有一点挑剔责备的意思，说你都闲达成这样了，你都可以去看别人的不是了，你自己真的这么完美了吗？这句话也是我们每个人可以问问自己的。我们可能也没有到达72闲人的境界，但是我们的眼睛往往是会盯别人的短处，有的时候看别人的短处就反衬了自己的长处，我们议论他人不幸的时候，自己的幸福感就得到了满足和延伸。其实有的时候我们议论他人的不幸，往往不是抱着一种沉痛的悲悯，而是在这种放大之中让自己的内心得到了一种自足的宣泄。这样的动机善良吗？我们有时候总在挑剔的看，哎呀谁谁谁今天又失败了，谁谁谁多不好啊，言外之意就是你看看我就比他强多了，我是一个完美顺当的人。其实这可能就远离了孔子所说的恕，由忠到恕，由自己的心推到他人的心，其实无非就是这么一个将心比心的过程。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句话为什么会流传得很广，大家都觉得它是这么个道理，但是总在提醒但也总做不到。恕为什么要提倡，就是因为它难。这个恕出发点是将心比心，而后我们才会宽容。其实要说起来今天的这个社会，我们先要说不是2000多年前所有的道德标准都适用于今天，宽恕是有前提的。我们今天的社会其实有两条无形的线，一条是以法律为核心的制度线，它是保底的，另外一条是以伦理为核心的道德线，它是提升的。如果说什么样的事情打破了底线，伤害了公民的自我权利，甚至危及我们的生命，危及我们的尊严，那都要诉诸法律。但是在法律这条线上，能够用道德去解决的，能够让我们说服自己心灵的这个部分，其实才属于我们的恕道。也就是说恕道不是无边的，我们永远不要以为恕道能够到法律的线之下。所以在可控的空间之内，我们的心如何宽容？宽容源自于理解。这种理解就是看一看他人的境遇和自己的生活。有很多事情，就算是一个不幸发生，一种伤害摆在那里，怎么做呢？
1: 恕就是要善待别人，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但是当别人不能善待自己，特别是受到了别人的伤害时，我们该怎么办呢？是应该以眼还眼，以牙还牙，还是应该宽恕为怀呢？
0: 孔子曾经说过，以直报怨，用一种正直坦荡让它过去，在最短的时间内让它化解是最好的方式，而不是纠缠不休。该知道古希腊神话里面有一个大力士海格力斯，有一个章节讲海格力斯呢有一次在路上碰到了一个小袋子，在一个很窄的山路上静静地躺在那儿挡路了。他走过去的时候呢就顺便踢了他一脚，想要把这个路给清出来，没想到踢了一脚，这个小袋子咵就膨胀了一下，大了，他也不动。海格力斯就生气了，就上去啪啪又踢他几脚，发现这个袋子越踢越大。那么海格力斯就找了一大棒子就开始打，打到最后这个袋子就大到把这条路给塞满了。你说这是个什么袋子？这个时候路边出来了一个哲人，静静地跟他说，说大力士啊，你不要跟他较劲了，这个袋子的名字叫仇恨袋。这个世界上只有仇恨是这样的东西，当它出现你路上的时候，你置之不理，把仇恨扔在一边， 你根本不碰它，它也就那么大了，它不会给你造成更大的障碍。逐渐你走远了，它就被忘记了。但是如果你跟它较劲，你越踢它，越打它，仇恨带的原理就是越摩擦越大，最后它会封死了你人生整条道路。这是一个古希腊的神话。我们今天想一想，当人这一生有太多太多要走的路，有太多太多远大梦想的时候，仇恨带其实在我们行走的每个路口都若隐若现。关键是你一定要过去较这个劲吗？有一个故事就是说，一个特别嫉妒、特别贪婪成性的人，有一天他遇到了上帝。上帝说，那我给你一个机会，你想要什么我就给你什么，你就开口吧。但是呢，我有一个前提，就是我给你一份呢，我就给你周围的邻居两份，你要吧。这个人就是因为贪婪自私成性了，而且他这辈子就嫉妒他周围所有的邻居。他先想说，哎呀，我要田产。他一想，我就算要了1000亩，那他们不是一家就有2000亩了吗？这不行。想一想说我要金钱。再想，我要是要了1000万，他们不有2000万了吗？还不行。想说要美女，我要是要了一个，他们不都有2个了吗？那更不行。想来想去，就是这种嫉妒仇恨导致他最后把这一个唯一的机会，他表达为什么呢？他咬牙切齿地跟上帝说，那你把我一个眼珠子挖出来吧。他想这样的话，他周围的人就都被挖出了2个眼睛。其实这是一个故事吗？我们再想想，如果我们有神话一般的机会，真的遇上了这种机会，我们首先想的是一种完美的建设还是复仇？人生不可能没有磕磕绊绊，不可能没遇到过一些对头仇家，但是我们真的把一生用来去摩擦仇恨带吗？我们真的会把这一个机会表达为你弯掉我的一只眼睛吗？听起来很可笑，但自己想想，有时候我们真的在做这样的事情。但是这个可以允诺你美好的机会，划过之后万劫不复，可能此生永不再来。所以你的心态可能就决定了你拥有的是新一轮的仇恨、抱怨、缺失、遗憾和残缺。
1: 中国人常说，多一个朋友多一条路，多一个仇人多一堵墙。当心中充满仇恨时，生活就成了地狱。所以孔子以一个数字来包括了所有的道理。但为什么这个数字并不容易做到？是什么原因令我们常常觉得生活中充满了痛苦呢？
0: 美国曾经有一位心理学家爱丽丝，她提出过一个理论，叫情绪困扰理论。她说，一个人的负面情绪的产生，引起人生巨大的困扰啊，往往不是因为事件本身，而是因为人的信念。信念又源自什么呢？源自于你对事件的判断。但遗憾的是，人往往从一些片面的判断出发，夸大了负面情绪和痛苦，所以这种负面的情绪就产生了，它形成了一种困扰。也就是说，判断导致信念，信念导致情绪，情绪导致困扰。所以在爱丽丝这个理论中，并不是事件本身造成了人的困扰，同样的事件，不同的判断会导致不同的情绪投入。所以中恕之道其实一以贯之，是什么呢？就是一个人如果对自己的心都不能宽容的话，那何谈宽容别人呢？如果你跟自己都较劲，有很多事情都过不去的话，那你看这个世界肯定处处都是狭窄的。有一个故事说得好，说有一个人过新年想买双新鞋，出去去各个鞋店挑。他是一个完美主义者，觉得这个鞋店的款式不好，那个鞋店的价钱太贵， 等到款式价钱都合适，又没有他的号码了，所以挑了一整天，一双好鞋没挑着。到了黄昏，无比郁闷的往家走的时候，迎面过来了一个坐轮椅的人。他看一看说，哦，这个人连脚都没有，他是没有这烦恼，他用不着去挑鞋了。这挑了一整天没挑着鞋的人站在那里，心里突然明白了一种侥幸，就是人生还有鞋可挑，何必要那么挑剔呢？你总归能找到自己的鞋，相比于那些连鞋都没有权利去挑的人来讲，你总归是幸运的。所以人看这个世界抱着什么样的角度呢？我们往往是在一种片面的情绪里夸大了自己的痛苦，所以要对别人能实行恕道，对他人对世界有宽容之心，前提是放弃跟自己的这种较劲。有很多时候人总会看见不曾拥有的，而对眼前拥有的一切会忽略。有一个年轻小伙子跟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哲人诉苦，说你看我现在年轻，我也没有资历，也没有财富，也没有好的职业，我在世界上一无所有，你说我这一辈子人生多苍茫啊。老人说，好，那现在如果有交换条件，什么都给你，说砍你一根手指头，给你1000块钱，你干吗？小伙子说，不干呀。他那给你更多，砍你一只手，给你10000块钱，他说那我也不干呀。说如果让你现在马上变到80岁，给你100万呢，他说那我更不干了。然后老人说，那现在马上让你就死，给你1000万。那小伙子勃然大怒，他说那我都死了，我要1000万干嘛呀？老人说，那好，你现在的资产已经超过1000万了，你想想所说的那一切不都没在你身上发生吗？而你还如此年轻啊。其实怎么看自己的生命，建立自己这样一个心灵的坐标，是你能不能对世界抱有希望和宽容的前提。每一个生命有机缘在这个世界上走到今天，走到我们目光的相遇，这都是一种值得感恩的机缘。其实恕道里面包含了一种深刻的渊源，就是感恩之心。感恩二字又都从心旁，也就是说我们的心中现在由于过于匆忙动荡，把太多的东西看成了是本分而不是情分。如果人看到什么都是本分，那就没有感激。如果看到的说世界上情分更多，那就会有一种珍重之心。所以忠恕里面是包含感恩之心的，这种感恩就是对现在朴素的寻常的一个寄予，自己当下的日子，这一个此刻自己身边的人，抱有一种深深的珍重和淡淡的感怀，这样的一种心情会让我们对世界更加宽和。
1: 如果我们经常心怀感恩之情，就会更容易理解别人，也就更愿意宽恕别人。现代社会竞争激烈，人们常常抱怨人际关系紧张，人与人之间的沟通越来越困难。如果我们真正懂得了忠恕之道，是不是就容易和别人沟通了呢？
0: 我们回过头想想，现在书店里头有多少什么人际沟通的交往的技巧啊，什么人际交往多少问呢？老在说这个现代社会人与人之间都住上水泥丛林了，一个一个单元门都关得紧紧的，不像大杂院的时代，大家都嘻嘻哈哈的在一起，各家各户干什么大家都知道，每一个人越来越封闭了，人跟人的沟通越来越艰难了。其实真正艰难的永远不是物理的障碍，而是心灵上的樊篱。那么这个樊篱何在呢？在乎我们自己的苛刻和挑剔，在于我们自己缺一种推己及人的恕道。如果你老看别人的不好，你眼神中就隐隐的带着不屑，你能够有一种真正的坦率忠诚去面对他吗？你肯定是做不到的。但人跟人的沟通有时候就这么简单， 我们曾经看到过很多这样的故事。一位文学大家，他匆匆忙忙地走在路上的时候，遇到了一个老乞丐，在寒风里跟他伸手乞讨，他就摸遍身上上上下下，想要掏出点钱来给这个老人，但偏偏他那天就身上分文没有，他都摸遍了，发现掏不出一个铜板，看见那个老乞丐一直在瑟瑟寒风里伸着手，他就特别内疚地握住他手，他说，兄弟啊，我真是对不起你，我今天没带钱。那个老乞丐就陡然一震，他看着这个衣冠楚楚的绅士，他说，老哥，你是叫了我一声兄弟吗？他说，这我已经知足了，今天我心已经很满意了，这比你给我什么我都高兴。其实有的时候我们也许不以这样的方式在世界上乞讨，但是我们隐隐的在各种地方都希望得到一种肯定，希望别人给你这样一种关怀。其实这是什么呢？恕道有时候仅仅就是一个真诚的沟通。有时候它很简单，所以这样的话呢，就会导致你对很多事情以一种乐观的态度，而不是一种仇恨的态度去面对。人生有的时候遇上好机遇，可能会被坏心情放走，遇上不好的机遇，一个人保持好心情也总会等到好的转机。所以阿拉伯的传说中有这样的故事，有两个朋友出门，在外面那两个人远行过程中，过去阿拉伯商人呢都要走过漫漫商旅之途，穿越沙漠，难免就会有一些争执磕碰。有一天争执起来了，一个人就愤怒地打了另一个人，那个人呢想想也很郁闷，就在流沙上写下来说，今天我的朋友打了我。两个人又往前走，到了深更半夜，暴风雪来了，他的朋友先醒了，赶紧推醒他说，咱俩赶紧逃生。两个人到了一个温暖安全的地方，躲在大石头后面。这个人呢又拿出小刀在石头上刻了一句话，说，今天我的朋友救了我。他的朋友说，哎呦，那我打你的时候你怎么写在沙子上了？我叫了你这么一声你就刻在石头上了。这个人说，在这个世界上其实所有这些伤害我们是要抒发一下，但写在沙子上就算了，反正风一过流沙就平了，这是要被遗忘的。但是别人对你的好，这是要铭刻的，刻在石头上，它永远就留在心里。这个世界上所有的过往，有过伤害，但也有过很多的恩典，我们以什么样的心去面对呢？就看你把哪些写在了流沙上，把哪些刻在了石头上。我们铭刻的与遗忘的往往不同，有些人生用来铭刻仇恨，所以他就遗忘了所有的幸福；有些人生用来铭刻幸福，所以他的心只能充满感恩。所以何谓忠恕？这样的道理从2000多年前夫子一以贯之，走到我们每个人的心里，说简单了就是忠诚自己，善待他人。以这样的心走出去，不管这个世界再纷乱再迷茫，我们每一个普通人也会有一以贯之的道理，这样的一生相信也能把握在自己的手里，因为有我们的一颗心在。好，谢谢大家。谢谢。谢谢大家。《
1: 论语》中出现次数最多的两个字就是仁爱，因为孔子认为仁爱是做人的根本。那么孔子所提倡的仁爱究竟是指什么？我们常常说让世界充满爱，这个爱是不是就是孔子所提倡的仁爱呢？孔子的仁爱思想对于我们今天的社会有什么重要意义？请继续关注北京师范大学于丹教授为我们讲《论语》感悟。

0: 是孔夫子从生活中演绎出来的为人处事的经验和他对弟子的教导。宋代开国宰相赵普曾经标榜说，自己是用半部《论语》治天下，可见古人对《论语》的推崇之极。其实，《论语》中许多经典的词句是我们许多人都耳熟能详的，但是我们真正理解其中的含义吗？这部曾被古人誉为治国之本的《论语》，对于我们现代人来说，还具有什么实际意义吗？北京师范大学于丹教授认为，这部曾经统治中国社会思想2000多年的儒家经典，仍然能为我们现代人构建和谐社会、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提供一份温馨的劝导。敬请关注于丹《论语心得之天地人之道》。
1: 大家别以为说孔夫子的《论语》，现在我们必须得仰望它，我们觉得它是高深的，它是一种高不可及的，这里面有多少的奥秘吗？这个世界上真正的真理永远都是朴素的，就好像太阳每天从东边升起一样，就好像是春天要播种，秋天要收获一样。《论语》告诉大家的东西永远是最简单的，《论语》真正的道理就是告诉大家怎么样才能够过上我们心灵所需要的那种快乐的生活。其实说白了，我认为《论语》啊，在我们今天的观点去看过去，它是一本非常朴素的，能够相关于以人伦为起点，教给每一个人在现代生活中获得心灵快乐，能够熟悉现代的这种日常秩序，找到个人坐标，就是这么一本语录。其实《论语》呢很简单，2500年以前，《论语》是孔子在教学生的时候片片段段留下来的课堂笔记，他的学生把这些给编纂起来，后来就成了《论语》。所以呢，这个在《汉书艺文志》上有这么一段界定：论语者，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将语言而皆闻于夫子之语也。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夫子既足，门人相与集而论传，故谓之论语。就是弟子们在提问他回答的时候，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皆闻于夫子之语也。大家有问有答，有来有往，就是这种提问和回答之间只言片语这样流传下来的。那到后来呢，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夫子既足，门人相与集而论传，故谓之论语。大家把这些个言论给集结在一起，就成了一本论语。所以今天看到的论语呢，我们会觉得没有什么太深的逻辑性，在论语里面呢也很少有长篇大论的故事啊，一个严谨的阐述啊，论语都是很简短很简短的这些个言辞。
2: 老师您再多说几句行不行？您总是那么三言两语的，我们怎么做课堂笔记呀？
3: 我本来就什么都不想说。
2: 老师您要是什么都不说，我们记什么呀？
1: 那么他老师怎么回答他呢？子曰：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其实这就是一种教育，他老师跟他说，你看那个苍天在上，亘古已然，他说话吗？他不说话，不是春夏秋冬四季照样风调雨顺吗？大地上不是万物生长吗？你去看天说话吗？所以其实《论语》的态度是什么呢？就是以一种朴素的、温暖的、言传身教的生活态度去影响他的弟子。大家都知道孔夫子这一生号称弟子三千，其中成就72贤人，这些人每个人都是一粒种子，他们是把那种生活的智慧广为传播，但是不依赖那些连篇累牍宏观的那种大的言论。我们说《论语》呢，它终极的传递是传递了一种态度。其实在《论语》中我们会发现，孔夫子他教育学生的时候，讲世间道理的时候，从来没有过声色俱厉，他一定是和缓的、因循诱导的啊，跟人商榷的这种口气。其实这样一个态度呢，不是代表

0: 个人，而是反映了中国人的一种哲学观。为什么我们说孔夫子是圣人？圣人的意义就是在这片土地上，他是那些最有行动能力的、有人格魅力的这样一些人。这样的人一定是从我们的生活里面自然生长脱胎出来，而不是从空而降的。所以呢，说起整个的这种天地开辟造世的故事，我们可以想一想，最早的时候说中国这个最早的创世纪怎么来的呢？是由盘古开天辟地。但是这个开辟不像西方神话讲的那种突变，比如说拿一把大斧子啪劈开，然后金光四射，出现一个什么样的天地万物，这不是中国人的叙事情感。中国人习惯的叙事像三五历纪里面描述那样，是一个从容和缓而值得憧憬的漫长的过程。他说，天地浑浑如鸡子，盘古生其中，万八千岁天地开辟，阳清为天，阴浊为地，盘古在其中，一日九变，神于天，圣于地。天日高一丈，地日厚一丈，盘古呢日长一丈，如此万八千岁，天数极高，地数极厚，盘古极长。他说天地浑沌如鸡子，很大，在那里安安静静的，盘古生其中，一共待了多久呢？万八千岁，天地开辟，一万八千年过去了，天地开了，但是它不是一个固体啪裂开，而是两股气分开了。阳清为天，阴浊为地，就是阳气上升变成了我们蔚蓝的天空，浊气下降呢变成了我们脚下的土地，盘古在其中。这是不是天地开辟就完了呢？其实这种成长刚刚开始，中国人是讲究变化的，所以叫做一日九变，每天都在微妙的变化着，像一个新生的婴儿一样。这种变化呀，就是最终达到了一个境界，这六个字其实是中国人的人格理想，叫做神于天，圣于地。一个好的人格应该是有一种理想主义的天空，让你可以有飞翔的翅膀，不妥协于世界上很多的规则与障碍，但另一方面要有脚踏实地的能力，要能够在这个大地上去进行他行为的拓展。只有理想而没有土地的人，那是梦想主义者，不是理想主义者。如果只有土地而没有天空的人，那是务实主义者，而不是现实主义者。其实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就是我们的天和地。孔夫子这个圣人就像盘古一样。所以这个故事接着讲，说后来呢，天地还在走，天日高一丈，地日厚一丈，盘古呢日长一丈，它跟着天地一块长，所以长到最后的时候，如此万八千岁，又长了一万八千年呀。最后是天数极高，地数极厚，盘古极长。这就是中国人为什么认为叫天地人是三才，人的意义和跟天和地是一样的。大家也熟悉西方神话，你会发现他们呢往往是强调一种激情、感性、神秘这样的一些意象，而中国呢是强调了一种庄严、理性和一种温柔敦厚之美。这就是孔夫子这个圣人的姿态。应该说孔夫子在后世流传的这个形象有很多是学生们用自己的爱戴给他加上的东西，但是更多的是他传导出来的内心有一种饱和的力量。这就是后来孟夫子所说，我善养我浩然之气，就是天地之气凝聚在一个人心中的时候，他才能够如此的强大。
1: 于丹教授认为，论语的精髓就在于把天之大地之厚的精华融化于人的内心。

0: 就会成为一个完美的整体，人的力量就变得无比强大。即使在当今社会中，我们中国人也常常会说，天时地利人和是国家兴旺事业成功的基础。这是不是《论语》的思想精华对我们现代人的启发呢？
1: 也就是说，作为一个中国人，什么叫天人合一啊？我们永远也不要忘记了天地给我们的力量，就是一个人在自然中的和谐。现在我们正在倡导创建和谐社会，真正的和谐是什么？绝不仅仅是一个小区邻里之间的和谐，它一定有你跟生物之间，跟动物之间，你有一种敬畏，有一种顺应，有一种默契，有大地上万物和谐而快乐的共同成长，这样一种力量。这种力量我们如果学会了提取锻造，我们就能够获得孔夫子那样的心胸。所以孔夫子在《论语》里面流露出来的更多的东西是颜色上非常和缓，教给你日常的道理，但是他内心非常庄严，他的内心里面有一种强大的力量。是什么力量？那就是信念的力量。孔夫子是一个特别讲究信念的人，曾经他的学生子贡问老师，
2: 老师，我们跟您学了这么多，就是为了以后能够当大官，那您说具备什么样的条件才能治理国家呢？
3: 呀，这可是个重要的大问题，快拿本来记。
4: 我带了三个大号本，一定记得全。
5: 只要三条就足矣。第一，强大的军队；第二嘛，是足够的粮食；第三，人民对国家的信任。
1: 这叫子贡问政。从政需要什么？一个国家要想安定、政治平稳，需要哪几条呢？这大家一般想，还不得洋洋万言呀？哎，老师说的很简单。子曰：“足兵，足食，民信之矣。”我告诉你，就三条。第一，叫国家机器必须得有强大的兵力做保障吧。第二，足够的粮食，丰衣足食啊。第三条就是老百姓要对国家有信仰。他说有三条就够了，挺简单吧？哎，这学生矫情，说三条不行，说太多了。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如果我非得去一条，这三样你说去什么？老师呢也不急，说去兵，那咱就不要兵力了，人总得吃饭，但还得有信仰。子贡还不干，非得要再问，说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这两条你再给我去一个。老师非常认真告诉他，曰去食，我们宁可不要粮食了。然后老师说了一句结论，叫做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他说没有粮食无非就是一死嘛，从古而今谁不死啊？死亡不是最可怕的，最可怕的是一个国家没有信仰以后的崩溃和涣散。其实什么是政治？政治并不一定让大家都过上一种物质文明上的发达生活，它仅仅是一个指标，真正来自于内心的那种安定和对于一种政权的认可，这些是来自于信仰。这就是孔夫子的一种理念，他认为信仰的力量足以把一个国家凝聚起来。前几天呢，我在读者文摘上面看到了一个说法，说评估21世纪我们各个国家生活好与不好，已经不简简单单是过去一个标准。大家都知道 GDP。GDP 我们国家生长一直都很快，年年都在提升，现在又出现了一个新的概念，叫 GNH， 是什么呢？就是 Gross National Happiness， 国民幸福指数。评估一个国家是不是真正的富强，不单纯看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而看每一个老百姓他内心的那种安宁与幸福感。他在这个社会中觉得安全吗？他快乐吗？他对他的生活真正有认同吗？他满意吗？而这个指数在中国很有意思，我们曾经在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的时候参加过一次国际的调查，当时显示呢，我们国家的幸福指数是不太高的，大概64%多。到了91年的时候再参加调查，发现呢，随着整个这个物质文明提升，当时呢也是进行了很多改革，这个幸福指数提升了，到了73%左右。但是等到了96年再参加调查的时候，哎，发现这个指数下跌到68%了，这是一个很令人困惑的事情。也就是说，当一个社会物质文明极大繁盛的时候，我们现代人有可能会遭遇更为复杂的心灵困惑。
3: 哎，这几天烦疯，老婆天天和我吵。
4: 你们不是要搬迁了吗？马上要住新房了，高兴都来不及，吵什么呀？
3: 就是为了新房呗。我说买北边的房，上风上水，空气好。他非要买南边的房，说房价便宜，交通方便。
4: 你们要是住在旧房子里，是不是就不吵了？
1: 大家肯定会有同感。我们的困惑是选择太多了，我们可以选择这个，可以选择那个，所以大家困顿了。其实谁都不愿意过苦日子，但是在相对比如说不太满意的情况下，我们能够享受到今天的快乐吗？我们每一个人追问内心，我们会有一种安顿吗？这一点让我们回到《论语》，看一看2500多年以前那个时候的物质生活多么贫困呀，那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呀。但是孔夫子评价过他的一个学生，就是他自己最喜欢的一个学生，大家都知道他最喜欢的弟子是颜回。他说：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闻，回也不改其乐。这话什么意思呢？一箪食就是家里头粮食很少，不能是满仓满斗的，可能就刚刚够煮饭，就那么一小笸箩。一瓢饮，一个水瓢里头够喝的水就完了。住在什么地方呢？住在陋巷，非常破烂的小地方。这一切可能很多人说，那我们没办法选择，生活就是这样。难的不是说他生活在这种境遇中挨过来，难的是他的生活态度，叫做回也不改其乐。而别人怎么样呢？孔夫子说，人不堪其忧啊，所有人都会被此困扰，在抱怨的时候，而颜回从来不改变他那种乐观的态度。所以他说，贤哉回也，又感叹一声，这才是真正的贤德，就是在什么样的物境下都不改变心境的那种坦然和安宁。其实我们想一想，在今天听到这样的言论，对我们来讲心里是挺温暖的，因为我们受的困顿太多了，我们的物质生活显然在提高，但是人会越来越不满了，因为你总会看到周围还有乍富的阶层，总会有一些人让你感到心里不平衡，这是为什么呢？是因为我们的眼睛看外界太多，看心灵太少。

0: 其实一个人的视力是有两种功能的，一个是向外去无限宽广的拓展世界，另外是向内无限深刻的去发现内心。孔夫子能够教给我们快乐的秘诀，就是去找到你内心的安宁。所以在今天，恒心与定力对人来讲是什么呢？它是让我们在这么一个苍茫大千世界里面，能够做成一点点事情，最后心里的那么一个依据和底线。有些奇迹其实就在坚持中完成的，有些奇迹永远不是那些最机灵和最聪明的人能做完的。我曾经在网上看到一个小故事，说有一大群小青蛙，有一天在外面玩着玩着，看见一个高耸入云的铁塔，小青蛙们呢就在一起忽发奇想，说我们能不能爬到塔尖上。然后大家都很受这个理想感召，说爬呀爬呀，呼朋唤友就开始爬了。爬着爬着呢，被太阳晒得气喘吁吁的，就开始有人怀疑，有人质疑，说我们傻不傻呀，咱们干嘛去呀，为什么要爬呀，这谁说的呀，真是的。说着说着，有一个停下来，就有三个停下来，就有五个停下来，就有十个停下来，逐渐逐渐大家不仅停下来了，而且都在嘲笑自己的想法，说真是挺傻的，干嘛呀。在这个时候呢，大家发现很奇怪呀，有一只最小的青蛙它还在爬，它的速度呢也不快，就一点一点的往上爬，一点一点爬。后来大家瞠目结舌，后来都不说话，就看着它，终于看见它以缓慢的速度最终自己到达了塔尖儿。等到他下来以后呢，大家都敬佩得不得了，就上去问他说，你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力量，为什么你自己上去了呢？然后大家恍然大悟，这个答案大家听了也许是出乎意外的，这只小青蛙是个聋子，他当时只看见了所有人都开始行动，但是当大家议论的时候他没听见，所以呢他以为大家都在爬，他就一个人晃晃悠悠在那儿爬，在那儿爬，最后就成了一个奇迹，他爬上去。现在家长都在说希望孩子聪明啊，什么叫聪明呢？就是耳聪而目明，耳朵灵眼睛好。但实际上在这个世界上，有时候做一个有信念而不太聪明的人也许是一种选择。我们现在就是因为太聪明，所以聪明反被聪明误。我们为什么会听信他人的鼓噪呢？为什么爬着爬着对自己怀疑了呢？是因为我们的心里头没有一个信念，没有认为说什么样的事情我一定能做成，所以你会受到他人蛊惑，这对于儒家来讲是一个大忌。
1: 人人都希望过上幸福快乐的生活，于丹教授认为，幸福快乐只是一种感觉，与贫富无关，与内心相连。在《论语》中，孔夫子以他天地人合一的宽广胸怀，告诉他的学生们应该如何去寻找生活中的快乐。而孔子的这种儒家思想传承下来，对历史上许多著名的文人诗人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0: 那么这样一种儒家思想一脉相承传承下来，后来我们历史上出现很多这样的文人。大家知道到了东晋的时候，中国出现了田园诗派，出现了一个大诗人，就是大家都熟悉的陶渊明。这个人的意义和价值是什么呢？陶渊明的价值不在于诗中购置了一个虚拟的田园，更重要的是他让每一个人心里都能开出来一片乐土，就是他日子过得很乐呵啊。他经常说我归园田居，他本来也做过小官，当了83天这个彭泽令，后来觉得说不行，有一件小事让他不快乐。他在那儿干着干着呢，有一天说上面来检查工作了，说督邮要到此，告诉他说你穿正装出场，叫做应束带见之，你必须要把这个腰带给端上，穿正装去见一见，无非像今天要求你穿正装扎上领带去见见领导。就这件事儿，陶渊明不干了，他说我不能为五斗米向乡里小儿折腰啊，所以就解佩缨而去，自己把这个印一扔，我回家了。那回家的时候他自己写了归去来兮辞，他说过去的这种日子啊，是祭祀以心为形役， 既惆怅而独悲。这话说得好，什么叫以心为形役啊？就是让我这个身体啊成了我心灵的主人，他去奴役我的心灵。也就是说，我让心灵受了好多委屈，去低三下四啊，去阿谀奉承啊，为的无非是我吃点好的，住点好的，就让我身体享一享福，但我让心灵受了这么大的委屈啊。所以他说，吾以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知道我过去的这事儿做错了，但是未来还长嘛，所以我就归去了，我就回到自己的田园了。
2: 老师，如果一个人很贫贱但他不谄媚，一个人很富贵但是他不骄傲，您说这怎么样呢？
3: 还可以，但是最高的境界在于一个人能够安于贫贱，并且能够乐在其中。
0: 他的学生还是那个子贡，曾经问过他，子贡说，老师啊，贫而无谄，富而不骄，何如？如果一个人很贫贱但是他不谄媚，一个人很富贵但是他不骄傲，你说这怎么样？这是逼着老师说这好啊。老师呢也很宽和，子曰可也。老师说这也不错，但是还有一个更高的境界。老师说，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老师说最高的那个境界，就是一个人安于贫贱，不仅不谄媚求人，而且没有抱怨，他内心有一种清亮的欢乐，这种欢乐仍然不能从他的生命中被剥夺。大家想想，这是一个多高的骄傲啊！一个人在贫贱之中还能保持着把他的日子过得觉得很有尊严，有他自己的快乐，其实这说的就是像陶渊明这样的隐士。
1: 孔夫子教导他的学生们要安贫乐道，但是现代社会竞争如此激烈，每个人都在努力发展着自己的事业，收入的多少似乎成了一个人是否成功的标志。安贫乐道在现代人眼中颇有些不思进取的味道。那么我们在这样一个社会环境中应该如何为人呢？能不能有一个很简单的，在我们现代社会中也能够起作用的为人之道呢？其实2000多年前孔子的学生就提出过类似的问题，希望有一个字就可以受用一生。这个字是什么呢？孔子又是如何回答的呢？
0: 这就是孔夫子他跟学生在交流中，学生非得要苛刻地问他，子贡老师，这个子贡在那儿刁难他老师，说老师你就跟我说，这一辈子你就告诉我一个字儿，我就可以终身受益啊。问他老师说，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你告诉我一个字儿，让我这一辈子就遵守它。你说什么教育能缩成一个字儿啊？哎，老师也能说出来。老师呢还特宽和商量的口气说，其恕，恕就是宽恕的恕。他说如果有这么个字儿，那这个字儿就是这个恕字儿吧。然后老师又为这个恕字加了8个字的解释，这8个字我一说大家人人都知道，其实这是圣人说的，叫做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什么叫忠恕？什么叫宽容？就是你自个儿觉得不想干的事儿，你就别强迫别人干，你一辈子做到这一点就够了，就这一个经验够你活一辈子的。这就是老师告诉他学生的话。所以什么叫半部《论语》治天下？有时候学几个字儿就够你一辈子了。所以真正圣人不会说让你去背那千字文，记住那么多你才能活明白吗？记住一个字儿有时候就够了，就是宽容一点。所以他学生曾子也曾经说过，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说我老师这一辈子他的真正的道理也就是忠恕而已，就这么简单。但是宽容有时候多不容易呀！我们这个社会上现在有多少事情，就是事情已经过去了，但是在你心头过不去。我们每个人的心灵困顿有多少都是自我的折磨呀？有多少时候是一个事情过去了以后，我们老在那想，觉得这个事情深深的伤害了我，然后呢我就不断的在自我咀嚼中一次一次再受伤害。 总想着说这么可恶的事儿，我怎么能原谅他呢？我每天早上醒来想的都是复仇。其实当你一次一次玩味这个痛苦的时候，你被折磨的就太深了。佛家有一个有意思的小故事，说小和尚跟老和尚两个人呢，这个出去下山化缘，走着走着到了这个河边，这个小和尚呢，因为刚入道，什么事情都毕恭毕敬看着他师父。哎，一看那儿有个姑娘要过河，他师父过去问他说：“姑娘，你想过河呀？那你过来，我把你背过去吧。”就背过去了。小和尚就瞠目结舌看着，然后背过去放下了姑娘，谢谢老和尚。他师父就领着他接着走了。这小和尚也不敢问，说我师父怎么这样呢？哎呀，走啊走啊，走了20里地，太憋得慌了，终于就问了，说师父啊，我们是出家人呐，你怎么能背着那个姑娘过河呢？他师父就淡淡的告诉他说，你看我把他背过河就把他放下了，你背了他20里地还没放下呢。这个道理其实和孔夫子教给大家的一样，就是该放下时且放下，你宽容一点，其实给自己留下了一片海阔天空。

0: 有什么事儿老搁在心里过不去啊。所以什么叫仁者不忧呢？就是让你的胸怀无限大，很多事情自然就小了。就像我们客观的生活中，你说一个人要是遭遇失业呀、婚变呐、朋友背叛呐、亲人离去呀，这些事情可能我们每个人都有可能遇到，他对你算大事还是小事？这没有客观标准。就像说一寸长的口子算一个大伤还是小伤呢？如果要是说在一个娇滴滴的小姑娘身上，那肯定是个大伤，她能歇乎一星期，她老疼老上药老看着。如果是一个粗粗拉拉大小伙子不小心踢球腿碰破了，他可能从伤到这个伤好一直就不知道，这也是个伤口就完了。所以其实我们的内心究竟是一个娇滴滴的小姑娘还是一个粗粗拉拉的大小伙子，这件事情靠我们修炼能做到。这就是孔夫子的意义，他告诉你你可以做得到，无非是自己不愿意的事情不要去强加别人，自己快乐的事情自己就更多做一点，能够在这个社会上更多的去帮助别人。
1: 论语告诉我们，为人不仅要拿得起放得下，还应该尽自己的能力去帮助那些需要得到帮助的人。我们常说予人玫瑰手留余香，其实给予比获取更能使我们内心充满幸福感。
0: 仁恕为核心，这是孔夫子儒家理论最最精髓的东西。除了恕字以外还一个字，就是仁。那么他学生樊迟曾经毕恭毕敬去问他说，老师什么叫仁？老师淡淡的回答就俩字，说爱人，爱别人就叫仁。然后樊迟想想又问，什么叫智？老师又淡淡的说，知人，了解别人就叫智慧。所以我们想想多简单呢，去关爱别人就是仁慈，去了解别人就是智慧，就这么简单。

以呢，孔夫子解释这个仁呢，说夫仁者，真正有仁爱之心的人，己欲立而立仁，己欲达而达仁，能尽取地，可谓仁之方也。说每个人，我们自己都想让自己树立起来吧，你要是想在这个世界上能够这个安身立命，那你也去立别人，你也努力帮着别人立起来。每个人我们都想发达吧，我们自己想发达，你让别人也发达，你这么做了的话叫做能进取地，就是在你最近的地方，你眼前看见这个人他在街上有点事儿，你弯弯腰举举手就帮了他了，可谓仁之方也。这就是仁义的方法，就是仁义的秘诀。人真正核心的就是在身边做这件事儿。这让我想起来，我读大学的时候，在这个英语课文上看到过一则，据说是托尔斯泰写的一个小寓言。那里面说呢，有一个国王，他每天都在思考三个最最终极的哲学问题，就是这个世界上什么人是最重要的，什么事是最重要的，什么时间做事是最重要的。然后觉得这样的三个终极问题，冥思苦想，举朝大臣没人能够回答得出来。后来有一天很苦闷，他就微服私访，自己呢就下去去逛去了，走到底下很偏远的地方，结果就投诉到了一个陌生的老汉家，一敲门说你进来吧，他就去了。到了半夜，他忽然被一阵喧闹声给吵醒了，然后呢就发现有一个浑身是血的人闯进来，那个老头就像收留他一样，也淡淡的说，那人说后面有人追我，老头说那你就在我避一避，就给他藏起来了。这国王吓得不敢睡，一会儿就看见追兵来了，追兵就问说有没有一个人跑过来，那老头说不知道，我这儿家里没有人。后来那些人闹闹的就跑了，然后那个人呢洗净了血迹，感恩戴德的也就走了，老头关上门继续睡觉。第二天这个国王呢就惴惴不安的问他说，你就不怕惹上杀身之祸呀，你为什么敢收留那个人，而且你就那么放他走了，你怎么不问他是谁呢？那个老头淡淡的跟他说，他说这个世界上其实最重要的人就是眼下需要你帮助离你最近的这个。

0: 要的事就是马上去做，把这件事给做掉。最重要的时间就是当下，一点不能拖延。那个国王恍然大悟说，哎呀，他把我三个终极问题都解决了。其实这个故事又做了《论语》的注脚。实际上孔子也罢，庄子也罢，陶渊明、苏东坡直至泰戈尔，古今中外圣贤的意义是什么呢？就是用他们生活的历练总结出来一些对我们每个人都有用的道理。圣贤永远都不是那个砖头一样的典籍，让你要拿着放大镜翻着辞海非常费劲，诘屈熬牙说他到底是说什么呢？如果端着架子，那不是真正的圣贤。其实圣贤的价值就在于在千古之前，他们那些有价值的生活经验可以穿越沧桑走到今天，让我们仍然觉得温暖。而他在千古之前缄默地微笑着，注视着我们，仍然在他的言论中受益而已。
1: 俗话说，人生不得意事常八九。那么如果人生有了缺憾之事，如果我们遭遇不得意之时，我们应该采取一种什么样的心态来对待生活呢？2000多年前的《论语》对于我们当今社会中的问题能有什么启示呢？明天请继续收看于丹《论语心得之心灵之道》。每个人的一生中都难免有一些缺憾和不如意的事情，如果你放大这种缺憾和不如意，那你将永远生活在阴影之中。也许我们无力改变生活中的缺憾，也许我们无法避免人生中的苦难，但是于丹教授认为，《论语》的精华之一就是告诉我们，心灵的力量是无穷的。如果你用不同的心态来对待生活中的缺憾和苦难，你就会拥有完全不同的人生。2000多年前的《论语》真的能够开解现代人的心结吗？请收看于丹《论语心得之心灵之道》。
0: 今天我们说一个话题，人生百年，孰能无憾呢？人这一生中遗憾的事情谁都在所难免。论语中有没有遗憾的事儿呢？也有很多人，你想想孔夫子弟子3000，72贤人，这么多学生，家家都有自己难心的事情，那么他们之间是怎么来讨论关于人生遗憾的呢？有一个学生司马牛，他的遗憾是什么呀？
2: 哎，我家只有我一个儿子。
3: 我们家有哥仨。
4: 我们家有5兄弟。
5: 我们家有8个兄弟，号称8大金刚呢。
2: 为什么人家有那么多兄弟，为什么我就一个都没有呢？哪怕有一个也好啊。为什么呀？为什么呀？太郁闷了。
0: 他的一个同学子夏就开始劝他，子夏是自称称自己的名字商，他说，我听说呀，商闻之矣，子生有命，富贵在天，君子敬而无失，与人恭而有礼，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君子何患乎无兄弟也。尽管这段话不是出自孔子之口，但是它也代表了《论语》所倡导的一种价值观，就是人首先要能够正确地面对人生的遗憾。当你面对一件想不通的事情的时候，你怎么样避免最大的伤害呢？就是不要纠缠在里面，一遍一遍地问为什么呀，为什么呀，偏偏这个倒霉事怎么就落在我头上呢？其实化解遗憾第一个前提是先认可这个遗憾的存在，就是你在最短的时间内把这件事接受下来，说好了，这就是一种安排，我已经知道有这个遗憾了。那么第二个态度是什么呢？是尽可能的用自己所可以做的事情去补足这个遗憾。这就是子夏告诉他同学两句话，叫君子敬而无失，与人恭而有礼。敬是指内心的一种端庄，一种正直所表现出来的一种态度，使大家都可以

0: 尊敬你，那么你再去做事情，尽可能让自己少一点失误。另外一点就是真正跟别人共事的时候要恭而有礼，内心保持着一种恭敬，彬彬有礼，真正能够对人有一份尊重。如果你能做到这样，少一点过失，多一分尊重，那你能够达到的是四海之内皆兄弟。所以一个真正的君子，你还真正会内心忧患没有兄弟吗？
1: 于丹教授告诉我们，承认现实生活中的不足之处，并通过自己的努力去改变这种不足，这就是《论语》告诉我们如何对待生活缺憾的态度。但对我们现代人来说，没有兄弟已经不是什么缺憾，因为这是一个独生子女的时代。但生活中各种各样的遗憾总是存在，如果一个人不能接受生活带来的遗憾，将会导致什么样的后果呢？
0: 而这样的一种遗憾，其实如果我们放大的话，那可能它会被放得很大很大。印度诗人泰戈尔曾经说过一句著名的话，他说，如果你因为失去月亮而哭泣，那么你也将失去星星了。也就是说，你总看着自己人生的遗憾，你总在念叨着这个遗憾，这个遗憾能被放大到多大呀？甚至这个遗憾有可能会变为你生命中的一个阴影，这个阴影在你的内心，极而言之，它对你的生命质量是会有所损害的。我曾经看到过一个报刊的转载，说英国曾经有一个著名的网球明星叫做吉姆·吉尔伯特。这个女孩子呢，在小的时候经历了一次意外，就是她跟着她的妈妈去看牙医。那么这本来是一个很小的事情，但是一般我们知道牙病是会引发心脏病的，可能她妈妈没有检查出来有种隐忧，所以孩子蹦蹦跳跳的去了，以为跟妈妈一会儿回家了，结果他就面临了他生命中令人惊诧的一幕，他看见他的妈妈就死在了牙科的手术椅上。这个阴影在这孩子的心中被放到多大，也许他没有去经历心理医生的调整，也许他这一辈子没有想过怎么去根治这个伤痛，他能做的就是回避回避，永远回避。所以他牙疼的时候从来不敢去看，直至他成为了著名的明星，他已经拥有了富足的生活，有一天他被他疼痛的牙齿折磨得实在受不了了，那么家人都安慰他说，牙医请到家来，咱们不去诊所，那么在家呢还有你的私人律师，有你的私人医生，有所有亲人陪着你，咱们就把这牙治了不行吗？结果就在他海滨豪华的寓所，在牙医在旁边整理手术器械的时候，一回头看到这个人死了，还没有开始就这个人就莫名其妙的死了。所以当时记载这件事情的报纸，伦敦的报纸用了这样一句评价，说他是被自己40年来的一个念头杀死的。这个念头有多重呢？这就是一个人心里面暗示的力量，这就是他生命中一个至极的遗憾。这个遗憾以令人惊诧的方式放大，能够结束一个人的生命。其实我们不见得会面临这种极端的例子，但我们每一个人都会面临生命的缺憾。那么这个缺憾有的时候会变成我们自己的一种暗示。大家听说过这个说法吗？说人在愤怒的时候和忧郁的时候，如果用一个测量仪，会看到你测出来的这个呼出的空气它都是灰色的，它的二氧化碳就会特别的多，这个人他就会有一种抑郁，能够改变你的内分泌，这一定会影响到我们生命的质量。但是你可以怎么样去补足它呢？就是你如何用一种方式正视你内心的遗憾，并且改变它。这种改变有可能也是惊人的。
1: 于丹教授认为，如果说生活中的缺憾是不能避免的，那么用什么样的心态来对待这种缺憾就非常重要了。用不同的心态来对待生活，就会带来完全不同的生活质量。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美好的愿望，也许一个不经意的点化会改变你的心态，同时也就完全改变了你的生活。
0: 我还看到过一个预言，他说在一个小镇上有一个非常穷困的女孩子，她家里没有父亲，她跟自己的妈妈相依为命做手工品，然后这样长到了18岁。18年来她过着太贫寒的生活，所以她从来没有自己漂亮的衣服和首饰，因此她也很自卑很自卑，这就是她生命的缺憾。后来在她18岁那年的圣诞节，妈妈破天荒给了她20美元，跟她说这是你的劳动所得，你用这个给自己买个圣诞的礼品吧。她简直是大喜过望，但是她还没有勇气从这个小镇上堂而皇之的走过。她捏着这个钱绕开人群，贴着墙角走在路边上，一路上她看着所有人都认为这些人的生活比她美好，她心中不无遗憾地想说，我是这个小镇上最抬不起头来的一个寒碜的女孩子。路上她看到了自己特别心仪的小伙，她就酸溜溜地想说，哎呀，今天晚上有盛大的舞会，不知道谁是她舞伴上的新娘，谁能够有这个荣耀呢？她就这样一路嘀嘀咕咕躲着人群来到了那个商店，一进门她就觉得自己的视线被刺痛了，她看到那个柜台上摆着一批特别漂亮的缎子做的头花法式。那么她呆呆的在那时候，这个售货员就叫她说，小姑娘你过来，你这个亚麻色的头发那么漂亮，我挑一个淡绿色的法花给你戴上。她一眼看到价签写着16美元，她先说我肯定买不起，我不试了。这个时候那个售货员已经把那个头花给她别上，拿起镜子跟她说你看一眼。就在她看一眼的时候，她突然就惊呆了，她觉得这一朵头花改变了她整个人的容颜，突然之间她变得像一个天使一样容光焕发，她从来没看到过自己这个样子。她就特别惊讶地想说，有如此神奇的力量，那我买了吧。所以她就飘飘欲仙地掏出钱来说我买了。人家找给她4美元的时候，她仍然像飘着一样转身就往外飞跑，然后咣的一下撞在一个刚刚推门进来的老绅士的身上，然后她隐隐约约听到那个老人叫她，她就飘飘忽忽地跑。一路上他在想说，我怎么会有了如此的改变。他不知不觉的就跑在了小镇最中间的大路上，他看见所有人迎向他都是惊讶的目光，他听到人们在议论说，哎呀，这个镇子上还有这么漂亮的女孩子，她是谁家的孩子，我们怎么从来不认识她。就在这个时候，他又一次碰到了他暗暗喜欢的那个男孩，那个男孩也很惊讶，叫住他说，我有没有荣幸请你做我今天晚上圣诞舞会的舞伴。这个女孩子简直心花怒放，她想了想说，我索性就奢侈一回，我手里这4块钱我回去再给自己买点东西。所以她又这样一路飘飘然地回到了小店，她一进门就看到那个老绅士微笑着站在那儿。这个老人跟她说，孩子，我就知道你会回来的，你刚才撞到我的时候这个头花就掉下来了，我一直在等着你回来取回它。这故事到这里就停止了，这像是一个预言。这个女孩子生命中的遗憾真的是被一个头花改变的吗？其实是被她自己的自信心驱除的。也许我们没有这样一个灵异的时刻，我们不是所有的生命都有幸遇到预言一样的机缘，但是这些东西会启迪我们的心智。这些个故事里面其实也有很多跟孔子在《论语》中的观点不谋而合。其实孔子说，一个人内心的在乎与不在乎啊，他的悟性能够让他明白这个世界很多很多的事理啊。也就是说，一个真正的君子，他内心的坦然与淡定是可以让他化解生命中很多很多遗憾的。

前提是什么？就是要求一个人在心中啊，不要把现实中很多的阴影看得过。

0: 不要自己认同在阴影之下。就像泰戈尔还说过一句话，他说乌云自己遮住了太阳，但是他却怨天气不明朗。有很多时候是我们自己的心遮住了阳光，我们太在乎得与失，而在乎得失的人在孔子的价值判断体系中被指责为鄙夫啊，就是一个不上台面的比较低级的人。鄙夫是什么呢？几乎意义等同于小人。孔子曾经说，鄙夫可与事君也与哉，像这样一个小人，你能跟他共事去谋国家大事，侍奉国君吗？不能。人没有得到无所谓，但得到以后你再拿走，这个受不了，就是说已经过不了简朴的日子。所以为了让自己的得之更久，为了让自己不失之，就会无所不至。其实让我们回到本初，谁的生命没有遗憾呢？如果你能够用一种内心的富足和饱满，能够用一种内心鲜活的力量去弥补这些遗憾，那你会成为一个坦荡磊落而勇敢的人。孔子所提倡的境界，仁者不忧，智者不惑，勇者不惧，说的就是这样的境界。当所有这些个忧烦迷惑和畏惧压在眼前的时候，让自己变得更为宽厚仁达，变得更加智慧聪颖，变得更加勇敢无畏，那么外在的一切不也就没有了吗？所以做一个勇敢的人，用自己生命的力量去化解那些遗憾，而不要借助外在物质的得与失，让自己拥有一份浅薄的骄傲，这就是《论语》里所倡导的一种人生观。
1: 说到勇敢，有人会说，大仁大智恐怕不容易做到，但做一个勇敢的人总不难吧？那么，于丹教授在这里所说的勇敢，到底指的是什么呢？是不是仅仅用匹夫之勇，就可以使自己有能力化解生命中的遗憾呢？《论语》中对于勇敢的定义，又是怎么说的呢？
0: 我们知道，孔子那个有一个大弟子，就是特别率性勇敢的子路，他呢对于勇敢的这个事情啊，老师特别的在乎，因为他老师呢曾经还调侃过，说过一句话，说这个世界呀，要是有一天道不行，我的道理真推行不了了的话，我就要自己泛舟江海去了，到那天我就带着子路。子路特别高兴，他说哎呀，老师到那个时候就想带我一个人。结果老师后边还有句解释，说就是因为子路这个人呢，就除了勇敢别的什么都没有，我也就把他带在我身边吧。所以子路呢是很勇敢，但是呢他勇敢的又缺点内涵，他呢就偏偏有这么一天找老师去问勇敢的事儿去了。子路曰，君子尚勇乎？说老师，你说君子应不应该崇尚勇敢呀？老师就给了他一个明确的界定。子曰，君子义以为上，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小人有勇无义为道。老师告诉他说，君子崇尚勇敢，这没错，但是君子的勇敢是有约制的，是有前提的，这个前提只有一个字，就是义。一个君子只要有了这个义字当先的勇敢，他才是一种仁义之勇。如果没有这个字的话，他会以勇去犯乱啊，因为勇敢可能会搅动起来大乱。而这种情形如果发生在一个小人身上就更麻烦，如果他心中没有义字的话呢，那他就会直接成个小偷劫匪，就违道了。我们想想今天这个真正小偷劫匪，你不能说他不勇敢，他穿门打户，甚至可能越货杀人，你说他不勇敢吗？也就是说，没有道德约束的勇敢是这个世界上最大的灾害。

么道义是什么呢？君子之勇真正崇尚的是什么呢？就是这种内心的制约。所以《论语》中还有这样著名的一句话，子曰，以约师之者鲜矣。内心有所约制，而在社会上还经常有过失的人，我见的不多。也就是说，一个人内心要经常的对自己有日三省乎己的反躬自问，问问我今天有什么事做得好，做得不好，看看周围的人，所谓见贤思齐，见不肖则内自省，反省一下我可不可能这样，这就是约制了。也就是说，我们刚才说人生有遗憾，人的行为也有遗憾，但是你做错了以后，如果你自己这样去纠正的话，这就是一种真正的儒者所倡导的勇敢。这种勇敢就是君子之勇。关于君子之勇，后来苏轼在《留侯论》中曾经有这样的论述，他说，古之所谓豪杰之士，必有过人之节，人情有所不能忍者，匹夫见辱，拔剑而起，挺身而斗，此不足为勇也。天下有大勇者，猝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挟持者甚大，而其志甚远也。这是什么意思呢？他解释了真正的豪杰志士心灵之勇是何等境界。这种过人之节，能够忍受人情有所不能忍者的人，这是一种胸怀。所以什么人是勇敢的？像韩信那样可以受胯下之辱的人，那么最后他可以为刘邦决胜千里之外。他不会像一般的人所谓匹夫见辱，拔剑而起，一瞬间就绷不住了，这样的人是做不了大事的。也就是说，你自己真知道你是谁的话，这种勇敢有时候表现为气度，有的时候表现为一种理性制约下内心的自信与镇定，这就是一种力量。所以苏轼在论述的这种勇敢中，他说真正的大勇啊，是那种突然面临一件事，所谓泰山崩于前而不顺，猝然临之，你不要惊恐啊，你能够每临大事有静气去先面对这个格局。而无故加之不怒，这可不容易。我们想想生活里面，我们可以要求自己是一个道德君子，我们努力不去冒犯别人，但你时不常就被别人冒犯了，你经常无缘无故的就遭受了一个事情的伤害，你能做到不怒吗？其实当我们遭致这种意外的甚至是无聊的伤害时候，你可能有两种态度。一个人可能星期一莫名其妙的遭了一顿暴打，然后他可能星期二就开始去给各个朋友打电话，他要复述这件事儿，他跟十个人以上复述这件事儿，每复述一次他可能又挨了一回打。到星期三的时候，他已经郁闷的说，我不上班了，这事儿我太郁闷了，所以要找派出所去给我通缉这个人，然后再找朋友为什么会这样。然后到星期四就情绪更抑郁，开始跟家人吵架了，说你说我为什么挨着那打。这一个星期有可能就这样过去了。其实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你每天还在继续挨打。那当然你也可以一件事情发生了，你可以把这个伤害缩到最小，那就是让他尽快过得去，找一个更为积极的事情去抵消负面的意义。这样做的话，会腾出你更有用的生命，更有价值的时间和一种更美好的心情，让你去做更多的事情。也就是说，一个有德有仁的人才能够真正做到心灵的勇敢，是因为你的内心有美好的东西，所以你看到外在的世界才能气定神闲。

0: 名的苏东坡，他有个好朋友叫佛印啊，他经常跟佛印在一起，两个人参禅打坐。那么佛印老受他欺负。
1: 你睁眼好好看看我，你觉得我坐在这儿像什么呀？
2: 我看你坐在那儿就像尊佛。
1: 你知道我看你坐在那儿像什么吗？你坐在那儿就像一堆牛粪。
0: 占了便宜以后就很高兴，回了家以后跟他那个旷世才女的妹妹苏小妹说，哎，佛印今天又吃亏了，我们俩打坐啊，在那儿参禅，我就问他说，你看看我像什么呀？佛印呢就老老实实的说，我看你就像尊佛。他说我就大笑着说，你知道我看你像什么呀？我看你坐在那儿就像摊牛粪。哎，他说完了以后他妹妹就冷笑了。苏小妹说，哥哥，就你这个悟性你还参禅呢？你知道参禅的人最讲究的是什么？是见心见性啊，就是你心中有，眼中就有。佛印要是说看你像佛，那说明他心中有尊佛。你说佛印像牛粪，你回头想想你心里有什么吧。其实这个故事可以适用于我们每个人，大家想想，一样的生活，对吧？大千世界相差无几，为什么有些人活得欢欣而温暖，有些人整天指责抱怨，指责抱怨的人生活就真的那么差吗？其实就像同样的一瓶酒放在那儿，半瓶子酒，悲观主义者说，哎呀，这么好酒就剩半瓶了，乐观主义者说，哎，这么好的酒还有半瓶呢。这个表述不同，心态不同，就在于你看见了什么。而这种看见是一种由德由人而生发出来的旷达的勇气。所以在今天这个时代，我们这种心灵的勇敢可能比历史上任何一个时间要更加重要啊。这样的一种心态在《论语》中被表述为君子泰而不骄，小人呢骄而不泰。其实这是孔子习惯的一种句式，就是把君子跟小人他的表现两者怎么来参照。所谓泰而不骄，就是一个人心有大志，心有定力，有心灵的勇敢，他可以泰然自若，但是他没有一种骄矜之气。但小人是什么呢？就是一个人张扬，一个人表现出来处处骄傲，甚至处处攻击，他少了一种气定神闲。关于这种骄傲，我们要分清啊，一个人一生不可无傲骨，但不可有傲气。小人之骄，骄傲的是他外在的气，而君子之骄，骄傲的是内心风骨。一个有风骨的骄傲在外在一定不是张扬的，这就是所谓泰而不骄。那么这样一种笃定的生命的力量，其实在东方文化中一直是被倡导的。我曾经看到过铃木大拙在他的书中记载了一个日本江户时期的故事。大家知道日本这个参禅过程中提倡的是茶禅一体，人喝茶，茶道本身就是参悟的过程。那么他写到，当时有一个著名的茶师，他跟随着他一个显赫的主人。有一天呢，主人要去京城里办事，舍不得离开他这么多天，说你跟我去吧，每天好给我泡茶。那个时候呢是一个浪人武士很纷乱的时候，所以这个茶师就很害怕，他说你看我又没有武艺，咱们路上遇到点事儿可怎么办呢？他主人说没关系，你打扮成武士的样子，你跨一把剑不就完了吗？你跟着我走吧。这茶师呢就哆哆嗦嗦的换上了武士的衣服，跟着主人走了。等到了京城，主人去办事儿了，茶师自己在外面溜达，哎，一出门就真碰上了一个浪人。这浪人呢上去就挑衅，说你也

0: 是啊，那咱俩比比剑吧。这茶师只好老老实实的说，我就是个茶师，我不懂武。这个浪人就得寸进尺，说你既不是一个武士，你穿着武士的衣服，你就有辱尊严，那我就更应该跟你比，你更应该死在我的剑下了。茶师一想也是啊，所以就跟他讲，他说你看我主人给我的事儿还没有办完，你容我几小时时间，今天下午我跟你还约在这个池塘边见。那个浪人想想就答应了，说那你一定来啊。这个茶师就走了，他直奔京城里面最著名的大武馆去了，一看所有学剑的人在门前都排着大队，他来不及等，分开人群就冲进去，直接到大武师的面前跟他说，求你教给我一种作为武士最体面的死法。武馆的主人当时就惊诧了，他说来我这儿所有的人都是为了求生，你是第一个求死的，你是为什么？他说我是个茶匠，我就只会泡茶，但是我今天遇到了这么个情形，我不能不跟人家决斗了，我想死得有尊严一点。武馆的主人说，哦，你是这么著名的一个茶师，那好吧，你再为我泡一遍茶。那茶师想了想很伤感，说这我可能是在世界上泡的最后一遍茶了，所以他就做得很用心，他很从容地看着山泉水在小炉上烧开，很从容地把茶叶放在里面，洗茶绿茶，然后一点一点地把茶倒出来捧给这个武馆的主人。这主人就一直看着他这个过程，看完了以后他喝了一口茶，他说这是我一生中能喝到的最好的茶了，但是在这个时刻我可以告诉你，你已经不必死了。茶师说，哦，你要教给我什么吗？他说我不教你，你只记住你用泡茶的心去面对那个浪人，我就告诉你这一句。这茶师就回去了，回去呢他看到那个浪人已经在那儿等他了，浪人很嚣张，当时就拔出剑来说，哦，你回来了，那我们来开始比武吧。茶师就老在想着那句话，说我以泡茶的心面对他，所以他就不着急，他笑笑的看定了对方，然后从容的把自己头上的帽子取下来，端端正正放在旁边，然后解开身上宽松的外衣，一点一点叠好压在帽子下面，他还笑笑的看着对方，拿出绑带把自己里面的衣服袖口扎紧，再拿出绑带把裤腿也扎紧，他从头到脚一点一点的在装束自己，一直气定神闲。对面这个浪人就越看越恍惚，越看越恍惚，因为不知道他武功有多深，就被他的眼神和笑容给吓得内心心虚起来了。等到这个茶师全都装束停当，最后一个举动就是拔出他的剑来，唰就挥向了半空，然后棒喝一声停在了那里，因为他也不知道再往下该怎么用了。他停在那儿以后，这个浪人扑通就给他跪下了，说我求你饶命，你是我这一辈子见过最有武功的人。
1: 于丹教授通过这个小故事再次告诉我们，心灵的力量是无穷的，面对复杂多变的社会环境，面对各种各样不同的人，我们往往感到无力应对，其实只要我们自己有一颗从容镇静的内心，有一种心灵的勇敢，我们就可以变得坚强，就可以表现出勇敢。所以毫无武功的茶师凭借内心的定力能够战胜嚣张的日本浪人。
0: 其实在这里是什么样的武功制胜呢？这就是那种心灵的勇敢，是那种从容笃定，是一种气势。所以武功永远不是最重要的，武功无非是一种技巧，而武功这样的东西包括我们的知识系统，所有这些东西的得到都是可以由你自己一种真诚去感悟的，你都可以把它化入生命，就看我们自己是不是这样一个人。如果你的心很敞亮，你有一种仁厚，你有一种坦率，你有一种心灵的勇敢，那么外在你遇到的人都是机缘，每个人都愿意把美好的东西告诉你。但是如果你不是这样的人， 包括称有教无类的孔子，他也不见得见到不可教之才一定追着赶着告诉你道理。所以孔子在论语中有这么一句话，子曰，可与言而不与言失仁，不可与言而与之言失言，智者不失仁亦不失言。就是这个人可以讲道理，但是你没去跟他讲，你就把这人错过。相反，不可与言而与之言失言，那也不好。如果你见到一个没悟性或者这人太差，你追着赶着跟他说话，那对不起，你话多了。所以他说，智者不失仁亦不失言，一个聪明的人他不会错过那些可教之人，但他也不会对牛弹琴追着不可教之才多话，所以也不失仁也不失言是对的。这也就是说，机遇总是垂青有准备之人，当自己是一种面对世界有敞亮的心怀，那么可以说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事情它都是要教育你的，所有的东西都会是弥补你这种遗憾的。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论语中所提倡的坦荡荡的心境。其实论语给我们的永远是一个人生动态的系统，我们不可以断章取义截取任何一个横断面，我们不可以僵死的去理解所有古典圣贤思想的精华，无非要化入我们每一个生命。当它在你的血液中流动起来的时候，你那种欢欣的态度本身就是我们今人对于古典最高的致敬。
1: 论语之所以流传2000多年而不衰，就在于它对于人内心最本性的理解。现代社会人与人的关系可以说更近了，也可以说更远了，但无论如何，人际关系是每一个人必须面对的问题。那么在现代生活中，我们该如何把握为人处事的分寸？明天请继续收看于丹《论语心得》处事之道。现代社会人与人的关系可以说更近了，也可以说更远了，但无论如何，人际关系是每一个人必须面对的问题。孔老夫子说，过犹不及。在孔子看来，事情做得过头了和没有做到位是一样的效果。那么在现代生活中，我们该如何把握为人处事的分寸？当遇到不公正的待遇时，我们该保持什么样的心态？面对自己亲近的人，我们又该掌握什么样的原则？在纷繁复杂的社会环境中，我们怎样才能保持一个良好的人际关系？请听北京师范大学于丹教授讲《于丹论语心得之处世之道》。
0: 在《论语》中啊，其实教给我们很多处事的办法，做人的规矩。这些道理呢，有时候很朴素，《论语》不是板着面孔的一部书，它教给我们的办法有时候透着一些变通，它告诉我们一种做事的原则和把握原则里的分寸。其实我们今天总在说任何事情是该做的不该做的，什么事情是好是坏，有很多时候一个事情的判定不简单是好坏之分，只是你什么时间做这件事，或者把这件事做到什么程度。其实有很多事情呢，应该是有尺度的。孔夫子不是一个提倡一味丧失原则，一味要以一种仁爱之心去宽宥一切的人。曾经呢，有他的学生啊问他，有一个人说，或曰，以德报怨何如？以德报怨这个词我们不陌生啊，我们经常说生活里头有这样的人哈，说你看别人那么对不起他，他还对人那么好，我们觉得这样的人格应该在孔子这里是得到赞赏的。没想到呢，孔子反问了他一句，子曰，何以报德？孔夫子说，一个人 他已经用德去报怨了，那他还留下什么去报别人的恩德呢？当别人对他好的时候，他又该怎么做呢？问完了这一句，孔子给出了他自己的答案，叫做以直报怨，以德报德。说一个人如果有他人有负于你，对不起你了，你可以用你的正直耿介去对待这件事，但是你要用你的恩德，用你的慈悲去真正回馈那些也给你恩德和慈悲的人。其实这个道理我们要是一听觉得好像跟我们理解中的孔子的哲学不一样啊，孔子也是有原则的，孔子不是提倡以德报怨的，他给的分寸就是以直报怨，用你的正直去面对这一切。

实孔夫子在这里给了我们一种人生的效率和人格的尊严。他当然不提倡以怨报怨，冤冤相报何时了啊？如果永远以一种恶意，以一种仇杀去面对另外的不道德，那么这个世界的循环将是一种恶性的，将是无止无休的。我们付出的不是自己的代价，还有子孙的幸福。所以以德报怨同样不可取啊！也就是说，你搭上了太多的恩德，你搭上了太多的慈悲，你用不值得的那种仁厚去面对已经有赋予你的事情，这也是一种人生的浪费。在两者之间，其实还有第三种态度，就是用你的公正，用你的率直，用你耿介和磊落的人格，坦然面对这一切，既不是德，也不是怨。其实孔夫子的这种态度可以举一反三，推及到我们生活中很多很多的事情，就是人生有限，生也有涯，把我们有限的情感，有限的才华，留在最应该使用的地方。

0: 在今天我们都在说避免资源的浪费，避免能源的浪费，这个地球上被浪费的资源已经太多了。但是当我们关注环保的时候，我们其实没有关注一点，就是心灵环境的荒芜和我们自身生命能量的浪费。应该说今天物质是繁荣了，但是心灵的生态未必随之改变，变得欣欣向荣。也不意味着今天那种仇恨、那种报复、种种的甚至高科技的犯罪是停止了吗？有的时候会越演越烈了。在这样的情况下，怎么样避免心灵资源的浪费呢？就是我们面对一件事情，迅速地做出判断，选择自己最有价值的方式。
1: 老师，如果一个特别仁义的人掉进井里去了，你会跟着跳下去吗？
2: 为什么要跟着跳井呢？做什么事情都是要用脑子想想的。
0: 曾经有学生载我去问他的老师，说老师啊，仁者虽告曰井有人焉，其从之也。看给他老师出的难题，说问您个问题啊，如果是一个特别仁义的人，现在有人跑来跟他说，说有一个仁者在井里呢，他掉井里了，你跟着去吗？这叫井有人焉，井里头有一个更贤德的人，你跟着下去吗？那么这怎么办呢？老师问他，子曰，何为其然也？君子可恃也，不可陷也，可欺也，不可亡也。这话说得好。孔夫子说，那干嘛要这么做呢？

0: 为什么仁者在井里，你也要跟着毫无原则的就跳到井里去？这是一个君子所为吗？君子也许不能避免很多的伤害，他可以被人欺骗了，但是他自己的心不能迷惘。也就是说，人不能被自己欺骗了，不能被自己一时智力上的糊涂，一种冲动之下做出来人生没有效率的傻事，这是孔夫子所不耻的。他并没有拘泥地说仁者在井里，你就一定要跟着下去。他很不解说为什么要这么做。所以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孔夫子告诉我们，人的行为一定要有分寸，要有原则，要把握尺度，这在今天是非常难的一件事。
1: 我们在生活中常常有这样的困惑，父母对孩子关爱的无微不至，为什么孩子会反感？亲密无间的好朋友为什么会彼此伤害？费尽心机和领导同事套近乎，为什么总是好心不得好报？
2: 啊，咱们东北爱人讲究说学逗浪唱吹喇棒五绝。
3: 对，
2: 就说我今天进来，我面对这么多有档次的好朋友，我给大家来说一段雅的，行不行？去把家伙事求来，我给在场的好朋友学拉上一段雅的。首先呢，我给在场的好朋友首先学拉上一段我们中国的古典民族乐器二胡，给在场的好朋友首先学拉上一段美国西部第一大片《泰坦尼克号》的主题曲《射雕英雄传》，献给大家，希望大家能喜欢，谢谢啊。来，给我拿来，家伙给我拿来啊！别着急，
3: 来，
2: 准备好没？
3: 来了。
2: 哎，准备好就行。但是我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二人转演员，我玩乐器呢，说实话是我的业余爱好。我拿的一分像，大伙就当十分那么琢磨。我用心的去拿，大家用心的去听。第一步呢是铁血丹心，第二步是一生有意义，最后一步掌声都上来，我华山论剑，
3: 对，
2: 同时献给大家，行不行？
3: 行。
2: 先鼓掌，后欣赏。音乐，走了。
3: 来一个射雕啊！对，你去郭靖，我去黄蓉啊。

0: 非常感谢台下的好朋友们，给兄弟这么热烈的掌声，再次感谢没鼓掌的，你干啥呢？妹妹，啪啪的，你说那就拍拍呗，反正是不是？你给别人也是拍，你给我也是拍，你说你们咋不会教人呢？你说。你干啥呢？
1: 你说我干啥呢？
0: 人家都拍，你咋不拍呢？你是人吗你啊？
1: 我干啥不是人？
0: 就他，老不是人了，就他呀。去年我们一起演出，上上海了嘛，朋友们都知道，咱们东北离上海不远嘛。我们坐飞机去的，就搁飞机顶上坐着，这家就搁那怼我。哎，兄弟，我说干啥呀？哎。你看这飞机是高科技是吧？你看底下人像蚂蚁似的，我过去了啪给嘴巴子，我说你别吵吵，飞机还没起飞呢，那就是蚂蚁。结果这飞机就飞起来了，也不知道怎么事儿啊，碰了一股气流，飞机都过不去了。完了飞机连广播喇叭就说话了，各位旅客同志们大家好，我们这个飞机呀，碰上股气流，冲不过去了。你们坐在后面有个降落伞，你们一人抱一个，你们跳下去吧。飞机里有40个人，也不知道哪个小子着急也不怎么的，抱俩降落伞跳下去的。这估计就剩我，还有他，还有个7岁的孩子。你说你都那么大岁数了，你还能活几天？你就把降落伞给孩子呗。不去，抱个降落伞都哭了。孩子，这降落伞叔不能给你，俺家你婶儿啊，今年才14，他刚跟我呀，离不开我，抱个降落伞揉跳去了。我是好人呐。我抱降落伞，我就说，孩子，没事儿，就剩这一个了吗？我抱着你下去，是不？咱俩同生共死。妈，孩子说一句话没把我乐死，叔叔，不用了。我说咋的了？刚才那傻子抱我书包下去了。还不给你拽死，点着高挂树上了。我说句实话，朋友们。头一次来咱们电视台呀，心里嘛有点紧张，但是有啥活吧，就啪啪的，我也不敢演。为什么呢？台下这么多观众，在我头一次来电视台，头次在沈阳，你说你们要是不鼓掌吧，我心呼撩呼撩的。你们要是快，对，夸夸的，你要是再来点呐喊声。你看什么效果？那，太捧场！但是二人转毕竟俩人整，一个人咋唱也唱不了。但是好朋友都看过二人转，一般的二人转都是两口子，没意思，淘汰了都。跟我演出谁呢？俺家我老妹儿，今年6岁，长老漂亮，啪啪漂亮，真啪啪漂亮，真的。但是你看我演出的时候，你们都给我这么热烈的掌声，如果说他上来没掌声，磕碜。兄弟不就是朋友们给兄弟点面子，是不是？他上来就是走出的时候，一起给他拍两下，行不？给面子不？给面子不？准备好了吗？音乐 come on。

准备好了吗？

0: 叔阿姨奶奶哥哥姐姐掌声鼓励，谢谢。
1: 长得呀，来了。
0: 来了。
1: 长得太漂亮。刚才呀，我老妹唱一首韩国歌，有的好朋友没怎么听明白，这把再接再厉，让我老妹给朋友们唱首中文的歌曲。咱唱吧，就唱比较高难的，行吗？朋友们都看过今年的春节联欢晚会，晚会的时候，凤凰传奇的一首《月亮之上》献给大家。这歌一般是，你刚才怼我屁股干什么？
0: 我告诉他去。
1: 这难办。说实话，这首歌曲非常不好唱。如果朋友们高兴，掌声激烈。你看我老妹今年6岁，如果有呐喊声，唱这个来个大悲咒。到大悲咒。啪啪的，来动手动腿，我哎呀妈！音乐放啊！好的好的。

把那灯关呐、啊，哎呀！原来是子不孝儿将老母撵，没伤是四处讨饭饿昏衙门前呐、啊。见此情，故有本官。

此言眼珠滴溜转。大堂上做的本事可冷不管，他大号叫他忽悠你，人送外号九中仙，他的皮带管金，我也是捆刀肉，捆刀肉遇上九中仙，这回可要出马。

恩怨。我妈养我到二十岁，我成家后养她二十年，一荤一半。

0: 天干。
1: 你可得了吧，你把那三座黄鸡山
2: 去娘娘大堂之上把嘴巴，
1: 一人一句各把老状翻，
0: 人都说清官难断家务案，
1: 我看断此案非得糊涂官呐。
0: 还有一笔账没算，说出来你看该谁还？
1: 老爷官长人称赞。

太监看来难呐，我没犯死罪不够斩，割下来几斤肉不能拍，心虚嘴硬我别装软皮蛋，我伸出胳膊看他。

0: 把我的屁股弯。
1: 你屁股有肉，我先撑大腿；有肉我先卷，熬夜我睡可以重头。鼻子眼睛他零下全，如今在你身上。

求老爷

好，来把那个字儿来喊，只觉得有个棉团卡在嗓子边，多年我都没把新娘换呐、啊，到此时好比那家

0: 左右为难，低头打转转，花春破翠儿快走一道大堂前呐、
1: 啊。不知县低头喝酒，心中暗盘算，病根不出再之难呐、啊。我往两边使眼色，衙役们全都懂，大喝一声花子好，
0: 冒烟把脸翻呐、
1: 啊。告不告状你自愿，你要想走我不拦，你儿今天休想走，白纸画押有字据，墨迹还没干，拉下去斩。
0: 衙役们如狼似虎往上窜，
1: 大堂之上威权，
0: 大堂上追魂炮响人头落，
1: 花肚和魂刀醒来破。

啥心思？

0: 拖回一旁站，娘哭儿媳我都看得全呐、啊，见娘一字一句一行泪，真好似一生一泪一起见娘为儿死敢拼命，儿羞愧面目离家远呐、啊，没把我人头斩，悔恨却将儿心头万世间，亲情本无价，母子情义重如山，
1: 娘娘双双。

0: 我都知道你根本不是本屯的，你是南屯的。要是北屯，你就认识我了。咱南屯，你是南屯的吧？北屯的，要认识我，我化妆你不认识了。
1: 哥，
0: 你认识我？
1: 认识。
0: 嗯。
1: 都铁眉吗？
0: 哥，你认识我了？咱不都北屯的吗？看我化妆好看的，我眼毛都粘的眼毛。这里说我美，你我如果你看这里说我美，他们都来选秀，都俩人，我就一个人。支持我哥，快点支持我，给我掌声鼓励！耶！因为我还上你那嘎玩儿嘞。北屯支持我是吧？我能选上不？
1: 能。
0: 但是我可白了，老白了，你都看了脑袋。妹妹爱哥哥，你怕啥呀？我嫂子都没在意，你就搁那干出汗了，爹爹。你们的掌声非常昂贵，都是送给明星大腕，但是送给我呢，我是无名的小草。谢谢，我感谢大家给我的鼓掌力，送这两个字，养生。谢谢哥哥美国，谢谢好嫂子，谢谢。谢谢台下的哥们们、爷们们、娘们们，叔大爷、婶子、大娘们，南屯的，你们干什么的？孩子们，谢谢你们的掌声。
1: 不是，你哪？
0: 你怎么上来了？我还没唱完呢。
1: 你哪的？你是？
0: 我就。北屯的呀，
1: 北屯人家穿滴了挂算，这家伙前脸后撅，穿个大踏板子。你北屯的呢？你北屯的？
0: 谁？
1: 不是你姓名？
0: 吴铁梅就是我大号啊。
1: 专业？
0: 业余爱好。
1: 节目整的挺讨笑。
0: 讲样子搞笑。
1: 那就绷着别笑。
0: 哎呀，那咱就有尿。哎，不是喝云山雾罩。就是吃差了药。
1: 不是这北屯咋这么敢造呢？纯卖瓦盆的，一套一套的。我看今天参加选秀的，个个不是药啊。
0: 哎。
1: 啊。
0: 哥哥。
1: 啊。
0: 我问你。
1: 啊。
0: 有没有跟我俩较量的？哥，我问你，你说哥，哥，你说你哥，哥你说。
1: 没有。目前还没有。
0: 真的没有？
1: 你别一惊一乍的，行不？
0: 没有敢跟我较量的，真要有敢跟我较量的，他就是牲口。嘿嘿，不跟你玩了，拜拜。掌声。
2: 各位听众朋友，现在是戏曲节目时间，请您收听现代京剧《平原作战》选段。

0: 是哦。
1: 喂，霍老弟，
0: 太君，
1: 秦皇帝哟，
0: 太君，你看电线杆子站着呢，两根铁轨躺着呢，没有事啊。
1: 嗯，没事就好，有事快快的报告。嗯，
0: 哎。没事，有事就够你们受

0: 是哦。
1: 高大飞，
0: 永刚，
1: 好啊，可把你们盼回来了，看老李接你们来了。
2: 永刚，老李，
1: 哎，一年了。真想你们呐，我们在山区也想你们呐，同志们一来，乡亲们就更有主心骨了。
2: 勇哥，山区的情况怎么样？
1: 走到山区的日寇正往口袋里钻呢。营党委只说了要紧紧拴住归田，关键